0: 一同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北上在 299.2 公里，过了水上系统，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的100公里，过了新竹系统，有卡车泡沫停放在中线车道。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汽四线西向的中清地下道之前，在中线车道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啊！天哪，前面怎么浓烟密布？我要往回开吗？
2: 隧道里怎么往回开啦、啊、你别急，先打开警示灯，赶快把车停到旁边。
1: 哦，停好了，然后呢？
2: 车子熄火，重要物品带着，我们先下车往后走齁。
1: 嗯，好。
2: 哎，等等，钥匙要留在车上啊，车门不要锁起来。
1: 啊，为什么啊？
2: 为了方便救灾人员来移动车子啊。
1: 好，那我们赶快离开吧。
2: 小心浓烟，身体压低一点、我们会没事的。
1: 好。
3: 行驶隧道内，如果见到前方发生火灾，应迅速往隧道两侧停靠，让出救灾通道，并将钥匙留至车内，并且不得上锁，再尽快下车往逆行车方向压低身形逃生。如果发现火灾在车辆后方，则应立即驶离，不可停车或减速观看，并在安全情况下通报救援单位。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

8:04，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国道5号的南下宜兰到苏澳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而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外侧因为施工封闭，

台北市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植福路在进行捷运的工程，要依照交维的指示通行，这个施工到明年的年底哦。林口地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的施工封闭，是单线双向通行，这边的工程要到9月3号。树林地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在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记得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做替代。

平成年代的神曲之一，来自日本的摇滚乐团，他们是 Zone， 这是让他们红遍全亚洲的单曲，叫做《秘密基地》。他们其实原本都不会弹奏乐器，因为最一开始经纪公司训练他们是以舞蹈歌唱团体这个路线出发的，是后来转型成为女子团体之后才开始苦练乐器，并且都是现场 live 演奏，也开创了结合偶像外貌跟乐团实力的状态，甚至还有新的名词出现，叫做 bandoru， 我想意思应该就是乐团跟 idol 的结合吧， band 跟 idol。

国一北上30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中间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而在国三南下20公里，过了福德隧道的内

0: 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不到40的车速，过了汐止开始一路到内湖40到50，高工局到林口不到40公里，桃园到中立服务区50公里上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40。而在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公里，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150左右，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不到40，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6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公里。在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堤顶出口30到50之间，五羊高架往南，孝谦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30。国道三号往南，南山路到木栅不到50公里，安坑到中和40左右。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宝山不到30，三鹰到土城不到40公里，土城到中和不到50。过了中和到木栅休息站，一路长虹20到30的车速。北上的木栅到南山路出口不到60。国道三甲现在双向车流都有60起跳。而在国道二号这边，往东方向有70、80起跳的车速，往西的话，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不到60。国一北上30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就在中间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三南下20公里，再过了福德隧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离开，回堵3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另外，国一北上27.9到27.8公里是三重出口前中外线车道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0800-000-123就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0: 2028洛杉矶奥运棒球项目确定重返，中华民国棒球协会宣布，台湾取得世界十二强棒球赛预赛、复赛以及奥运最终资格赛主办权。其中十二强赛将有十场赛事在台北大巨蛋登场，为中华队争取奥运资格增添主场优势。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2027世界十二强棒球赛将扩大为16队赛制。中华民国棒球协会今天确认，台湾成功取得2027世界十二强棒球赛预赛、复赛以及2028洛杉矶奥运棒球赛最终资格赛的主办权。两项赛事都将于台北大巨蛋登场。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表示，2024年世界十二强赛在台北大巨蛋举行时，中华队一路挺进并拿下冠军。这次再取得国际赛事主办权，也证明台北所具备承办国际赛事的能力。市长蒋万安说，
2: 台北成为世界十二强赛事的主办城市，我们预赛、复赛将有十场的赛事登上台北大巨蛋，这让台北再一次证明我们有举办国际顶尖赛事的实力跟能力。台湾拥有主场优势，凝聚全国的向心力，让我们队伍能够全力争取最佳的成绩，迈向洛杉矶奥运。
1: 中华棒协理事长辜仲良则表示，两项赛事都在台湾举办，能降低球员受到时差、作息以及场地适应的影响，让台湾能够拥有主场优势，力拼奥运的参赛资格。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新北市成立全国首座幸福喵乐宅，市长侯

0: 友仪表示，期盼透过知识导览、互动体验，建立饲主正确养育观念。另外，他也加码喊出12月31号前领养黑猫，即可获赠一年份的猫粮，帮助更多流浪猫找到回家的路。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根据新北市动保处统计，境内完成宠物登记的犬猫约37万只，其中猫咪约18万只，数量已经和犬只相近，且近年猫只新增登记数量大约为犬只2倍以上，显见饲养猫咪的需求还有生活形态正在改变。为此，市府也在板桥区成立全国一间幸福喵乐宅，除了展示养猫知识，也让饲主站在猫咪角度重新认识自己家之外，更开放有意愿认养猫咪的民众和所内猫咪实际接触，一同体验友善环境还有空间配置。市长侯友宜更加码喊出，配合国际黑猫感谢日，将推出饲养黑猫专属优惠。
2: 为了鼓励大家多领养黑猫，所以我们在今年12月31号之前，只要领养黑猫，我们就会提供一年的免费的饲料。
1: 动保处指出，馆内是以猫咪生命时间轴为主题，从幼猫、成猫一路到介绍高龄猫，让民众循着猫咪一生的成长历程，认识不同生命阶段的照护重点，打造人猫共好生活。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为了净化治安，维护市民安居环境，桃园警方周休假日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各辖区治安顾虑场所、重要连外道路，加强临检、路检以及查缉作为，展现警方维护治安的决心。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本次专案桃园分局方面由警察局副局长郑荣坤出席请教，叮嘱同仁善用各项执勤装备，随时提高警觉，妥善应对各类突发状况。全项专案共规划路检点8处、临检点19处，出动警力102人。其中蒲子所严谨执行勤务期间，发现27岁越南籍阮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驶状态异常，立刻上前拦查，最终在车内查获毒品咖啡包、 K 盘等违禁品，当场将犯嫌和车上2人带返所厘清案情，求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4: 那针对我们辖区的重要路口都编排了路检的勤务，然后也针对一些辖区的一些治安顾虑跟娱乐的场所呢，编排了临检的勤务，宣示我们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一个决心。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执行各项治安维护工作，针对毒品、诈欺、窃盗及各类暴力犯罪加强查缉，并透过雷霆除暴专案强化扫荡力度，全面净化辖区治安，营造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64线往东的方向2.5公里，就在观音山隧道前外侧车道小客车爆胎停放。国道3号南下19.2公里，在福德隧道里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国一北上27.9到27.8公里是三重出口前中外线车道连接车跟小货车的碰撞。在国一北上27.9到27.8公里三重出口前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透过高速公路1968的 CCTV 应该是已经排除到路肩哦，所以现在基本上4线车道都是可以通过的，但是也因为上班时间的车流比较大一些，所以现在国一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大概20左右。在国道3号南下70.3公里，过了龙潭中间车道货物绳掉落。

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北上27.9到27.8公里三重出口前占用在中外线车道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了。五羊高架北上43.4到43.3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中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4线往东2.5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外侧小客车爆胎停放。国道3号南下19.2公里是福德隧道里头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国一南下从大华系统一路到内湖交流道都是车多，30到50之间的速度。国一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以及桃园到机场系统不到40，过了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低于50公里，内坜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30公里上下。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以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1都不到60，桃园到林口不到40公里，过了林口到五股50公里上下。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过了台北到圆山、内湖到东湖，还有基隆交流道要下基隆端都不到6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在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下塔悠到堤顶不到60。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1到中丰交流道不到50公里，中立转接道2到孝前路不到60，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40。国三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不到50公里，南港系统到木栅以及安坑到中和20到30之间。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宝山不到40，三鹰到土城40到50，过了土城一路到木栅休息站红彤彤车速30左右。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以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不到60。

三甲这边在往西的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不到50公里。K-pop 二代团之一 FX Four Walls。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指示五角大厦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他今天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近期释出的对话善意。另外，美国与伊朗六月签署终结战事的谅解备忘录，并设定60天的谈判期，如今期限届满，双方立场仍相距甚远。川普今天表示，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大学分发入学放榜，今年录取率为 97.54%， 比去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缺额人数603人，是110年以来新低，缺额比率最高为油气运动学群以及艺术学群。记者吴英宁报道。
2: 115学年度大学分发入学结果公告，总招生名额32494名，录取32257人，录取率为97.54%。考生平均在第20个志愿序就会录取，缺额人数是近6年新低。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执行秘书沈胜志说，
3: 今年的录取率就大概在

0: 97.54 哦，那相较于去年的96呢，稍微再高了 1.2% 左右哦。那从这一个状况来看的话，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各个学校的发展的一个特色，它逐渐的被我们的学生给接受。
1: 虽然教师荒成为近年热门议题，但今年在教育学群、跨领域学群、数理化学群录取率都达100%，录取率最低则依序是游戏运动学群、艺术学群及大众传播学群，缺额共分布在4所国立大学及12所私立大学。
0: 有一所大学大概大于60%哈，但是呢，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管道全部放进来，然后我们来看这一个各个学校的一个缺额的时候，大概每一所学校呢都会压在小于20%。
1: 考分会提醒考生，对分发结果如有疑虑，可在8月20号前线上申请复查，8月27号将在网站公告复查结果。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一家拳击俱乐部负责人自办友谊赛，因选手头部重创身亡，被控过失致死，法院一度判决无罪，但二审认为他未全程配置医师在场有疏失，逆转改判6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林明宗报道。
3: 拥有国际拳击协会一星教练和国内 A 级裁判资格的丁姓男子，4年前在自己开设的新店拳击俱乐部举办全国大拳头拳击友谊赛，年仅27岁的胡姓选手和对手对战一回合就落败，并因头部遭重创瘫软昏迷，紧急送医治疗多天后仍不治。检警事后调查，主办方赛前只要求选手出示健康状况声明书，现场没有配置医护人员，认定丁姓负责人有疏失，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负责人辩称友谊赛并非拳击协会会员，并无规定应该配置医师在场，并质疑男子隐瞒身体状况带伤出赛。一审认为男子死亡和丁姓负责人没有因果关系，判决无罪。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不管是否为协会会员，负责人举办拳赛都负有配置医师全程在场的义务，选手死亡与此有因果关系，审酌他身为教练和裁判却便宜行事，枉送宝贵生命，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和家属达成和解，因此逆转改依过失致死罪判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18万元，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屏东市一名71岁妇人上网购买水果，因为网页不断显示操作错误，客服要求他前往 ATM。他进入银行询问，行员与前来关怀的员警怀疑他遇到了诈骗集团。幸好他因为忘记密码，保住了荷包。记者宋玲报道。
4: 这名71岁的妇人在网络上看到贩卖便宜的新鲜水果广告，与卖家联系之后，依照指示点选对方所提供的卖货便连结购买，却发现网页不断的显示操作错误，要求联系客服。妇人跟客服联系之后，对方竟要求她前往 ATM 依照指示进行操作。幸好妇人平时很少使用银行账户，一时想不起密码，进入银行询问，行员察觉有异，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民族所副所长曾立展说，
5: 员警到场研判为假网页、假客服诈骗手法，立即向陈女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可疑卖家，成功锁住积蓄。
4: 屏东分局提醒，网络购物要选择可以信赖的平台，千万不要任意点击陌生连结，如果遇到操作错误、账户异常等情况，要求透过 ATM 解除设定或者缴费都是常见的话术，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8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你知道车辆行进路口时该做什么动作吗？绝对不是猛踩油门，而是落实慢、看、停三个动作。

0: 靠近路口时先慢下来，降低车速，不要急着通过。接着要看，留意左右来车，也观察周围是否有行人或机车准备穿越。最后是停，只要看到行人正在过马路，就要停车礼让，让行人先安全通过。其实一个小小的减速，一个多看的动作，就能避免许多意外发生。
1: 所以每次行经路口时，千万别急，别抢，遵循慢看停，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开心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8:38喽，台64线往东2.5公里，住在观音山隧道前的外侧小客车爆胎停放的状况已经排除。台66线往西14.1公里，在新屋一交流道前占用在外侧小客车跟大客车的事故也没有看到了。五羊高架北上43.7公里，泰山转接道前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国三北上43.4公里，这边是土城出口前的外侧有掉落物。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路四段，就在大致接口国道客运三重站这边比较多的大车在上下乘客，经过小心慢行。同样是在三重地区例行路一段1-87号，就在菜市场附近，人多车多，还有机车买菜大队，都只有在看菜，没有在看路。三重地区顶坎街跟大友街口吊车施工，经过小心。五羊高架南下69.1公里，校前路出口前的外侧小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道三号南下19.2公里，福德隧道里头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4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今天是礼拜二，有我的家庭不可爱，要来欢迎林淑玲理事咯。
1: 我的家庭真可爱，
2: 不要唱。
1: 为什么？
2: 因为我的家庭不可爱，不可爱，不可爱，不可爱。
0: 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中华民国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常务理事林淑玲。Hello， 淑玲理事好。
3: Els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位真的是大家的好朋友，还是我们家庭关系里面的救星吼。我们下半年要讲这个数位时代对家庭带来的影响跟改变。然后上一集我们也越聊越发现，天哪，科技的连结越紧密，我们的家庭好像越孤独，关系越单薄。哇，怎么办？我们又逃离不了这个数位时代，
3: 甚至从室友变房客了啦。
0: 对啊对啊，
3: 所以大家可能也会有这种感受。我们为什么要谈到越连结越孤独的家这样的议题，也是要唤醒大家或者提醒大家，当我这么忙碌的时候，我所谓何事。
0: 嗯，
3: 其实很多人就是说赚钱工作不就是为了养家吗？养小孩，为了以后更好的生活吗？有一点怪怪的，现在的生活都过不好了，你一直在过未来的生活。
0: 哦，当下就已经这样子了，你还想什么未来？你确定你会有未来吗？
3: 对，这我就不敢说了。不过呢，我们确实有这样子的一个迷思，不是吗？
0: 嗯，对，
3: 就好像是说我们一直都在非常的努力，想要去拥有，想要去获得，或者想要去平衡些什么。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用各种的数位资讯或者是各种的工具

0: 我们好像可以更快更多，对不对？
1: 嗯，
0: 更好。可是在我们努力的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认真的去思考，我现在是把日子过好了吗？还是我一直都是想未来才来把日子过好？
1: 我觉得搞不好很多人根本没有那个心力去想到这么细节的地方，很多人都觉得我的生活就是真的很忙碌，我24小时完全不够用，我是被生活被很多事情推着走的，所以他可能根本也没有想到现在未来，就是事情来处理，事情来处理，事情来处理，然后时间到赶快睡觉，因为人已经被掏空了。
0: 是啊，所以你可以想见，在我们每天花了一段我们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必要的时间在这些数位资讯上面，那到底你现在日子过好了吗？举个例子，不管是 LINE 啊，或者是 Thread 啊，或者是其他东西啦，哈，丢给我们的讯息，你会不会有一个习惯是即便你不想看，你也要把它点开，然后把它关掉，让他不要一直提醒你你有几则资讯没有阅读。
1: 哦，我以前会，但我现在可以让他就是在那边蹭蹭蹭的往上，然后某一天发现哦已经破百了，但还继续放在那里。
0: 这是一种能耐耶。可能对 Elsa 你来讲，像你们这些中间世代，你的工作数位化，然后会不会让你过劳，甚至你的认知这种一直都在不断的 overloading，
1: 嗯，对啊，
0: 会让你不想去理他，对不对？
1: 会，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很多讯息可能没有马上看，或者是很多信件没有马上回。
0: 嗯，所以对你来讲，你是可以接受，你也可以容忍。那你的手机上面告诉你说，你已经有上百则资讯你没有阅读。
1: 对，
0: 可是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跟压力耶。
1: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让大家去思考一下，你有那么多的未读讯息，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你加了很多群组？那些群组到底有没有必要存在？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大家可以思考的点。
0: 是，可是有时候我们又想说，如果不加群组的话，那别人就问说，哎，你为什么不加啊？你看你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可是看了之后你又觉得啊，心里好酸哦，今天人家要去了芬兰，去了挪威啊，真是我只能在我家。
1: 天哪，这个真的要退群了，看了实在太心酸了。
0: 对我们这些高龄的数位移民来讲，我如果看到有讯息没有被点开，没有被阅读，即便我知道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
1: 嗯，
0: 我就会觉得它就一直卡在那里，所以我还是会浪费时间点开它，
1: 嗯，
0: 然后不理它。
1: 嗯嗯嗯，
0: 它浪费我好多时间。然后呢，我就会认真的去想，我每天做这些事情，我没有花更多的心力让我当下的生活过得更好，花更多的时间去问候或者是接近一个真实的人。
1: 嗯，
0: 举个例子来讲，像我自己，我儿子住的家离我不远，因为有这些通讯软体，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打开手机啊，然后问候一下说，哎，儿子啊，最近好不好啊？他就说没事啊，很好啊。那像我们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或者跑一趟，
1: 嗯，
0: 说儿子啊，可不可以跟你一起见个面啊？我可不可以拿点东西去你那里啊？
1: 嗯嗯嗯，
0: 实际上的作为跟我们在虚拟的环境中的作为，他的那个感受跟回应是不一样的，对吧？
1: 嗯，
0: 那你想想看，我儿子他40岁了，他可能会觉得说，嗯，妈，好久没见面了，我们见个面吧，
1: 嗯，
0: 对吧？来吧，来吧。但是更年轻的小孩就是说，干嘛？我不要浪费那个时间。
1: 对啊，我就没事，你来要干嘛？
0: 对，就好像说我这个年纪，我就说，如果今天不在家里吃早餐，我想要去吃外面的时候，我就会骑个机车到外面去买。我的女儿跟我女婿，我儿子他们就说，你就点外送外卖就好啦。
1: 跟我妈相反，我是那个会为了吃骑脚踏车或搭公车出去买的人，然后我一定会问我妈要不要吗？然后我妈就会觉得，假日你也不睡晚一点，你就这样，你还爱家。
0: 我就想跟你一样，我要去到那家店家现场吃不同温度的食物。我觉得那

0: 对我来讲，就是我把我自己现在过好，我觉得那真的太重要了。
1: 嗯哼，
0: 即便我得顶着太阳，所以你可以想见，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世代，我们在平常的互动里面，我们是不是太过于依赖了这些虚拟的联系方式，或者虚拟的相处？
1: 嗯，对耶，因为我觉得通讯软体的发展快速跟它的普遍应用之后，让大家现在的问候其实也都不会是电话，都是文字。但那个文字有时候看到还是比不上你打电话过去闲聊一下，真的没什么事情，单纯闲聊，其实长辈也是很高兴的。
0: 是，所以我们会觉得，就好像说我们在工作里面，如果我一定要说服一个人或者要解释一项东西，你单纯的用文字表达，跟你可以面对他或者你可以用声音来跟他互动沟通，我相信这三个不同层次它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但是这个又是因应世代做事模式的不同了。我们可能会觉得用讲的比较快，而且比较清楚，但是新世代还是会倾向用文字跟你联系，但就那有时候做事起来的那个感觉就很不一样。
0: 但是问题是，他们新的世代他们用的文字那个语言表达方式，我还真看不懂。
1: 所以变成，如果不同世代他觉得他讲清楚了，然后我们还得打电话再去问清楚，然后他可能还觉得啊，我不是就已经讲了吗？为什么你还要打电话来问？
0: 对，他们那种外星文，我真的说老实话，我看不懂，甚至他贴的图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会觉得很荒谬，到底是我老了我没用了，还是说在这个数位资讯时代里面，我慢慢的要去拥抱或接近我自己家人的时候都已经出现了困难？
1: 嗯，对耶，所以其实数位时代影响的不光是我们家庭里面的关系，其实是方方面面，我们在人际上可能都会因为不同世代在这一波数位时代的应对方式不同而有所落差。那个落差其实就是造成我们越来越远的主因啊。
0: 对啊，所以我们各自有各自不一样的焦虑，对吧？
1: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发现到那个越连结越孤独的感觉源自于哪里了。
0: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也有这样的困扰，你也认真的在想，为什么我每天要接收这么多的资讯？可是说老实话，我真的懂发资讯给我人心里想什么吗？或者我要表达的他真的了解吗？我觉得那我们就得认真的继续听下去了。
1: 真的，谢谢中华民国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常务理事林淑玲，谢谢淑玲理事。
0: 谢谢 Elsa。
2: 补充一下路况哦，就在国三北上说进入木栅休息站有大型的故障车漏油，所以现在呢封闭木栅休息站正在清理油渍。国三北上 43.3 公里就在土城出口前的外侧有掉落物。

巫真灵的记得我爱你。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车多，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本来是外侧因为施工封闭，那现在外侧已经结束了，改成内侧因为施工封闭。在国道三号北上进入木栅休息站哦，大型车故障有漏油，所以现在呢封闭了木栅休息站，正在清理路面的油渍。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北到中山南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到中校西，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北，和平东到中校东，环东往西，南港联络道到旧宗路，麦帅二桥往内湖，还有三重的台北桥往台北方向都是车多。五羊高架南下 69.1 公里，就在校前路出口前外侧车道小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 32.9 公里，这边是安坑隧道里头大客车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国三南下 70.3 公里是过了龙潭中间车道货物神散落，新北市的三重区顶坎街跟大友街口吊车施工中。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到苏澳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那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巴德车行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因为

捷运工程封闭，只有机车道维持通行。如果是开车的朋友，别忘了提前改走中山或者是丽人地下道。苏打绿，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歌曲过后九点喽。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馨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273公里，过了嘉义系统，

而事故占用外线情形已经没有看见。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南下156.1公里院里前在内线有轮胎。国道三号北上的32.9公里安坑隧道在外线车道有大客车、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继续往北32公里过了安坑隧道，外线车道是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碰撞。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休息站有大型车故障的情形，并且有漏油，目前是封闭休息站清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八里出口有铁架掉落。台74线西向的1.2公里过了成功，先前在外线的事故以及散落物都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小美啊，妈有事要出去一下哦。
1: 你要骑脚踏车出去吗？
0: 当然咯，我一台车吐整个台北呢，又环保又方便。
1: 但是妈，除非有特别标示可以骑脚踏车的人行道，否则吼，你还是骑在车道比较好啦。
0: 哎呦，那也比较好啦，车道上的车子很多哎。
1: 但是人行道本来就是要给行人走的啊，你在上面骑脚踏车，走在旁边的行人压力很大呢。
0: 我技术那么好，而且有那么严重吗？
1: 妈，尤其我们家靠近启明图书馆，每一天都有好多拿着白手杖牵着导盲犬的视障朋友来来去去，所以呢，我们要更有同理心，让他们出门的时候也能安心通行。
2: 根据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4条第三项规定，从108年10月1号起，慢车驾驶人在人行道上行驶，导致视觉功能障碍者受伤或死亡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在国道三号背上32.9公里，就在安坑隧道里头，外侧车道大客车、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了。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车多的状况已经恢复正常。国三北上在进入木栅休息站，因为大型车辆故障而且漏油的关系，所以持续封闭木栅休息站，在做路面的油渍清理。国道二号往西11公里，就在南桃园加路道，货车跟箱型车的碰撞。台64线往西1公里，八里出口铁架掉落。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前入口匝道内侧因为施工封闭，而国道五号南下方向是宜兰到苏澳的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

0: 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这首歌呢是他们为了某一部影集特别量身打造的主题曲，等一下要追剧了，所以这样讲你已经知道我要讲哪一部剧了吗？在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11公里南桃园交流道的外侧，货车跟厢型车的事故。台64线往西6公里，观音山隧道前轮胎皮掉在外侧车道。国道二号往西，一样的路况，然后打了两笔。好，一样是国道二号往西11公里哦。南桃园交流道的外侧，货车跟厢型车的事故，竟然打了重复路况，表示它可能很重要，所以再讲一次好了。讲完的瞬间，它排除了。那再提醒一下，国三北上进入木栅休息站哦，大型车辆故障，而且是漏油，所以呢，持续封闭木栅休息站，在清理油渍哦。
1: 就决定是你了，一起开追吧！
0: 在破碎的爱情跟失败的婚姻里，分别有两句道尽一切的真理名言，那就是相爱容易相处难，以及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是到底为什么嘞？今天就让一部剧带我们窥探婚姻是怎么把爱的小路走死的。这一部戏呢，就是真真强力推荐我，但是没有要进来跟我一起聊的台剧，严艺文导演的《欠你的那场婚礼》。这部戏呢，讲曾经红遍大江南北的摇滚

乐团马子狗主唱周可杰人到中年，面临创作灵感枯竭，以及跟妻子陈丽璇陷入冰点的婚姻危机。那透过一场奇幻的遇见，好啦，这个奇幻呢就是穿越。这部戏都已经一段时间了，应该也不用卖关子了吧。总之呢，透过年轻的周可杰穿越到现在，让中年的周可杰在试图挽回婚姻的狼狈过程中展开反思之旅，反思爱情，反思承诺，也反思人生的选择。那都说男生比女生晚熟嘛，所以呢，这也是一场针对周可杰迟来的成年洗礼。我很喜欢这一部戏哦，喜欢的程度出乎我自己预料。前一段时间看完呢，逢人就推的程度，只能说在亲情、友情跟爱情都有不少的共鸣跟感触哦。那首先呢，就先来讲一下爱情的部分。在爱情方面呢，第一集就以没到垃圾成为婚姻导火线开始。那没到垃圾有那么严重吗？其实光这件事情就已经点出男女生看事情的差异了。那这个差异也出现在男女主角奉子成婚之后，在经济压力下做出的选择。我们看戏其实是上帝视角哦，所以你在看的过程会非常的感慨，你替男女双方都心痛，知道原来他们背负着这么大的压力，原来他们两个都很不容易。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其实很容易深陷在自己的情绪里面，只看到自己的伤痛、委屈跟牺牲。那这部戏最一开始很吸引我的，其实就是在爱情的地方，因为剧情是现在跟过去穿插，所以第一集他们的关系降到冰点，然后回推过去，你会发现他们两个明明以前那么的好，是无话不谈最好的朋友。那这一对最好的朋友在进入到婚姻之后，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这个为什么会让你忍不住一集接一集的点下去，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再来，友情方面讲的就是姚纯耀跟黄迪阳的角色了，也就是马子狗乐团的另外两个成员。在严艺文导演的镜头之下，你会发现臭男生没那么臭了耶，他们甚至蛮可爱的。原来男生聚在一起哦，跟女生在一起的样子也差不多，只是咖啡变成酒。但是那些对生活的牢骚其实不分男女。那都说朋友还是老的好吗？就算青春不在，各自进入婚姻，或者是面临自己人生上面可能感情、事业等等的危机哦，只要大家聚在一起，就是互相吐槽、垃圾话一堆，反正你会瞬间回到青春时期。但是更可贵的是，他们不是聚在一起回到青春时期取暖，然后去遥想过去的风光岁月而已，而是在现在哦，面对生活里面的挣扎，还能够包容彼此的不堪跟软弱，那也在适时的时候戳破对方的逞强，给予坚定的支持。我觉得在严艺文的安排之下，看到了男人之间最幼稚但是也最深沉的爱，那就是他们不会说恶心的肉麻话，但是如果你掉到谷底，他们一定会在底下垫着。所谓的兄弟情，可能就是一种再烂都有我接住你的感觉吧。那最后面亲情呢，我自己比较有感的是陈丽璇哦，她在当妈妈之后，奉子成婚这件事情影响的不是只有事业如日中天的男生，女生也因为怀孕，人生的规划大转弯。那可能有的人会对中年的陈丽璇说，哎，你如果当初不跟周可杰在一起，你现在一定会很不一样哎。但是陈丽璇这个角色，她是一直都比较笃定的，她会很肯定的跟你说，那是我的选择，周可杰是我的选择，周奕凯也是我的选择，所以我只是选了我想要的，而不是放弃其他的。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就会看得出来，女生在某一些程度上真的是比男生勇敢非常多哦。总之呢，这一部戏我觉得蛮好看的，不是只有青春的热血，也有婚姻的务实跟难题，还加了穿越的奇幻剧情。这个是严艺文导演的最新作品《欠你的那场婚礼》，推一推哦。

苏慧伦的《贵的可以》这首歌呢，就是由她所主演的《欠你的那场婚礼》呢，她为戏当中的角色陈立璇所演唱的非常重要的插曲。

台北市的大安区辛亥路三段330号，就在淮爱馆这边停车场已经客满。国道3号南下过了中和中立线车道往生的动物，国道5号南下的宜兰到苏澳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了，现在换成北上的苏澳入口匝道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全线车多，那在国道2号往西有11公里，南桃园交流道的外侧货车跟小型车的事故排除了。

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车速50公里上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不到30，南下的桃园沿路到中壢转接道二都是车多，车速20到40之间。那在北上方向，新竹到竹北40公里，桃园到林口、泰山转接道一路到台北，走走停停，车速20到30，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50公里。在汐五高架往北的方向，从泰山转接道到下塔悠都是红色俱乐部，车速20到30。五羊高架南下的中壢转接道二到杨梅休息站，30到40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不到50，北上方向土城到中和不到30，中和到安坑不到60公里。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木栅休息站到南山路出口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再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40左右。国道二号双向车流大致正常，可以放心利用。

国道三号北上要进入木栅休息站哦，因为车辆故障漏油，所以持续封闭木栅休息站在清理，也请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

文音，爱一直存在。台北市环河南路二段141号就在快车道上大板子掉落，国三北上 38.1 公里，这边是中和出口前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那另外呢占用了部分的外侧，拖吊车已经到场协助处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希腊爱琴海传出直升机坠毁，事发在旅游胜地席夫诺斯岛。当地时间17号下午，一架直升机坠落后迅速起火。救难人员赶到现场时，发现三具遗体。罹难者疑似是一名希腊籍飞行员以及一对英国新婚夫妻，不过当局尚未公布三位死者身份，事故原因也还有待厘清。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施打率目前只有36%，为了鼓励民众施打，疾管署署长罗英军表示，预计10月上路的健康币有望纳入疫苗接种指标，希望透过这项诱因让明年底接种率达到45%。记者林雨晨报道。
2: 肺炎长期位居国人及65岁以上长者主要死因的前三名，但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目前仍有317万人尚未完整接种。成大医学院老年学研究所教授吴俊行建议，除了给予施打奖励外，也应强化疫苗登录的系统。
3: 这个 NIS 系统就是所谓的疫苗的登录系统，如何让它更完备、更方便，然后给更多的经费补助大家去登录等等，这些完备的系统可以让我们减少更多无谓的疫苗重复支出。
2: 疾管署署长罗一军则表示，今年肺炎疫苗升级为施打一剂后，感染的趋势已经明显下降。
4: 健康币推行之后，我们的这个疫苗可以多打什么样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目前在肺炎链球菌这边交出的 KPI 是希望明年的年底我们可以达到225万人的完整接种率，这样除下来是45%。
2: 林孔长庚纪念医院副院长邱振寻则说，根据国外的经验，增加疫苗可进性更有效提升疫苗的施打率，包括纳入药局、洗肾中心或长照机构作为施打的据点，针对未满65岁但患有慢性病等高风险族群，也可进一步评估是否纳入公费施打。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涉嫌以假冒中国公安诈得中国民众的银联卡资讯，随后与银楼珠宝业者勾结，前后盗刷高达1亿元。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将王姓男子等10人起诉，并具体求处14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经调查出绰号大飞的王姓男子筹组不法集团，并在台统筹犯案。集团先通过境外诈欺机房假冒公安检察官身份，或假借取消自动扣款等方式，诱骗中国民众点选连结植入木马程式，借此拦截被害人银联卡的卡号、密码和验证码。随后指示手下寻找有意配合的当铺、珠宝、银楼等业者，透过刷手到相关店面盗刷，最后再回收盗刷转换的现金。而配合的业者可以获得20%手续费作为报酬。经调获报巡线逮获王姓男子等10名被告，初步估算集团从前年底开始犯案，短短一年就盗刷高达1亿1000多万元，目前已知有18位被害人损失了1400多万。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以组织犯罪、诈欺、洗钱等罪嫌将王姓主嫌等10人起诉，同时审酌王姓主嫌侵害我国金融支付制度安全和公信力，并损及我国打击洗钱的形象，恶性重大。而一名配合犯案的珠宝业者合法掩护非法，将2人具体求处14年重刑，另外有业者和干部等3人被求处6年和7年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健署统计，40岁以上民众有35%有代谢症候群，却多数不自知，只有30%寻求专业协助。职棒球星吉利吉老巩冠分享如何训练维持健康体态，号召中年幸福肥族群3阵健检红字。记者尤若纯报道。
6: 中年的幸福肥其实一点都不幸福，男性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更是警讯。肥胖医学会理事长林文元医师表示，肥胖就是体内慢性发炎，慢性发炎会导致心血管等200多种以上的疾病，不仅糖尿病、睡眠呼吸中止症多了5倍，高血压多了2倍，心衰竭也多了 1.5 倍。
7: 事实上这些疾病在刚初期的时候基本上几乎没有症状，你还是可以过你的生活，可是等到症状来的时候，事实上都已经来不及了。
6: 为唤起民众重视代谢症候群的可怕，学会携手中华职棒魏全龙，在天母棒球场和大巨蛋3场赛事中推广体重管理金三角，规律运动、营养均衡、医疗辅助来介入。
8: 我觉得是睡觉吧，然后再来是训练，然后再饮食，
6: 队长 Gilgilao 龚冠也分享平常如何保持健康体态，热血号召一起健康管理逆转胜，三振渐渐红字。学会也提醒，运动饮食三个月不见成效，务必就医参与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找回您的健康。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8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37了，在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入口匝道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现在换成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到宜兰外侧车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百灵桥下重庆北路的引道有事故，八里地区龙美路一段接关渡桥往淡水台北方向车多，市区车多的路段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线车多，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在贵阳街到忠孝西，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周，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麦帅二桥以及城美桥往内湖的方向，还有环河南路往北成都到忠孝西，通通都是车多的路段。国道三号南下52.3公里过了三鹰中外线车道轮胎皮散落，台北市环河南路二段141号在快车道上大板子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8.1公里，这边是中和出口前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拖吊车已经到场协助占用部分的外侧车道。台64线往西6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外侧轮胎皮掉落。国三北上要进木栅休息站，因为大型车故障漏油，所以封闭木栅休息站在清理。国一的红色路段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不到40的车速，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落在30公里上下。那国一北上的话，桃园到林口泰山转接道一路到台北加路道又红又紫，车速20-30之间。西武高架往北泰山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20-30，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这边在北上方向，土城到中和以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是红色俱乐部，车速30公里上下。

0: 日本的乐团，他们叫做阿塔拉友，这首歌曲叫做鱼。在国一南下15.6公里，过了东湖的中间车道掉落一把雨伞，在国道2号往西大竹出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就占用在出口匝道。台64线往西12公里，这边是五股儿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有一个大型的掉落物。那在百灵桥哦，是要下台北重庆北路的引道，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已经回堵到桥中段了。
1: 诈骗游戏上线中，
2: 我不是教你诈，是要你
3: 不要被诈。
0: 现在真的是诈骗横行哦，所以我们都是鱼，哪里来的鱼呢？诈骗当中相中的鱼吼，你要小心，不要成为人家的囊中物了。所以赶快来请到打诈专家，这一位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犯罪防科的巡官吕伟修。Hello， 伟修好。
4: Yes， 好，大家好。
0: 伟修今天带来的这个，我觉得已经是老套的手法了，但是这个招数再怎么老，还是有人不晓得，还是会上当受骗哦。那今天这个主角呢，我记得之前好像也曾经看过相关的分析，说这个族群其实就很容易中这一招。
4: 没错。
0: 好，所以到底是怎样的族群呢？
4: 没错，那就是一名60多岁已经退休的陈女士。
0: 嗯，
4: 对，就是退休族群。
0: 对，
4: 那因为退休后嘛，平时生活单纯啊，然后某天早上啊，陈女士她就接到了一通陌生电话。
0: 嗯，
4: 那对方就自称是长庚医院的行政人员，然后就声称说啊，陈女士的双证件有持双证件去申请医疗补助了，那有疑似涉及就是健保点数诈骗。
0: 哇，好，所以肯定就是告诉她说，哎，有这个状况，然后警方已经立案在追查了，所以你要配合调查。
4: 没错，那陈女士就想说，她怎么可能？她听了就一头雾水啊。
0: 对啊，毕竟她生活单纯。
4: 对啊。
0: 好，
4: 然后他也表示说，就是自己最近也完全没有去医院，
0: 嗯嗯嗯，
4: 那也更不知道什么是医疗补助跟健保点数这样。
0: 哇，好，完全正中圈套。因为这个时候对方听完一定会觉得，哈，那我跟你讲，你可能身份遭到冒用了，现在这样真的很可怕，你完蛋了。
4: 没错，
0: 对不对？
4: 所以他就跟着陈女士一起很紧张。
0: 哇，把那个紧张的氛围推到最高点。
4: 对对对，然后就也很紧张说，你的身份真的可能遭冒用了啦，那而且金额相当异常，这样，
0: 嗯，
4: 对，他们怀疑说他的个人资料已经外泄，
0: 哦，
4: 对，所以就说啊，那你 后面就是要配合检察官跟警察调查哦。
0: 哎，对，这个诈骗招数另外两个角色出来了，就是检察官跟警察。好啦，那这个电话结束之后呢，这个生活单纯的退休女士一定非常的紧张，想说我一辈子奉公守法，怎么会到了现在我就是要好好过生活的时候，突然遇到这样的一个案件哦。
4: 没错，
0: 这个时候协助他的电话就来了。
4: 没错， 就在这样的想法之后，电话就响了。
0: 是，
4: 然后接下来对方就是说他是一名警察嘛。
0: 哎哎，
4: 对，那假警察他就先确认陈女士的姓名啊、身份证字号，
0: 嗯，
4: 就很像煞有其事的表示，然后就说警方进一步确认啊，有发现说这件事情比想象中严重。
0: 哦，噔噔。
4: 对，然后除了有人冒用他的健保点数啊，
0: 嗯，
4: 欸，健保资料啦，然后警方最近侦办一个诈骗案件，还有洗钱案件，
0: 嗯，
4: 也发现说这个银行账户也是跟陈女士有关。
0: 哇，好，所以讲到这边就是要告诉他，你不光是健保点数诈领，你还可能协助诈骗集团洗钱。
4: 没错。
0: 好，陈女士更慌了，
4: 对，她听到整个就慌掉了，
0: 对，想说天哪，我现在变成诈骗集团的共犯了。
4: 对啊，一辈子奉公守法，怎么可能？
0: 真的。
4: 对，那假警察看到他很紧张，人还很好，你跟他讲说没关系，你不用紧张，我们知道你也可能是犯罪被害人，
0: 真的很会耶。
4: 他说没关系，只要等一下我们会把案件转给检察官，那你等一下按照检察官的说辞配合他，你就可以好好证明自己的清白。
0: 对，安慰他不要紧张，因为接下来会有人帮你，那你要好好的配合才能够洗清你的冤屈。
4: 没错，他已经知道你很紧张了，再安慰让你更紧张，这样。
0: 不是让他顿时有一种安心感，想说哦，警察都这样讲了，我应该不用太紧张，我只要等电话就好了。
4: 对，
0: 嗯，好啦，
4: 心思都拿捏得死死。
0: 对，那这个剧本当中的第三个角色就登场了。
4: 对，就听了一会儿的那个转接音乐啊，
0: 嗯，
4: 然后就一位自称检察官的人，他就接起了电话，那也表示说他理解陈女士啊，可能是被害人，
0: 真的，
4: 只是被冒用了身份。
0: 哦，好无辜。
4: 为了程序上的考量，可能会需要监管陈女士的账户。
0: 重点来了，
4: 没错，
0: 对，要监管你的账户了。
4: 然后就要求陈女士啊，先把账户的现金汇至监管账户，监管专户保管这样。那过了一周，如果查明没有涉案的话，才会将现金归还这样。
0: 这个说法非常的好哦，就是为了你好，我们要先监管你的钱。那如果之后洗清你的冤屈了，这个钱会还给你，你不用担心。
4: 没错，那陈女士就是不疑有他嘛，
0: 那当然，
4: 因为也不知道真正的司法程序是怎么做的。
0: 对，
4: 他想说好，那我就快点调查，配合调查以洗清自己的冤屈这样。他就急急忙忙的跑到银行。然后要表示要把这个整个一个大款项这样一次汇入指定
0: 的
4: 监管
0: 专
4: 户。对，那好险啊，就是银行柜员就看到陈女士慌张的表情，再加上现在其实你大笔的汇款，
0: 对，都会有关怀提问。
4: 对，
0: 所以临柜如果就是有行员多问你几句哦，就是觉得你这个钱出去有问题，在关心你的时候，希望大家不要直接打枪，觉得你管那么多干嘛？
4: 对，
0: 或者是甚至要讲谎话骗他，说什么是装潢的款项之类的。
4: 对，
0: 人家会这样子问你是一定有原因的哦，这个。生活单纯的退休陈女士就在银行行员的关怀提问之下发现自己遇到了诈骗，这个钱没有出去是虚惊一场，但是真的也让这个陈女士是吓到饱了。
4: 对，
0: 所以我们赶快来对这个手法进行分析。之前就是有相关的报道说退休的然后五六十岁的就是很有可能会是假检警中标的高危险族群，尤其是女生哦，所以真的要特别留意这相关的手法。
4: 好，那手法分析啊，这个案例可以看到说就是经典的假检警诈骗手法嘛。
0: 对因为警察跟检察官都出来了。
4: 对，只是前面在警察跟检察官前面的一个机关会是什么，那个是一直在变的。对，
0: 所以大家不要想说哦，一定医院打来才会往这个路线走，没有。
4: 对，
0: 是不管什么单位打来，只要就是后面接到这个警察跟检察官，其实都是类似的剧本，都是套路，
4: 到后面都类似。那第一个呢，就是假冒公务机关来电。
0: 对，
4: 那诈骗集团他会假冒成各个公务机关、银行或是医院等等的。那现在科技比较发达，甚至会有利用假背景，就是可能换到你的 LINE 啊或什么的，然后用视讯的方式，然后再加假背景。哦，我看过那个照片，
0: 天哪，
4: 我们看起来是很假，没错。
0: 但是如果对就是 AI 相对比较不熟悉的，
4: 对，
0: 他可能就被骗了。
4: 对，真的很难说。
0: 哦，所以不光是电话，而是我今天直接打视讯来，然后因为我们看到那个相关的背景跟这个人讲的有头有脸的，我们就以为是真的了。
4: 对，而且他有时候会穿就是警察制服什么的，虽然很假，但是很难说，还有可能还是会有人被骗。
0: 假，但是我们看会觉得哦，好像就是挺有模有样的，
4: 煞有其事。
0: 对，
4: 然后对，那他们就会假冒成公务机关嘛，那就会。跟你讲说你可能涉及刑事案件，然后制造你的紧张感，然后造成心理压力，你就想说要快点配合。
0: 对，为了要洗清我的这个嫌疑，所以我只能够全权配合，然后赶快把我的钱就是好好的守住这样子。
4: 没错，他就赌你不知道司法程序怎么运作的。
0: 对，而且赌因为你紧张害怕，所以你会被他牵着鼻子走了。
4: 对，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多角色扮演，
0: 超级多。
4: 对，诈骗集团他会以团队的方式来进行，然后一条龙式的服务。
0: 对，一条龙的假冒跟服务哦。
4: 对，
0: 从最开始打电话说，你可能就是有健保点数被诈领，然后到警察、检察官，其实全部都是假的。
4: 对，都是假的。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诱导民众缴交金融资料或是汇款。
0: 对，这个就是他们的重点，因为要让你把钱拿出来，而且是你心甘情愿，你被骗了吗？
4: 对，那他们比较常遇到的就是利用监管专户啊。
0: 对，主要就是因为假检警这个手法。
4: 对，
0: 他的话术就是，那为了要避免就是你继续涉案，或者是我们要及时止损，所以你这个需要监管一下你的这个财产的部分。
4: 对，我也有听说是还有为你着想，就是说怕你以后会被冻结啊，所以你要不要先把你一些生活费用转到这个户头就可以用这样。
0: 好，总之我觉得在那个情境的当下，他们说什么听起来应该都说很合情合理了。
4: 对，你一个紧张，他们说什么你都信。
0: 对，好，但是监管专户这四个字基本上是诈骗话术跟用语。
4: 对，
0: 他应该有可能 99.9% 你就是遇上诈骗了。
4: 没错。
0: 好，

0: 那所以针对这样的假检警手法，我们的防诈配播应该是有一些关键字可以提醒大家的。
1: 没错，那关键字就是刚刚说到的监管账户、或是常常听到的就是侦查不公开。
0: 真的，
1: 他就是用这个来压你啊。
0: 没错，虽然今天的案例我们没有听到侦查不公开，但是听到了监管账户。
1: 没错没错。
0: 对，所以换汤不换药啦。
1: 对，那再次提醒就是公务机关不会随便要求民众汇款啊，
0: 对，
1: 然后或者是解除定存啊，甚至抵押房产等等的，
0: 嗯，
1: 对，他们對我们不会透过电话的方式就要求民众做到这种涉及个人权益的事情，
0: 嗯哼，
1: 对，所以那我有汇整两个重点了，第一个就是公务机关不会要求民众汇款，所以如果他要你用很简单的，就是提供一个随便的一个账户要你汇进去，或是什么的这种。都要提高警觉，
0: 所以意思也可以说，就是当今天公务机关要求你把钱拿出来，反正就是只要公务机关跟你提到钱这件事情，其实就很有问题了。
1: 对，你就可能要
0: 提高警觉
1: ，
0: 对，
1: 然后再确认。
0: 第二步有关了，
1: 没错。那第二步就是遇到类似的案例啊，我觉得都直接拨打165或110。嗯，
0: 对对对，
1: 你再次确认也没关系啊。
0: 没错，有时候就是我们在讲，就是165跟110，有时候就是算是大家防诈的一个很好的手段，就你有任何的不确定或者是有那么一点点怀疑，就算对方讲的好像听起来很像真的，那因为我们分不清楚嘛，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打165或110，请这个专业的帮你确认就好了。
1: 没错，
0: 不要太相信对方讲的，因为如果你真的被对方牵着走，那个钱基本上都是回不来的。那为了避免这样的状况，165跟110绝对是你最好的朋友。希望大家谨记在心，不要成为被诈骗集团相中的那一条鱼喽。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犯罪防科的巡官吕伟修，谢谢伟修。
1: 谢谢 Elsa， 谢谢大家。

在台北市哦，百灵桥下重庆北路引道的事故，交控回报已经排除，那回堵到百灵桥中段的车流正在消化。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南，就在新生南路前绳子掉落，国一南下 15.6 公里，过了东湖掉在中间车道的雨伞排除了。国三北上 38.1 公里中和出口前小客车抛锚在外侧路肩，那拖吊车占用部分外侧协助的状况也已经解决。

国道三号北上进入木栅休息站，由于大型车辆故障漏油，所以持续封闭木栅休息站，在清理油渍。国道二号往西6.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就在外侧车道往深的动物。台64线往西12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的外侧大型的掉落物。

快要9:57了，我是莎莎，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面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西岛龙宏的 Say Yes， 等一下由真真陪你到中午12:30，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了，拜拜。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37.5 公里，过了斗南有角铁掉落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 52.3 公里，过了三鹰，在中外线车道有许多轮胎皮。南下的293公里，蓝潭隧道在内线车道有车辆爆胎停放。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北上

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的木栅休息站有大型车故障，并且有漏油的情形，目前是封闭木栅休息站清理当中。国道2号西向的 6.3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在外线车道有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若是你想要超速危险驾驶的时阵，想看卖你的家庭、你的父母未来就在你的手中，唔通让家己的幸福判定在回家的路上。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八月十八号礼拜二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十二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我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的关系哦，所以水气呢吼是比较多的哦。基隆北海岸和东半部以及大台北，还有这个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清晨部分地区呢吼可能出现比较大的雨势，那北部呢也有零星雨势哦。好，至于其他地区哦，大致都是多云到晴，不过到了中午过后，中南部跟这个山区哦比较容易出现短暂雷阵雨，尤其呢是云林以南哦，这个对流比较旺盛，所以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大雨的情形，所以要提醒朋友呢，下午出门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带把雨具哦，以备不时之需。气温方面哦，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部分地区甚至可能会超过36度，所以天气呢还是相当炎热哦。外出的时候记得防晒，堆多补充水分了。好，另外也要提醒朋友，今天桃园以北部分地区呢后风势比较强，可能出现8级以上的阵风。那大台北地区呢后也要留意一下比较强的这个阵风。空气品质方面呢后，竹苗、高屏还有宜兰花东都是良好等级。不过北部还有中部、云嘉南则是普通等级。敏感族群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携备好口罩了。

时间来到10:08，我一样来提醒路况，国道一号北上93到68公里，从新竹 A 一路到右师前的内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北上松花到宜兰的外侧，这边同样有一栋是清扫。另外国道五号北上哦，头城路口匝道哦，外侧车道的工程已经结束了，目前是改成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工作人员的安全了。好，另外呢，在国三要往北的方向，要进入木栅休息站，因为这边哦有一部大型的故障车，它整个漏油了哦。虽然目前是封闭，木栅休息站正在清理当中，所以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在国三往北要进入木栅休息站，因为有大型的故障车漏油哦，所以目前是封闭哦，处理当中，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那来关心一下哦，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往南内湖到圆山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这边也是走走停停哦，车速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北上呢，从新竹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湖口服务区沿线都是走走停停的。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泰山转接道，哇，到东湖路段目前也是车多哦，尤其是这个五股到三重这个路段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完全不到20公里。高架部分呢，往南的方向孝前路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一路到下塔悠，这边车流还没有疏解，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目前往南的方向，土城到树林还有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土城一路到木栅休息站后，沿线也是有车多情形。另外我们再往前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这边也是一样持续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好，另外还是要特别提醒了，在国一往北五股到三重这个路段呈现紫报提醒，如果朋友晓得原因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帮我们补充一下咯。好，来关心一下市区道路呢，在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要往台北的方向，这边已经定点了，而且后方呢，整个回堵到重新路这个状况已经通知。国道三号南下52.3公里，刚过三鹰有非常多的轮胎皮哦，散落在中外侧车道，已经通知处理了。另外也是掉落物的部分哦，在建高往南新生南路前，这边有看到绳子掉落的情形。好，来关心一下市区道路的工程哦，在台北市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一直到直福路，这边有监狱施工，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依照现场的指示来通行了。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运街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长期的监狱施工。好，另外也是监狱工程哦，在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一直到131号，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哦，所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哦，可以使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替代行驶。好，另外呢，因为这个台北市的全员路有落实的情形哦，所以现场呢是有实施这个交通管制啦，管制的路段是全员路从新义路一直到东胜路哦，是采单线双向通行。不过要特别注意的哦，就是每一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还是全线封闭的，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拜托提前改到了。那新北市的部分哦，在新店区哦，水快的双向哦，从这个第56条的伸缩缝一直到中正路哦，这边正在进行这个直升的清除工程哦。那施工期间呢，这边是会轮流的占用部分车道，还是要提醒朋友拜托多加配合了。好，另外新店区的中安大桥这边也是直升清除工程哦，所以施工期间呢，大家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不过呢，现在还是有这个交维人员。还是要请大家多加配合了。那这个工程呢，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林口区呢在吉林街往北的方向，从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那整个工程时间会一路到9月3号才会结束哦。新北市的树林区呢，这边也是长期的捷运施工哦，是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哦，建议可以

呢齁提前改道，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但是骑机车的朋友齁就不用太担心了，我们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好，一样也是在树林区的部分哦，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的龟山区万寿路内线车道也是捷运施工，所以如果啦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齁，建议改道行驶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齁，可以改道行驶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好三龙街来替代行驶喽。台六四线往西的方向哦，在一公里处八里出口有铁架掉落，已经排除了。好，另外西向的六公里关山隧道前，这边有轮胎皮掉落，也清理完毕。提醒一下哦，在台六十一线往南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了。北上的17.9到15.5公里，从芦竹到林口前，好，这边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哦。

为高架北上19.5公里哦，刚过下塔悠出口外线车道有3部自走扣车的事故哦，已经通知处理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美声天后黄莺莺演唱的《哭砂》发行在1990年，收录在《让爱自由》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呢，把爱人的思念跟无奈呢投射在海边的沙上面，表面上呢好像是沙在哭泣哦，实际呢却是自己比较无助的灵魂在淌血。时间来到10:20，国一高架北上19.5公里，刚过下塔又出口，外线车道的事故呢已经顺利排除了。好，目前看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五股到三重路段还是呈现紫包提醒，车速不到20，这边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国道3号北上要进入木栅休息站，因为有一部大型故障车整个漏油了，所以目前呢是整个封闭，正在清理当中，一样提醒朋友要提前改道了。好，持续提醒的是在新北市三重区有忠孝桥要往台北的方向哦，沿线都有定点情形，而且后方呢整个回堵到重新路了。那如果朋友晓得原因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通知我们咯，电话是0800-000123。

秋鸟老师有彭羚演唱的歌曲，那可以从歌词里面很明显的感受到，就是在一段感情中失去自我、被囚禁的感觉。时间来到10:25咯，目前在台北市南港展览馆哦，这边停车场已经停满了。那地址呢是在南港区经贸一路的路段，新北市板桥区哦，在华翠桥要往板桥的方向哦，一上桥的内侧哦，这边有工程，那整个工程时间呢，预计会到11:30。等一等就会结束了啦。国道3号北上呢，要进入木栅休息站，有一部大型的故障车哦，因为漏油的情形，所以是封闭的。不过北区交控汇报说，这边的油渍已经清理完毕了，所以休息站是开放的哦，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一样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光，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林忆莲的歌曲《伤痕》，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华棒协宣布取得明年世界十二强棒球赛、台湾区预赛与复赛及2028年洛杉矶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两大赛事举办权。记者吴英妮报道。
2: 1984年洛杉矶奥运将棒球作为示范项目第一次举行，台湾首度以中华台北名称出场就夺得铜牌。当年的棒球国手包含教练高英杰、投手郭泰源、捕手曾志珍、一垒手杨青龙、三垒手林华维、内野手吴俊达及外野手赵世强，时隔40多年齐聚一堂，见证台湾成为2028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地主国。现任中华民国棒球协会副理事长林华维说：“
3: 40几年。”过后台湾的棒球不一样了，2024年我们在12强拿到世界冠军，中华队绝对有这个实力能够站在世界棒球最高殿堂跟大家一较长短。
2: 明年11月率先在台北大巨蛋登场的12强赛，赛事首度扩编为16队，有80队伍将先在西班牙及中国争取新增的4个名额，再来到台湾与去年全球12强同场竞技。台湾也将力拼亚太区最佳名次，以直接取得2028洛杉矶奥运的门票。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妇人误信网络上免费的 Snoopy 吊饰赠送广告，一步步落入假客服诈骗圈套，所幸凤山警营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他的2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一名林姓女子到彰化银行凤山分行临柜巨额汇款，说是室内装修的工程款。原警获报到场，发现是诈骗集团教她规避银行提问的惯用说辞。高雄市警局凤岗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5: 林女日前在网络上看到免费领取史努比吊饰的广告，对方称只需支付40元的运费，随后传送假冒卖货店的钓鱼连结，再以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到锁定等话术，诱导林女多次转账，甚至教导她以装修工程款名义汇出200万元。所幸警方与行员及时识破骗局，成功拦阻200万元。”
4: 林姓女子一度深信对方说法，不认为自己被骗。原警当着她的面跟诈骗集团通话，表明警察身份，对方吓得挂断电话。林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感谢警方跟行员耐心劝阻。凤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免费赠品、限量

0: 好康，只需支付运费等低门槛诱饵吸引民众，再透过假冒物流卖货变或是客服页面的钓鱼连结，谎称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冻结，账户设定错误或是不配合就会被罚款，一步步诱导被害人转账。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2026台中石冈热气球嘉年华8月22号到24号登场，今年新增丰原火车站接驳线，活动期间东市警分局规划交通疏导措施，国校巷设为行人徒步区，丰市路一项实施单向入场管制。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台中市石冈区公所举办的石冈热气球嘉年华将于8月22号起连续三天在土牛休闲运动公园登场。东市警分局指出，进入园区主要道路受限于地形等因素，沿线路幅狭窄，弯道多，车辆难以会车，为了避免车多拥塞，将编排警民力加强疏导，主办单位也规划场外停车场、免费接驳车、单行道及行人徒步区。东市警分局交通组警务员林宇宏说，
3: 台中石冈热气球嘉年华定于8月22、23、24举行，主办单位今年新增了丰原火车站的接驳线，民众可至丰原转运中心第六月台搭乘接驳车直达会场。活动举办期间，国校巷规划为行人徒步区，丰市路一项实施单向入场交通管制，呼吁参加的民众能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会场。
2: 东市警分局表示，民众可搭乘公车或接驳车至下土牛镇，在土牛国小下车后徒步国校巷进入会场。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4: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太太早安。今天台湾是处在低压带的北侧，环境上是吹着偏东风，水汽有增多的情形，因此在迎风面的基隆北岸、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今天不定时都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上午的时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后在中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则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出现，尤其是在云林以南地区，午后都有发展旺盛，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所以下午出门的话请留意天气上变化，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其中在桃园以北、中南部近山区还有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感受上是比较高温炎热的，所以外出的话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今天偏东风比较强哦，所以在桃园以北，另外就在屏东、澎湖还有马祖局部空旷地区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最多8级以上的强风，所以在大台北地区也会受到这个比较偏东风的影响，也会有比较强的阵风出现，所以外出的话请留意风力上的变化。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新月。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投资专家想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请小心网络诈骗找上你，那些声称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都是投资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10:38，您现在收听的是京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一样来提醒路况，台六四线往西12公里五股二前说有一个非常大型的掉落物，这个状况已经排除。台六四线往东哦，14.2公里要下三重的出口匝道前哦，是有一只鸟呢哈，横躺在这边，已经派员处理了。另外，台北市的永福桥要往台北的方向哦，刚过了水块，又发生一起事故，在台北市的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喽，所以要请朋友拜托哈，在赶往别的地方停。那这个地址呢，是在中山区松江路90巷的地方。国道3号往南52.3公里，刚过三鶯，有非常多的轮胎皮掉落，这个也清理完毕了。新北市板桥区哦，华翠桥要往台北的方向，一上桥的内侧这边有工程，预计11:30就会结束了。国道1号往南的方向，桃园到中立转接2以及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目前也是车都不好走，我们再往前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还有泰山转接道到高工局以及五股到圆山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呢，和目前往南的方向都还蛮正常的，不过北上的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车流还没有疏解，车速不到30。国道3号往南的方向，土城到树林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还有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以及木栅到南生路，沿线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哦。好，再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时间来到10:44，台北市永福桥要往台北的方向哦，刚过水快有发生一起事故，后方已经回渡到桥中段了。新北市新店区建国路289号，刚好在慈济医院的周边后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一高架往南50.4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有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尚慧玲的《散步喝咖啡》。咖啡呢，也是很多人每天不可或缺的饮料。不过有一些东西呢，跟咖啡一起吃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营养吸收哦，甚至对我们的身体呢会造成负担。所以今天就要来提醒朋友，咖啡有4个坏朋友，所以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喽。好，那4个坏朋友呢？第一个就是酒精，因为有些人喝醉了，以为啦，就是来杯咖啡可以醒酒，其实这可能只是感觉醒了而已哦，因为咖啡因会让人比较有精神，但是血液里面的这个酒精浓度呢，并没有因此降低，反而可能会让你误以为哦自己没醉了，结果一不小心就喝更多哦，就会增加这个发生意外的风险。好，第二个坏朋友就是巧克力，我刚开始查资料的时候看到咖啡不能配巧克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疑惑，因为我真的觉得咖啡跟巧克力听起来真的很搭，因为咖啡有的时候我们喝美式咖啡就会觉得有点苦苦的嘛，就想要配一些这个比较甜的东西，就会觉得好像有点 balance 的感觉。好，但两个东西呢都含有咖啡因，如果一起吃太多，要记得是如果你摄取过量的话，就会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咖啡因摄取过量，然后尤其如果我们晚上喝还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睡眠哦，所以喜欢咖啡配巧克力的朋友，这个分量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哦。第三个，咖啡绝对不可以配保健食品哦，像是综合维他命啦，还有铁剂等等哦，不要拿咖啡配着吞哦，因为咖啡中的成分呢，可能会影响到我们部分的这个营养素的吸收啦，像是铁啦、维生素 B 群啦、维生素 C 还有维生素 D 等等哦，都可能会受到影响。那比较保险的方式呢，就是保健食品用白开水配。白开水喝啦，那咖啡呢则要跟它错开一段时间哦。好，最后一个就是肉类哦。其实肉类呢是非常重要的铁质来源，那咖啡中的单宁等等的成分呢可能会影响到铁的吸收哦，所以如果你吃饭特别想要补充铁质，那咖啡最好不要跟着这个餐呢一起喝，可以稍微的错开时间哦。所以呢这个咖啡不是说不能喝，而是要喝的聪明，像是酒精啦、巧克力啦、还有保健食品以及这个肉类这4种东西跟咖啡搭配的时候都要多加留意。好，尤其我们这个保健食品啊，或者是想要补充铁质的朋友，记得不要用咖啡送服哦，白开水才是最稳当的好朋友。

国道五号南下要下苏澳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小木块掉落。国一高架往南50.4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一样帮忙留意了。另外，市区道路永福桥要往台北的方向，刚过水块有发生一起事故，后方已经回堵到桥中段喽。

时间来到10:52，国一高架往南50.4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的事故呢，已经顺利排除了。好，另外在国一往北哦，21.2公里刚过圆山的那一侧有连结车还有水泥预拌车的事故，后方整个回堵到五股路段哦，沿线车速30到40公里。台六十二线往东，基隆安乐端的路口匝道有非常多的这个瓶装饮料散落。台北市永福桥要往台北的方向刚过水块，这一起事故也顺利排除。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谢雷的歌声咖啡香。哎，刚刚有提到齁，咖啡不要配的一些这个食物。那不过呢齁，有一些咖啡其实跟某一些的这个食品齁，其实搭配的还蛮完美的。而且每一种咖啡呢齁，其实搭配的其他东西如果不太一样的话，哎，真的可以说是一个经典搭配啦。像是如果喜欢喝拿铁的朋友呢齁，我们就可以配 cheese 可颂或者是火腿可颂。因为拿铁的这个温润奶香呢齁，跟可颂的这个酥脆优质呢，会形成一个非常完美的平衡。而且火腿的咸味呢齁，也可以提升我们咖啡中的这个比较细腻的口感了。哎，如果呢齁，早餐还没有吃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咯。好，那你有些朋友呢齁，其实就很喜欢喝美式咖啡。那美式咖啡呢齁，其实跟热压三明治哦，像是烟熏鸡跟这个牛肉呢齁，也是蛮搭的。因为美式咖啡呢齁，它是属于这种比较干净的苦韵，它其实可以清除三明治的油腻的感觉，然后也可以提升蔬菜跟番茄的自然香气哦。那有些朋友就喜欢喝浓缩咖啡，那浓缩咖啡可以配什么呢？我们可以配培根炒蛋或者是 cheese 蛋卷。因为浓缩的咖啡哦，它是属于这种比较高风味的浓度，它其实可以跟香气重的蛋料理哦，整个是互补的，所以有点像是这种浓对浓的一个极致体验。好，另外也有些朋友呢，其实很喜欢喝这种手冲的浅焙咖啡。那这个手冲的浅焙咖啡呢，其实就可以跟我们的这个烤地瓜沙拉啦，还有柑橘哦。油醋沙拉去搭配，因为这个浅焙咖啡的一个果酸调跟这个清爽沙拉的这个天然酸甜呢，会产生层次，非常适合我们在中午过后呢，可能有些朋友早餐吃的比较饱，中午过后呢就还蛮适合这个比较轻食的一个健康食物啦。好，在有些朋友呢齁，就喜欢喝冷萃咖啡，它可以配什么呢齁？其实冷萃咖啡就可以配烤起司拼盘或者是烟熏鲑鱼卷。因为冷萃的咖啡呢齁，它是属于这种比较低酸顺口哦。那如果去搭配这个高油脂的咸食，其实可以达到香气延伸跟口感的平衡哦。所以咖啡呢不只是早餐饮品哦，更是这个可以跟食物协作的一个艺术。所以当你懂得如何选豆搭配，其实就可以让每一口呢都成为风味的一个非常新的体验哦。台六十二线往东零公里，基隆安乐端的路口匝道有非常多的瓶装饮料散落，已经通知了。国道一号北上21.2公里，刚过圆山内线车道有连接车还有水泥预拌车的事故，后方呢已经回堵到五股路段了，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新北市板桥区华翠桥要往台北的方向，一上桥的内侧这边有工程，预计等11:30就会结束了。好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那我们有讲到这个咖啡可以配的东西，或者是不可以配的东西，那大家开车的时候可以配什么呢？没错，开车就是要配警广，尤其是你开车的好朋友，我是珍珍，会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接下来这首歌，陈淑桦的歌曲《滚滚红尘》，送给你们。好了，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11点整点对时喽。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锁定景广，让景广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十一点钟。世界变得多危险，也看不见。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108公里头份前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 351.2 公里冈山前在内线有塑胶板掉落。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 21.2 公里过了圆山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有连接车跟水泥预拌车发生事故。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北上在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的 4.7 公里仍午前在内线跟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2线东向的基隆安乐端入口匝道有许多瓶装饮料散落，经过时请小心。台64线西向的 13.1 公里过了三重路经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台61线南下的247公里口湖交流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台88线东向的 8.4 公里过了大寮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

来自台湾客乐团好日 Honey 的创作歌曲哦，这首歌叫做《地下河》，那也是一首为生病的河流而写的悲怆作品，表达对自然环境破坏的心痛跟深思。时间来到11:09，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传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又来持续陪伴大家。国道3号北上，我在土城出口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顺利排除了。好，另外在国道5号北上苏澳到宜兰外侧车道这边有一栋是清扫，那北上的头城路口匝道内侧车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哦。归北上93到68公里，新竹A一路到右师前的内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好，另外我们再往前北上21.2公里，刚过圆山的内侧有连结车还有水泥预拌车的事故。好，后方呢已经严重回堵了，整个回堵到五股路段，沿线的车速大概是落在10到20公里左右。国道1号往南108.8公里哦，靠近头份后有一颗非常大轮胎皮哦，散落在路肩车道。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国一往南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以及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湖口交流道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60。我们再往前哦，北上的五股一路到云山路段后，沿线呢都有回堵情形。好，因为有事故发生了后正在处理后，是在北上21.2公里刚过云山的内侧。好，那我们持续往前开，北上的云山一路到内湖路段哦，这边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往南的方向还蛮正常的，不过北上的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好，车速大概是落在41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中和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生路，这边的车速呢是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宁港系统到石碇，沿线的车速同样不到60哦。台六次线往西13.1公里，刚过三重，说有小货车爆胎停放，这个状况呢已经排除了。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177号的外侧有两部机车的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许美静的歌曲《城里的月光》。

我们开车骑车上路，其实最怕的呢就是收到罚单。不过最近呢，有民众反映一个让人比较疑惑的情况啊，就是明明是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怎么会一次收到两张甚至是不同的违规罚单呢？这到底是同一个违规被开了两次，还是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违规行为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好好的厘清一下哦，也让大家了解哦，遇到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办。我们邀请到的是新北市政府交通局裁决科的刘彦廷科长。

0: 科长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裁决处申诉科科长刘彦廷。
0: 是科长，
1: 今天的讲解题目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为什么要收到，为什么会收到两张罚单。
0: 对，所以这个就想要请科长帮我们厘清一下，这种情况到底有没有可能发生，那通常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1: 最近很多民众像我们这边反映啊，明明是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违规，却收到两张罚单，质疑是不是会有重复处罚的可能性。其实判断是否可以开立两张罚单，重点不是发生的时间或地点，而是呢驾驶人是否实施了两个不同的违规行为。那最常见的像是什么呢？最常见的像是啊，驾驶人在变换车道的时候同时没有打方向灯以外呢，又有同时跨越双黄线行驶的这种情形，那这就是所谓两个不同违规行为可以分别举发哦。
0: 是好。那如果民众收到这两张罚单，然后认为自己可能是被重复开单，或者是可能会觉得好像是民众恶意，就是比如说举发，或者是我们可能对这个违规事实是有疑问的，这时候我们民众应该要怎么做呢？
1: 如果说对这个部分对于民众可能有觉得自己被重复举发的可能性啊，这个部分可以建议向我们申诉，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向警察局那边调阅相关的市政之后来厘清说这个是不是有重复举发的可能性。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还要补充一个，就是说有些时候啊，如果说同时收到两张罚单，同时都是类似像方向灯这种的，那这种情况可能是他驾驶人的行为已经有超过一个路口了，才会有被举发两张方向灯这种情形哦。
0: 哦，所以同一个违规行为如果被重复检举的话，或者是他有被重复开单哦，是要看这个时间是不是？
1: 是这个部分的话，如果说是不同违规行为的话，要看不同违规行为的话就没有六分钟一个路口的规定，但是如果说是同一个违规行为的话，要看驾驶人是不是有通过一个路口的这种可能性哦。
0: 哦，所以大家有疑问的话都可以在线上申诉，对不对？
1: 是透过线上的方式，或者是透过临柜传真等等方式向我们申诉，我们这边可以协助那个民众这边啊厘清说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重复举发的可能性。
0: 好，那今天这个非常感谢科长的说明哦。那最后科长有没有其他要补充说明的呢？
1: 哦，这个部分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那个千万不要认为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违规只能收到一张罚单，如果说一次违反两个以上不同的交通规定啊，这个部分是有办法分别举发跟分别处罚的哦。遵守交通规则才是有办法保障自身权益及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最好方式。
0: 原来看到这个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或者是两张罚单不一定代表是重复开单，还是要看这个实际的违规事实啦，以及每一张这个举发单所记载的这个违规内容当然如果民众呢真的有疑问也不要只是看到罚单就一头雾水，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相关的管道进一步了解，来提出自己的这个疑义啦。那要提醒所有的这个用路朋友遵守交通规则，不是为了要避免罚单，我觉得更重要的呢就是要保障自己还有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咯。好，今天交通微课室呢，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新北市政府交通局裁决科的刘彦廷科长，科长谢谢你，
1: 是谢谢主持人，谢谢，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时间来到11:23，持续提醒路况，国道5号北上苏澳到宜兰外侧车道移动是清扫已经结束了。台64向往西有 13.1 公里，刚过三重说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好，这个也顺利排除，感谢北分局的通报。提醒一下哦，国道5号南下宜兰出口匝道的外侧哦，这边有移动是清扫作业。国道1号南下108.8公里，靠近头份有一颗非常大的轮胎皮掉落在路肩车道。还在处理的事故，国一往北21.2公里，刚过圆山的内侧有连接车还有水泥预拌车的事故，而后方呢，哇，已经定点了，整个回堵到五股路段，沿线的车速呢不到20公里，还是要提醒朋友耐心等候一下了。另外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

177号的外侧有两部机车的事故，也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的状况哦。我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往南内坜到中坜转接二，以及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车速20到40公里。好，北上的五股一路到圆山路段后，这边呈现紫报提醒，因为有事故发生哦，正在处理。好，后方呢已经严重回堵到五股路段了。那我们持续往前开，北上的圆山到内湖路段这边也是走走停停。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往北的方向，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持续车多哦。国道5号往南的方向哦，南港新同到石碇这个路段车速同样不到50公里。另外台六十二线往东哦，0公里在基隆安乐端的路口匝道后，有非常多的瓶装饮料散落。好，这个已经清理完毕了，一样感谢北分局的通报。好，提醒一下，国道1号北上93到68公里，新竹A一路到右十路段的内侧，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国道5号北上头城路口匝道的内侧，好，目前是封闭施工的。

持续提醒哦，台北市乐群二路哦，从敬业四路一直到植福路这边有捷运工程，在请朋友或拜托依照现场指示来通行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或是我遗漏掉的路况哦，再打电话来提醒咯，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陪你再陪你的歌曲，我想也没关系。听完这首歌要一起来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石梯渔港北堤凌晨有一名民众不慎跌落涵洞受困，海巡人员获报之后会同消防单位到场，历经两小时救援，利用绳索吊挂顺利将人救出送医。
2: 等等，下面要有人。
1: 海巡人员会同消防单位到场，发现一名男子受困在石梯渔港北堤附近涵洞底部动弹不得。经初步评估，受困者左小腿以及骨盆处疑似受伤，无法自行脱困，随即架设梯具进入涵洞，会同消防人员固定患者左脚，再将患者从涵洞拉出，以长背板以及头部固定器具将全身固定，随后利用绳索吊挂系统将人顺利吊挂回地面，送往布力花莲医院封兵分院救治。海巡署东部分署第二岸巡队石梯渔港安检所所长吴伟成说，
3: 本所接获通报，有民众于花莲石梯港北堤不慎跌落涵洞受伤，本所获报后立即前往现场救援，抵达后发现民众受困于涵洞底部，经初步评估左小腿及骨盆受伤，后续由本所协同消防人员将民众固定于长背板后，以绳索吊挂于地面，并后送封兵医院救治。
1: 海巡署东部分署表示，夜间港区以及堤防周边视线不良，民众前往岸际活动务必注意脚下状况以及周边警示，切勿靠近危险区域，有危难情况应立即拨打海巡118服务专线，海巡人员将会第一时间提供协助。经过记者张涵华联报道，台东一民众想帮母亲汇款美金299元，报名网络上来路不明的太极拳课程，所幸经行员跟台东警方及时拦阻了这一起诈骗，守住荷包。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他想要买一个课程，
5: 网络上买的，是不是？
4: 妈妈补偿说这个钱不多，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6: 有民众到银行准备办理跨行汇款，行员察觉疑似诈骗手法，因此报警请求协助。警方进一步了解，该民众其实早已对这笔交易有所疑虑，也曾向母亲提醒可能涉及诈骗，然后母亲因想参加课程而坚持报名。民众考量母亲意愿，最后仍打算协助完成汇款。台东分局宝桑派出所所长罗玉轩说，
7: 警方获报后到场进一步检视相关资料，发现对方提供的网站及账户来源不明，且要求汇款至国外账户，立即向民众说明相关诈骗手法，民众也意识到确实存在风险，最后成功保住现金。
6: 台东警分局呼吁，网络陷阱多，且无轻信不明课程或商品，家人若发现长辈有不熟悉的交易，可柔性协助处理，并陪同查证身份与官方资讯，遇陌生网站、境外账户或催促付款，务必听看听，可拨打165或辖区警察局寻求协助。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联保署宜兰分署罗东林业文化园区厂长宿舍、日式双拼宿舍以及木造长屋招待所等修复工程，历经多年考证，运用传统工法，兼顾当代公共使用需求，都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最佳环境文化类金质奖肯定。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8: 为了保存百年林场历史

0: 风貌，林业保育署宜兰分署从107、108年起，分别推动厂长宿舍、日式双并宿舍和木造长屋招待所修复工程。工程团队考究历史文献，运用传统榫接、黑熏瓦和块木漂流木等工法，细致修复日式官舍和林场生活服务建筑群。林志雄科长说。
1: 那这两项工程从历史的调查以及建筑构造研究出发，然后依据不同年代使用的功能以及保存的价值，宜兰分署采取了相应的这个修复的方式，兼顾传统的一个工法以及用既有材料再利用，考量公共安全及后续活化以及周边景观的整合。
0: 修复过程，宜兰分署不只忠实保留建筑的空间格局和时代痕迹，更导入结构补强、无障碍设施及消防系统，兼顾当代公共使用需求。两项工程双双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最佳环境文化类金质奖肯定，展现公部门对文化资产保存的深耕，也让老旧建筑重新融入都市地景，延续珍贵的林业记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6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4度，东部27到33度，外岛的澎湖27到33度，金门27到32度，马祖27到33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行经路口时，如果看到有行人正在穿越马路，一定要记得先停车，礼让行人先通过。斑马线就是提供行人安全通行的地方，当有人走在上面时，用路人务必要减速停车，给行人足够的空间与时间安全通过。
5: 别因为赶时间就抢先通过，你一个小小的停让动作就是守护他人安全的重要关键，在保障其他用路人安全的同时，也让道路更加友善与顺畅。
6: 让我们一起养成路口停让行人先过的好习惯，平安上路，大家都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林宥嘉，爱护地球是我们一起的热血任务，别让雨越来越酸，光越来越暗，随手关灯关电，保护环境你我有责，来吧，一起加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茄子蛋的歌曲《恰似你的温柔》这首歌呢，也被很多人翻唱哦，所以不晓得朋友喜欢哪一种版本呢？时间来到11:43，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会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持续提醒路况哦，在台64线往东是4.2公里，下三重匝道出口前哦，这边有动物的尸体哦，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1号北上20。

4.1公里圆山前的中间两线车道后，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好，另外我们再往前看一些哦，北上21.2公里，过了圆山的内侧连接车还有水泥预拌车的事故，这个也同样排除，终于排除了，大家真的辛苦了。但是后方还是有回堵情形了，整个回堵到五股路段沿线的车速大概是落在10到20公里，还是要提醒朋友耐心等候咯。国道5号南下33.4公里，在内侧车道后有一个非常大的帆布掉落。另外国一往北12.6公里，刚过高架汐止端中线车道有塑胶狂掉落，这个状况已经通知了。另外也是掉落物的部分哦，台六四线往东12.8公里，刚过五股二的外侧有塑胶栏掉落。台北市台北桥要往三重的方向哦，刚过环快机车道的外侧哦，正在施工。另外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南，在德行东路前的外侧哦，有发生一起事故哦。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在国一往北五股一路到圆山路段后，沿线都是呈现红红紫紫的提醒，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30公里，因为稍早之前有事故发生回堵过来的。不过目前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喽，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国道一号高架后要往北的方向哦，从五股一路到环北后，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车速不到50。国道三号呢，也要特别留意哦，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以及木栅到南生路这边的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国道五号南下的方向哦，南港系统一路到头城哦，这边就比较辛苦一些了，车速不到60。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出口匝道哦，外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另外国一北上93到68公里，新竹A一路到右师前的内侧哦，同样有移动式清扫。提醒一下哦，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要往北的方向，从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哦，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的新店区呢，在中安大桥哦，这边有直升清除工程。好，不过呢，施工路段，这边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啦。不过还是要提醒朋友，拜托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了。另外，新店区的水块双向哦，在第56条的伸缩缝，一直到中正路哦，这边同样有工程。好，那施工期间呢，会轮流的占用部分车道，也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光，电话是0800-000-1123。

宝宝你好，女孩收录在新宝岛康乐队2021年发行的第十二张专辑哦，简简化当中。那这首歌呢，是由团员阿范、陈世龙为女儿陈爱量身打造的歌曲，并且呢，是由这个陈爱担任主唱哦。父亲呢，就是用那种比较低沉的嗓音呢，在一旁温柔的和声跟回应。那这是一首充满父爱跟原住民情感的温馨抒情之作。不过朋友应该会有点疑惑。想说法法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法法养就是排湾族女人或是女孩的意思。

时间来到11:53，国道五号南下宜兰出口匝道外侧车道移动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另外还在处理的事故，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南德行东路前的外侧有发生一起事故。另外台北市的台北桥要往三重的方向，刚过环快机车道的外侧正在施工。朋友，如果提到金针花，我觉得很多人第一个时间都会想到的是这个花东纵谷。不过如果北部的朋友然后想要赏金针花，其实不一定要往东部跑哦。包含这个台北的阳明山啦，还有苗栗啦，或者是我们到中部的地方哦，彰化跟嘉义

等等的地方呢，全台都有非常多的地点哦，都有金针花的景点哦，而且各地的风貌呢，是蛮不一样的。好在阳明山竹子湖的这个曹家花田乡呢，就有保留了梯田的地景，还有百年的老宅风貌。整个石头厝呢，我们再搭配层层的花田，就成为竹子湖相当具有特色的赏花景点。那除了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可以赏绣球花，八月的时候呢，也可以欣赏到金黄色的金针花哦。所以这边呢，非常适合安排一趟夏末赏花的行程。不过呢，这个园方也蛮贴心的，他们会在脸书呢公布最新的花况了，所以如果要赏花的朋友可以先做一下功课哦，在行前之前一定要好好的做功课。再来呢，我们也可以来到苗栗，苗栗这边也可以赏金针花哦。大家听到这个苗栗的大湖呢，这边真的不只有草莓。在春末初夏呢，其实还有一片金黄色的平地金针花海哦，就在我们的大湖堤防旁边的这个社寮角的一个金针花的廊道，那它种植的面积呢，有绵延大概有近千公尺哦，其实蛮长的。那我们沿着这个堤防呢，其实就可以欣赏到一大片的金针花，而且这边呢是不收门票的，是免费的，而且它的步道呢其实非常的平坦，沿途的视野呢也是非常开阔的，非常适合大家呢可以来散散步，然后赏赏花。而且网友呢我非常推荐这边，因为这边好停车好散步。如果啦这个有风的话呢，其实吹风美景其实都还蛮齐全的。还有哪里可以赏金针花呢？其实在台中的新社山区哦，这个海拔大约有600到900公尺的一个木星泉休闲农场，那园区呢真的是会依照这个现场的这个山势哦，去打造多条的赏花步道。那每年的这个金针花呢，其实它有两坡的花期，其实从这个五月开始一直到八月，我们都可以欣赏到金黄色的花海哦。再来呢，要推荐的是南投，位在这个日月潭周边的这个投射活盆地呢，也是全国唯一培育水田金针花的地方，而且这边非常的特别，因为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个泥炭土湿地，是以这个地形闻名的，所以当地的这个泥炭土呢，它其实是具有这个踩踏时会产生弹动感的一个特色，所以它有一个称号，这个称号是什么呢？叫做会跳舞的泥炭土。也成为这个投射湖盆地最具有辨识度的自然景观哦。所以如果想要看这个泥炭土怎么跳舞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来一下这个园区。好，另外呢，我们还是要推荐大家，我们可以跑到彰化，如果想要追金针花的话呢，这个彰化的花坛虎山岩呢，也是非常热门的选择。而且虎山岩旁边的这个是比较平缓的山丘，然后有种植超过8万株的台东七号的金针花。那这个花期呢，其实还蛮早的哦，从四月底就开始了，比花东地区还要提早登场，也吸引非常不少游客哦，提前开启这个金针花集哦。大片金黄色的这个花海呢，沿着山坡展开，加上这边也是免门票的，免门票就可以赏花，大家一定会非常非常开心。而且周边呢，还有这个虎山岩的古迹跟庙宇的一些景观啦，所以可以让赏花行程呢，也多了一些这个人文的元素哦。好了，除了这个花东地区可以赏金针花呢，也推荐大家一些北部还有中部的金针花的景点咯。时间来到11:58，台北市台北桥要往三重的

0: 方向哦，刚过环快机车道的外侧哦，这边工程已经结束了。另外是高往西光复南路前内线车道有发生一起事故，还在处理。中山北路要往南的方向哦，在东兴东路前的外侧说有一起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如果朋友刚好路过的话，持续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状况。国一高架往北的方向56.2公里，刚过中立转接道有垃圾桶哦，掉落在内侧车道，那这个桶子呢可能会滚来滚去的，一样提醒朋友小心闪避了，我们这边赶紧通知处理。国一往北12.6公里哦，刚过高架汐止端有塑胶框掉落在中线车道，一并通知。好，另外也是掉落物哦，在台64线往东12.8公里，刚过五股二这边呢，有塑胶栏掉落在外侧车道，也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那有更多路况，再欢迎通报给我们。准备12点钟。
1: 中昼12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脚踏实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脚步煞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7公里，过了虎尾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圆山，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56.2到55.6公里之间，过了中立转接道，在内线车道有垃圾桶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3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3号北上快一关出口匝道有事故。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6线西向的13公里新屋一交流道，在内线有轮胎皮。台82线东向的20.6公里到22公里之间，嘉义系统前在内线跟外线车道有塑胶袋散落。台88线东向的4.5公里过了凤山，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其中包含三角锥，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天哪，对面那台车怎么突然冲过来，很危险呢！
3: 哎，你是不是没开头灯啊？所以他才没注意到我们。
2: 啊，现在是白天呢，为什么要开头灯？
3: 哦，山区弯道多，光线又不稳定，如果没开头灯，对向车很难提早看到我们呢。
2: 哦，懂了，开头灯不是为了自己看路，是为了让别人看见我。
3: 没错，就算是白天也要记得开头灯啊。你开了没？
2: 啊，开了开了。
4: 山区道路多弯道，反应及回避时间短，且常有背光或起雾，请记得开启头灯，提高能见度，提醒对向来车注意，才能有效减少交通事故。交通安全从看见彼此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6: 小男孩乐团。
5: 同学们，夏天来了，邀请你一起到户外运动，挥洒汗水，保持好心情哦。同时也请务必记得防晒，并时时补充水分，让我们一起当个不脱水的阳光青年。 Rise and Shine。

陈晨曦还有葛仲珊一起合唱的歌曲《风起来》。时间来到12:07，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传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一阵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朕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路况提醒一下哦，台北桥要往三重的方向，刚过环快的机车道，外侧车道工程已经结束了，还在处理的事故呢。在市高往西光复南路前的那一侧，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中山北路往南德行东路前的外侧同样有事故发生哦，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龟高架北上55.6公里，刚过中立转接道那一侧车道呢，这边有垃圾桶掉落。另外北上的56.2公里哦，在过了中立转接道哦，要跨好，这边呢是有大型的垃圾桶，那有有车辆呢不小心撞到了吼。那目前呢这个垃圾桶呢持续的往北的方向吼，所以它会滚来滚去的啦，要提醒朋友吼小心注意喽。是在国一高架往北56.2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这边有一个大型的垃圾桶掉落，然后它会滚来滚去的哦。台六往西13公里，靠近新屋一的内侧这边有轮胎皮掉落。那要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北上五股一路到内湖路段，沿线的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路段车速不到60。高架部分呢，和往北的方向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这边的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3号北上树林到头城，沿线的车速同样不到60。国道5号南下平林到头城，这个路段目前还是有车多情形。

归北上93到68公里哦，从新竹 A 一路到右施路段的内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另外，国五北上头城路口匝道，好，内侧车道目前封闭施工哦。提醒一下哦，台61线往南的方向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喽。另外，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后，同样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是封闭的，一样提醒您后要改道行驶台15线。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色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而且整个工程呢后会维持蛮长一段时间的，会一直到118年才会结束。社区道路的工程哦，一样提醒朋友，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燕街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捷运施工。另外，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一直到131号，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那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喽，哦，可以使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替代行驶。哦，另外乐群二路哦，从敬业四路一直到直福路这边也是捷运施工，还有台北市的全员路，因为有落实的关系了，所以现场有实施交通管制。管制的路段呢，是从全员路、从行义路一直到东胜路，这边是踩单线双向通行。不过呢，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每一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钟是全线封闭施工，所以要提醒朋友，这段时间要请您提前改道了。好，新北市的工程呢，是在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寿文区哦，这边有2个路段正在进行长期的捷运工程，后一样提醒朋友小心留意了。在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的龟山区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可以改道行驶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我们就可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荣街来替代行驶。另外，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一直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提醒朋友可以提前改道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但是骑欧多拜的朋友我们就不用太担心了，我们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哦。新北市板桥区哦，在华翠桥要往台北的方向哦，一上桥的那一侧说有工程师做吼，不晓得吼这个工程目前还在进行，还是已经结束了呢？我要提醒路过的朋友再帮我们查看一下了。那新北市三重区哦，在忠孝桥要往台北的方向，桥中段的外侧有2部修旅车的事故，已经通知喽。

0: 归北向12.6公里，高过高架汐止端的中线后有塑胶框掉落。另外在台六四线往东12.8公里，刚过五股二的外侧呢后也有看到塑胶栏掉落在这边后，都已经派员处理了。好，再麻烦有更多的路况哦，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案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警察，还有侦办案件的刑警。但是有一群人，他们也许不一定站在聚光灯下，却经常要在案发现场一点一点地找寻蛛丝马迹，一个指纹，一个毛发，一个细微的痕迹，甚至是肉眼

0: 很难注意到的细节，都可能成为案件突破的关键。他们就是刑事鉴识人员。今天和平守护者非常开心，邀请到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鉴识中心的苏伯豪警务员。
1: 嗨，卷以及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鉴识中心警务员苏伯豪，很开心这次有机会来到警广，来说说我的鉴识的工作。
0: 鉴识人员所做的，就是把现场留下的证据转化成可以追寻真相的线索。而在一次又一次的案件当中，他也累积了许多宝贵的实务经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刑事鉴识的工作现场，听警务员跟我们分享他是怎么从一个个不起眼的细节里找到破案的关键。警务员，首先呢，想请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啦。大家可能常常听到刑事鉴识这四个字，但实际上鉴识人员每一天的工作到底在做些什么呢？
1: 我的鉴识工作呢，主要分两个阶段，那分别是在分局以及警察局的鉴识中心服务。刚毕业的时候呢，我是在分局的小组服务，那我们是在地方单位，那是属于第一线的鉴识人员，只要民众报案如果需要采证的案件呢，我们就需要到现场来勘查。那我们比较常见的案件呢，是窃盗案，假如车内的东西有被偷啦，或是商家以及我们的住家有遭到小偷，以及死亡案，还有现在比较泛滥的这个诈欺案。那由于我们分局的人力呢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要一个人来进行所有的现场勘查工作，所以呢会比较辛苦一些。那后来呢，我就调到大围警察局服务了。我同样也是在进行现场勘查的工作，不过我们警察局的定位角色呢，是主要是在协助分局以及处理重大刑案的部分，我们也会到现场来勘查。不过因为我们鉴识中心的人力是相对比较充足的，那我们出勤呢是以一个团队的方式来进行，所以我们每个人会在现场呢彼此呢互相合作，发挥团队精神的力量，互相支援，完成我们每次的勘查的任务。
0: 听起来刑事鉴识的工作呢，真的非常考验专业跟细心，因为对一般人来说可能只是一个不起眼的痕迹，但对鉴识人员来说却有可能是破解案件的重要线索。接下来我们就请警务员跟大家分享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案件。
1: 其实有一件呢令我现在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那这件呢是意外而得到重要的线索破案的案件哦。这一件呢是一个枪击的死亡案件哦。那我简单讲一下这个案情。
0: 嗯，
1: 死者呢和一名男子，那我们就简称他为 A 男好了。
0: 嗯，
1: 他又同住在一家旅馆的房间内。那后来是据这个 A 男的说法说，他当时在睡觉，然后睡到一半的时候，那就听到死者的呼吸非常的急促，而且非常的大声，然后他就起来查看，而发现死者呢流了好多血，然后倒卧在这个墙边，然后他就赶快去叫救护车。那比较奇怪的是，我们到场之后呢却没有发现这个报案人，也就是 A 男，他竟然没有在场。那后来呢 A 男就是逃跑了嘛，他逃到这个附近的旅馆，那后来也被我们查获了。那不过呢 A 男在逮捕的时候呢，就是一直说他当时是在睡觉，这个案子呢跟他没有相关哦。因为我们有在现场呢，有发现这个作案的枪支啊，再加上 A 男他有逃跑嘛，所以我们就会觉得他非常的可疑哦。这件会比较令人深刻的原因是呢，我们有在现场呢有意外发现哦死者的手机，那我们当时候呢就不禁的去查看是不是有些内容嘛？那后来我们就发现呢，其实在案发的时候呢，死者有用这个通讯软体呢跟其他人在联络。
0: 嗯，
1: 那死者呢，他是用语音信息的方式来传送。那我们在看这些他朋友的对话过程中，就有发现奇怪，他的朋友怎么纷纷表示说，死者那边怎么一直会有奇怪的声音出现哦？
0: 嗯，
1: 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0: 那这到底是什么声音呢？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仔细一听，死者所录下的语音讯息，那我们就听到一种就非常低沉、很规律的、一直不断出现的声音，那会像这样。
1: 嗯，等一下，等一下，是鬼故事吗？
0: 不是，不是。
1: 哦，哦，好，
0: 就是、
1: 好害怕。好 ，OK， 不好意思，继续。嗯，
0: 这个声音呢，其实是那个当时候，我们刚才不是说那个 A 男在睡觉嘛？
1: 嗯，
0: 那 A 男在睡觉，有些人的习惯比较不好，就会有打呼声。他不经意的那个打呼声呢，被死者所录下来了。所以就间接证明说，当时候 Anna 其实是在睡觉，没有错。那这件呢，后来也透过我们这个死者手机的记录啦，以及后续我们的现场勘查相互的印证呢，啊，那最后也还原了这个案件的真相。后来这件是判 Anna 是无罪的。
1: 哇，透过这个案件也让我们看到鉴识人员一次又一次的观察、比对、分析，甚至是在大家都觉得好像找不到答案的时候，鉴识人员还是愿意再多看一眼、再多想一步。而这样的坚持也让专业不只是停留在第一线的办案经验，因为警务员呢，除了投入鉴识工作，也把自己的实务经验整理成研究论文，并且发表在中央警察大学的研讨会上，真的非常不容易哦。所以想请问您了，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开始想把工作上的经验呢记录下来，进一步做成研究呢？
0: 好的，那我之所以会把这个工作经验呢然后做成这个研究论文呢，那主要是受到一位学长的这个启发。那他就是跟我们说，那假如在我们工作中有遇到一些啊你觉得做得起来啊有心得的，或者是呢你觉得有成就感的这些案件啊或经验呢，不要只是啊你做完就结束了，那你可以把它整理成这个研究论文啊记录一下。那除了可以分享给其他人以外呢，或许呢有人会面临到相同问题呢也能可以得到帮助。那我曾经呢有处理过一件大概是存放一年的无名尸的纸皮，那当时候的纸皮的状况其实非常的糟糕，没有人相信说这个纸皮呢可以再复原出来。刚好好巧不巧就有看到相关的一个研究的论文，我就是按照文章里面呢它的试剂的配方来浸泡这个纸皮哦。那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呢，奇迹就发生了，这个纸皮呢竟然复原了哦。后来也有比重到这个身份，所以这个案子呢就解决了。在那个当下内心呢是非常的震撼的。所以很多呢当初我们以前可能觉得我们做不到啦或是无法突破的事情，那可能随着我们的研究的技术呢或方法呢慢慢的进步，都有机会可以找到新的方法来解决，那为我们日后建立一个破案的契机。
1: 一个纸皮，一篇文章，一个愿意再试一次的念头，最后竟然让一个原本没有答案的案件出现了突破。这也让我们看到专业除了来自经验，更来自愿意持续学习，持续尝试。而这份不放弃找答案的精神，或许就是每一位和平守护者最珍贵的力量。最后也想请警务员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聊，因为从事警察工作一路走到现在，相信一定有过辛苦啊，有过压力，也一定有让很多自己感到骄傲还有感动的时刻。那如果要你回头看这一路走来你最大的收获或者是体会是什么呢？也想请你就是送一句话给一直支持你然后支持警察工作的朋友，你想对他们说什么呢？
0: 之前有在想说我要怎么去感谢支持过我的人前几天呢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突然有一首歌的这个歌词呢我觉得非常贴切这首歌呢是一个新乐团的一个海阔天空的最后一段的歌词，他是说就是最懂我的人谢谢一路默默的陪我，让我拥有好故事可以说，那看未来一步步来了。那我们在这边也是谢谢家人同事与朋友的支持与陪伴让我在这边呢可以诉说属于我的鉴识故事谢谢。
1: 谢谢警务员跟我们分享刑事鉴识工作的点点滴滴。其实今天的访谈当中，我一直

是很有感触。我们平常看到的是案件最后被侦破，真相终于水落石出，但是在真相出现之前，有许多人默默地站在现场，一遍又一遍地确认，一点一点地寻找，因为他们知道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轻易放过。也许是一个指纹，一个痕迹，一个不起眼的线索，但对等待真相的人来说，那可能就是非常重要的答案。刑事鉴识人员的工作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真相有时候藏得很深，但只要有人愿意坚持寻找，就有机会让它被看见。这里是和平守护者，非常感谢邀请到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鉴识中心苏伯豪警务员，也谢谢每一位在第一线，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守护社会的警察同仁。

时间来到12:26了，我们要来帮朋友们找东西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哦。有一位外籍旅客呢，是在8月17号晚上8:15的时候，从台北车站搭到长安东路一段64号的一家饭店前面，然后掉的是一个黑色背包，里面有有一张悠游卡哦。那钟小姐呢，是在8月15号的晚上10:30，从汉口街二段搭到永和中正路555号跟大兴街口。掉的是一个咖啡色皮质的卡套，里面有证件跟现金。好，如果问奖品用呢，有在车上看到这些物品的话，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哦。好，那其他时间呢，可能就要麻烦这个问奖品用送到这个派出所了，因为我们还是有这个服务时间啦，是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的8点。好，另外呢，提醒一下路况咯，国道1号南下圆山路口的外侧小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在台北市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这边车位已经停满了。另外台六四线往西22.6公里刚过真和一的外侧有3个坑洞，国一高架北上56公里刚过中立转接道，这边有大客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国道3号北上57.2公里刚过埔顶一哦，这边有自小客翻覆哦，占用的是外侧。另外排除消息，中山北路往南德行东路前的外侧哦，这个事故呢后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呢后整个回吐到池东路。新北市三重区有在忠孝桥要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有2部休旅车的事故哦，刚好是在桥中段的地方咯。好，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最后一首歌曲赵薇的有一个姑娘送给你们，一样也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天然气价格上涨，台电估今年燃料成本增加超过1200亿。台湾进入排碳有价时代，赖总统盼碳费引导企业加速减碳。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18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受到国际战事影响，天然气价格上涨，台电预估今年全年燃料成本将增加超过1200亿元，至于电价调整仍需由审议委员会决定。记者游淑妍报道。
1: 台电表示，自从俄乌战争以来，为了稳定物价并配合政府对产业及民生的照顾，在燃料成本的动涨补贴已经超过6000亿。然而今年中东战事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天然气成本上扬，使得今年前六个月的燃料成本就增加400亿，总计上半年亏损257亿元，目前累计亏损已达3764亿。台电副总蔡志猛说，
2: 这个就是就事论事，今年针对油价因为这样子不可抗力的因素所造成的气价也上涨，那希望这一块能够获得各界的认同，行政院大概会根据我们的情况去编，那最终还是要立法院那边大家去想方设法的能同意台电其实确实有这个需要，因为它确实是不是因为台电努力或不努力的关系所造成。
1: 外界预期台电若是能获得政府拨补，今年十月电价有望动涨。不过台电强调，十月的电价调整是由九月即将召开的电价审议会决议，台电会将燃料成本、营运成本等真实状况提交审议会。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出席2026台湾永续碳权 ESG 论坛时表示，台湾正式进入排碳有价的新时代，政府推动数位与绿色双轴转型，并透过百亿绿色成长基金投入低碳技术，协助产业加速转型。记者杨欣报道。
3: 总统赖清德表示，面对气候挑战，政府推动都市林缓解热岛效应，并提出2035年相较2005年减量 38% 加减2的减碳目标。总统表示，政府推动碳费不是为了要增加企业负担，而是要引导自主减碳，只要企业提出减量计划就可以享有优惠费率。另外，碳费收入将全数纳入温室气体管理基金，专款专用在补助产业绿色转型与技术创新等工作。
4: 我们会持续推动数位与绿色双轴转型，并且强化能源韧性。台湾是全球半导体和 AI 重镇，为了确保发展 AI 科技时有充分的绿色能源，政府会持续推动能源转型，发展多元绿能与储能系统，并且透过数位科技与智慧节能，创造产业发展与环境永续的双赢。
3: 针对中小微企业，总统表示，未来8年将投入1000亿元转型发展基金，每年预计投入250亿元，结合绿色金融3.0及相关法规，协助企业加速数位与净零转型。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为了建立国产花生识别，农业部推动台湾花生标章，产品如果要通过审查，花生原料就必须全数在我国境内种植跟生产，不得混用进口或来源不明的花生，并需符合原料追溯及标章管理规范。记者李一晨报道。
5: 农业部部长陈俊基表示，市售花生加工产品原料来源多元，消费者很难只凭产品外观或包装辨识使用的花生是否来自台湾。透过台湾花生标章建立具公信力的共同识别，将让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产品更容易被市场看见。
6: 第一阶段我们台湾花生最主要是在针对他看得到的，就是花生粒看得到的东西，像花生糖还有一些就是圆形的这种花生，然后第二阶段我们才会进

0: 到比较就是深度加工的这些产品，因为所有的证明标章后面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稽核的动作。
1: 农业部说明，符合资格的食品制造业者、农会、合作社及品牌业者等，均可依规定提出申请。标章初期适用于贩售或食用状态下，仍可由肉眼直接辨识花生仁或花生夹圆形的花生糖、调味花生及焙炒花生等加工产品，并以个别产品为申请单位。为维护标章公信力，农粮署后续也将查核原料进货量、投料记录及出货流向等，必要时办理现场查核或抽样检验，确保取得标章的产品持续符合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规定。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将在美国租用一座大型 AI 资料中心20年，并获得惠达提供高达1050亿美元（约新台币3.4兆元）的融资担保。资料中心位于俄亥俄州，最终容量可达800万千瓦，将专用惠达晶片。软银集团及旗下 SB Energy 也将投资超过40亿美元，新建至少10吉瓦瓦新能源供电。惠达强调，这项新协议并非循环融资 ，OpenAI 将支付租金。2026台湾人工智慧年会以 AI 自主与国际共创为主题，副总统萧美琴致辞时强调，台湾不只是晶片岛，更是值得民主伙伴信赖的 AI 共和国，也希望经济果实能让社会百工百业一同分享。记者吴依妮报道。
3: 2026台湾人工智慧年会邀请到副总统萧美琴、台湾人工智慧学校董事长廖俊志以及中研院院长陈建仁开幕致辞。萧副总统除了提到政府近期的人工智慧政策，包含推动 AI 新时大建设、成立行政院 AI 主权及资料治理小组、施行人工智慧基本法等，他也强调社会均衡发展的重要性。
4: 我们在经济成长过程当中看到台湾的科技突飞猛进，但是我们希望这些发展的果实能够让其他领域也都能够分享。那我们要向全球输出，台湾不只是晶片岛、硬体岛，我们更是 AI 创新与价值的共和国。
3: 今年年会上，台湾人工智慧学校也正式提出国家 AI 基础建设倡议，主张政府应主导新建10亿瓦等级的国家级 AI 算力，以利台湾发挥既有优势，发展领域专用基础模型，在当前全球封闭式及开放权重两类模型的竞争中走出第三条路。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嘉南疗养院接连爆出救护车延迟抵达争议，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由于民间外包救护车延迟抵达违约，将依合约开罚，并将修订紧急后送 SOP， 紧急情况下可以打119协助。记者尤若纯报道。
5: 嘉南疗养院一般精神科主任沈振哲投诉卫福部长信箱，致使两个月内皆有病患因为被食物噎住倒地，紧急叫民间外包救护车院外就医，但却等了超过1小时才等到救护车抵达，呼吁卫福部正视病患紧急院外就医权。卫福部获报后，由医福会南下了解，并与台南市政府商讨精进。部长石崇良表示，确定外包救护车厂商违约将开罚。
6: 也确定，就是说合约的这个救护车的这个公司呢，它要负责的是一般的运送，寻常的后送，但是遇到紧急的情况之下，也得到这个台南市政府的相关单位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后事，仍然是可以这个使用这个119的紧急后送的服务。
5: 石崇良表示，卫福部也将检视其他精神专科医院的情形，订定共通原则，从这次案例经验汲取教训，来促进病人的安全。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桃园一名男子酒后怀疑面包被房东偷吃，愤而持刀刺死房东，一审遭判刑15年，案件上诉到二审。虽然男子辩称并非直接故意杀人，但高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无违误，今天驳回上诉，维持15年刑期。记者吕明宗报道。
7: 现年33岁的蔡姓男子平常以打零工赚钱为生，前年他以每个月2000元租金向前同事承租位于桃园杨梅住处的一个角落，两个人经常因故发生争执，积怨已久。去年4月间案发当时，男子喝酒后怀疑床头两块面包被偷吃，质问房东后又起了口角冲突，男子持近20公分长的水果刀朝房东背部猛刺，导致被害人死亡。 一审法院认为男子虽然有酒精障碍等情状，但只因偷吃问题刺死被害人，而且下手相当重，犯罪动机偏执，恶性重大。

0: 虽然事后认罪，但未与家属和解，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只对量刑有意见，坚称自己并非直接故意杀人，但高院认为男子明知长刀刃刺入人体，有很高可能性造成死亡结果，仍持刀猛刺被害人背部导致死亡，确实有杀人直接故意。原审国民法官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量刑并没有违误，因此驳回男子上诉，维持15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有民众掉入假交友投资诈骗陷阱，被要求支付手续费。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警方及时介入，成功保住民众的荷包。记者魏金妮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日前接获许姓民众报案，成功拦阻一起假交友真投资诈骗案。所长毛其阳说，
3: 民众遭网友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诱骗投资后，又要求支付10000元手续费，并购买点数卡，所幸家人察觉有异，并报警处理。警方及时介入，成功守住民众荷包。
2: 根据了解，许姓男子透过网络认识了自称证券公司经理的女子，双方以交友为由聊天一段时间后，对方开始怂恿他协助投资下单。当他要提领网站显示的获利时，对方竟改口要求支付10000元手续费，购买 Apple 点数卡。海南派出所员警刘义婷、蔡香玲研判是典型诈骗手法，成功阻止他进一步受骗。警方呼吁网络交友对象若是突然谈及投资股票或保证获利，甚至要求提供账密汇款、储值或购买点数卡，都可能是诈骗。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察机关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子逆向骑车，还差点撞上警车。女子不断说自己已经戒毒，结果唾液快筛有毒品反应，更在她的身上查获到安非他命，警方当场将她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行经鼓山区堵进路和文中路口时，看到一名骑乘电动辅助自行车的女子沿路逆向行驶，还差点跟警车发生事故。员警告诫后，发现她继续违规跨越车道行驶，上前拦停。
5: 我当骑车的，我已经就是已经精神涣散了。
6: 怎么样啊？我没有精神涣散啊。
5: 你刚刚这样子逆向要撞我耶。
4: 盘查过程中，员警认出这名42岁李姓女子，几年前也因为通缉案件被她逮捕。龙华派出所洪子堂所长说，
7: 遭拦查后虽不断强调自己已经戒毒，然而在面对员警盘问时却异常紧张，随后苦苦哀求警方放过她，最终经对其实施唾液毒品检验，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更进一步查获他在身上藏有毒品，当场将其逮捕送办。
4: 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警方针对李姓女子吸食毒品后骑乘电动辅助自行车，不依规定转弯逆向，夜间行车未使用灯光等交通违规，依法撤单举发，合计最高可处48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的特使库许纳表示，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解除武装及加萨和平计划，最快30天内渴望启动。库许纳与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同意，由美军将领监督哈马斯交出并销毁武器，在完成去军事化之前，以色列不撤军，加萨也暂不重建，哈马斯已承诺配合和平计划。台湾受到低压带缓慢通过影响，期间不定时有强对流发展，需防剧烈天气。气象署表示，19到21号低压系统由东部海面北上，水汽增加，降雨将更为明显，中南部及东南部山区需防大雨或豪雨。记者任兰心报道。
8: 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赖兴国表示，台湾受到低压带影响，北部、东半部及离岛降雨较为明显。19号明天晚间起到23号周日，随着低压带北上，台湾风向转为较强的西南风，水汽明显增加，中南部及东部山区可能持续出现局部大雨甚至豪雨，其他地区则以午后雷阵雨为主。预报员赖兴国说，
9: 19号晚上开始一直到21号。就随着就是东边的这个低压北上之后，台湾的风潮会开始转折，比较偏向的西南方，就是西南风会比较强一些。好，所以说就带来比较明显的水汽。那因此这段期间，在

0: 一方面会患者是在中南部地区，可能就会有出现局部大雨或者豪雨这个情况。
1: 气象署提醒，低压带影响期间大气不稳定，强对流可能伴随雷击、强风及短延时强降雨，预请民众留意最新天气资讯与特报，并慎防剧烈天气。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圆山入口外线车道小货车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6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内线车道有大客车还有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稍走在国道三号北上203.1公里靠近快关出口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北上57.2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的外线小客车翻覆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消息，北上的安坑出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目前车行速度30-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经广午间新闻。
2: 内政部今天举行污水下水道评鉴颁奖典礼，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明年污水下水道建设预算大幅增加，并纳入再生水计划，未来也将与台积电等大厂合作新建水厂，让污水循环利用达到永续发展的目标。记者吕明宗报道。
5: 荣获优等奖的单位是高雄市政府，有请高雄市
6: 政府国都署举办了114年各县市污水下水道建设评比结果，最后由高雄、台北和桃园夺下全国优等奖。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污水下水道过去只是公共卫生议题，但现在结合了国土、都市和经济发展目标，讲求的不只是加户数成长和处理多少量，而是如何让水资源永续发展。刘部长强调，明年度污水下水道的建设预算大幅提高为142亿，其中60亿将发展再生水计划，希望让水资源有效循环再利用。
5: 未来的再生水量已经足够提供给工业发展跟经济发展，甚至是观光服务业里面来使用的话，为什么我们不来做这样的串联的计划，变成是净零碳排跟永续循环使用水，可以一而再再而再的循环使用。
6: 目前全台已完成或新建中的再生水厂有17座，并能将再生水卖给台积电、中钢等企业。内政部也希望未来透过促参条例和台积电等科技大厂合作新建再生水厂，不仅提升水资源，也能够减少公共资源负担。经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2: 桥头地检署侦办首例国防无人机采购案涉犯国安法，某科技公司张姓负责人涉嫌采购中国封装的零组件组装无人机，遭声押获准。记者徐俊秀报道。
7: 桥头地检署调查发现，科技公司德标陆军第八军团无人机采购案后，张姓负责人及罗姓技术主管涉嫌采购中国封装之无人机晶片、中国制飞行控制板等零组件组装无人机，并以遮蔽产品标示及提出不实产地证明等方式向八军团交付无人机，企图使验收人员误认所使用的零组件均符合标案规定，被军方发现主动函送。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8: 陆军第八军团于验收过程发现相关无人机有使用中国制零组件情形，而未支付采购金额，并主动函送桥头地检署侦办。主任检察官陈竹君及检察官严维德指挥法务部调查局、高雄市调查处等专案小组人员执行搜索及扣押相关证物，并传唤相关被告证人到庭。
7: 经检察官讯问后，任张姓和罗姓被告两人涉犯违反国家安全法交付提供大陆地区产制品罪嫌、刑法诈欺取材未遂罪嫌，经法院裁定被告张姓负责人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北市中山区接连查获毒驾案件，一名计程车司机自撞分隔岛，警方到场后将他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另一名男子则因违规回转遭警方拦查，并在他的车内查获到海洛因、安非他命以及吸食器，两案都依相

0: 相关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伟林报道。
1: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长安东路派出所员警接获通报，在建国北路一段与长安东路二段上匝道口发生计程车自撞事故。警方到场后发现刘姓男子驾驶计程车撞上分隔岛，导致车辆受困，所幸现场无人伤亡。台北市中山警分局长安东路派出所所长蔡维哲说，
2: 警方经其同意执行毒品脱液快筛，检测出 K 他命、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1: 另外，中山警分局圆山派出所员警巡经林森北路时，发现一名肖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违规回转，警方上前拦查后发现肖姓男子精神萎靡，警方怀疑有毒加疑虑，要求肖姓男子下车受检。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圆山派出所所长张肖安说，
3: 当场于犯嫌车内查获毒品海洛因、安非他命数包及安非他命77一体，另经实施毒品脱液快筛检测，呈现安非他命及鸦片类阳性反应。
1: 两起案件经警询后，分别移送地检署侦办。警方提醒，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与反应能力，增加交通事故风险，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警方也将持续加强交通违规拦查以及毒驾查缉，维护民众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0: 为了杜绝组织犯罪，台中市警察局七月底配合警政署区域同步扫黑行动专案，八月再自办扫黑行动，情节共动员1501名警力，查缉制品目标844人，展现打击帮派犯罪的决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市警察局7月25号到31号配合警政署专案，并于8月10号到14号再度自办同步扫黑行动，期间搜索临检帮派维氏经营及经常活动的据点308处，查扣冲锋枪一支、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21颗等违禁物。台中市刑警大队预防组组长张汉章说，
5: 本次专案行动中，台中警方成功查缉以邱贤为首的犯罪组织，邱贤伙同旗下成员从事暴力犯罪等不法情事，因故涉嫌强压被害人至郊区，以球棒及电击棒伤害被害人脸部及臀部，并且涉嫌介入公钓事务的纠纷，殴打公钓委，危害社会治安。那经本局专案小组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法院检察署指挥侦办，强势执行拘提邱贤的七人到案。
4: 台中市刑警大队表示，警方对于帮派犯罪及挑衅公权力行为绝不宽待，将持续加强查缉组织犯罪，民众如发现可疑犯罪情形，也请立即通报警方，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0: 高雄一名男子偷开警车的车门进入车内，远警发现当场喝令他下车，不过警方事后惊觉他的朋友在一旁侧路，涉嫌恶搞，将依法追查严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6: 警方表示，远警当时前往新兴区大同一路段执行守望勤务，一名年约30岁的男子趁执勤远警不注意之际，擅自开启巡逻车车门进入车内，意图滋扰警方执行公务。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中山所所长何家龙说，
7: 现场远警发觉后，当场严正斥责，并将该名男子喝令下车驱离。因当下该男子表示是酒醉开错车门，并未立即将该名带回，本分局后续主动调阅监视器，追查到案依法严办。新分局呼吁警用车辆为执行公务之重要装备，绝非民众娱乐或恶搞之工具。
6: 这名男子趁隙侵入警车并拍摄侧录，行为已涉嫌干扰警方勤务执行，全案警方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5条第一款，于公务员依法执行职务时以显然不当之言辞或行动相加，予以查处送办，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新北市府过去每年都会提供低收、中低收、弱势儿少及身心障碍者一年份专用垃圾袋费用补助。环保局指出，今年每人将补助新台币209元，预计将有12.7万人受惠。记者刘威报道。
8: 专用垃圾袋是新北市垃圾清除处理费随袋征收制度的一环，民众可以依实际垃圾量选择适当容量的专用垃圾袋，落实垃圾减量及资源回收。市府从民国100年起就已发放专用垃圾袋底价券，减轻弱势族群经济负担。112年起就改以汇款方式直接补助，发放效率也从过去仅有70%跃升到98%领取率。截至目前，累计补助已经超过170万人次。环保局专员陈伟明表示，今年度补助已经汇入受补助对象的邮局账户，共约12.6万人成功入账。第二阶段则会再采现场。

0: 领取方式办理，
1: 预计于今年10月至11月会寄送通知单。受补助对象可持通知单至各区清洁队或指定地点领取现金。
0: 环保局也提醒，符合补助资格的市民无需另外提出申请，且环保局不会主动以电话语音或是简讯要求民众银行账户或是其他个人敏感资料。如果接获可疑电话，都可以自行向环保局查证，或是致电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避免受害。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政府公务局公园处现在正在找寻志工，邀请18到75岁喜欢孩子热心公益的民众加入，化身游乐园区的安全守护神。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亲子游乐园区假日总是人气满满，孩子跑跑跳跳，家长忙着拍照，这时候就需要更多双眼睛帮忙守护。公园处启动志工招募，协助游乐设施安全引导，维持环境整洁，疏导人车动线，让大人可以放心，孩子可以安心。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4: 志工服务采弹性排班，每天分成上午9点到下午2点，下午2点到晚上7点两个时段，特别欢迎能配合假日服务的民众，连续服务满4小时，还有100元误餐费补助，累积服务时数也能申请志愿服务相关奖励，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守护孩子安全的行列。
3: 有意愿加入的民众可以向高雄市政府公务局公园处洽询报名，邀请大家一起出一份力，让孩子放心玩，家长安心陪，打造更安全更友善的亲子游戏空间。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台大医院引领全球胃癌防治，跨国合作订定全球指引，主攻政府导入公费胃癌筛检，不仅降低50%的胃癌风险，研究也证实花1元省5元，高度符合成本效益。若和大肠癌合并计算，经济效益更多达30倍。记者尤若纯报道。
5: 国健署今年启动第6项公费胃癌筛检，一个粪便采2管就可以进行胃幽门螺旋杆菌以及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其中胃幽门螺旋杆菌粪便抗原检测，更是台大医院院长吴明贤领军团队历时30年从马祖偏乡到全国的实证成果。公费筛检半年已经有70万人参与，台大还协同20个国家跨国制定全球指引，全球首屈一指的胃癌防治模式更具有高度的经济效益，获得国际2大权威期刊肯定。医学研究部内科部李宜嘉副主任说，
6: 它是一个优势的策略，每投入1元可以回收5元，也就是说它可以省钱，同时带来多健康更低的消费，那可以观察胃癌的死亡率可以大幅的下降，那可以更加每个人都省下每斤那8块，几乎就算你不得胃癌他也是都省下钱，所以他既省钱又增加了一个健康的寿命。
5: 台大国卫学院陈秀熙教授表示，投资胃癌筛检和大肠癌筛检可以回收30倍的经济效益，人口红利时代将结束，预估胃癌防治成本效益会更高，每10万人可以赚回2亿元，彰化投入25万人筛检就可以回收4.6亿元。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巴西2026年总统大选正式开跑，现任总统鲁拉与前总统波索纳洛之子佛拉维欧分别在圣保罗、里约热内卢造势，寻求连任的鲁拉强调国家主权与稀土自主，佛拉维欧则主打治安，批评最高法院。分析认为，两大阵营首日皆诉诸政治传承与情感动员，女性及福音派选民将成为关键票源。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润兰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个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零号南下117公里，在造桥路段的中线车道，小货车还有砂石车发生事故。国零号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6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内线车道，大客车还有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安坑出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目前车行速度40到6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航信与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0: 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不，那刚刚是哪把刀？麦阳阿哥曼达阿龙瑞。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8月28号礼拜二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时间来到 Apple 几点控告分，这时间你吃饱呗，会给你吃饭哦，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依旧是非常炎热的一天，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作业，还要多喝点开水呀。今天这个太阳公公呢，哇，这个穿透力十足哦，我觉得今天我就算穿着这个防晒的外套啊，我都还是觉得手臂烫烫的，所以更不要说都没有防晒的人。所以驾驶朋友如果开车的时候呢，这个手臂可能会晒到太阳啊，其实也可以多利用袖套这种东西，尤其现在有出很多种那种凉感袖套，哇，真的是戴了比不戴还凉哦。来，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后，首先呢，我们要先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的驾驶朋友，稍早在五羊高架往北方向56公里，也就是过了中立转接道内侧车道的大客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就在刚刚确定排除喽。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的车流瓶颈点，现在如果你是开在国一往南的方向，内湖到圆山之间，或者是北上的三重到圆山之间，平均车速都大约60公里左右，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国道一号北上，从汐止到五堵，目前是均速相对偏慢，大约60公里左右。其他北部地区的国道呢，车型状况都非常正常，大家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另外提醒，国道一号目前在南下的68到93.5公里，过了右师到新竹 A 前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目前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呢，则是在往北方向的头城入口匝道，稍早外侧车道的工程结束喽，现在换成了内侧进行这个施工封闭的状况，这是国道五号往北头城入口匝道目前内侧施工中。那另外省道方面，台61线一样南下在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期间，都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过。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每天朝九晚六一路持续到后年大后年才对，118年的10月23哦。那市区的部分呢，除了一些长期性的工程，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留意的。那刚刚在台北市区有一个事故，不知道现在处理的怎么样。这个是在台北市的市高往西光复南路前的内侧车道发生碰撞事故，受事故影响，听众朋友说，这个车流尾端好像还是有一点点回堵的情形，那驾驶朋友呢，如果赶时间，可能要考虑一下您的行车动线了。好，那再来呢，还要提醒您的呢，是在省道方面稍早省道台64有发现连续三个坑，这是在台64往西的22.6公里过中和一的外侧车道，路面上三个坑洞情形目前已经通报当中，但是还没有接获排除后，经过还是要小心。好，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米娅老高企的搜在麻烦你跟我说，定位0800-000-123 0800-000-123，多谢大家。

0: 一首非常温柔的泰语歌曲，是来自于谢梦琪的歌声，歌名就叫做《行阿靠》。这个歌曲里面呢，所传递的都是一些跟爷爷奶奶相处的一些点点滴滴。那当然，这个叙事风格的亲情创作，也让很多人呢，就听完之后呢，就会想起自己以前跟爷爷奶奶相处的经验哦。刚好呢，八月第四个礼拜天就是祖父母节，好，所以就是这个礼拜天，好，如果你刚好有空的话，其实是可以稍微抽一点时间出来，把时间留给你最爱的家人以及最爱你的家人，尤其是这个爷爷奶奶，其实真的是每一次看到孙子辈的那个嘴角从来没有掉下来过。因此我们听众朋友呢，如果你真的很想念爷爷奶奶的话，其实如果还这个可以接电话的话，你可以打个电话跟他说，打个视讯电话也可以。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到现场去，让爷爷奶奶摸到你的实体。那当然有些爷爷奶奶可能已经在空中守护着大家，那我们就是在心中想念着他们，他们也会一直一直 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就是出现在我们的很多需要帮助的时刻，推你一把哦。今天呢，来到了这个礼拜二，终于我们的这个冰箱里的二房客要来重新重播，因为在上个礼拜因应这个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所以暂停了一周，好多听众朋友敲完说，今天怎么没冰箱呢？好，来了来了，冰箱今天来了，今天呢要播放的是第12集的月底救星。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家里面会不会有那种这个高丽菜啦，像我自己是蛮喜欢高丽菜的，除了它吃起来很清甜之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因为它很好料理，而且呢它的价格也不会太贵，所以吃起来可能没有那么的心疼，就可以呢在这个月底可能得要吃土的时候，至少呢有一个这个高丽菜帮我们增加一下这个蔬果的摄取哦。
1: 这是什么味道啊？
2: 房东太太

0: 你还好吧？
1: 年糕先生，你该不会变质了吧？赶快立刻马上给我搬去垃圾桶！
2: 我不服！
3: 不要再吵了，有什么话法庭上说。
4: 嘿，打开冰箱的时候，好像谁在盯着你？是被遗忘了3个月的高丽菜，还是角落里默默发霉的酱料？
5: 打开冰箱，别只是找吃的，也找回一点责任感吧。让食物被珍惜，让生活更干净，一起找出冰箱里的二房客。

0: 停停停，不要再唱了，也不要再伸展你高丽菜的叶子了。
1: 房东太太，我耐放耐煮，可以下滚水，也可以被热炒，是餐桌的灵魂呢。为什么不能伸展我的绿叶啊？
0: 因为我冰箱的冷藏空间有限，你这样会压缩到其他食材房客的生存空间，
1: 所以啊，我才希望被剥开啊。房东太太，请问主人什么时候需要我啊？我觉得再住下去哦，我可能就不能吃了耶。
0: 这我也不知道啊，但你的叶片已经有变软的迹象，如果主人再不需要你哦，我就要请你离开咯。
1: 啊，不要啦，还是哦，我先搬去冷冻室就可以多待一阵子啦。
0: 不行不行，冷冻室已经客满嘞。
1: 哦，你这欧巴桑也太啰嗦了吧，我不走。
0: 那我们法庭见。
2: 二房客，二房东，
0: 哦，到底谁比较饿啊？
3: 现在宣布开庭，今天要审理的案件是月底救星，请双方当事人报上姓名跟身份。
0: 我是原告冰箱本人。
1: 我是被告高丽菜本人。
3: 本案件系冰箱主张高丽菜有叶片擅自伸展罪，而且叶片已经有软烂发黑的情形，原告方是否维持原诉？
0: 是的，庭上大家都觉得高丽菜很好保存，就把它整颗丢到冰箱放着不管，但其实放久了它还是会烂啊。
3: 被告方有什么意见要陈述吗？
1: 我伸展叶片只是想要提醒主人要记得吃，我变软发黑也只是吹太多冷风啦，但没事啦，我这么多层剥掉外叶后里面还是很鲜甜的。
0: 欸，但你腐烂的外叶会污染到冰箱的环境啊。
1: 法官大人，我真的还可以吃，不能让冰箱房东把我赶走哦。
3: 原告方可有证据证明主张属实？
0: 报告庭上，有营养师可以帮我作证。
3: 请证人上庭。
4: 报告法官，我是卫生福利部台北医院李佩妮营养师。
3: 请问营养师，怎么做才能延长高丽菜的新鲜度呢？
4: 高丽菜啊，它也是蔬菜的一种嘛，保持蔬菜的水分，减少它的一些呼吸作用，高丽菜的水分会从它中间的茎部切割的断面的地头会流失，所以我们第一个可以挖掉它中间那个地头，也就是挖掉菜心，然后塞入喷水后的一个湿纸巾啊，然后再把这颗高丽菜放到保鲜袋，茎部朝下，直立到我们的冰箱的蔬果室的话，其实是可以保存比较久。可是要记得哦，里面的那个湿纸巾要定期更换哦，不是从头放到尾，那它一样不保鲜。第二个，我们冰箱里面都会有蔬果冰箱室嘛，一定要存放在蔬果冰箱室里面，因为蔬果冰箱室的温度通常会比其他冰箱层架的温度稍微再高一到两度，所以要善用蔬果冰箱层哦。
3: 嗯，
4: 如果真的你已经先把高丽菜已经切好了洗好了，记得用保鲜袋跟保鲜盒把它密封好以后，再放一块湿纸巾，还是可以稍微延长到它保鲜的新鲜程度。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不会今天使用的话，就是把它整颗放到蔬果冰箱室才会保存的比较久，切开来了或者是已经洗到的话，它其实都会稍微缩短它的保鲜期。
3: 嗯，高丽菜要整颗还是切开

0: 才是最佳的保存方式呢？
1: 整颗保存是最佳的保存方式，它流失一些水溶性维生素，例如像维生素 C 或者是水分的速度一定相较切开来的话较缓慢的。有一些高丽菜如果说它干燥程度或者是它损伤的程度没有壮啊，它其实有的时候可以长达数周，甚至有些人放一个月都没有问题。可是你切开后的高丽菜的切面开始接触了空气了，水分的流失比较会加速，所以切开的高丽菜一定要使用保鲜袋或密封袋包好，存放到冰箱定两到三天内就是把它使用完毕。
0: 嗯，
1: 如果你想要保存它的个脆口度的话，就要记得有一定的湿度，蔬菜的表面的脆口度会比较好。可是如果你放的湿纸巾太水的话，反而会加速蔬菜的腐烂哦。基本上那种切开来的话会干，可是还能吃，只是不好吃而已。
0: 嗯，网络流传说在高丽菜地头搓牙签可以延长保存时间，是真的吗？
1: 源自于一个日本的餐厅主厨，他就分享说他高丽菜保存清脆的一个口感，他是要先破坏他高丽菜的菜心，抑制它的生长，他只让它脆口度的状况是好的，水分流失的程度啊比较缓慢，稍微能够维持，不代表说它一定就是可以延长到一个月以上无限期成长哦。
0: 嗯，请问高丽菜放太久会怎么样啊？吃到的话对健康又有什么影响呢？
1: 叶片就可能失去光泽，甚至缺乏了水分以后它就会变软萎缩，有些开始腐烂了以后就会产生一些茶褐色的斑点变黑，然后甚至可能跟着其他的冰箱二房客一起住在一起的时候，一些食物的交互作用的话，表面会有黏液，就是霉菌的产生了，就会有一些不同颜色的霉斑产生。气味的部分就是叶菜的腐烂味，那如果说我们吃到少量的霉菌毒素的时候，可能就是腹痛、呕吐、腹泻等等的。绿叶蔬菜放置过久的时候，环境当中的细菌它可能会把就是食材本身硝酸盐转化成亚硝酸盐，长期摄入大量的亚硝酸盐含量过多的食物的时候会增加致癌的风险。不过以我去查了卫生福利部的网站的话，目前是没有因为蔬菜含亚硝酸盐而有致死或伤害的医学报告，所以重要原则就是出现霉斑、腐烂、变黑、异味，请果断的丢弃它。
0: 如果高丽菜只有外表坏掉，但剥开发现里面叶片还正常，这样能吃吗？
1: 只有外面的表面的叶子，那我觉得这颗高丽菜还是可食用的。你切开来的黑斑，你要怎么样确定它是霉斑的话，这真的是连我自己可能判断上面都会有一些不能够确定的地方，因为黑色的部分也有可能是它真的是那个地方虫蛀了以后，可是那个本身那个高丽菜是还可食的。可是如果你菜心出现的是不正常颜色的霉斑，甚至你摸起来就表面都有黏滑状况，是要丢掉的。然后假设你可能剥开来洗的时候，摸起来感的脆度和它叶片的品质性是 OK 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食用。可是你摸起来感觉就是整个不对劲的话，那就请果断的丢弃它。
0: 所以说还是有一些可以延长新鲜度的保存方法嘛。要注意的是，虽然高丽菜比较耐放，但如果高丽菜叶片腐烂就不建议食用了，除非剥开以后里面的叶片看起来还有光泽跟脆度，摸起来也没有黏滑感，就还能吃。谢谢营养师的专业解答。
2: 我们与恶的距离。
3: 吼，怎么会这样？你看看，我的内心还是很鲜甜的。你不能把我赶走。
4: 你就是烂掉，你还不走？
3: 你才烂嘞！我哪里烂？
4: 你外面烂掉了啦！
0: 两位肃静！既然已经闹上法院，本庭自有决断。经过审理，判决如下：被告高丽菜犯下叶片擅自伸展罪，但考量内心还有清甜可取之处，判移送发酵改造中心。被告高丽菜，你将被移送到密封容器，接受盐分跟时间的洗礼，还有乳酸菌的全面介入。希望你能洗心革面，好好被吃掉。
3: 哦，太好了。只要不要被丢掉，我绝对吼会乖乖配合。谢谢法官大人。
4: 哎，发酵、乳酸菌，等等，有细菌怎么还可以住在冰箱里啦？
0: 审理结束，退庭。
4: 哎，法官大人。
5: 下午来到了1:25，到底这个高丽菜会如何来接受盐分跟这个乳酸菌的洗？

以礼呢，等会儿在新闻过后呢再跟你分享。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吼，稍早在这个五羊高架往北方向56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内侧车道事故排除，那后方车流目前看起来也已经恢复顺畅咯。还要多加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吼，五羊高架的南下5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路段，朋友说看到了路间有一台抛锚车，但是他好像还没有摆上警告标示，请朋友经过要小心。再来提醒国道五号朋友，目前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出入口匝道外侧车道移动性清扫正在进行。至于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的中美快速道路往南的方向过了大叶路，中间车道有朋友发现一个三角锥伫立在这个现场，好，状况目前也通报处理了。那如果朋友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别忘了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好，到1:30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听歌好了。这首歌曲非常的经典吼，来自于蔡琴的歌声，叫做《夜来香》。今天问了大家，有什么行阿来的歌可以跟我推荐吼？看看这个爷爷奶奶们可能听到哪一些歌曲呢，会很有感觉。那听众朋友说啊，《夜来香》很好听，所以呢，今天就选播了蔡琴的版本哦。

0: 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发起联合声明，获得23个国家的议会共66名议员跨国联署力挺台湾，强调台湾人不应被要求出示任何不代表他们的政府所核发文件。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总部在英国伦敦的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发布声明指出，对乌干达移民当局近期强迫台湾旅客出示中国护照作为入境条件的行为表达忧虑。声明强调，该国任意拒绝有效的台湾护照，并强迫旅客出示由非管辖当局所核发的证件，违反国际民航组织指引当中所明列的非歧视基本原则。对此，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黄君耀说，
2: 外交部欢迎及感谢 IPAC 等理念相近伙伴以具体行动为台湾发声，呼吁乌干达政府应正视中华民国台湾主权独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国际现实。
1: 此外，对于高雄尼布恩合唱团在瑞典参加第14届世界合唱大赛时，热情瑞典民众带着我国国旗到场外加油，遭到大会阻止并干预记者采访自由。对此，外交部强调，相关活动并非奥运比赛，不应适用所谓奥会模式，将持续向有关单位交涉，以捍卫我国平等参与国际活动的权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高雄市警局少年警察队与高雄市少辅会暑假推出超级任务亲子理财活动，用游戏开启亲子理财对话，让孩子培养自主思考、如何选择和责任感。记者徐俊寿报道。
3: 生活中看似平常的金钱问题，往往也是亲子冲突的来源。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及少年辅导委员会从第一线服务经验中发现，面对日益多元的消费诱惑，与其定下不能花什么的规范，不如从家庭开始建立理性正向的金钱对话，引导孩子学习做选择与自我负责，特别把握暑期孩子消费使用及零用钱需求增加的时机，与训前师财商研究中心合作，由讲师运用卡牌、游戏及互动活动，带领家长和少年从生活情境出发。
4: 好，黑桃吧，
5: 大家跟妈妈讲，谢谢妈妈。
3: 亲子共同认识想要和需要的不同，讨论消费选择，让原本谈到钱就尴尬的场面变成亲子共同学习的有趣体验。家长反应热烈，还有少年分享，以前都不会跟爸爸讨论钱，这次活动发现原来爸爸也可以一起玩游戏，一起聊钱，感觉更了解爸爸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2026宜兰情人节首度移师东山河生态绿洲，明天起一连五天浪漫登场，现场打造268公尺长的光影鹊桥，并规划水域剧场和五场主题音乐会，邀请大家共度幸福七夕。记者罗家慧报道。
6: 今年宜兰情人节在东山河生态绿洲以茶印情长为主题，融合东山茶艺文化和风筝意象，19号七夕晚上7:07将举行点灯开幕仪式，结合火舞和水幕雷射舞剧，呈现梦幻场景。活动期间每天晚上7:00到12:00鹊桥亮灯，并安排浪漫爱之船免费搭乘。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7: 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我们的生态绿洲来举办情人节，所以我们也知道咱东山茶叶非常有名，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情人节牛郎我们就茶叶烘焙师，那织女的话我们是采茶女，12公尺高的这样子的一个意象，让大家来看到咱的牛郎跟织女。
6: 绿荫草原上的星光主舞台连续五天接力开唱，集结流行、文化、创作、乡土及民歌等五大主题音乐会。现场更结合宜兰人市集，推出限定套餐和手作体验。22号晚上还有精彩高空烟火秀。宜兰县政府邀请大家相约东山河生态绿洲，感受兰阳大地的浪漫七夕时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的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下午来到了1:37，外头依旧炎热，请大家在户外别忘了要多喝点开水，还要做好防晒作业。在室内，就算你吹着冷气吼，也要注意水分的补充。路况部分就要米娅来帮您补充喽。首先跟你说的是目前国道还需要留意的消息：国道一号往南方向在68到93.5公里，过了右师到新竹 A 前，目前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是还在进行的。另外，五羊高架发现了抛锚车，它是停在了五羊高架南下5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路段，说是路间有这个故障车停放，但是警告标示没有摆。再来还要提醒您的呢，是在国道三号的朋友，刚刚国三往北方向的33.4公里，在安坑隧道前的外侧两线车道有看到自小客车跟施工车辆的事故，那目前呢是还在处理当中，从路网图上也呈现了这个不寻常的状态，因为在北上的中和到安坑目前的平均车速大约是40公里左右，驾驶朋友别忘了哦，行经隧道你的车头大灯要检查有没有正常的点亮打开，还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接着来关心国道五号朋友，现在国道五号车型状况非常良好，但是要留意南下的宜兰出入口匝道目前外侧移动清扫当中，往北方向则是要留意头城入口匝道的内侧哦，工程也还在持续施作，目前是施工封闭当中的。省道部分在台61线一样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芜竹到林口前，施工期间都会持续到117年后，再请您改到台15线通过了。省道台66双上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中，会一路延续到118年的10月23日哦。至于市区的部分，目前要小心的是在台北市中美快速道路往南，过了大业路的中间车道有发现三角锥的这个踪影。那另外在台北市区的市高往西，请问光复南路前的内侧事故排除了吗？好，再请您帮我 double check 咯。那现在台北市还在施工的地方是在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之间有捷运工程，维持到明年年底。那另外在全员路从行义路到东升路之间则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不对哦，是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哦。这个是因为稍早这个落石啊，边坡坍方的状况，那目前还在依旧处理当中。如果你要上下阳明山，请利用东升路。那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呢，捷运工程双向只剩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木栅路二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西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一路到明年哈。这个3月31日才完全收工。新北市的部分5个工程都还在进行当中哦，包含在林口地区9月3日之前，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当中。新店地区的中安大桥直升清除作业则是会维持通行，但要请您依照人员指示通过。新店的水快双向从第56条的伸缩缝开始到中正路之间哦，也有进行这个直升

0: 清除作业。那施工期间呢，说是会轮流占用部分车道，所以请您呢，如果走水块的话，就依照我们现场的人员还有指挥，小心的前进。树林地区的捷运工程包含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封闭施工，如果你开车要通过，请利用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作为替代动线。树林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则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方向，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就可以利用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好啦，今天呢，我们这个冰箱里的二房客就是各类菜哈，高丽菜。其实我个人还蛮喜欢吃高丽菜的，除了因为它的营养价值很高，又相对便宜，又因为它很好放哦，所以真的是一放就不小心放了很久。但如果放了太久的话，其实对身体也是没有那么健康哦。所以我们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的把很多很多高丽菜很快很快的把它消化掉嘞？今天呢，我们这个二房客的华丽转身哦，就来看看到底它会变成什么料理哦？
1: 看我华丽转身！
2: 妈，有高丽菜耶！
3: 对呀、
2: 但是这么大颗的高丽菜，我们吃得完吗？
3: 今天来做一个无烟无油的料理，好不好？
2: 无烟无油，什么料理这么棒啊？
3: 泡菜。
2: 那如果我要做高丽菜的泡菜，我需要什么材料呢？
3: 你现在不是手上拿了一个高丽菜了吗？然后我们还要红萝卜，还有大蒜，如果敢吃辣就加一点辣椒，然后我们要白醋，还有砂糖。
2: 但它这么大颗，我要从何下手啊？
3: 都夹起来，对它顶啊，这叶柄切的啊，切完后来切落去，有啊，那个破解。哦，好，来开始洗。
2: 洗高丽菜
3: 啊，重点哦，咱这个容器哈，一定要无油哦。来，煮好煮好，洗好清洗，啊，放在顶头沥干，好，水再浸下。咱拢总爱洗三摆哦。
2: 切菜，妈妈有交代，洗三摆才清洗。
3: 哟，咱咧食的巴肚的物件拢嘛爱足清洁。好啊，这个时阵，咱就使来把迄个叶柄啊，甲迄叶子来甲稍微切割一下，因为咱这条足大粒的，尤其外靠这边吼，你看是不是迄个梗拢足粗的？
2: 你是说比较靠外层的叶子是？
3: 嘿啊，
2: 切梗的事就交给我吧。
3: 嗯，来，啊，这叶啊，咱就使先甲沥干。
2: 好。
3: 你也使切较歪的啊。叶啊留较侪，咱这梗吼。它粗，咱留来煮汤用啦。
2: 哦，所以这个梗不是要拿来做泡菜用的。
3: 因为嘛是会使啦，有当要较甜，啊有人较爱食较脆口感嘛也是会使啦。伤大颗的，咱就甲摕来煮汤，啊较油的，咱就直接落去就好啊。好，会使啊，这粗的好啊，用你的手甲扶起來。
2: 哦，
3: 不是这个扶啦。好，拢扶起来对不？
2: 对。
3: 来，咱甲迄水尽量倒较大。
2: 这主要也是为了让它比较不会容易坏掉。
3: 对，咱利用这个空档，来，咱来个八蒜瓣，就是大蒜。这个高丽菜差不多两斤重啦，哈。啊，咱若像讲要蒜味较重，你就摕较侪；啊，若蒜味无较重，你就摕较少。这拢自由心证。
2: 那我就拿一整颗大蒜，这样会不会太多啊？
3: 没啦，没啦。
2: 啊，我在剥它之前需要洗它吗？
3: 外靠先洗一下就好。
2: 好，冲完了。请问妈妈，我要怎么样剥才可以不会手上都是大蒜味？
3: 都要在用刀跟对这个跟那目睭这个所在给切到了啊！你倒手揉起来，是不是有一点毛？
2: 嗯，
3: 迄个头就起来。
2: 哈！
3: 经过时间的等待，咱的高丽菜也差不多已经七八分干了哈。那就个红菜头洗洗嘞，烤好清洗哈。
2: 这样合格了吗？
3: 可以。
2: 那我就要开始串签喽。好了，串好了，这是不是直接丢进高丽菜里面一起杀？
3: 对，一起杀水。
2: 好的，我就把这个红萝卜丢进高丽菜里面，现在我要加盐巴咯。
3: 你只要用啥开不要紧，开平均给切切。你这个敲好的尽量较焦的啊，
2: 要把它弄均匀啦。
3: 对，来，
2: 要抓到下面顶多
3: 变透明的。
2: 透明？
3: 哎，你要讲迄种合作熟成，你爱时间，搁等一下。A few moments later， 哦，你看是不是有出水啊？
2: 哦，
3: 哎，这就是叫做沙水。
2: 哦妈，这个一直敲一直弄。

0: 手很酸呢，这要弄多久？
1: 哎呀，啊你唔知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嘛，你就得先耕耘呐、啊。
0: 好啦，为了吃，只能多流几滴汗喽。
1: 好，阿兰，我那哥哥稍等一下哦、喔，嘿。
0: 我已经挖到他好像是刚刚的体积的三分之一了嘞，
1: 是不是丢水去啊？
0: 对啊，它的水都在下面，你看。
1: 嘿，我等一下。
0: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挖完之后，大概要放多久才可以开始做后续的调味啊？
1: 差不多三四点钟啦，啊，跟体积有关系啦。
0: 哦，好吧，那我们就给它放四个小时。剩这么一点点啊！
1: 啊，就脱水啊，
0: 脱得太严重了吧？这个水要倒掉吧？
1: 对，倒掉。咱就把水这个卡打一出来，
0: 把水用手挤出来。
1: 好啊，水拢挤好啊哈，来开始切配料，先把大蒜切片。
0: 哎呀，我切到手了！
1: 这切一个蒜瓣啊，你着切去切到。
0: 无啦，我是想讲可以加一点这个脆脆的口感呐、啊，可以把我的指甲也切进去。
1: 哦，你也在切较紧嘞，看不下去了。啊，蒜瓣切好，把迄辣椒丸啊切切。来，我跟你讲，咱切辣椒的时候，咱这对尾溜开始切，因为地头咱也算欢。哦。安尼，咱的手是唔是够较安全？
0: 对呀、啊。
1: 来，做辣椒跟大蒜拢放了哈。咱即马把咱的砂糖跟白醋加进去、嗯。
0: 不过说到调味，其实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比例了。到底这个比例怎么抓、啊？
1: 要安怎甲你讲啊？无咱安心嘛。来，用个铁汤匙啊哈，用三克看麦啊。一、
0: 二、三。
1: 好、哦，来白醋，
0: 我猜猜该不会也是三汤匙吧？
1: 没有，不敢吃酸的话就不要加那么多，先加两汤匙，反正这个都可以再调整。
0: 啊、一汤匙，两汤匙，
1: 好，
0: 这样够吗？
1: 哎，要摕一箱子来敲，拌拌均匀。
0: 最后一个动作就是一直把它拌嘛，拌得越均匀越好嘛，对吧？好，让我再小小复习一下。这个做泡菜只需要就是高丽菜，然后红萝卜，还有作为新香料的大蒜以及辣椒。那调味料就是醋跟砂糖，对吧？
1: 记得哦，是白醋哦。
0: 为什么一定要白醋？乌醋不行吗？
1: 因为乌醋它是比较香，白醋比较酸。
0: 哦，我以为他们只是颜色差异而已。
1: 哦，当然颜色差异也有差啦。啊，你看泡菜，你家乌醋黑黑的，是不是感觉颜色就没有那么漂亮？
0: 好像也是。
1: 对呀、啊，你看这样。又红又绿又白，有没有食欲大增？
0: 感觉起来就很新鲜。
1: 你觉得你拌匀的话，你就可以先拿一条来试试看。
0: 现在就可以吃了吗？
1: 它已经经过盐的腌制了、然后也经过砂糖的还有白醋的腌制，其实它是 OK 的。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哇，好脆哦，
0: 好辣哦。
1: 好像甜味跟酸味不太够哈。
0: 我觉得可以再加一点甜，
1: 那就再加。
0: 哦，好辣、哦！我已经吃到辣椒旁边那一个，但是我觉得这个辣是好吃。
1: 对，这个辣是很下饭。
0: OK， 看来今天的台式泡菜大成功，开饭喽！
1: 还没，还没、啊，我们还要等它再更入味，所以我们要保鲜面把它包起来，然后放冰箱里面，你还在吃？
0: 哎呀，很好吃嘛！
1: 等它个两个小时就可以
0: 开饭喽。
2: 哇，原来高丽菜发酵后会变成酸甜脆口的泡菜，不只好吃下饭，还可以延长保存期限，重点是体积也缩小了，这样以后有高丽菜入住，统统都拿去做泡菜。

今天呢，就是把高丽菜华丽转身成美味可口的台式泡菜。在这种炎热的天气里面，真的吃不下饭的时候，像这种腌制物啊，泡菜类的东西都很下饭，大家也可以稍微试着做做看。毕竟连蜜雅都做得出来，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趁着在放歌的时候呢，提醒一下路况咯。目前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之所以中和到安坑的车速低于20，是因为前方正在处理事故。国道三号往北 33.4 公里，在外侧两个车道，目前安坑隧道前正在处理的是自小客车及施工车辆的事故，现在还在处理当中。那另外有听众朋友反映说，环东大道往西要汇入市高引道，怎么会直接定点勒？我来帮你找找看，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嘞。我记得啊，对，果然市高往西方向光复南路前的那一侧有这个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啦。那就在刚刚吼，就是北市交控跟我们说这个事故刚排除吼，所以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这个事故是会这样影响吗？还是说有其他的原因呢？因为稍早是说这个事故影响到麦帅一桥上面，然后这个尾端在麦帅一桥，但后来呢，可能也连带影响到环东的车流了，所以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可能要考虑一下行车动线。那目前前方事故排除，等一下车流应该就会缓慢的疏解消化了，再请您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安全距离，小心通过。国道一号高架五羊高架往南55公里，在中立转接到路段的路间，那个抛锚车好像还没有开走内，朋友经过马赛赛里。好，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资讯，再麻烦您随时告知咯。电话0800-000-123，来听听这是梁静茹的歌声，如果冰箱会说话。

如果冰箱会说话，这是梁静茹的歌声，也是今年呢被选为这个冰箱里的二房客的片尾曲哦。时间来到下午的1:53，继续来关心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喽。目前呢、在国道3号往北方向吼，因为安坑隧道前大约33.4公里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工程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后方车速真的非常缓慢吼。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要先改道。但是因为毕竟你已经卡在车阵当中了，或许你没有其他的选择，那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吼，跟前车也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如果你还没有通过中和交流道，也可以考虑要不要中和先下吼，因为呢现在继续往前开，你会刚好碰上33.4公里外侧两线车道的两台车事故哦。刚刚原本想说帮你看一下这个监视器有没有办法看到吼，结果发现哇没办法，因为这个监视器的位置吼刚好呢是在两个监视器中间吼，就是这个事故地点，所以就没有办法照到吼，也没有办法及时来跟你分享到底这个状况是如何。那当然如果我们车阵前方的朋友吼愿意当米娅的眼睛，也可以告诉我们这个事故的处理状况到底有没有什么最新的变化。那如果您知道路况，请随时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康康康康空空空123，多谢大家。接下来呢，来听歌，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啊。他说啊，如果说到这个爷爷奶奶辈喜欢听什么，那可能爷爷奶奶最喜欢说的就是往事了，所以往事不能回味。哇，这首歌曲真的推荐得太好，今天帮大家选播的版本呢是姜育恒的版本哦。

这是姜育恒带的歌曲《往事只能回味》。我觉得这个版本呢，听起来有点欢乐的感觉哦，蛮有趣的。希望可以稍微帮大家扫除一下塞车的阴霾。但是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哇，还是很辛苦呢。目前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从中和交流道前就开始车多了。目前平均车速大约还是维持在20公里上下哦。那中和出口想必车子也很多哦，毕竟大家都不想要在前面遇到事故的这个回堵车流嘛。但是呢，看起来连出口匝道都有点难消化。所以请朋友务必要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开车呢。稍早在台北市区市高往西光复南路前的内侧事故排除，后方车流也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往北 58.5 公里，稍早在这个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也是接获排除。等一下我们2点钟整点对时咯。

下午2点，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58.5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先前在外线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北上的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在33.4公里安坑隧道前的外侧梁线发生自小客车跟施工车的事故，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的1.4公里过了顶级系统，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辅助车道跟路肩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桃园捷运工程多线齐发，中盛镇市长出席斥资456亿桃捷棕线先期工程开工典礼，期许2032年通车后，桃园双北来往通勤更为便利。中盛镇市长表示，即日动工的捷运棕线串联北捷中和新路线，且一路延伸到桃园车站和中立生活圈，成为北北桃交通动脉。2032年通车后，渴望大幅缩短新庄、龟山和桃园市区来往通勤时间。此外，还能整合桃捷绿线和机场捷运，全面升级区域路网。
2: 那么中线非常非常重要，连通桃园龟山到回龙，打通桃园到大台北这条捷运路线以外，另外将来也会连接我们的橘线，一直拉到中立、平镇、龙潭，甚至未来的龙潭科学园区扩建，还有我们的银线从这边拉到长庚医院，再拉到体育大学。
1: 桃园市政府捷运局长刘庆峰表示，捷运棕线全长 11.38 公里，规划7座车站，起点 BR01 是北捷中和新路线回龙站，一路行经龟山区、桃园区，最终抵达 BR08 台铁桃园站。他说，捷运棕线通车后，桃园车站到新北回龙只要18分钟，如果和桃捷绿线串联，还能连接台铁桃园和中立站，进一步整合机场捷运，打造完善交通路网。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祝您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稍早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 33.4 公里安坑隧道前的这个外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以及施工车辆的事故终于接获排除了后，辛苦朋友了。现在呢，这个车流还在疏解消化，中和路段的均速还是不到20哦，请朋友斟酌一下。另外，在国道五号往南，原本宜兰出入口匝道的外侧清扫作业目前已经收工。至于刚才呢，在这个就是整点对时的时候，有新增了几个市区跟省道的状况，来帮你补充一下。目前在台北市的旧宗路一段往南环东大道的正下方，说是工程是占用了中间两个车道，但是警告标示好像没有很明显诶。听众朋友说，哇，这样有点危险，我到现场才会发现，要赶快刹车，会影响后方车流。好，这个状况我们赶快通报，让他们赶快改善。那另外呢，在台北市的敦化北路往北，民权东路前的慢车道，自小客车以及客运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新北市三重地区有朋友提醒说，重阳路四段40号到60号前方，因为是国道客运或游览车要下乘客的地方，好，所以跟前车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不要跟车跟太紧。桃园市的八德地区刚才说是在介寿路一段永福西街的这个路口前往桃园方向发生了这个碰撞事故，因为事故是占用了内外侧车道，有 Odobike 跟自小客车，所以目前只剩下中间可以通过，请朋友如果刚好行经八德区的介寿路一段往桃园方向，请一定要留意，在永福七街的路口前发生了事故，占用内外侧，只剩下中间可以通过喽。神道新增的是一个工程资讯，台64线往西的方向 22.5 公里，过了中和一路段外侧车道的工程还在施作，后方车子有点多，朋友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国道5号的部分，稍早南下宜兰出入口匝道外侧是清扫作业结束了，所以换成南下的苏澳出口，移动性清扫作业刚刚开始。接着呢，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还需要特别留意小心的通过路段。那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方向啊，内湖到圆山，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台北到圆山都是均速低于60公里，需要您保持安全车距的地方。那尤其是在国道一号还要注意的是，南下68到 93.5 公里，过了右势到新竹 A 前，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还在进行当中。至于稍早五羊高架往南55公里中立转接道路段停放的那一台抛锚车，它停在路肩啦，但是呢好像没有摆上警告标示，再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下，看看那个状况有没有排除，再麻烦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了。至于现在在国道的其他状况呢，先提醒一下国三的朋友，刚刚在国道三号有朋友说看到北上的安坑出口匝道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现场了，现在这个状况通报处理当中。那另外国道五号的朋友，除了刚才提醒过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清扫作业之外，目前在国道五号往北头城入口的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也需要您多加留意，小心通过。省道方面呢，提醒的是在台61线目前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请改道台15线通过。那省道台66则是要留意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会一路延续到118年，施工期间呢，再请朋友务必要按照我们人员指挥小心通行，任何路况后续麻烦您跟我说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呢，也是很多阿公阿嬷会朗朗上口的歌曲，来自于庾澄庆的歌声《山顶的乌高虾》。这边提醒一下，国一刚才有发现抛锚的小货车，目前停在国一往北21.4公里，过了圆山的路肩哦。

0: 或许呢说这个 Sonia O'Gauhan 你可能还没有这个想说这首歌曲是什么歌，但是当你唱到有雷伊的时候会发现哇好多人会跟着一起唱起来，就是这种感觉。这是哈林庾澄庆所演唱的 Sonia O'Gauhan。 持续来提醒一下我们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北 21.4 公里过圆山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另外台北市的东化北路往北民权东路前的慢车道自小客车及客运的事故目前也依旧在处理。桃园市八德地区的介寿路一段往桃园方向跟永福西街交叉路口之前的内侧及外侧则是有 Odobike 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只剩下中间车道可以正常利用咯。
1: 生活不告栏
2: Check it out。
0: 我刚刚突然发现居然播成了生活不告栏，不对啦，今天是聪明法宝才对。
3: 法律问题何其多，
1: 聪明解决超轻松，
4: 聪明法宝 Let's go。
0: 有没有想说生活布告栏不对啊，今天要来请律师怎么会是生活布告栏呢？今天是这个聪明法宝才对啦。空中邀请到的是我们鼎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黄玉婷。

0: 黄律师，律师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跟律师来谈的是个有关于这个 AI 的话题。大家现在应该很多这个 AI 工具可以使用，然后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啊，工作上面啊，或许多多少少都有出现 AI 的影子。那是在这个法院里面，如果出现 AI 的影子，或许呢就没有办法那么的无往不利了。像是今天呢，我们黄律师就有带来一个案例，就是有人说啊，我就利用 AI 来写一下这个书状好了，殊不知法院根本不吃这一套啊。
1: 对，没错，就如同米娅刚刚提到，其实 AI 真的非常方便，那大家也都交给 AI 处理生活中的大小事，那甚至包括就是处理你们相关的法律问题。所以其实我平常在处理案件的时候，也常常遇到当事人拿 AI 的回答来咨询。但其实 AI 目前能力还是有限啊，针对一些相关专业的领域。所以今天想用两个案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使用 AI 来处理法律案件，但是带来不利的影响的结果。
0: 好的，
1: 那首先我们先来分享一个在民事案件使用 AI 败诉的案例，就如同刚刚 Mia 讲的他就使用 AI 来写书状啊，然后去主张他的陈述。那案件事实是有一位原告，他跟其他的共有人共有了一块土地，那其他的共有人呢就把这个土地出售了。那这个原告他就认为说，我没有拿到这个土地上的主错的补偿，因为像有一个那个他认为有一个建物他必须要拿到这个赔偿，但是那就提起了这个共有人跟第三人的买卖关系不存在之诉。那从我们前面的文字大概可以知道说，他最在意的其实是他的房子主错的补偿。但实际的案件当中，他主张的土地法的条文其实是针对土地的规定。那此外呢，因为我们刚刚说他想要主张这个买卖关系不存在嘛，所以他就想了很多的法律理由，然后就跟法官说，这个共有人跟这个第三人的买卖契约应该是无效的。那其中他就有主张一个叫做通谋虚伪的一个法条。那审理的过程当中，因为他没有请律师嘛，所以法官他就自己去开庭。那开庭的时候，法官就问他说，那你知不知道这个法律上通谋虚伪的意思？那在开庭的时候，其实从他的回答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他其实不懂，就他主张的通谋虚伪跟实际上法律的通谋虚伪是有差距的。那他所陈述的事实呢，也没有办法去扣我们这个通谋虚伪的构成要件，那导致呢他最后是败诉。那其实这个法官也在最后他判决的时候有苦口婆心的提醒这个原告，就是说其实你用 AI 写诉状法院还是看得出来的，所以去建议他说，如果真的有需求的话，那可能就是再去咨询上相关专业人士。好，那第二个案例我们先再来说刑事案件，因为我们刚刚是说民事嘛，民事可能因为大家自己写诉状，所以就用 AI 去主张一些比较不符合法令规定的一些陈述。那如果刑事案件呢，其实在刑事案件当中我们很常听到犯后态度这几个字。那法律上常常判断被告的犯后态度的方式，除了你有没有认罪，你有没有跟被害人成立和解或达成调解，或甚至很多时候被告也会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去写悔过书，那向这个被害人道歉，那目的就是用来证明说，其实我的犯后态度是良好的，那请法院最后在做量刑的时候做一个考量的依据。那这个案例也是，这被告呢，他就说他也是想要表达自己犯后态度是良好的，所以他在侦查当中就提了一个悔过书给检察官，但就被检察官发现说这个悔过书是用 AI 写的，而且检察官还发现他手机有那个 AI 的指示，他就指示 AI 说，请帮我写悔过一点。所以检察官就认为说，这个被告的犯后态度不佳，因为毕竟你连悔过书都不想自己写。那请法官就是斟酌这个情况，然后从重量刑。那最后法院在判断的时候，确实有将被告用 AI 写悔过书这个因素作为量刑的考量。对，那因为我们在刑事案件会有刑的宣告嘛，大家可能也会常常听到说，我想要缓刑，我要想要缓刑。如果说符合缓刑的条件的话，法官确实是可以预知缓刑的宣告，不过他也可以依照实际案件状况去令这个缓刑的宣告者向被害人道歉，或是说向被害人这些悔过书的方式来以示他的悔过。那因为现在 AI 发展 就十分的迅速，所以其实现在我们都逐渐可以发现说，法官在判决里面要命这个被告写悔过书的时候，也逐渐出现了应该要亲笔书

0: 写，而且不可以用人工智慧软体撰写的这个文字。
1: 嗯，
0: 对，因为毕竟我们悔过书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被告深切的反省嘛。那如果你叫 AI 写的话，就可能跟我们前面的目的有所违背，所以要请听众朋友务必的斟酌跟留意。
1: 嗯哼，虽然 AI 很好用没有错，但其实在使用上面还是会留下痕迹吼，毕竟这个跟活生生的人写出来的真的是会不一样，或许也有可能是因为它太无懈可击，所以一看就不对吧吼，世人总会有一点点小小的疏漏，怎么可能什么都面面俱到嘞吼，所以其实不要想说啊这个法官啊吼或者其他这个检察官啊看不出来我这个这个文章吼是 AI 写的，没有，人家都马看得出来吼，而且说是在写悔过书啊，其实有没有那个想法写出来的文字真的不一样。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鼎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黄玉婷黄律师，跟大家用这两个案例来提醒大家，虽然 AI 现在是这个很好用而且会越来越好用，但是呢如果真的是要碰上一些跟人有关系的事情，我们可能还是要先借助人类的力量哦，可以用 AI 来参考，但是不能全然相信。非常感谢我们律师，
0: 谢谢米娅，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就像爷爷泡的茶一样，很多时候呢，法律其实是在时间的淬炼之下才生成的一些规则，所以呢，这些规则存在呢是有一定的必要。因此我们如果呢现在想要用 AI 啊，这个随便的取代律师取代法官啊，都是目前还暂时做不到的事情哦。刚才听到的歌曲就是周杰伦的歌声爷爷泡的茶，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26，快要27分了。路况部分也来更新一下，好，前场排除的原本在国道5号往南方向苏澳出口的移动清扫就在刚刚收工，换成国道5号北上苏澳入口匝道移动性清扫作业。再来提醒的是在国道3号刚才国三往北方向36.6公里中和前的中内侧又发生了小货车及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通报当中，请朋友行经国三一定要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咯。因为啊，稍早在国道3号往北方向的33.4公里安坑隧道前的位置才发生这个碰撞事故，造成后方有3-4公里的回堵车流。那现在呢，虽然33公里的事故排除，但是36.6公里中和前的中内侧又发生一起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所以现在这边的整体车速还是没有起色呢，平均车速大约只有40公里哦，请您一定要匀速前进，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发现国道1号往南的方向内湖到圆山好像均速也慢下来了，目前平均车速大约只有40公里左右，但是没有看到什么特殊情形。倒是国道1号往北方向21.4公里在过了圆山路段的路肩，小货车抛锚停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开走哦。至于省道方面呢，在台64线往西22.6公里在过了中和一路段的外侧车道三个坑洞情形，就在刚刚北分局说状况解除，您可以安全通过。好啦，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或密案捞到铁搜仔，麻烦你搞个共贼后定位0800-000123:0000123。至于长期性的国道工程也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1号往南的68到93.5公里过了右市到到新竹 A 前的内侧车道，这个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国道5号则是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说是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邀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了。省道台61线目前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目前都是施工封闭，要请您改到台15线通过咯。省道台64则是西向22.5公里过中和一的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后方车子有点多。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朝9晚六一路持续到118年。其他路况等一下2:30新闻过后再继续帮你补充咯。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举报，查获情侣档贩毒，溯源锁定毒品来源黄姓男子，顺利拘捕到案，并查扣安非他命超过半公斤，瓦解毒品供应网络。警方攻坚逮捕贩毒情侣党，庄姓跟林姓情侣党在台南市区一带贩卖毒品牟利。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专案小组四月间侦破庄姓跟林姓两嫌持有大量安非他命跟伊托米酯，确认毒品来源是黄姓男子，遂报请台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

0: 持续向上溯源追查。侦八队队长许荣芬说，
1: 且黄贤利用安南区一间越南美食店作为掩护贩售毒品，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于七月下旬执行搜索查缉行动，顺利逮捕黄姓药头，并陆续查缉五名药脚到案。本次行动共计查扣毒品海洛因 2.96 公克，安非他命 688.44 公克，伊托米子烟油 324.76 公克， FM2 药丸39颗，空气枪一把及不法所得新台币30万元及分装工具等相关证物。
0: 警方表示，毒品买家常以修理机车为由前往他挂有越南餐馆招牌的处所购买毒品，但仍难逃警方法眼。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方将持续向上溯源，向下刨根，全面打击毒品供应网络。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十七线 161.5 公里台南七股路段北向车道传出有大货车跟修理车的事故，原因疑似修理车为了闪避车道上面的绿裂隙紧急刹车，后方大货车刹车不及追撞。
0: 17号下午2点24分，一辆休旅车行驶在台南七股区台十七线 161.5 公里处北向内侧车道时，突然紧急刹车，后方大货车来不及刹车追撞，休旅车被推撞到中央分隔岛上的灯杆之后停下，原因可能是休旅车为了闪避出现车道上的绿裂隙。嘉里分局七股分驻所所长蔡其阳说，
3: 初步了解系一部自小客车行驶过程当中经见内侧车道疑似有绿叶蜥之爬虫动物，于是紧急刹车，后方自大货车见状刹车不及追撞，双方均无受伤，九侧值居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
0: 事故发生当下，绿裂隙也被撞飞，警方呼吁驾驶人行车应注意前方路况，保持安全距离，才能避免交通事故发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有民众上班没有开车，却收到了 e-tag 自动除职800元，还有多笔陌生的通行记录。警方调查指出，有人伪造车牌，提醒民众如果发现车牌遭到冒用，应该立刻报案，确保权益。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屏东县警局交通队表示，有一位署名玉园霸的民众说，明明人在上班，车也停在家里，信用卡账单却自动储值 e-tag 800元，让他一头雾水。仔细一查才发现，竟然有好几笔不是他所使用的通行记录。警方获报相当重视，立刻调阅监视器确认，真的有一台同款同色的车挂着伪造玉园霸的车牌在路上行驶。黄玉文分队长说，
5: 本局呼吁民众刚发现车牌遭他人伪造、变造或冒用时，请立即至派出所报案，警方会协助受害民众完成刑事报案，并开立刑事报案证明三联单。警方除了向公路监理机关及交通事件处理所提供查证资料，协助受害民众冻结罚款，免予先行缴纳并顺利撤销错误罚单外，亦会指引民众持报案证明换发新车牌。
4: 屏东县警局强调，警方的 M-Police 系统将与监理机关同步，确保该车牌一旦出没在道路上，能第一时间触发系统警示，通报线上警力进行拦截围捕，以阻断伪造车牌后续持续衍生的违规及刑事责任。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2: 台南北门红葱头变身香脆零食，台南市政府跟北门区农会举行记者会，市长黄伟哲宣布北门特色加工产品红葱盐味玉米脆正式上架全台连锁超市门市。
6: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的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7到34度，北部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则是27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劳保局资讯站。

0: 哎，我的国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哎。
1: 吼，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0: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1: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0: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1: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2: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跨氏兄弟
4: Crossing，
3: 我是哥哥 CJ，
4: 我是弟弟 C Mike。
3: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4: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下午来到2:38，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恭喜蜜雅来继续关心路况喽。先讲一下刚才排出的消息哦，这是在国道三号往北36.8公里，原本在中和前的中内侧，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确定排除喽。但是要留意的是，刚刚五羊高架往北的43.9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中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另外市区的两起事故也请朋友帮忙回报一下有没有排除的消息嘞。在台北市的敦化北路往北民权东路前的慢车道，请问自小客车跟客运事故目前排除了吗？另外在桃园市的八德区介寿路一段往桃园跟永福西街的交叉路口前，因为稍早内侧车道有机车停放，然后外侧还有自小客车停放，主要是他们两个发生了碰撞事故，所以现在只剩中间车道可以走，还是说状况也解除的差不多了嘞？再麻烦朋友，如果知道后续跟我们说一声哦。那目前在国道上面还有几个状况也需要您小心通过齁。首先提醒的是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目前往南在68到93.5公里，过了右市到新竹 A 前，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是还在进行当中。至于在国道一号往北的21.4公里，过圆山路段的路间，小货车也不小心抛锚停放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排除，大家经过也是要提高警觉。至于刚刚提醒过齁，五羊高架上面的事故也还在处理。这是在五羊高架往北的43.9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中线车道，小货车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哦。那我们在国道三号的朋友，现在看起来这个车型状况整体来讲已经比刚才好了很多哦。目前呢，车流还是集中在了双向的安坑中和路段，平均车速大约60公里左右。主要是稍早北上有受到两起事故影响，好，现在这个事故排除，但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至于国道五号的朋友呢，车型状况往南的方向可以放心通过哦，目前呢均速很正常，但是往北方向就要留意两个工程喽，包含国道五号往北在苏澳入口的移动性清扫作业，还有在北上的头城入口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中。省道的部分啊，台61线马吉港宽吼，给那里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的期间，都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过。省道台64的工程目前是占用西向的22.5公里，过了中和一的外侧车道施工，后方车子有点多哦吼，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也记得先改道通行。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会延续到118年。

好啦，那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路况，别忘了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得下大给。所以来听的歌曲呢，是为大家选播的哈，我觉得这首歌很经典，那重新翻唱之后感觉很不一样，但是呢依旧很好听，这是王若琳所演唱的《玫瑰玫瑰我爱你》。

他用这个原版的音调，但是呢这个处理方式很不一样，演唱的这个技巧呢也是属于这个比较流行的状态，但是我觉得呢唱起来依旧很好听耶。他是王若琳，这首歌曲叫做玫瑰玫瑰我爱你。路况部分继续来更新一下，目前在市区还是有好多的工程都还在施作，如果驾驶朋友呢要通过施工地点，记得要跟我们的这个施工人员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这样他安心你也安全。那我们就先来细数一下目前台北市哪里还在施工呢。台北市的旧宗路一段往南，在环东大道的那个正下方，中间两线车道目前工程还在施作，但是警告标示还是没有很明显，通过要小心，目前状况还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在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植福路之间的捷运工程会延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年底。至于在全员路从行义路到东升路之间，因为这个落石案还是持续封闭施工到4点钟，这个是在敦叙工商的校门口旁边，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如果您要上下阳明山请利用东升路。那另外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这个捷运工程啊，双向维持一线车道可以利用，所以驾驶朋友呢都可以多利用旁边的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有捷运南环线工程。至于在新北市的部分呢，目前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还是赶快吼，汽车快车道呢会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要请朋友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同样树林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也是有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请利用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就要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咯。至于在新店地区啊，水快双向从第56条伸缩缝开始到中正

路之间正在清理路面的这个一些小植物，那目前呢施工期间会轮流占用部分车道，请朋友务必要依照人员指挥通行。这个工程是这两天到明天为止，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施工。另外在新店地区的中安大桥，这个是这一样的工程会进行，所以驾驶朋友一样这两天朝九晚四都要留意这个直升清除作业哦。那我们桃园市的八德地区啊，目前介寿路一段往桃园跟永福西街口的这个路口事故好像还没有排除内。内侧车道、外侧车道都被占用了后，目前只有中间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先改道。那如果您知道这个事故的后续也可以随时来报。电话是08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三德下大家。想要来听到的歌曲呢，是听众朋友推荐的，来自于曾正伟的歌声，叫做《最讲个阿婆》，就是最好看、最美丽的阿婆。

所以讲给 Apple 这首歌曲来自于曾仲伟的歌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51咯。路况部分继续更新一下，先讲排除的，稍早在敦化北路往北民权东路前的慢车道事故，感谢北市交大刚才的回报了，事故接获排除。但是刚刚在民权东路往西的成功路口又发生了一起事故，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请朋友行经民权东路往西成功路前务必留意中间车道的事故，目前通报处理中。在国道一号有听众朋友说，发现有一台货车，这个开着开着发现说自己的这个家具没有绑好，现在是停在路间，还在绑家具当中，经过要小心哦。它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往南的10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路间，货车停放，目前正在绑家具。希望大家这个捆绑的动作都是在行前我们行车前就要先把它绑好，扎牢防身喽，千万不要边走边开，发现说这个怎么办，绳子松掉了或者是说呢，这个你后方的驾驶朋友很紧张啊，帮你紧张，因为你的东西好像快要掉的感觉这个都是 NG 行为啦所以如果你有要载运任何东西，都要给它固定好绑好扎牢防身喽。那另外呢，就是如果呢可以的话，我们在出门之前车况也要检查一下，有的时候你的货物绑得很好没有错啦，但是呢可能是某一些小螺丝钉有一点点这个落高起那这样的话开车其实也是蛮危险的。那我们这个胎纹胎压啦还有呢我们这个油啊电啊水啊都要确认 OK， 我们再安全开上路哦。接下来听歌，这是李竹新的作品，叫做《行啊来台南》。这首歌曲今天所选播的是四代同堂版哦。

行啊来台南，这首歌曲是李竹馨的作品，今天所选播的是他的四代同堂版哦。下午2点57分，路况部分更新一下，稍早在国道一号往南68到93.5公里，又是新竹 A 路段的内侧清扫作业结束了。但是呢，在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发生了一起事故，是在五羊高架往北的43.9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间车道，小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再来还要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往北的21.4公里，过了圆山的路肩后，小货车抛锚停放，目前状况也还没有排除哦。至于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民权东路往西成功路口的中间车道事故，目前也是还在处理当中。至于在桃园市八德地区，不知道介寿路一段永福西街路口前的这个事故排除没？再麻烦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如果您有看到后续消息，麻烦跟我们说哈，0800000123。再来帮你看了一下路网图，目前车速低于60公里的路段有一点多。国一在往南的方向，从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路。路段单纯车多，均速不到60，往北方向凭着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北上的台北到圆山、汐止到五堵，目前均速通通不到60公里哦。至于在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安坑中和路段目前同样均速不到60公里。在国道五号则是头城到平林往北方向，雪山隧道均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行经隧道别忘了你的车头大灯一定要点亮打开。等会儿有更多路况麻烦您随时提供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113。等一下下准备3点钟对时。

怎么开心。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新广州好啊！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沿线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101公里过新竹系统的路间有货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沿线车多，北上靠近男子出口的减速车道有两个坑洞，请小心。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一，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北上43.9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发生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193.8公里过和美交流道轮胎皮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也是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源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大武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员警日前在台九线上巡逻时，查获一名张姓男子毒驾，并在车上查获安非他命115公克，全案依法送办。台东大武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巡佐樊选豪说，
1: 这一部车辆及停车旁边路口位于规定减速，碎尸原厂并于车内查获二起毒品安非他命3包，经警方施以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0: 全案依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对于同仁积极执法守护用路人安全，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颁发破案查与有功人员激励士气，以表达肯定与加冕，并期勉持续精进侦查作为，全力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大武警分局提醒，吸食毒品不仅伤身，毒驾更是害人害己。像是在台东市泰安街发生一起机车抢案，嫌犯骑机车从后方抢夺被害人背包后逃逸，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犯嫌行踪。
2: 好了，警察，来，站，我们这个名字。
3: 那我们确认你身上有没有危险物品，拿刀。
0: 警方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犯嫌行踪。台东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一博说，
4: 经警方比对相关资料及追查涉案车辆，迅速锁定谢姓男子涉嫌重大，并于案发后约2小时内，在台东市区一处旅社内将谢姓犯嫌查缉到案，并于现场查扣毒品、赃款等，全案依抢夺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令警方发现谢贤甫于日前涉犯资本地区强盗案，才遭警方逮捕，后续将持续追查毒品来源，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以维护社会治安。
0: 警察执勤的环境瞬息万变，面对毒驾、酒驾、拘检逃逸以及暴力抗拒等高风险案件，唯有透过平时扎实且贴近实务的常年训练，才能在危急时刻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依法适当使用警械，有效控制现场情势，兼顾执法安全以及民众权益。台东关山警分局因应毒驾、酒驾案件以及高风险拦检勤务日益增加，透过情境模拟以及实战演练，持续强化员警常年训练，提升第一线员警执勤应变能力，以确保员警与民众的安全。第二组教官邱忠义说，
5: 好，这边看一下，站在 B 柱的后方，

0: 做盘查。
1: 因应毒驾、酒驾及高风险拦截勤务，分局持续落实长信办理实战化演练，针对电竞机器、辣椒水、警棍及防爆地盾等应急装备操作及运用进行训练，并加强严谨战力位置、战术观念及临场应变能力。

0: 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勤务，全力的维护辖区治安以及交通安全。台东警分局也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的作为，展现打击毒驾的决心，对于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依法严办，落实取缔交通违规，防治毒品侵害，以守护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1: 提醒您，车辆行经路口时，一定要记得做到慢看停。首先减速慢行，别急着冲过路口，接着左右查看路况，注意是否有行人、机车或其他车辆接近，最后在必要时停车确认安全，再继续前进。
2: 很多交通意外其实都发生在短短几秒的路口，如果没有放慢速度仔细观察，很容易来不及反应。提醒大家多一点耐心，多看一眼，就能大大降低事故发生的几率。
3: 养成慢看停的好习惯，不只保护自己，也守护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让我们一起平安上路，安心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太阳后的太阳落下。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了3:09，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也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先关注现在在国道的车流瓶颈点哦。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哦，从湖口服务区开到新竹均速还是不到60公里内，没什么状况哦，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那另外要提醒的呢，是在国一往南稍早10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路肩，一台货车停在路肩绑货物当中，不知道现在他开走了没后，再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再来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朋友咯，目前国一往北方向 51.5 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侧，连接车及小货车的碰撞事故目前是正在处理当中，后方的车速也是相对偏慢，尾端段已经来到了中立路段咯。那国道一号在往北的方向还要留意是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2，好，现在这边的车子也是相对比较多。还有国道一号在往北方向21.4公里过圆山的路肩，小货车抛锚停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开走。还有在北上的汐止到五堵，目前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呢，现在的行车表现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会比较辛苦哦，均速大约是落在60公里左右，但是没有什么特殊状况，就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国道五号的朋友呢，现在车子还是集中在北上雪山隧道，尤其入口处车速不到40，但是这个进到隧道里面就可以维持60公里左右的均速了。还要提醒，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工程路段占用往北方向，在国五的北上罗东出入口匝道移动清扫当中，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的内侧目前施工封闭哦。那国道二号在刚刚有听众朋友发现有一台车啊，居然停在路肩换轮胎耶，坦诚朋友啊，这些事情应该是在你开车之前就要做的了呢。国道二号往东在 13.4 公里过了南桃园交流道，朋友看到路肩有一个女生在换轮胎，很危险，请朋友经过一定要留意小心。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

0: 在省道方面还在施工的路段，台61线南下12.6到10.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都是施工中，请朋友改到台15线通过。省道台64则是要留意西向的22.5公里，过了中和一的外侧车道工程也还在施作哦，后方车子有点多，也请您保持安全车距。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从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朝九晚六，延续到118年10月23日。好啦，任何路况后续，仰赖各位随时提供了吼，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
1: 台北大小事，帮你网罗台北大小新鲜事。
0: 台北大小事一起关心，台北新鲜事。今天来一点健康的事。最近呢，这个七夕情人节快到了吼，所以好多人都想说啊，我要度过一个美好浪漫的七夕。但是如果要浪漫的话吼，健康也是很重要的事情，要身心健康呢，这样子我们才会有一个很美好的亲密关系。今天在空中呢，就为大家连线到来自于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昆明防治中心的王建纯主任，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这个亲密关系到底该如何一起多元包容、健康同行。Hello， 主任您好。
2: 您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昆明防治中心主任王建纯。那我本身是感染科的专科医师。
0: 其实呢，常常会听到一个俗谚叫做谈恋爱让人家变笨吼，所以这个连病毒啊都专挑年轻人下手。最近疾管署有这个数据就点名了，像是梅毒跟淋病。好，现在这个流行病真的有这么夸张吗？
2: 是，那现在的病毒呢，好像专挑年轻人下手，不管是这个病毒或细菌。那我们有看到疾病管制署公告统计的数字，那我们首先先讲到，如果是 HIV 的部分，好，那 HIV 的数字呢，去年114年是879人，所以它是不到1000人，好，可是梅毒呢，去年的新通报人数有9935人哦、嗯、，HIV 不到1000人，可是梅毒9000多人，那淋病呢也有6417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HIV 个案数在下降，可是梅毒跟淋病的个案数确实是很高的。
0: 嗯，
2: 那这样就觉得很奇怪啊，同样是藉由亲密性行为传染疾病，怎么 HIV 在下降，可是梅毒反而比去年还增加了2%。而且女生甚至成长了7%这样子，所以这是让人家很担心的。那另外的话就是淋病呢虽然比较下降，好，114年比113年下降了 15% 左右，可是我们去跟新冠疫情之前比，108年的时候只有4523人，所以114跟108这样比还是多了1900人左右、
0: 哦、嗯，
2: 那尤其特别我们去分析年龄层，是13到24岁这个年龄层上升的趋势更是明显、哦、那这就是年轻族群，这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担忧的地方，怎么梅毒跟淋病增加是多的，而且是在这个年轻族群的部分。
0: 24岁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13岁是怎么回事？这个年纪不是还在读国中吗？这样真的非常恐怖哎、欸。那我觉得如果身为家长或者是老师们齁，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可以从一些蛛丝马迹去稍微提防提防，对吧？
2: 是、嗯、我们也会确实，因为疾管署在分析这个数据的时候呢，也大家也都觉得哎、怎么会是这样子呢齁、
0: 嗯、
2: 那13到15岁这是国中阶段嘛齁，
0: 是，
2: 那16到18是高中阶段，那大学阶段可能就18、19岁以上，所以他特别切这个年龄层。那发现说，这个年龄层，我们去发现说，梅毒跟淋病那个成长的幅度是最明显的哈。
0: 嗯，
2: 虽然最多感染的年龄层还是25到34岁，可是13到24岁成长的幅度很明显哈。那我们再从国中、高中跟大学来分。虽然大学阶段的这个感染的人还是最多哈，
0: 嗯，
2: 可是13到15这个国中的阶段呢，成长是最明显的哦哈。如果以疾管署公告的数字来看，梅毒的个案113年55人，114年是66人，虽然成长了11人而已，但是降是20%。
0: 对，
2: 那但是

0: 108年比只有5个人，那我们现在变66个人，哎，这样成长了快12倍，这样很多哎，对。那就再去分男生女生，虽然男生的人数还是比较多，那女生成长的倍数是明显的哈，所以有些反而是女生呢，更在亲密的这个接触中，更应该要保护自己哈，以免被传染到这些传染性的性传染病这样。
1: 没错哈，但是说到性病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自己会没有发觉，又或者说就算发觉了，也觉得啊，我这个年纪如果出现这个，会不会到时候去看医生被人家这个另眼相待？总而言之，就是可能要么因为害羞啦，要么因为觉得好像可能只是过敏而已吧，可能只是被蚊子叮而已吧，被虫咬而已吧，所以就延误就医。那我想问问看，像不管是这个淋病或者是梅毒这些性传染疾病哦，如果长期不治疗的话，可能对身体造成哪一些不可逆的伤害呢？
0: 在疾病的初期，好，那我先举梅毒为例子好了。好，那一开始我们亲密接触，所以一开始出现的症状会是在我们的性器官上面。好，那梅毒初期的梅毒会出现有溃疡、有伤口，好，那但是它可能不会痛，好，那有时候它自己也会变好。那这个我们医学名词它叫做无痛性的溃疡，叫硬性下疳，好，那这是初期的症状。那但是初期有时候我觉得不好意思去看医生，它自己也会好。但是你就忽略掉它了，它可能就进展到二期。好，那二期可能就会全身倦怠啊，不舒服，然后可能会长不明的红疹。好，那有些人会以为红疹，那我是不是过敏啊，其他的问题，那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淋巴的肿大。但是如果不治疗，它可能就会变成到再进展到三期，可能会影响到神经或影响到心脏血管。好，那如果是女生呢，怀孕的时候不治疗，还可能是传染给胎儿，造成先天性梅毒。那它可能会造成胎儿死产或早产或些发育异常哈。所以梅毒呢是有可能造成全身性的危害，那它也可能会造成母子垂直传染，所以这个疾病其实是严重的。
1: 哇，真的是不可以轻忽哎。好，那讲到这边呢，先请主任稍等我一下，补充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哦。下午3:19，现在路况部分呢，有一些更新要跟你说一下哈。稍早在国道一号往北51.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事故，现在确认排除。那稍早在五羊高架往北43.9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间车道事故，也确定排除了，但是后方有4公里回堵车流。至于稍早在国道二号东向13.4公里，过南桃园，这个在路间换轮胎的女子，不知道呢，她有没有赶快把车开走了哈，目前这个状况有点危险，也请朋友经过的时候继续小心留意。那台北市区稍早在麦帅一桥往西衔接市高前的外侧车道事故，目前排除，车流尾端大约还是在堤顶大道的上方哦。之后呢，我们继续来了解我们的身体健康哦。今天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昆明防治中心的王建纯主任，今天跟我们分享有关于这个性传染疾病。好，那刚才在路况前呢，我们了解了是个有关于梅毒的部分，那另外一个也是很常会听见的淋病呢，它通常有什么样的这个表征？那如果不治疗又会怎么样？
0: 好，那我们再讲到淋病的部分。好，那淋病的部分呢，就是最典型的症状就是会有分泌物。好，那引起就是尿道发炎。好，那男生就是尿道会有分泌物，那这个分泌物呢，它会像是脓这样子，好，白白的黄黄的。好，那所以你小尿道就有发炎，所以小便可能会灼热或刺痛。那如果再往内侵犯，可能会睾丸可能也发炎，好，造成这个睾丸的不舒服。那也可能会造成前列腺的发炎。反之呢，女生也是会有分泌物，但是女生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阴道的一些分泌物。那女生也可能会引起尿道发炎，如果这个发炎没有去处理，没有去治疗，那就可能会往上变成子宫颈这边也发炎。好，那尤其是女生，女生 因为症状比较不明显，好，
1: 嗯，
0: 那如果女生没有去诊断，没有去治疗，她可能会造成这个子宫内膜炎、慢性骨

0: 盆腔发炎，发炎之后呢，它最后可能会比较严重，会造成不孕。好，那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需要注意的。男生症状通常比较明显，女生症状不明显，那不明显就会忽略掉了，就没有去诊断，没有去做治疗，那严重可能会不孕。那性传染病治疗有一个叫做乒乓效应，好，就是假设说 A 跟 B 他们是一对伴侣，那 A 得到了这个淋病，那他去治疗了，可是 B 没有去治疗，那治疗他 A 去治疗他好了，可是他又跟 B 在一起，那 B 是不是又再传给他这样子，那就传来传过来传过去，我们就说这个叫做乒乓效应。所以治疗呢就是要两个人一起同时去治疗啊，这样子才能够把疾病一起治疗好。好，这个是要提醒大家的。
1: 那想要额外问一下主任，因为其实刚有提到说像是淋病的话女生会有一些分泌物嘛，但是有一些女生会说啊，我平常就有分泌物，我要怎么样知道我的分泌物是这样子有异常的嘞？
0: 是，那如果说你平常就有分泌物，但是这个分泌物是你在跟人家发生亲密性行为时候才又产生的，好，就是时间点，还有这个分泌物它比较浓状，好，不像是我们女生有时候是因为这些白色念珠菌比较是渣渣白色这种曲子状的哈，那这个比较像是浓哈，所以它这个味道可能会比较重，比较臭一点。那可以还有时间点，就是接触之后出现的，好，这是我们可以简单一个区分的方式啊。当然如果说你自己没有办法区分，就是就医，好，让医生来帮你评估。
1: 没错哈，千万不要想说啊，我平常就有分泌物，这个应该跟我平常一样啦，那这样子掉以轻心哈，这个下场就是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听完之后真的觉得健康真的好重要，但是我发现真的还是有很多人就是会倾向于不想去就医。那我想问问看，就是如果我真的有点怀疑自己可能中招了，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检查嘞？
0: 这个也是大家非常担心的隐私的问题。好，那梅毒跟淋病目前都可以治得好，那就是它可以痊愈的，可以治好的，所以你就是要把握，不要让它产生后遗症，要赶快去治好，所以大家不要害羞哈。第一个，如果说您有症状，那就直接去就医。
1: 好，
0: 那如果在台北市，当然您可以来我们台北市立联合院昆明院区，那这是以前的性病防治所。那如果说您在其他县市的话哈，那我们的疾管署呢，它有公告一个叫性健康友善门诊，好，那它各县市都有一个医疗院所推荐，您可以从疾管署的网页去查询。第二个，没症状但是您又担心，因为不是每个病都有症状，症状是不明显的，好，像我们刚刚提到说梅毒，有的叫潜伏性梅毒，就是我抽血有异常，可是我没有任何症状。那淋病也有些人没有很明显的症状，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叫做匿名筛检，好，就是说我可以用假名去做筛检，那这样我就隐私就不会曝光。其实这个也可以查到，那我们如果说台北市最方便，就是我们昆明院区，我们可以做免费的，好，第一个它是匿名的，第二个是免费的。大家如果要查询，第一个我们有脸书哈，爱在昆明，或者是有一个专线哈，我们有个性病艾滋咨询专线是02-2370-3738，2370-3738，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来做一个咨询。好，那最后就是说我们情人节到了，因为我们这个每个人我匿名啊，我要隐私，我不可能跟大家碰在一起，所以我们会每个人约一个时段嘛，哈。那因为情人节到了，可能大家的需求量会比较多，那我们会办一个叫随到随筛检，哈啊，而且就在这个礼拜，哈，从今天开始，那我们还会送大家一个小礼物，鼓励大家来做筛检。
1: 其实筛检呢，最主要就是让自己知道说自己的身体状况到底有没有怪怪的。那如果真的筛检出来，也不用担心哈，因为这个刚刚我们医师特别讲哦，这个是治得好的哈，淋病跟梅毒是可以根治的哈，所以不要放弃这个机会。然后当然你的治疗上面呢，不只是你，连你的这个性伴侣要一起来治疗哈，这样子才会完全有效，你们才可以一起度过一个美好又健康的七夕情人节啊。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昆明防治中心的王建纯主任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那希望大家有一个健康又快乐的一个情人节。

身心健康是一切的资本，想要有浪漫的关系，我们这个身心健康一定是最基础的事情哦。路况部分也来更新一下，刚才有朋友发现说五羊高架有几台 Odobike 啊起来，他说在五羊高架往北方向的过了中立转接道路间，现在 Odobike 正在国道上面狂飙当中，状况还在处理，请朋友行经五羊高架往北过了中立转接道路段务必留意，路间可能会看到一台误闯的机车，状况已经通报咯。在台北市区的中美快速道路大渡路出口的内外侧车道有看到了三个塑胶盒掉落，好，因为这个是属于市区的掉落物，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帮忙拨打1999市民热线加速它处理的速度哦。更多路况后续仰赖各位提供，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都是打给。上来听到的歌曲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来刷勾牛被出给，这是来自于赵传的歌声。

0: 景广新闻。
1: 中年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火速侦查终结，依法起诉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以及15名经营高层，向法院求助法定最重刑期。黄俊伟的报道。
2: 起诉书指出，中联公司高层主管明知巴西进口特定船批黄豆原料热损率比例偏高，增加产生苯偏皮风险，不但放宽管制标准，而且没有相应增加制程检验，而6月底向主管机关通报的时候也短报近60%产量，影响问题油品回收下架范围的正确性。乡院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检察官起诉四家公司及经营决策高层15人，并且就对国内食安产生重大危害，求处法定刑最重刑期。
3: 均请法院就食安法第49条第一二项罪嫌，分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8000万元。就诈欺部分，量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或5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00万元或50万元。而就余姓被告所涉伪造文书部分，另再求处法定刑最重3年之有期徒刑。
2: 检察官清查致癌物油品案犯罪所得约8亿8731万元，分别申请法院宣告没收及追征，彻底剥夺不法利得。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2026台湾人工智慧年会以 AI 自主以及国际共创为主题，副总统夏美琴表示，台湾不只是晶片岛，更是值得

0: 民主伙伴信赖的 AI 共和国。维尼的报道。
1: 2026台湾人工智慧年会邀请到副总统萧美琴、台湾人工智慧学校董事长廖俊志以及中研院院长陈建仁开幕致辞。萧副总统除了提到政府近期的人工智慧政策，包含推动 AI 新时大建设、成立行政院 AI 主权及资料治理小组、施行人工智慧基本法等，他也强调社会均衡发展的重要性。
2: 我们在经济成长过程当中看到台湾的科技突飞猛进，但是我们希望这些发展的果实能够让其他领域也都能够分享。那我们要向全球输出，台湾不只是晶片岛、硬体岛，我们更是 AI 创新与价值的共和国。
1: 今年年会上，台湾人工智慧学校也正式提出国家 AI 基础建设倡议，主张政府应主导新建10亿瓦等级的国家级 AI 算力，以利台湾发挥既有优势，发展领域专用基础模型，在当前全球封闭式及开放权重两类模型的竞争中走出第三条路。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0: 新北市一名陈姓男子骑乘自行车违规闯红灯，遭警方拦下。他误以为自己遭毒品通缉，先是假意配合盘查，趁机在骑车逃逸约200公尺，遭制服法办。警方查扣一托秘制烟弹等违禁品。刘维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发现一名中年男子骑乘脚踏车违规闯红灯，经上前拦查，54岁陈姓男子起初指着前方路边，佯装配合受检，却突然猛踩脚踏板奔逃大约200公尺，就在下个路口被制服。正当员警呵斥为何逃逸时，陈姓犯嫌吞吞吐吐说自己是通缉身份。
4: 你有通缉？他就骑脚踏车闯红灯，是跑什么跑？你警务无名啊你啊！
3: 第二中队副中队长洪志勋指出，后续在陈姓犯嫌口袋当中搜出伊托米酯烟弹以及2包安非他命毒品，全案讯后将依法送办。
5: 以为被通缉加上持有毒品心虚，才骑脚踏车狂奔。全案侦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3: 新北保大大队长陈建化强调，毒品除了强害身心健康，对于社会治安影响甚巨，切勿踏上吸毒不归路。尤其毒驾会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暴露在危险之中。且我因为一时好奇或是侥幸碰毒，以免身陷囹圄且自毁前程。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中部及离岛地区为晴时多云，其他地区多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7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4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3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才子。当孩子在追寻想要的未来时，偶尔失去信心也没有关系，因为阿公阿嬷会倾听我们的声音，有他们的陪伴，我们就不孤单。八月的第四个星期天是祖父母节，让我们回家陪阿公阿嬷聊聊天吧。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祖父母节快乐！

下午3:36，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我请蜜雅继续来补充路况喽。稍早在台北市区的堤顶大道往北跟民权东路口的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另外要提醒的是，刚刚在国道三号往南的22公里木栅隧道内侧，发现了3台车的事故，目前依旧处理当。

中受事故影响，目前在国道三号往南安坑过来，平均车速已经不到40了，请朋友务必斟酌要不要上这个国道三号的安坑交流道。那另外呢，在高架部分要提醒哦，五羊高架往北方向过了中立转接道路段，稍早欧都拜骑上来，不知道他现在骑到了哪里，如果您知道后续的话，麻烦跟我们说一声。至于在台北市区呢，成功路往北过了民权东路外侧车道是一个沥青填补作业，今天这个工程预计到下午的4:30才收工。省道台64的西向22.5公里过了中和一外侧车道工程，造成后方车多回堵的情形。北分局说这个工程还要一阵子，要到下午的5点才会完全收工，所以驾驶朋友也要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咯。至于市区的部分，在台北市的中美快速道路往北大渡路出口的内侧外侧车道有看到了塑胶盒，还没有排除。另外在台北市的旧中路一段往南环东正下方的中间两线车道工程也还在施作，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捷运工程依照指示前进哦，这个工程会到明年的年底。还有在全员路介于行义路到东升路之间，目前是全封闭施工到下午4点，这个是因应之前的落实案。还有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的捷运工程，双向只剩一个车道，所以建议驾驶朋友多利用附近的木新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作为替代动线。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施工期间会到116年3月31号。那么新北市呢，也是有好多一头拉苦的工程都还在进行，包含在新店地区的这个植物的清理作业，这个是在新店的水快双向从第56条伸缩缝开始到中正路之间，还有中安大桥的这个工程都在进行。那因为施工期间可能会轮流占用部分车道啦，所以呢到现场请依照我们人员指挥小心通过。林口地区则是在9月3号之前，行经吉林街往北要留意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中。树林地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因为汽车快车道施工封闭，所以要请开车朋友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同样树林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则是进行捷运工程，如果你要往桃园，建议您改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就要走郡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好啦，刚刚国道五号有一个新状况，是在国五的往北方向头城入口匝道，原本内侧车道工程现在已经收工。那国道的情况目前还在施工的路段也顺便帮你稍微汇整一下，包含在国道五号现在北上罗东出入口匝道的工程现在是移动清扫当中，那路网图上看起来还 OK， 但是再往前开到了头城路段就有点辛苦了。现在雪山隧道的入口处依旧车多拥塞，平均车速大约维持40-20公里左右，驾驶朋友如果通过的话呢，也要多加留意自身安全，也别忘了行经长隧道地下道，你的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更多路况或后续，仰赖各位提供，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多谢大家。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今天呢，我们听众朋友推荐了好多很特别的歌曲哦，都是可能这个爷爷奶奶年代可能会喜欢的歌。那我想这首呢，真的很经典，是《雨夜花》乌雅辉哈。今天所选播的是邓丽君演唱的版本哦。

吴雅辉，这是来自于邓丽君的歌声。上来这首歌曲叫做《苏联的海花》，来自于乔佑的歌声。在我们听歌之前，提醒个路况哦。国道三号往南，原本22公里在木栅隧道内侧的三台车事故就在刚刚确定排除了。但是台北市区的堤顶大道往北跟民权东路口中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依旧在处理当中哦。

苏联的海花，这是乔佑的歌声。下午3:48了，现在台北市区堤顶大道往北方向民权东路口的中线车道事故现在还在处理。那听众朋友说呢，这个车流也影响到了麦帅二桥咯。现在麦帅二桥要过来的话，这个后方尾端大约是在塔悠路上方。至于在国道一号，刚才有听众朋友发现说，往北方向的100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拖吊车正在拖吊抛锚车，但是警告标示没有摆上去。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已经这个要准备拖走了，所以他把警告标示已经收起来了，也是有这个可能的。但是朋友经过要小心，因为他是在内侧快车道上，这个就真的有点危险了。好，行经国道一号的时候请留意北上100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内侧车道现在有拖吊车正在拖掉抛锚车当中。好，那接下来呢，再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歌曲是我们这个拉拉徐佳莹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新卡北北》。好，这首歌曲同时让我想起我的奶奶，因为呢，她也是一样，就是在这个看电视的时候喜欢看那个歌仔戏啦。好，那我印象最深刻的，真的就是这个，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是这样念吗？翁宝钏。苦守后面我不会念了，反正就是这一出戏啦。那以前在看那个歌仔戏的时候，哇，我真的会带入感情，也觉得我好可怜好苦哦。所以呢，这个新卡北北的这个歌曲就是出来之后真的特别唤醒这个回忆哦。

一首歌曲让拉拉徐佳莹封神哦，这首歌曲《新卡贝贝身骑白马》，时间来到下午的3:55喽。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想要跟你分享的歌曲啊，其实是听众朋友推荐，然后我觉得就是放在最后面其实蛮逗趣的一首歌，叫做《我心已打烊》，但是呢路况不打烊，等一下 Lucas 会继续陪伴着大家。那么今天 Mia 就陪伴到这里咯，明天下午1点钟我们继续空中见，拜拜。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Purse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183公里，过南屯交流道的中线车道。

有塑胶片掉落。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也是车都不好走。北上过了西螺服务区到北斗路段以及北上的头屋路段都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100公里新竹系统之前的内侧抛锚车正在脱掉当中。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时速50公里左右，南下275公里古坑服务区之前发生大货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外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北上403.3公里过零落入口的外侧有木头掉落。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22.5公里过中和一交流道的外侧正在施工，造成车多回堵。台61线南下263.6公里过东十二交流道的内侧有汽车零件掉落，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不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在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还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2: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袂来后悔。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3: 来来来，啉啦，
4: 啉啦！
3: 这服务袂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陪我先吹牛。
3: 好啦，等一下啦。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好，恁太有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啊？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落无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哦，你真的是扣干啊！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呢，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 ，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欢迎持续锁定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又开始倒数计时了吼。我们呢，今天的这个

这个路况资讯呢，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哦。我们就分成施工跟这个即时路况。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是国道一号北上 47.5 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现在啊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

哦，台北市的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车流恢复正常咯，没有拥塞，请继续保持下去吧。那刚刚国道5号北上罗东出入口匝道移动式的扫街作业目前呢也横扫完毕，结束进度了。台北市士林区中正路往这个重阳大桥的方向，承德路5段之前内侧车道道路施工，就从这个路况开始呢有一连串的工程进度要提醒大家。除了在士林中正路往重阳大桥方向承德路5段之前封闭内侧进行施工之外啊，刚刚台64线西行线 22.5 公里过中和一交流道外侧车道的施工作业预计呢要到5点钟才会收工，现在后方车多就是因为施工的影响。如果你现在刚好是从中和要往板桥方向走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一下外侧车道的施工现场哦。台北市内湖区旧宗路一段往南的方向就刚好在环东大道的正下方，工程进度呢在进行，它封闭了中间两线车道，可是朋友说后方的警告标志摆得不太明显，也影响到后方的车流表现了。如果说您刚好是在旧宗路一段往南靠近环东大道这边呢，就会车行速度缓慢，主要原因就是施工占用了中间两线车道。好，另外呢在台北市大直乐群二路介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口，从8月15号开始这边会做捷运施工，这个工程进度呢要到明年底哦，明年的12月31号之后呢才会完工，这段期间呢请依照现场交委指示通行。好，那如果说是在新北市的施工路段哦，则是在林口的吉林街往北方向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封闭施工，采取这个单线双向通行，那这边的作业进度要到9月3号哦，它每天都会进行施工管制到9月3号。另外一个现场呢是在新北市树林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是捷运施工的现场，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也是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这三条道路可以作为您的替代路线，往桃园的朋友呢就可以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最后也都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时间持续到2029年，这边的工期进度才会告一个段落。路况后续消息还是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0800-000-123的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那还有一个路况要特别交代的哦，这个是在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往三段的方向过了民权东路六段之后哦，外侧车道在进行沥青的填补作业，所以呢现场也是车多拥塞啊，不过呢就快要结束了，表定的时间是到4点30分，如果您刚好在成功路二段正好要往文德捷运站方向走的话呢，也要留意一下现场的车流表现，它过民权东路六段之后外侧车道进行的是沥青填补作业。洲美快速道路往北投方向在大渡路出口的地方稍早掉落的这个物品呢，不晓得排除了没，三个塑胶盒散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已经有一段时间咯，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那也来了解一下目前高速公路的车前状况车流变化，那目前这个均速不到40公里的路段呢，像是在国道1号南下圆山交流道前北上方向的新竹路段，系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国道3号南下安坑交流道，还有国道5号北上头城路段是走走停停哦，跟昨天一样的时间点呢差不多一样塞哦，这边的均速不到20，尾端呢是到了 32.2 公里，宜兰要回台北的朋友辛苦了，目前头城路段是红到发紫，过了头城之后进入雪山隧道入口前还是一样车子很多，28到26公里
靠近雪山隧道入口跟隧道的前半段，这边呢还是满江红，

过了26公里之后呢，就逐渐恢复正常的车速喽。国道二号目前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以及大南路段车流量大，均速在50公里上下，亮起了橘色灯号。看了一下电眼画面，是单纯车多，但是没有到回堵的地步啦。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哦哦，这边开始车多喽，平均速率介于40到60公里之间。台65跟台66线大致上都是正常的。好了，今天是8月18号，这一位天王的生日呢，喜欢他的人特别多，尤其呢在这一两年两三年呢，哦，他常常来到我们台湾来开演唱会。哦，今天呢透过这首歌曲，他一开始哦，这也不算是前奏，就是他的歌词头几句就是给大家表白的一个意图，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他的魅力吧。

没错，今天是我们的志龙生日 ，GD 权志龙八月十八号生日，来的歌曲呢是 Who You， 好听哦。那一开始呢，给大家这种比较丰富的音乐元素，好像呢透过音乐的力量来出国游玩。待会再继续加码下去 ，Big Band 随之而来。4:17，好，谢谢我们热情的朋友说齁，周美快速道路往北投方向，在大渡路出口还是有看到三个塑胶盒掉落在现场，

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哦，这个时候呢真的要小心闪避了，因为内跟外都有，所以呢就只剩下中间车道，看看说呢现场的通过空间是不是足够哦，要小心注意哦，它目前这个调路还在现场啊，从3点20分到现在已经快要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47.5 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小心啊，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一眨眼的功夫已经红到发紫，后方走走停停，平均速率不到20。如果说呢，您怕影响到您宝贵的时间，不妨考虑改走五羊高架会比较妥当，提前从机场系统上五羊高架北上，就可以避开平面的定点路段，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后方急速减速，急速定点喽。台64线西行线在 22.5 公里，过了中和一交流道，外侧车道封闭施工，今天的进度呢要到5点钟抽工哦，所以现场呢还是车多。的确，从电影画面看得出来，中和要往板桥方向的朋友呢都非常的谨慎哦。哦，大概在了这个23公里开始呢，就会提前改由内侧车道来行驶。哦，来避开这个外侧车道施工的现场，因为外侧车道是比较塞的，哦，这个回堵的情形已经回堵到23公里的指标咯。台北市内湖区旧宗路一段往南方向，在环东大道的正下方施工封闭，占用中间两线车道，后方的警告标志不太明显，也会影响到这边的车流表现，请大家呢提前改道行驶。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施工时间大概到几点钟才会结束。台北市北投区全园路介于行义路到东深路口，现场进行施工管制，单线双向管制通行，这边要注意一下哦，它是受到之前的台风影响，这个全员路落实啊，目前呢道路还在补强，还在积极的修复当中，所以目前呢在敦叙工商的校门口旁边一直到东深路上哦，这边的全员路呢是采取单线双向通行。0800-000-123，还有看到什么路况吗？再来告诉我们，感谢大家的帮忙。非常洗脑的歌曲，给大家提神醒脑一下。

2015年的作品 Bam Bam Bam， 是不是呢？听了这个精神都来了，可以把瞌睡虫驱逐出境了哦。4:24，已经快要半点嘞，时间过得特别快哦。那路况呢，也是很及时的告诉我们，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47.5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已经排除喽。非常谢谢北区交控达人的回报，现场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台北市士林区中正路往重阳大桥的方向，原本在承德路五段之前内侧车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后方车阵尾端是在文昌路跟中正路口，赶时间的朋友呢先避开哦，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咯。那市区其他的道路哦，目前有两条已经呈现拥塞，像是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呢，后方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平均速率呢是不到20的哦。而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往新庄方向这边，看到铁皮掉落在外线车道，哦，真的要小心闪避了，哦，这个铁皮在外侧车道占用，我们来转达北区交控中心来帮忙处理。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之间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封闭施工，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这段期间，请大家帮帮忙，提早改由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来行驶就可以了，遵守相关的交尾设施，减速慢行。另外一个长期施工的现场呢，这个是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封闭主线道施工，改走侧车道就对了。预计呢，这个工期进度要到2029年10月23号才会完工。这个是平交路口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让观音路段变得更立体、更安全，请大家务必配合。宜兰县东山乡富农路一段，过富农桥之后，一路到诚心路口的这一段，在8月底之前，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6点，现场进行道路拓宽工程，请配合改道行驶，因为现场有进行交管。台64线西行线在22.5公里，就是中和一交流道过后外侧车道封闭施工，预计呢作业时间要到5点钟才会收工。现在呢这个路段是车多拥塞，平均速率呢低于40，请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接着下来要登场的是王嘉尔的歌声，这首作品呢也是非常的酷炫哦。

王嘉的歌曲，这首歌呢，紧凑的旋律，活泼的节奏，爵士的风格，是一首充满 Jason 味道的歌曲。4:29，剩下不到这个一分钟，我们就来听半点新闻。先来关心一下新北市的车多路段。刚刚不是说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还有西行线的中和一路段车多吗？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目前也加入车多的行列，也请驾驶朋友要多多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哦。我们来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桃园有一名男子在酒后怀疑面包被房东偷吃，愤而持刀刺死房东，一审遭判刑15年，案件上诉到二审，虽然男子辩称并非直接故意杀人，但是高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无违误，在今天驳回上诉，维持15年的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33岁的蔡姓男子，平常以打零工赚钱为生。前年，他以每个月2000元租金向前同事承租位于桃园杨梅住处的一个角落。两个人经常因故发生争执，积怨已久。去年4月间案发当时，男子喝酒后怀疑床头2块面包被偷吃，质问房东后又起了口角冲突。男子持近20公分长的水果刀朝房东背部猛刺，导致被害人死亡。一审法院认为，男子虽然有酒精障碍等情状，但只因偷吃问题刺死被害人，而且下手相当重，犯罪动机偏执，恶性重大。虽然事后认罪，但未与家属和解，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只对量刑有意见，坚称自己并非直接故意杀人。但高院认为，男子明知长刀刃刺入人体，有很高可能性造成死亡结果，仍持刀猛刺被害人背部，导致死亡，确实有杀人直接故意。原审国民法官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量刑并没有违误，因此驳回男子上诉，维持15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过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有一名泰国籍的女子竟然吞下了72颗的海洛因胶囊，企图闯关入境高雄，遭到了海巡人员查获，后续在医院经历了10天排除毒品，警方也将她依照了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海巡署侦防分署高雄查缉队等单位4月6号在高雄小港机场查获这名泰籍女子，从她体内排出海洛因毛重289.1公克，市价约360万元。这名女子将毒品以保险套热缩膜层层包裹后吞入体内，

0: 企图透过人体强毒的方式躲避查缉，不过一旦外膜破裂，毒品可能遭到胃酸溶解，恐怕直接危及生命，危险性相当的高。高雄查缉队副队长林子贤说：“
1: 应该名太极女子为拳击教练，在长达十日等待排泄毒品期间，不仅要观察其身体状况，更要时时保持警惕，在旁间防止脱逃。”本案后续共查扣72克海洛因胶囊，毛重计289.1公克，毒品市值高达新台币360万元。
0: 全案后续将这名太极女子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并由高雄地检署提起公诉。海巡署也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的贪念以身试法。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花莲有一名15岁的徐姓少年，半夜骑乘着微电车在市区大马路上耍特技，独轮骑车，过程全被拍下来之后贴网。警方在网络巡逻的时候发现，通知少年到案，全案依照了公共危险罪嫌侦办。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警分局网络巡查发现的影片内容，拍摄时间是17号凌晨0点左右。三辆微电车前后结伴同行，其中一辆车行经花莲市府前路时，突然翘起前轮，独轮行进。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网络巡查发现之后，立即调阅监视器画面。查获15岁的徐姓少年到案说明，由于涉及危险驾车行为，将依公共危险罪嫌侦办。
4: 本分局于网络巡逻发现，8月17日零时许，一名男子在花莲市区骑乘电动车，以翘固轮的方式危险驾车，影响公共安全。经调阅监视器影像确认男子身份，目前已通知男子到案说明，全案依涉嫌公共危险罪侦办，另安装车牌框及危险驾车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1-2及73条举发。
3: 花莲警分局表示，道路是公共通行空间，驾驶人不可将道路当成竞技场危险驾车，一旦触法将得面对刑罚，呼吁用路人遵守交通规则，拒绝危险驾驶，营造安全的交通环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受到低压带，另外就是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低气压，明天会逐渐接近台湾了。那白天上来说，环境是吹着偏东风，而且水汽会比今天还在更多，所以在迎风面的北部、宜兰、花东地区，明天上来说，这个阵雨的情形会越来越明显了。而且在基隆北岸、东北部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明天会有出现局部大雨的现象发生。而中南部地区相对的上来说是比较偏向是在背风面的，所以上午来说是以多雨的天气形态为主，那中午过后也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对流会发展比较旺盛一些，所以在中南部地区中午过后要留意有局部大雨的现象，尤其是在南部的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时豪雨发生的机会。而到了明天晚上开始，风向会逐渐转成西南风，而且西南风会逐渐增强，所以在中南部地区明天晚上开始，下雨的情形会逐渐的变得更加明显，而且会有短时强降雨的现象发生。那也要留意说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的这个情况。那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的较大雨势情形发生。那另外的话，在海面风浪方面，在桃园北、屏东还有澎湖、马祖局部空旷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另外明天大台北地区受到偏东风影响，风力也会比较强一些，所以，海边活动的话，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宇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在台湾，百花齐放。
7: Konnichiwa， 我是日本的国花 Sakura 樱花。台湾的樱花季让我倍感动，信手宠若惊。
8: 萨瓦迪卡，我是泰国的国花金莲花。来到台湾，我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9: 新早，我是越南的国花莲花。在台湾，我和大家相处愉快。
10: 我是豆灰豆花。
11: 啊，豆花，你是哪一国的国花？
10: 我啊，是台湾的美食王国之花。
12: 不管你是什么花，都在台湾生根发芽。不管你来自什么国家，台湾都可以当作自己的家。

都能再见。嗨，大家好，我是柏林 Pauline。开车回家的精神粮食就是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94.3。

4:38，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 On Air 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引导来关心路况哦。然后要先更新一下资讯哦，刚刚在台北市内湖区旧宗路一段往南方向，不是有提到说环东大道的正下方中间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到5点吗？现在呢又延长1小时，预计要到6点才会收工。这段期间呢，请大家先改道行驶会比较好，因为这边的车流呢已经变慢了，而且施工用的警告标志摆得不太明显哦，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台64线东行线3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后方车流大排长龙，回堵超过2公里喽。哦，这个真的是伤脑筋，因为在隧道里面有抛锚车，导致后方走走停停，回堵超过2公里了。那如果说呢，你是在其他的路段，哦，不难发现，在这个西行线，刚刚台64线西行线22.5公里，过中和一交流道外侧车道的施工作业呢，预计要到5点才会结束，也是一样，导致后方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目前车多排队当中，台北市区的庸塞路段像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洲美快速道路往北投，在大渡路出口的地方掉落3个塑胶盒，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看到，请大家小心通过。先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往新庄方向的这个匝道上掉落铁皮，在外侧车道也请大家当心。

0: 台北市大直地区在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口这边呢，在进行捷运施工，已经开工喽。从8月15号开始，一直到明年底，这段期间请依照交委指示通行。好，那如果说还有看到其他的路况，都麻烦朋友告诉我们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浪八浪浪浪浪浪一零三，欢迎大家多加利用。那天气炎热，请大家补充水分，做好防晒措施哦。
1: 一首歌的力量，你知道有多强吗？把心里的点点点，通通抛到九霄云外，以歌会友的时刻到喽，歌颂者。

0: 每个礼拜二的歌颂者单元，大家都非常期待本周的主题。要开始宣布主题之前呢，我们一定要来迎接我们的这个单元主持人小玉来了。
1: 大家好，大家午安。
0: 我们把你将这个很像隆重的介绍出来。
1: 对啊，我想说你每次都前面讲了一大串，然后想说越讲我越不好意思呢。
0: 蛮拍谁的？哎呀，拍谁的是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啊，我像你，
0: 因为他们呢说打电话 call in 的时候呢，很怕说跟我们讲太久。时间怕讲太久了
1: 哦，因为难得就是打进来嘛，对不对？机会难得，总是会不小心给他多说一两句。

0: 没有关系，礼拜二这个时间点呢，我觉得时间都非常的充裕哦。因为我们今天就只录取六首歌。
1: 录取，所以如果打进来的，恭喜你录取喽。
0: 对，但是要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范畴哦。
1: 啊，对。
0: 哦，我们今天的主题限定就是零负评的艺人。
1: 零负评就是没有一些负面的新闻的意思吗？
0: 然后呢，公共形象又非常好
1: 哦，可能很常做公益啊，宣导大使那一类的，
0: 没有爆出什么丑闻之类的
1: 哦。
0: 对，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哦，让大家呢可以开始绞尽脑汁，看看说你今天想要听到哪一位零负评艺人所演唱的歌曲，连那个歌名歌单都要先准备好哦。
1: 哦，对，不是说打进来呢，想说哈，我刚没有听，我刚很认真在打电话。
0: 对，我们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听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之后再开始行动。
1: 我在想，现在大家听到主题之后，是不是已经在开始搜寻那个娱乐头条、娱乐的版面，而不是看他的歌单？
0: 网络无远佛界，花花世界，欸，有些资讯是真真假假的。
1: 欸，
0: 你如果用网络去 Google 搜寻的话呢，不见得会达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目标。欸，
1: 对，这个媒体试读的部分就很重要喽。
0: 没错哦，有关这个零负评的艺人，你要先求有再求好哦。你要先知道说是哪一位艺人歌手，然后再去思考一下你今天想要听他的什么歌。
1: 对，这个不晓得对大家来说有没有难度呢？
0: 不晓得，我也好期待哦。
1: 感觉这位朋友 so easy 啦吼，这句话一定要很快就可以脱出他的口了。
0: 好，来02-2375-1722 就是我们的 call in 热线。摩西摩西你好，
2: 这是隐藏号码电话，请注意。
0: 哇，又派出这个 AI 小帮手。欸，
1: 想说是不是同一位朋友，每次都在隐藏他的电话。
0: 对啊，他是来探听虚实的。
1: 我们必须再次的声明一下，我们是看不到的。OK，
0: 没错，不要这样捉弄我们好不好。
1: 不要害羞，打电话进来就丢啦。
0: 02-2375-1722，我相信这个题目应该不需要提示吧？
1: 应该不用啊。
0: 嗯，我口袋名单就有一头拉骨啊。
1: 你要提供你的？
0: 我不要。
1: 你不要。哎，任性了这位先生。
0: 我如果提供的话呢，一定大家都知道啊。
1: 然后就顺而就是哦，我再举一反三这样子。
0: 对啊，你不能够顺藤摸瓜啊，对不对？
1: 顺藤摸瓜是这样用的吗？
0: 对，不能投其所好啊。
1: 对，
0: 要有自己的主张。
1: 对，我们要有自己的喜好，我们喜好要分明。我们来感受一下大家的喜好是哪一些。
0: 摩西摩西你好。
1: 哦，刚是乱码吗 ？Hello。
3: 这个拨电话点歌吗？
1: 哎，
0: 嗨，来好啊。
1: 嗨，
3: 拨电话点歌。
1: 你哪位朋友呢？
0: 来，你怎么称呼？
3: 姓彭，我姓彭，彭家宏，姓彭。
1: 哦，彭先生，
0: 彭先生，新朋友，你好。来，这个零负评的艺人，你想到哪一位？
3: 我点500可以吗？500，
0: 五百呀，可以呀，
1: 绝对可以啊。
0: 他在我的名单当中，
1: 俊林先生绝对是100分的吼。
0: 来，想听什么歌？
3: 挪威的森林，
0: 挪威的森林，没有问题，
1: 经典，谢谢喽。
0: 待会来欣赏哦，
1: 拜拜，
0: 谢 谢彭先生，拜拜。没错，我可以把这个名单划掉了啊！
1: 赞哦！
0: 哎，真的，俊林是在我们的榜上有名的。
1: 各位朋友，他真的有一列的名单，
0: 你看到了啊！
1: 我虽然是有近视，但是哼哼啊夸嘛是一列的哦。
0: 对啊，我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名单当中呢，让我们出乎意料。
1: 可惜今天我们不是玩跟卡斯的默契大考验，不然呢，你们可以得分。
0: 胡
1: 先生可以得一分呢，欸。
0: 如果要跟我玩那个默契大考验的话。那一位天王怎么可以不说出来呢？
1: 那个不用说啊，
0: 对，不用说啊。我希望能够听听其他的答案，
1: 就是在你的名单之外的，是不是？
0: 对，
1: 好，
0: 哇，02-2375-1722，摩西摩西
1: ，Hello，
4: 两位午安，
1: 午安好，
0: 来 Kenny 你好，
4: 哎，你好，刚从台中回来，昨天，
0: 你又去台中玩啦？
4: 台东
1: 哦，你去台东，
4: 台东。
0: 后来，来，你的答案是
4: 那个叶欢，
0: 叶欢的什么歌？
1: 哪一首？
4: 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0: 哇
1: 哇，经典！
0: 你这个答案有让我出乎意料哦，因为叶欢对于多半的人而言，应该就是那个荧幕的形象，
4: 对，都是演戏比较多。
0: 但是在1987年，他跟王杰合唱的这首歌曲，让很多人重温旧梦。
1: 而且我也想说，如果要点这首，应该会先讲王杰，
0: 对呀，
1: 就是先点叶欢。
4: 所以我故意的，我故意要讲叶欢。
0: 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示范，有备而来哦，棒棒，
4: 对，有备而来的。
0: 这也是当时飞碟唱片的主打新人叶欢，
4: 没错。
0: 我们今天来欣赏哦，
4: 好像比较少放叶欢的歌嘛。
0: 对呀，啊，像。

0: 次有放王杰跟叶欢合唱的这一首，
1: 对对对，
0: 那今天呢再一次 again 好不好？
1: OK， 谢谢
0: 谢谢，拜拜
2: 拜
1: 拜。
0: 说真的，这个答案真的有让我出乎意料，
2: 因为我想说他应该会讲王杰吧。
0: 对啊，
2: 通常如果我播这首歌，我一开始先 Q 的应该也是王杰，然后再说跟叶欢的合唱，好像比较少会直接说哦叶欢跟王杰的合唱。
0: 所以大家不妨呢就从这个方向去思考，去琢磨，看看有哪些艺人是属于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林富平的。
2: 对，感觉又有朋友主导哦。
0: 莫西，莫西你好，
2: 莫西，
3: 嗨，卢卡斯好，小玉好，我是
0: 确实，嗨，确实你好，
2: 声音听起来非常的开朗哎、欸，是中发票了是不是？
3: 哎、欸，有哎、欸，有中哎、欸
2: 欸，
0: 你中500块还是200块？
2: 还是1000块？
3: 500加200
0: 哦，700，
2: 700 ，lucky seven，
0: 不错，那你就中2张的意思喽？
3: 对啊，对啊，蛮开心的。
0: 好，来，我们今天呢这个主题限定，你有那个。相关的答案了吗？
3: 我当然一定要讨好一下主持人呐、啊！
0: 你不要讨好我，不需要，我真的不需要。
2: 我吃瓜
3: 我真的也很喜欢这个艺人，他叫 Andy Lau、
2: 哦。
3: Andy Lau 真的也是林富平。
2: 这么
0: 好
2: 了，
0: 当然喽，
2: 他要杠掉
0: 了，这个我就把这个答案杠掉了。
2: 哎，
0: 好，那你今天想听 Andy 的什么歌？
3: 谢谢你的爱，
0: 谢谢你的爱，国语还是粤语？
3: 国语，国语，
0: 国语哦。录音室版本还是现场版？
2: 超级
3: 录音室版本就好了，
2: 好多 detail 哦。
0: 对啊，我就分得很细哦。好啦，今天这个谢谢你
3: 爱，
0: 我太爱他了，所以我对于这个他的作品啊，都知道说有哪些版本，有哪些这个不同的方向可以让大家欣赏一下哦，不同以往这个 CD 版本的感觉。好，谢谢 Karen， 谢谢 Trish 啦，
2: 谢谢 Trish，
0: 好，拜拜。不知不觉呢，我们已经到了三个了。
2: 三通，我们中场休息，是不是要该做点正经事？
0: 是的，很重要。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的80公里，过湖口交流道，小货车抛锚秀斗停放在路肩，可是呢，后方没有看到警告标志摆出来，后方来车要小心哦。它停放在国一北上80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的外侧路肩，一台小货车故障。另外，在北上34.9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路肩掉落轮胎皮，小心经过了。原本在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往新庄方向，这个外侧车道掉落的铁皮，没发现，没看到啊哦。北区交控中心说，现场并没有看到这个铁皮掉落的情形。那我们今天的歌颂者单元主题呢，就是有关林富平艺人。好，不管是演戏还是歌手，只要他在歌坛有存留作品，今天都可以call in进来。
2: 对，不管是单杠还是斜杠还是多杠，都可以赛。
0: 哎，想到这个多杠艺人哦，那我想到了，他这个是37哎，
2: 37吗？
0: 哎，影视歌都有他的这个良好的成绩。
2: 哦、我现在真的就很像在考我视力，因为他其实 Lucas 荧幕有一行名单，但是我实在是看不到呢，我这个视力吼，到底是要检讨我自己还是检讨你？
0: 检讨我就好了，对对对，都算在我头上就好了，好不好？哦，
2: 大气。
0: 我今天呢要提示这一位呢，是因为上个礼拜有跟他合照过。
2: 合照？
0: 哎、
2: 欸，
0: 他最近有电影作品
2: 啊，我在，
0: 你知道吗？
2: 台语
0: 哎、欸，
2: 电影。
0: 以前呢都看他演那个8点档
2: 啊。那个他也担任过学术界的一位，
0: 嗯，
2: 是吗？是我说那一位吗？
0: 你答对了，那个
2: 诠释过，对，诠释过学术界的角色。
0: 啊，他不管是在戏剧方面，还是电影，或者是歌坛呢、都有他的一席之地。
2: 没错，
0: 哦，这样的提示呢，希望给大家一点点的力量啊，好不好？
2: 有没有一个 support 的感觉了？
0: 来哟，
2: 哦哟，
0: 莫西莫西你好
2: ，Hello， 哎，你好，你好，你好，洪大哥，
0: 你好，洪大哥你好。
4: 我讲一声你也听得出来哦，
2: 当然
0: 喽、哦，除非你哪一天不讲了。
4: 哦，真的哦。
0: 来，我们开门见山。
4: 林依晨。
0: 哦，依晨可以的，没问题。
4: 非你莫属啊，因为明天是情人节。
0: 哦，对，非你莫属。
4: 农历的7月7号的情人节。
2: 嗯。
4: 听众也情人节快乐
0: 哦！全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哦！
2: 谢谢啦，洪大哥，
0: 谢谢洪大哥的鼎力，
4: 两位情人节快乐
2: 啊！
0: 刚温哈，
2: 甜蜜蜜，谢谢喽，
0: 谢谢哦。
4: OK，
2: OK，
0: 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情谊哦，非常的紧密啊！
2: 啊，对对对，
0: 好，谢谢啦，拜拜，
2: 拜拜。
0: 好了，4位喽！
2: 哎呀，赶快卡位，
0: 即将要收网了。

0: 收网，你的网是
1: 我的网呢，就有六个名额
0: 哦。所以我们现在，哎，你刚算一下数学，所以剩两位了嘛？
1: 没错。
0: OK，
1: 好，那在要接听下一通电话之前呢，我先宣布一个路况，因为它非常的及时哦。
0: 哦，来，
1: 这个是平林行控中心告诉我们，在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灯，目前都已经开启哦，像是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这边交流道入口匝道移控灯都已经打开，请大家注意一下，配合一下哦。而我知道的就是在北上的头城路段，现在呢是走走停停，均速不到20公里，车阵尾端呢刚好卡在 32.5 公里的地方。国道二号西向过了大南交流道，现场看到机车骑士误闯上来啊，目前在外侧路间骑乘，请大家要注意彼此的安全。国道二号西向过大南交流道，现在啊有机车骑士误闯国道的情形哦。莫西莫西你好
2: ，Hello，Hello， 小玉，
0: 嗨嗨。
2: 大家好，我 NBA。
1: 哎 ，NBA 好久不见呢。
0: 对呀，
2: 好久不见。
1: 来，今天的主题有没有兴趣啊？
2: 有啊，非常有兴趣。
1: 嗯，哦，来贡献一下名单吧。
2: 对，我先讲一下，我原本设定那个人，因为我每次都讲五月天阿信，或是五月天谁谁谁。那我想说，我今天就换人。
0: 好啊，换谁？
2: 那换的人，因为刚刚你的那，你们讲的那一个人。跟我原本设定的是同一个人，我一开始就想到他。
1: 哦，
2: 对，但是我在想，可是因为你又说要不是你名单的，你才会有惊喜，所以我刚才在思考说，我要不要同意他？
1: 你不要特别揣摩我的名单啦！
0: 你看你卢卡斯，让人家
2: 预判你的预判。
1: 我的名单现在有九位耶！
0: 预判你的预判，他讲了一句经典名言。
1: 哇塞，那我以后真的要不要讲了？
0: 啊，我就要眼不见为有一事这样子，看不到看不到，没有他没有名单这件事。
1: 那干脆让我猜一猜，你的这位名单人选是男生还是女生？
2: 男生。
1: 哦，男生哦，哦 ，OK， 好，那请说。
2: 好，任贤齐，小齐。
1: 真的在我的名单当中啦，
2: 哇、哦啊，
1: 是。没错，
0: 就是
1: 这个我们的小齐哥真的很阳光，而且呢做公益不遗余力哦，
0: 真的真的，
2: 真的超赞的，而且他跟我一样，就是很热爱运动，然后他的家乡田中其实常办马拉松嘛，每年都有马拉松，那有一次我有去参加他们田中嘛，睡在他们的体育馆，
1: 对，他上次为了宣传他家乡这个马拉松活动哦，听说还骑自行车来到我们电台宣传
0: 哦，真的、哦？
1: 对，
0: 哎、欸，这我真的不知道哎、欸，
1: 真的，我们很多朋友呢看到说啊，他骑自行车来到电台，然后呢后方就是有人在拍照，
0: 哇，
1: 然后那个粉丝就传私讯告诉我说，哎、欸，今天小齐哥来到我们电台、欸。可是我那天休假
0: 啊，对啊，好不度丢，
1: 哎呀，
0: 可惜，
1: 就差那么一次。
2: 我补充一下，就是五月天在他们还不红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小齐哥已经很红了，那他带着五月天到内地
1: 大大小小的活动跑宣传，哦，校园演唱会等等，
0: 学长带学弟的概念，
2: 对，所以叫五月天很感谢。当年就是小齐哥的他们的他的提拔，这样，
1: 提携后辈不遗余力哦。
2: 真的
1: 好，那你要听小齐哥的什么歌曲呢？
2: 再出发，
1: 再出发。好，今天呢就再出发吧，因为这首歌已经相隔半年了，可以了，
0: 可以了，
1: 时机成熟了，
0: 可以再出发 ，One more time，
2: 再出发，
0: 可以，可以，
2: 再出发，
1: 没有问题。好，谢谢 NBA，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最后一位名单了
0: 啊，快点，快点，
1: 最后一个名额非常的刺激哦，0223751722。好，那来看一下我现在的口袋名单，1234567、欸、
0: 我远远有看到最后一首，最后一位歌手，
1: 歌
0: 我的视力还不算差。
1: 歌手的名称两个字，
0: 对，
1: 他有一个非常棒的
0: 伴侣
1: 神队友，
0: 对，
1: 写词，
0: 对他们一搭一唱，
1: 哎、欸，他写曲，他老婆写词，
0: 嗯，
1: 堪称是歌坛的神雕侠侣。
0: 而且一开始我觉得他就还不熟悉的时候，以为他老婆是一位男性朋友，就是不是没有啦，是女性朋友。
1: 可能是因为那个古龙小说的
0: 因素，对他的那个笔名，还蛮特别的。
1: 萧十一党嘛，
0: 哎、欸，
1: 这个提示太明显了吧？
0: 太明显，而且每次下雨都会播这位歌手的作品。
1: 是每一次中秋节的时候呢，都要来听听这首歌。
0: 我很常在那一首歌。

0: 这个时候就是如果带你的班，然后阿关要接棒的时候，偶尔我也会播那一首歌。
1: 哦，那首歌我非常喜欢，
0: 他的 MV 非常非常的逗趣。
1: 真的，我跟你说，还没有看过那支 MV 的朋友呢，一定要上去搜寻一下，
0: 赶快去看。因为如果有跟朋友去唱 KTV， 总是会把这一首歌点出来，然后呢，笑一下。
1: 大概第二十秒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笑出来了。
0: 你还数秒数啊？
1: 对，我有考据过了。
0: 啊，每一幕啊，你都会很有 OS 的感觉。
1: 没错，没有想到还可以这样拍哟。
0: 哎，
1: 莫西莫西你好
0: ，Hello， 最后一位朋友，
1: Hello，Hello，
0: 上线喽
1: ，You，
0: 哟呼，是有时差吗？一秒钟
1: ，Hello，
0: 两秒钟 ，Hello，
2: 你好，我是桃园的小
1: 梁，
0: 小梁，
1: 哦，好久不见呢，
2: 应该是张宇的闪相。
1: 答对了，直接开门见山，
0: 真的是很聪明哎！刚刚那么疯狂的提示，猜出来了。
2: 好啊，一直都在听广播。
0: 哦，
1: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没有这把伞的话，你要不要再选一首备用的作品呢？
2: 用心良苦，
1: 用心良苦。OK OK， 没有问题。好，来为你安排哦。谢谢桃园的小梁，
0: 谢谢小梁喽。
1: 拜拜，
0: 拜拜。
1: 今天呢非常圆满哦，
0: 真的。
1: 那我可以把剩下的名单说出来吗？还是你觉得我们这个就留到下一次来进行 Part 2？
0: Part 2好了，
1: Part 2好了。
0: 我也想再测一下我的视力，
1: 这样比较刺激一下哦。大家不要想到国语歌手嘛，台语歌手也很多啊。
0: 你把张宇抽掉之后，我又看到最后一位了。
1: 哦，
0: 奇怪，是删减法吗？我
1: 好像跟滚石都有关系耶。
0: 哦
1: 哦哦，你看看今天的名单当中啊，除了小琪，还有，差不多就这样子了，因为滚石跟飞碟唱片刚好平分秋色。
0: 对，所以呢，大家看看数一数，还有谁今天没有被提到名字？
1: 已故的艺人也是可以算的，
0: 也算也算啊，因为他们的经典作品还是有流传的。
1: 那我们干脆下个礼拜二呢，再继续的进行好了。
0: 好啊 ，Part Two Part Two，
1: 再做加码。
0: OK，
1: 今天就是喜欢加码。
0: 加码，主委如主委说加码就加码，好不好？
1: 对对对，好。既然我们副主委小玉说要加码，那我们就勤奋一点。
0: 好，下周继续加下去。
1: 那我们礼拜四见喽。
0: OK，
1: 拜拜，五点喽。
3: 现在时间傍晚五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

0: 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4公里过关田系统中外渗出到有大块的轮胎皮，北上220到217公里之间过北斗交流道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一路回堵到西罗服务区路段。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拥挤，北上80公里过湖口交流道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继续往北中立服务区到林口车速低于60公里，北上 34.9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间有轮胎皮。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以及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和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启动，并且目前国道5号北上宜兰一路到平林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北上在 21.6 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有故障车停放。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82线西向21到20公里之间，牧草路段

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台88线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沿线车都排队。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康康，你看，我妈妈帮我买新的车车，很酷吧？我们来玩赛车游戏。
5: 耶，我准备好了，我的跑车也很厉害哦，今天一定要赢过你，嘿嘿。
4: 哎，你很奇怪，不要一直撞我的车啦，我车壳都被你刮坏了。如果我们是在真正的马路上，警察伯伯就要来处理了。
5: 哈，轻轻碰到而已，有那么严重吗？
4: 你不信的话，我们一起去问老师。
5: 嗯，走。
6: 如果发生车子轻微毁损、无人伤亡的交通事故，请在适当距离放置警告标示，仔细拍照存证，并且将肇事汽车的四个车脚或肇事机车轮胎以粉笔或坚硬物在地上标绘定位后，迅速将车辆移至路旁不妨碍交通的地方，以避免发生二次事故。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路口是交通最容易发生状况的地方，多一点留意，多一点耐心，就能大大降低意外风险。车辆行经路口时，一定要记得安全口诀慢、看、停三个动作。
8: 首先慢，就是接近路口时要先放慢速度，不要急着通过。接着看，仔细注意左右来车以及周遭是否有行人或机车靠近。最后是停，只要看到行人正在穿越斑马线，就要停车礼让行人先通过。
9: 提醒大家养成慢看停的好习惯，彼此礼让，互相守护，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全，也让家人更加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靖。开车路上一定要打开车头灯，前途才会大放光明哦。您现在锁定的是景广台北分台 FM 94.3。

5:06，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首先要注意的是，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87.8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路段，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后方开始车多了哦。这个是在南下的 87.8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中线车道有事故。另外，在国一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三重到圆山，以及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路段，都已经出现下班车潮，平均速率低于40。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之前车多。那如果是国道三号的话呢，该留意的就是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土城到树林路段、满江红。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路段均速低于40。国道五号北上，由于先前在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都同步启动的影响之下，在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前车多，走走停停，车行速度不到20。过了头城之后，进入雪山隧道入口这一段呢，还是一样挺塞的哦。那现在呢，如果你过了雪山隧道原本我们提供的26公里的位置，过了之后呢，这边的

平均速率呢还是挺慢的，不见好转呐、啊。这是受到在北上 21.6 公里雪山隧道内侧抛锚车的影响之下，后方回堵。好，所以呢，暂时封闭了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来

速都偏慢。台北市内湖区旧宗路一段往南方向，就在环东大道的正下方，施工占用中间两线车道，预计这个工程进度呢，要到6点钟才会撤除。经过的朋友要留意一下施工方面哦，因为它这个警告标志不太明显，而且呢也导致后方车多速缓。哦，这是旧宗路一段往南的方向，就在环东大道的正下方。后续路况情形，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行列0800-000-123。台北市的车多路段，除了刚刚提到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之外，现在呢，这个基隆路高架往南也是全线车多，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满的车流。不久前，在台64线东行线3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侧抛锚车，不晓得还在不在现场，你再帮我们确认后续咯。伍佰老师的《挪威的森林》。

0: 说到这个林富平的艺人呢，伍佰老师呢是出了名爱家的哦，而且呢在生活起居当中呢都有他独特的哲学。好、哦，譬如说呢，在生活步调比较缓慢的时候，他就会拿起摄影机哦拍一下哦相关的一个剪影哦，不管是日常的风景，还是说呢生活片刻，都要有这种仪式感哦。就像伍佰老师所创作的这首《挪威的森林》啊，当时呢也是利用一些小说的元素，结合自己本身的观察跟体验来写成的这首非常脍炙人口的作品哦。5:15，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台64线东行线3公里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的抛锚车刚刚已经排除搞定，车流正在消化中。国道1号北上目前的拥塞路段就是在新竹到公道5这边，平均速率呢刚好在30公里。南下的国道1号在87.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中间车道2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46.7公里过了树林交流道，也要麻烦朋友注意一下哦，内侧3台自小客发生追撞事故。台北市的南湖大桥要往东湖方向，目前开始出现车多的情形。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3: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4: 让安全更有保障。
3: 欢迎加入
4: 特警巡逻网。
0: 我来注意啊，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目前是车多定点，北丁北当，主要原因就是受到先前在北上21.6公里雪隧的内侧抛锚车所导致的车多定点。不过好在刚刚30秒钟前，平林行控中心回报现场状况已经排除了，那自然而然这边的车流就会开始动起来，开始消化开来。大家辛苦啊哦，目前很罕见的看到国道5号北上从33一直到22公里都是红到发紫，紫到发亮，一条紫龙出现了，主要是受到雪山隧道内侧抛锚车所导致的车多定点。现在状况呢都已经好了哦，目前这台抛锚车

0: 已经脱掉上车，那希望能够尽速的来恢复现场的一个车流表现。国道一号南下 87.8 公里，过了湖口湖区路段，中线车道的交通事故也都顺利排除。特警巡逻网单元，我们今天呢又要加入阵容，一起预防犯罪，打击犯罪。我们今天呢要来邀请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侦查队的陈崇仁队长加入行列。队长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不晓得大家最近哦有没有在网络社群平台看到一种广告哦，这个广告的耸动字眼呢，我相信大家都可以举一反三哦。他都这样写啊，说某某老师推荐标股加入 LINE 群组，从此生活不吃土哦，或者是名人教你投资，保证你稳赚不赔，喜滋滋。那这些内容其实我们都看腻了，可是脑波弱的人呢，还是比较容易被骗。那我们今天呢，就从实际发生过的例子来跟大家提醒跟补充说明哦。这部分呢，就要请队长来跟大家告知一下咯。
1: 好的，那个我们以前听过啊，类似这种网络这个投资股票这个平台啊。人家讲过一句话，好的老师带你上天堂，不好的老师带你住套房。好，那今天我们这个案例啊，就是一个退休人员啊，那一个退休的陈先生，我们姑且称他为老陈好了哈。那老陈呢，他在这个年初啊，他在脸书他看到一个知名的一个财经专家的广告，他点进去之后啊，加入了一个 LINE 的群组啊，这个 VIP 的投资交流。他群里面呢有一个自称张老师的啊，这么一位老师啊，分析大盘，然后每天呢还有几十个群友啊，天天发截图说啊，谢谢这个张老师，今天我又赚了20%哦，我们跟着老师走啊，买房不用愁。那这个老陈啊，他观望了一阵子哈、啊，他发现说，在老师的引导之下啊，群里面大家啊似乎没人都赚到钱了，他就动心喽。在群主助理的引导之下，他又下载了一个专属的内部交易的 APP。 一开始他先尝试一下哦，投入了5万块，不到这个几天呢、啊、这 APP 上面的这个账面数字啊就暴涨了好几万哦，而且真的可以啊提领现金哦，可以出金啊。这个老陈啊就彻底的卸下了这个防备，看着上不停上涨的数字啊，老陈很开心哦，他就想说，那我们把 APP 里面的获利啊好、哦、来做一个提现好、哦、因为这个老陈他在卸下了防备之后啊，他陆陆续续啊又汇入了、哦、好几百万元好、哦、到这个指定的账户里面。但是当他真正想要把这个获利提出来的时候，诶，他发现遭到了困难好、哦、这个对方啊好、哦、用各种方式来刁难他。那他就觉得很奇怪，就是开始到处的询问，才发现说原来这个交易的 APP 啊，它是一个诈骗集团他自己开发的一个虚拟的后台，上面你看到不停上涨的数字啊，全都是他们诈骗集团的工程师啊，他们打上去的符号。那群里面常常每天在那边说啊，自己赚到钱啊，啊赚了20几%的这些人，其实啊都是诈骗集团啊一个人他分饰多角的一个情境。全部他投入的资金啊也都血本无归。
0: 嗯，好，有关这方面的假投资的诈骗类型，其实大家呢在平常的新闻时段呢也都会看到这些相关的名目。那我们就好好的去剖析一下哦，这个不法集团哦惯用的这个诈骗手法哦，特别在这个案例当中是不是也有要提点大家的呢？
1: 其实从这案例里面可以简单的分析一下他们惯用的手法。第一个呢，就是他放长线钓大鱼哦，诈骗集团会先让你小赚一点，尝到一点甜头，哎，你真的可以好像可以出金啊几千块钱啊，甚至可能有到上万块钱，让你相信哦这个是真的哦，他用来就是建立啊、哦、你对他的信任。再来呢，第二点，他营造一个群体的从众心理啊、哦、想说我们这个群里面十几个人，结果除了我以外，其他其实都诈骗集团的人或者是机器人的账号，他们互相的吹捧、哦、贴了一些贴图说啊我又获利了、哦、让我们产生一种、哎、大家都赚钱之后我没有跟上的焦虑感、哦、第三个呢就是养套杀、哦、他就是用这个方法让你一步一步的进入他的陷阱里面，他榨干你所有的钱，当你把大笔的资金汇入到所谓的私人账户或者是非法平台之后，

0: 你提出要求，我要把这个现金提现啊，或者是要出金，他们就会用很多的名义，比如说你要交保证金啊，或是要交手续费啊，或者是说要解除账户冻结的费用啊等相关名义，要求你继续的要给钱，一直到你被发现啊，我被骗。
1: 所以呢，有以下这三个哈，就是呢，先放长线钓大鱼，再来呢，用这个心理学的角度呢，营造一种群体感哦。譬如说，你看到很多人都跟从你，如果不跟的话呢，好像就失去了这个赚大钱的机会哦，让你呢会产生一种焦虑感。哦，再来就是养套杀的概念，其实呢，这个也都是时有所闻哦。毕竟呢，万骗不离其宗，都是利用人性的弱点。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彻底预防，就要从这个脚步来着手进行。就以下呢，要请大家务必的牢记在心哦。这个重点呢，我们也请队长来会诊一下。
0: 好的，那还是一样，大家之前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我们反诈骗就一听二挂三查证，就是有些关键字。同样的，类似啊这种投资诈骗的部分，我们也提出一些关键的字眼。首先，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好，都是假的。我们只要听到高报酬、低风险，啊，或者跟着老师啊稳赚，那这基本上就是诈骗。天底下啊没有白吃的午餐，投资是有风险的。好，第二个部分呢，我们绝对啊，在这个投资过程当中啊，我们不要汇款到所谓的个人的户头，啊，或者是不知名的 app。好，合法的证券公司或者是基金，他们绝对不会要求你把钱汇给个人的账户。好，这两点对。
1: 好，所以大家呢要举一反三，要去融会贯通哦。虽然说刚刚队长提到的这些关键字眼都是请大家要特别注意有关投资理财方面，可是如果对方的这个标语啊，他是写这样子哦，有赚有赔，不保证100%获利。如果看到这样的字眼，你也不能够完全的放下心防，因为有可能对方是反向操作，你还是要去看看细节相关的内容说明是不是有符合我们刚刚的这个案例当中，如果有些许的雷同，那也是诈骗行为哦，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哦，对方可能会稍微变一下他的话术跟手法，因为他不想要一开始就让你知道说他是诈骗，他可能变了一些名目哦，在这个外衣当中呢去换上其他的包装，可是内容呢还是一样属于诈骗的范畴哦。这部分呢真的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最近出现在网络社群平台的广告，因为我们也发现说诈骗集团呢都会大量利用交友软体来进行这个诈骗，以交友的方式进行这个卸下心防建立关系，也拜托大家一定要注意哦，也要关心自己身旁的好友哦，亲朋好友互相提醒互相协助啊，如果说把今天的这个资讯呢告诉他们，他们或许呢也会在第一时间哦了解到说，诶，最近我在网络上聊天的这个网友会不会也都是会讲到投资，会不会讲到这个赚钱，或者是把我拉进一个莫名其妙的群组，如果有的话呢，请一定要告诉他们，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者直接报案打110就可以呢平安。好，那今天利用一点点时间呢来关心最近的这个实际案例，也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侦查队陈崇仁陈队长在空中的服务，感谢您喽。
0: 是，谢谢您，再见，
1: 拜拜。现在啊，在五羊高架北上70到69.6公里之间，也就是在校前路交流道前，现场看到两袋太空包散落啊，小心闪避喽！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爱注意哦。这是五羊高架北上70到69.6公里之间。而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 46.7 公里过了树林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顺利排除，截至目前为止呢，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目前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走走停停，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之前目前呢车流量稍微大了一点点，因为在南下85到86公里之间出现红色灯号了。北上方向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凭证系统过后，一路到中立出口前。

前，林口爬坡一路到林口 A 交流道，还有就是汐止到五堵出口前仍然是好堵又堵哦，车速不到40公里，现在呢正好呢刚好在30到40之间。那汐五高架的话呢，就是在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满江红，五阳高架大致上还算正常。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也是每天下班的老状况。北上方向的三鶯到树林路段，这边通红的原因是受到之前的事故影响。这个事故呢，在5:22就已经排除啦，现场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路段目前不好走，均速在3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由于在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管制同步进行，所以导致头城路段也是呈现走走停停，车阵尾端大约是在 32.6 公里。头城交流道过后一路到雪山隧道入口前还是一样车子很多。最后呢，来关心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南湖大桥往东湖以及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落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也要留意长安东路上方开始一路到圆山匝道也都是车多速度慢。送上的歌曲来自张宇的代表作《用心良苦》。

0: 这个诈骗集团呢，时不时都用心良苦要骗取大家的这个荷包，那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守护我们的这个安全。刚刚的这个单元，如果说听得不过瘾，想要透过一些有趣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提醒自己的方式呢，我们呢也可以听听以下的短句，我们摇身一变变成剧中的人物，听完之后呢就来关心气象咯。
1: 宝贝，有人邀请我加入投资虚拟货币群组，成员每天都分享10%获利截图，哎，
2: 每天10%，
1: 嗯，
2: 那我下个月不就可以退休了？哎，群组叫什么？
1: 国际顶尖精英投资团，嘿嘿，听起来很厉害吧？我想先汇10万元试水温。
2: 哎呀，别傻了，
1: 嗯，
2: 你看群组内那个自称投资名师的人，是不是一直跟你说他有内线消息？
1: 嗯，
2: 跟着他保证获利。稳赚不赔，
1: 嗯，
2: 这些都是诈骗关键字
1: 啊！我应该先查证或打165专线询问，还是赶快退出群组为妙。哎，不过宝贝，你要不要加入我的男友薪水上缴精英队群组啊？保证获利哦！
2: 这我一定报110。
3: 诈骗集团擅长以各种话术诱骗民众交付金钱投资，初期账面会显示小额获利，进一步引诱加码投入大笔资金，而后再以洗码量不足、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不出金，或是直接冻结账号、失去联系等，务必提高警觉，避免受骗。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2: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6: 我是酒精咕噜咕噜进来这一副身体了，今天让大家都放轻松，特别是你大脑。
7: 等等，我怎么有一种又晕又麻又飘忽的感觉啊？前面那个是红灯还是路灯啊？哎，脚，请往前让眼睛看清楚后回报。
8: 等等，左右脚都不听使唤，我没办法往前。
6: 别紧张，平常你们都太紧绷、太严肃了，现在交给我。
7: 不对，不对，反应变慢，判断失准。我已经无法正常指挥整个身体了。
8: 那我们怎么开车回家？这样上路会出事吧？
6: 先说好，如果真的出事，我不负责。
7: 先阻止主人开车回家，请双手打电话叫计程车，保障我们的安全。
9: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后驾车最先失控的不是车，而是你的大脑与身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驾零容忍，别把人生交给酒精掌控。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0: 一同来关心今晚到明天的天气变化，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赖兴国来揭晓答案。兴国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

0: 还有大家好，那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台湾还是处在低压带的边缘了，那风向是吹着比较偏东风，所以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白天，在迎风面的北部宜兰还有花莲地区，明天到今天晚上到明天不定时都还是有一些短暂阵雨的现象，所以晚上到明天白天外出的话，还是要携带具备哦，以备不时之需，而且在基隆北岸、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明天白天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现象发生。而其他地区上来说的话，是以多云的天气形态为主。那中午过后也是要留意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对流发展比较旺盛一些，在中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情形，特别是在南部地区有可能发生短夜时豪雨的现象。那到了明天晚上开始，风向会逐渐转成西南风，而且受到整个低气压的影响，所以各地上来说降雨的情况会越来越明显。那可能在中南部地区要注意是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现象发生，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则是要注意会有局部的较大雨势，所以明天外出的话大家都要携带具备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OK， 谢谢新国。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路段依旧是红到发紫，紫到发亮。原因呢就出自于说这个入口匝道移控管制的关系，请大家呢要特别留意一下车前状况。尤其现在这个时间点，宜兰要回台北的路上刚好呢卡在这个北上的33，从33开始呢一直到30公里都是呈现定点。过了头城之后进入雪山隧道入口前车流量也是蛮大的，大概在30到40公里之间。这是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管制同步效应所造成的后方回堵。国道3号目前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走走停停，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路段满江红依旧哦，均速不到40。台64线双向板桥到中和路段双向都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到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5点41分，接下来要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雅轩。
2: 好的，谢谢 Lucas。
3: 资讯广场，
2: 各位驾驶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林雅轩。桃园市长张善政针对大园航空城开发及拆迁安置表示，市府将同步完善教育、托育、交通、住宅和休憩等公共服务，让此一重大建设成果能够全面落实到市民生活与地区发展。请听记者静杰的报道。
4: 张善政市长在大园区市政说明会表示，随着航空城安置住宅陆续点交，相关街廓持续兴建，搬迁的居民也逐步回流，嘉义产业和重大建设陆续到位，区内正迎来全新的发展契机。他说近4年大园区的人口成长接近6%，未来随着航空城产业园区和交通建设逐步完成，人口与生活需求将持续增加，为此市府将同步完善国门区域的公共服务。
5: 航空城里面最大的一块产业专用区，中国信托跟长荣他们一人一半的股份，航空城 I 基地估计差不多12000个就业机会，大家想想看有多少人会住到大园来。
4: 交通建设方面，桃园市政府表示，捷运绿线朝115年底 G11 艺文特区站到 G15B 坑口站优先通车的目标迈进，而捷运轻线的可行性研究目前也在中央审议。此外，市府还规划在 A16 横山站的周边推动社宅及科教馆，大园体育园区则预计在117年底前完工，盼望打造宜居宜业的国门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市售中元节祭祀食品，30件产品中，饶河街裕华兴所贩售的发糕被检测出不得使用于食品的工业用染料玫瑰红 B， 卫生局也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请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6: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超市、卖场、传统市场以及中元节祭祀食品贩售店等场所，共抽验30件食品，包含泡面、糕果、腊肉、豆制品、素三生以及水果各5件。

0: 检验防腐剂、抗氧化剂、甜味剂、农药残留、邦克列酸以及着色剂等项目，结果饶河街裕华兴所贩售的发膏被检出含有玫瑰红 B。 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1: 玫瑰红 B 规定是不得检出，因此呢，我们卫生局依照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5条第一项第10款呢，是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0: 卫生局表示，玫瑰红 B 属工业用化工染料，禁止添加于食品中，若食用可能造成呼吸道、肠胃道以及肺部黏膜刺激，也可能造成尿液染色。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则将玫瑰红 B 列为第三级致癌物。卫生局提醒民众，选购中元节食品时应选择具有完整标示的产品，也呼吁食品业者使用食品添加物时应选用具有食品添加物标示以及合法食品添加物产品登录码的原料，以确保食品的安全。新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新学期开学在即，新北市教育局针对14家学校午餐团膳业者查核，包含油品来源、进货凭证到食材登录逐项检视，并同步掌握跨县市食安通报及供应链的资讯，确保食安无虞。请听记者刘维的报道。
3: 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遭验出苯偏皮超标，让民众内心惴惴不安。新北市府已经在第一时间要求全市团膳业者以及学校自理厨房清查食用油品品项、批号及进货来源，凡属公告疑虑油品，当时一律停用下架。卫生局卫生保健及环境教育科长陈佩文指出，为了确保学生在新学期能够安心享用营养午餐，日前特别会同卫生机关查核辖内14家团膳业者，严格把关食安。
4: 除了实地稽查，新北市同步透过食安智慧监控中心强化科技管理，由监控中心掌握工商状况及异常预警，家长可透过新北校园通 APP 查询午餐食材标章、场地及供应商等资讯。
3: 教育局强调，115学年度免费营养午餐即将全面上路，除了提供学生稳定午餐支持，食材安全及供应品质更是基本要求。市府会持续落实主动清查、跨局处稽查、智慧监控、食材溯源等机制，守护民众每天用餐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市政府捷运局透过市政说明会公布目前桃捷绿线和青线的推动进度。捷运局表示，市府以一环三星21线为发展蓝图，目标是串联航空城、中立和桃园三大核心区域。请听记者静杰的报道。
5: 桃园捷运绿线全长 27.8 公里，设置21座车站，规划年底率先通车到艺文特区，117年到景福宫，119年主线全线通车。现正进行耗资动态、静态和全系统整合测试，后续将办理试运转和初勘、旅勘作业。至于第二阶段 G16 到 G19 全长 5.5 公里的四座高架车站，未来可和台铁及机场捷运衔接转乘，进一步强化航空城区域的连外交通。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长刘庆峰说，
6: 咱对整个计划的推动有信心，把握也可以在一定的期程内来完成。那捷运的建设完成啊，都市的发展啊会更便捷，市民可以更幸福的生活。
5: 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表示，攸关北桃园东西向交通的捷运青线全长 15.76 公里，规划15座车站，未来将可串联龟山、桃园、芦竹、大园和中立区，且能转乘银线、棕线、橘线、绿线、高铁和机场捷运，朝向北北桃一小时轨道生活圈的愿景迈进。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以上是今天的资讯广场，由林雅轩编辑播报，把现场交还给 Lucas。
7: 好，谢谢雅轩。来注意啊，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基隆路高架往南、市民大道高架往西都还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匝道这边车多回堵到长安东路上方，往南的话呢，车流落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南湖大桥往东湖、重阳大桥往三重目前都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流量大，平均速率呢荡到50公里上下。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快速公路这边是显而易见的，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都会区路段，以及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还有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

后方回堵到新庄二路段了。那如果说是桃园的朋友呢，目前来看的话，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车流量大，均速40到50公里之间亮起了橘色灯号。那其他方面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长期施工怕影响到现在的车流表现，所以呢先直接来好好的了解一下捷运施工在双北地区该留意的范围。新北市树林的话，就是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是工区现场，往新庄路的朋友呢就走郡宝路、郡兴街跟三郡街，往桃园龟山就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树林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也是为了捷运树林线的关系哦，它从前年就开始施作，一路要到明年的520就会落幕。这段期间呢，大家都会走丽人地下道或者是中山地下道，没问题，机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哦，请放心。台北市文山区在木栅路二段55号到131号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这边呢也是进行捷运南环段的施工。那木栅路三段这边呢，就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一段也有范围，就是介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要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同步进行到明年的3月31号。那木栅路二段呢，因为是木栅市区的主要道路，很容易呢造成车多，就是要请大家帮帮忙改走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作为您的这个替代路线。那北环段的捷运工程呢，也就在士林区的至善路二段，就是故宫路到故宫博物院一带现场进行交围，下班时段呢容易车多回堵不好走，也请大家注意一下车前状况以及车流变化。新北市林口区公园路227号对面朋友发现号志灯行人专用的灯号不会亮哦，这是在林口区的公园路227号对面行人号志灯不亮，我们来转达新北交控中心来帮忙处理。在五羊高架北上70到 69.6 公里孝前路交流道附近，两包太空包掉落在现场，不晓得排除了没，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咯。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0: 这首来自1987年的经典歌曲，叶欢跟王杰的合唱，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5:56咯，注意啊，天色逐渐昏暗下来，打开你的车头大灯好吗？检查一下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今天过生日的不只是 GD 哦，还有我们的古巨基也是今天过生日。那算算时间快要到6点钟咯，我们就来欣赏古巨基的经典歌曲《忘了时间的钟》，这个是继《情歌王》之后的又一首力作。
1: 还有没有如果，还有没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2: Hey man,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15.9公里过台南系统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入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145公里过了通宵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以及加速车道有连接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这边有掉落轮胎皮。稍早在台88线西向凤山出口的故障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欢迎收听交通快打线节目，欢迎交通达人上线喽，分享国道二号用路资讯。
3: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提供用路人更优质的交通环境，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

0: 道进行改善工程，施工期间西出往青浦方向车道匝道 F 封闭。
1: 哦啊，如果驾驶人要去青浦怎么办？总不可能飞过去吧？哎，
0: 不用飞，平常日周一到周四晚上十点至隔天六点施工期间，民众可改走往芦竹方向匝道 B 接台31线，到大竹北路回转，再接台31往青浦方向，就能顺利抵达。
1: 嗯，原来如此哦。哎，那近期有规划到桃园机场搭飞机的民众该注意什么呢？
0: 建议提早规划路线，早点出门，预留改道时间，就可以安全快速抵达目的地咯。
1: 嗯，最后提醒哦，夜间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照交委指引减速慢行哦。
2: 博尔大竹交流道改善工程主线东西向于周一到周四每晚十点至隔日清晨六点封闭部分车道施工，至少维持一车道通行，提醒用路人留意改道资讯，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来来来，我拼了大业，真认真甲你挂保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保你一路平安。

回味半年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啦，这首神曲《再出发》来自任贤齐的歌声。当时周传雄所写的这首作品呢，真的是非常的畅销，也是非常的红哦。6:10，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注路况。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现在南湖大桥往东湖是呈现回堵的，宝桥往新店，重阳大桥往三重，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如果是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也要留意长安东路上方一路到圆山匝道，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现在也开始通红咯，均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40.8， 在林口 A 交流道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的入口匝道有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请大家小心闪避，避免二度伤害再度压到它。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

0: 来自徐怀钰的歌声，2007年的作品，如果在你怀里满足的死掉。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我们今天的新北交安快易通单元呢，我们要设计成交通大学堂，暑假依旧不打烊，要准备上课喽。告诉大家三个交通观念，来提醒大家一些重点哦。那首先呢，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交通分队黄志明小队长加入我们的行列，小队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头一个焦点呢，我们要关注的就是高龄换照新制度哦，这方面呢有哪些要提醒大家的细节呢？
3: 好的，随着我国迈入高龄化的社会，高龄驾驶的议题日益受到重视，部分长者随着年龄增长以及身体的生活机能及反应可能逐渐改变，因此政府推动高龄驾驶人换照年龄的制度，那从今年的5月31号开始，那年满70岁的长者需完成体检并参加高龄换照讲习后，即可换发有效至75岁的驾照。那75岁以上的长者，则另需通过认知功能检测或提出无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之证明文件，使得换发驾照。其后每满3年换发一次。那汐止分局提醒民众，长辈收到监理机关分批寄发之换照通知书，再依通知时间前往办理即可。是，
0: 好，这个是属于银发族的长者该留意的相关交通安全观念哦。常常呢也在我们单元当中宣导啊。接下来呢是属于年轻人的。无照驾驶跟噪音车的防治哦，这部分有哪些重点呢？
3: 好的，那个因为最近是暑假期间，那年轻的学子比较拥有较多的休闲及外出时间，那部分的年轻朋友可能因缺乏交通安全观念，在未取得驾照的情况之下骑乘机车，或为追求声浪而擅自改装排气管，那除了违反相关的法令规定外，也容易衍生交通事故及噪音扰民等问题，那严重影响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与生活品质。那么为了遏止无照违规，交通部自今年的1月31日起，正式实施无照驾驶处罚新制，大幅提高这个罚锾金额以及加重连带责任。那么无照骑车骑乘机车最高可处罚36000元，那无照驾驶小型车与大型车的部分分别提高至6万元与8万元。那同时明定车主若明知对方无照仍借车，将与违规驾驶人受同额处罚，那情节重大甚至可吊扣车牌或没入车辆。那新制也同步拉长累犯追溯期至10年，那么在第二次违规即可直接处以最高额罚锾并吊扣牌照，再犯罚锾采无上限累加制度，那警方执法时可当场移至车辆扣缴牌照，并与驾照

0: 失格联动，那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则将面临吊销驾照，终身不得再考的最高处分。
1: 嗯，好，要提醒家长朋友务必妥善保管这个车辆钥匙，关心子女们哦，在暑假期间外出跟交通工具使用的情形，共同预防无照驾驶行为的发生。那我们也发现说哦，最近这个改装车辆噪音车的情形，好像在汐止地区有逐步上升的情况，对不对？
0: 啊，对。那么针对这个改装噪音车辆的部分，再次提醒各位车主及驾驶朋友，车辆排气管设备应符合法规的规范，不得任意拆除消音设备或安装未经认证的排气管。那警方将持续结合环保及监理机关，针对民众检举热点，亦聚集路段及深夜时段，加强拦查取缔改装噪音车辆。目前警方除与相关单位执行联合路检稽查外，也会透过机动巡查的方式于汐止地区全境50小拦查，并将于暑假期间提升执法力道及密度。请各位车主及驾驶朋友勿存有侥幸心态。那暑假期间汐止分局将持续规划专案行务，针对青少年易聚集场所、主要干道及易发生危险驾车路段，加强巡逻、路检及交通执法工作。那么以下有几点重点的违规查处项目啊，第一点是无照驾驶啊，那么第二点是危险驾车的行为，第三改装噪音车辆啊，第四是闯红灯及超速等重大违规。那么第五就是针对毒驾、酒驾等危害交通安全行为。那在此特别呼吁青少年朋友，暑假期间不要在参加各项活动或外出游玩时，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不无照驾驶，不危险骑乘，不改装车辆，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
1: 嗯哼。
0: 那同时也提醒家长朋友们，多关心子女及交通安全观念，那适时给予提醒指导，避免因一时疏忽而造成无法弥补的憾事。
1: 好，
0: 那么对，那么最后在这个新北市政府1月至8月有提出这个机车安全月的系列活动，以陪你安全骑一下为主题，透过校园及社区宣导、Facebook 粉丝专业图文、交通安全宣导影片、创意管理音，陪伴民众建立正确的骑乘观念与防御驾驶的习惯。那本分局亦积极响应机车安全月活动，除持续深入校园、社区以及各项活动的办理交通安全宣导，也结合社群媒体、LED 的跑马灯、警察广播电台等多元管道，推出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的宣导内容，希望透过各族群熟悉的方式来传播，让交通安全更全面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提升大众骑乘习惯。那提醒骑乘机车务必牢记勿超速、保持行车安全距离、路口停让的三大原则，并养成防御驾驶的习惯，并请关注汐止警好站 Facebook 官方粉丝专页，及时接收最新的交通安全资讯，一起安全骑一下，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总共几股骑机车不机车，这个就是机车安全月的核心观念哦。有关这个相关的规定呢，其实我们小队长呢都已经非常的清楚明了跟大家讲解哦。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呢也非常谢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交通分队黄志明小队长的加入，谢谢哦。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拜拜。
0: 好，拜拜。
1: 好消息，好消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40.8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稍早外侧车道两台自

小客的事故已经排除咯，车流正在消化中，但是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啊，在20到30公里之间，会越来越好的，请大家要有信心，也有耐心行驶这个路段。台北市南港区研究院路一段往南的方向，就刚好在南生桥上面有一起事故啊，请大家要注意哦。这座南生桥就是往来南港到深坑的南生桥，不是男生女生的男生哦，要请大家厘清一下啦。研究院路一段往南方向，原本在桥上的交通事故哦，原来如此，刚刚发生的状况已经排除了，也谢谢交控中心的提醒哦。就是原本如果你刚好在南生桥上面，觉得说这边车流量好大哦，就是因为事故的影响，但事故呢早在刚刚已经顺利排除了。南湖大桥往东湖目前车多回堵，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多定点哦，均速不到10公里啊。这个时候呢真的要好好疗愈一下大家的身心灵。这首作品呢应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哦，特别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单元线上呢，很多朋友都敲碗他啊，的确呢我们也是哦顺善的大家的一个心情送上1992年刘德华的国语金曲哦，这也是我们确许的送上，谢谢你的爱。听完之后呢，我们就准备来收听晚间新闻。

0: 京广晚间新闻。
1: 重点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起诉四公司15人。流感九月进入流行期，公费抗病毒药扩大对象到九月底。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8月18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中联有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起诉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以及15名经营的高层，向法院求处法定最重的刑期。黄俊伟的报道。
1: 起诉书指出，中联公司高层主管明知巴西进口特定船批黄豆原料热损率比例偏高，增加产生苯偏皮风险，不但放宽管制标准，而且没有相应增加制程检验。而六月底向主管机关通报的时候，也短报近60%产量，影响问题油品回收下架范围的正确性。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检察官起诉四家公司及经营决策高层15人，并且就对国内食安产生重大危害，求处法定刑最重刑期。
2: 均请法院就食安法第49条第一二项罪嫌，分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8000万元。就诈欺部分，量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或5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00万元或50万元。而就余姓被告所涉伪造文书部分，另再求处法定刑最重3年之有期徒刑。
1: 检察官清查致癌物油品案犯罪所得约8.8731亿元，分别申请法院宣告没收及追征，彻底剥夺不法利得。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曾连任六届新北市三重区里长的洪姓男子，涉嫌趁着帮老夫人办理补发所有权状的机会，与一名大学教授联手盗买夫人的房产，得手将近1000万。新北地院痛斥两人恶性重大，分别判处4年8个月以及3年的刑期。吕明宗的报道。
3: 曾经六连霸三重五顺利里长的洪姓男子，因学历傲人被称为里长界的学霸，还曾荣获里长楷模。不过4年前，他得知里内有一名70多岁长期喜事的老妇人遗失房屋所有权状，假意代办补发事宜，却趁机取得老妇人印鉴、身份证和签名之后，伪造老妇人因积欠债务文件，将房产抵押给一名在大学兼任教授的周姓男子。随后两人转移房产，并找寻买家，以900多万贱卖他人。检方侦查时，两个人还商讨编撰谎言，被疑伪造文书、诈欺取财等罪嫌提起公诉。新北地院审理时，两个人坦诚犯行。合议庭认为，洪姓男子滥用李明信任，利用连麦不便妇人请托机会行骗；周姓男子身为教授还共谋犯案，使得老妇人面临流离失所重大风险，犯行恶性甚巨，因此依伪造文书将洪姓前里长判刑4年8个月，周姓教授判刑3年。至于买下房产的吴姓男子，也被依故买赃物罪判刑1年4个月，所买的房地产宣告没收，案件还给再上诉。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0: 刑事局携手泰国皇家警察，破获竹联帮筹组的柬埔寨境外诈骗机房，逮捕张姓主嫌等20人到案，全案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等罪移送侦办。日揽新的报道。
4: 刑事警察局侦办柬埔寨境外诈骗机房期间，查出诈团透过泰国特定旅行社购票，以泰国信用卡付款，再制作虚假回程行程单，以规

0: 必查验出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具有帮派背景的张姓男子为控盘首脑，招募成员赴柬埔寨冒充中国公安诈骗大陆民众，造成46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2亿元。专小组执行三波查缉，陆续拘提张姓男子等20人到案。
1: 专案小组于今年2月至4月间执行三波查缉，成功瓦解该黑帮境外诈欺集团，共查获张贤等20人到案，查扣犯罪不法所得新台币306万余元，泰达币10600余颗，汽车2部等财物及大批证物。
0: 林汉龙进一步表示，全案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侦办，其中控盘沈姓男子及旅行社林姓负责人遭法院裁定羁押。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第一警分局侦破一起商办大楼枪击案，涉案的饶姓男子具有帮派背景，警方追查后于苗栗等地查缉5人到案。陈韵涵的报道。
3: 饶姓男子案发前与朋友酒后发生口角，之后在有人协助下于苗栗取得作案枪支，再返回案发地点持枪射击商办大楼玻璃大门。警方经积极追查，动员50名警力同步搜索、拘提，查缉5名犯嫌到案，并查扣手机、大麻及消音管等证物。全案以违反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第一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元化说：“
4: 本分局自重点于治安顾虑场所，并加强巡逻临检。7月24日截至今日，已执行23场临检及安全维护勤务，并持续针对商办大楼及治安风险场所进行清查，从源头降低治安风险，令警方持续强力查缉及枪械及组织犯罪。今年截至目前，已查获自制枪械1把，改造枪支10把。”另减速组织制品犯罪部分，共计查获4团24人。
3: 第一警分局强调，将持续透过巡逻、临检、安全维护及第三方警政等措施，积极防治暴力犯罪，全力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我国推动电网地下化已经超过1甲子，许多早期的缆线陆续进入更新的阶段。台电。盘点6度的优先改善区域，强化城市电力的韧性。有淑燕的报道。
5: 台湾1965年在台北市忠孝西路一带首次实施线路地下化，并陆续推展到全国。目前面临线路老旧和城市用电量增加的需求，台电针对六都共18个都会行政区进行地下线路更新，优先处理30年以上的老旧线路。台电副总陈明树形容，这难度就像穿着衣服改衣服，正在使用中的线路要更新没那么容易，因此更需要大家的支持和协助。
6: 它是属于都市更新的一环，也就是说这些都是用户已经在供电当中的，供电当中要去汰换是最困难的，所以必须请县市政府大家一起来帮忙，要找地方让我们埋新的管路，一条一条去汰换，埋新的管路穿新的线，才能把旧的线拉掉，把新的线接过去。
5: 针对这次都会区地下电网更新计划，台电共编列50亿元，预计在2年内完成，也呼吁地方政府支持共同管道的施作，在推动地方建设和新兴工程时直接进行规划，不仅能够减少未来管线护挖的损坏，也能够大幅降低后续维护和扩充的困难。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华信丽荣航空因为花莲航线载客率不佳，申请停飞高雄、台中及台北往返花莲的航线，目前正在审查中。有民众担心会影响花莲的交通，铁道局表示，花东铁路双轨化完工后，未来每小时可增加到7到8班。杨欣的报道。
7: 根据交通部统计，2023到2025年，国内线台北花莲载客率只有 36%， 高雄花莲 37%， 台中花莲 44%， 三条航线载客率都不到50%。而铁道是目前西部往返东部的重要交通方式。铁道局副局长刘云生表示，花东双轨电气化工程第一阶段预计明年底完成，并预计119年完成总共3阶段的工程，并全线通车，到时候花东班次将增加。
8: 可能将来就是或许就是它的配套可能车辆嘛，或者运量如果提升，它就才能够大家想象可能就会有那个我刚才讲他们讲1小时可能会增加7、8班。
7: 另外有民众担心花莲

0: 航线停飞可能影响灾害应变，交通部表示，维持生命线是政府的责任，如果遇到紧急状况，将随时启动陆海空疏运，请民众不用担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监察院存废的问题引发讨论，建委被提名人认为，即使社会各界对监察院的存废有不同的看法，也不能让宪法上的职权有空窗，应该要让监察院的人事可以尽快步上轨道。朱瑞森的报道。
2: 立法院举行全院委员会，邀请监察委员被提名人林丽莹、侯廷昌、李光章等人列席接受立委询问。面对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无法通过，以及是否应维持监察院运作等问题，被提名人林丽莹表示，期待立法院能行使同意权，让宪政运作上轨道。
3: 对于监察院的存废问题，应该是透过是否修宪提案修宪程序来解决。那至于在监察院仍然存在的情况之下，他又赋予有宪法上很重要的职权，就对于政府官员的纠举弹劾，还有呢就是纠正案，即使对于监察院的存废有不同看法，但是不能让这些权宪法上的这个职权呢有空窗期。
2: 被提名人李光章表态支持废院不废权，但他认为在修宪之前让监院空转绝非人民之福。此外，对于过去针对社会瞩目命案屡屡改判无期徒刑的被提名人侯廷昌，被问到相关议题时，强调自己不是废死的倡议者，贯彻保护弱势被害人是他一贯的理念。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是受中元节祭祀的食品，30件产品中，饶河街玉华兴所贩售的发糕被检出不得使用在食品的工业用染料玫瑰红 B， 依法引起台北地检署侦办。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超市、卖场、传统市场以及中元节祭祀食品贩售店等场所，共抽验30件食品，包含泡面、糕果、腊肉、豆制品、素三生以及水果各5件，检验防腐剂、抗氧化剂、甜味剂、农药残留、邦克列酸以及着色剂等项目。结果，饶河街玉华兴所贩售的发糕被检出含有玫瑰红 B。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5: 玫瑰红 B 规定是不得检出，因此呢，我们卫生局依照。”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十五条第一项第十款呢，是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4: 卫生局表示，玫瑰红 B 属工业用化工染料，禁止添加于食品中。若食用，可能造成呼吸道、肠胃道以及肺部黏膜刺激，也可能造成尿液染色。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则将玫瑰红 B 列为第三级致癌物。卫生局提醒民众，选购中元节食品时，应选择具有完整标示的产品，也呼吁食品业者使用食品添加物时，应选用具有食品添加物标示以及合法食品添加物产品登录码的原料，以确保食品的安全。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新学期开学在即，新北市教育局特别针对14家学校午餐的团膳业者查核，包括油品的来源、进货凭证到食材登录，并同步掌握跨县市的食安通报以及供应点的资讯。刘威的报道。
6: 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遭验出苯偏皮超标，让民众内心惴惴不安。新北市府已经在第一时间要求全市团膳业者以及学校自理厨房清查食用油品品项、批号及进货来源，凡属公告疑虑油品，当时一律停用下架。卫生局卫生保健及环境教育科长陈佩文指出，为了确保学生在新学期能够安心享用营养午餐，日前特别会同卫生机关查核辖内14家团膳业者，严格把关食安。
7: 除了实地稽查，新北市同步透过食安智慧监控中心强化科技管理，由监控中心掌握工商状况及异常预警，家长可透过新北校园通 APP 查询午餐食材标章、场地及供应商等资讯。
6: 教育局强调，115学年度免费营养午餐即将全面上路，除了提供学生稳定午餐支持，食材安全及供应品质更是基本要求。市府会持续落实主动清查、跨局处稽查、智慧监控、食材溯源等机制，守护民众每天用餐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8: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20公里，南下林口 A 出口车多排队当中，南下117公里过头分交流道中线车道发生4台小客车事故，造成

0: 后方回堵。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40-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时速约30-50公里。南下145公里过通宵交流道有事故，占用外侧两线以及加速车道处理当中，目前仅开放内侧车道通行，后方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以及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和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开启，并且目前北上宜兰义乌到平林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时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段也是车多拥挤，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2: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1: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2: 汪汪。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呢、啊。
1: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2: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3: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尚正腾。忘掉不开心，许自己一个美好的未来，准备好了吗？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永远的好朋友。
5: 6:46，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咯，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先跟您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区的拥塞路段，目前很多条路哦都是车多回堵，包括了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依旧是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环东大道往市区下基隆路匝道，以及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汇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林森南路地下道往南，还有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民族西路到民生西路口，忠孝桥到桂林路上方，成功桥往内湖，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这边车多下不去啊，车正尾巴回堵到民权东路上方了。内湖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落在民族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哇，这边真的是非常辛苦哦。从民族东路到信义路上方是什么概念呢？至少哦，这整个高架路段2/3都在排队啊。那如果是往高速公路方向的朋友，也要避开忠孝东路上方，一路延伸到圆山路段啊，都还是走走停停啊。啊，南港联络道往国山已经进雄啊，恢复顺畅咯，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全抵达目的地，不要违规插队，脚下留情，经过市区各个交叉路口一定要保持路口净空。三个状况排除了，在这个五羊高架北上70-69.6公里之间，孝前路路段的两包太空包已经清洁当当吗？排除。台北市内湖区旧宗路一段往南，在环东大道的正下方，下午的时刻哦，这个中间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现在施工已经结束咯，车流恢复正常，就进入到单纯的下班车流哦，跟这个施工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还有就是在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正常了，现在只有在头城交流

柔道之前还是一样走走停停，红到发紫，主要是受到入口匝道移控灯的关系，所以目前国道五号北上只剩下头城交流道之前，均速不到20，过头城之后呢就顺畅啦。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行列，感谢您的帮忙。这首作品洪大哥要听的哦，这是林依晨《非你莫属》，同时呢也是2006年他所主演的偶像剧《东方朱丽叶》的歌曲哦。这个明天就是七夕情人节啦，透过这首歌曲来唤醒爱的力量，如果说还没有所表示的朋友呢，可以好好的去做功课，还有一些些的时间可以准备哦。

天色昏暗下来咯，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有确实开启你的光明灯，打开一下齁，记得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咯。国道3号北上 46.2 公里，树林交流道前中外侧有掉落物，小心闪避，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截至目前为止，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老地方，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林口 A 到林口 B 之间，北上方向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还有呢就是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就像红毯一样红通通的，车速不到40，这是平面。高架路段的话呢，则是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还有环北到五股转接道前，北上的堤顶过后一路到汐止端的出口。五羊高架的话呢，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土城到树林路段，这三个道路呢目前还是红到发亮啊，平均速率呢是不到30公里，请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再来，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路段普遍都不好走，这边的均速呢也是只有30公里上下。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车流恢复正常了，现在比较塞的集中在头城交流道之前，依旧是走走停停，均速是不到20的，主要呢是受到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灯目前同步开启的关系。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靠近复兴南路上方，小心啊，货柜车变成火烧车的交通事故，目前车辆停在外侧路肩，请小心浓烟哦。风吹

0: 随着这首《时间煮雨》这首作品呢，我们的时间也快要到了、哦。待会呢，要把节目交棒给阿关。
1: 陆港草，大家晚安。
0: 哦，现在市民高架往西方向靠近复兴南路上方，说有火烧车的事故哦。
1: 哎呦，
0: 对，要注意哦，天干物燥，小心呐、啊，
1: 有点可怕，大家要小心。
0: 那也请这个对向来车呢，不要围观，安全通过就好。
1: 没错没错，
0: 但你高利哦。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一样4点钟如此美好空中再相会喽 ，See you，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晚上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双向117到120公里造桥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分隔岛的拆除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46.2公里树林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南下的145公里通宵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跟加速车道这里有事故进行处理当中。路网图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树林，三甲的木栅到深坑端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五号北上排队进雪穗定点哦，雪穗往北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到头屋车多。台七四线的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

0: 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1: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是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00到10:00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蛙霞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明天是8月19号，天气会受到低压带或是低气压的影响哦。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跟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呢多半都是多云的天气。明天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温度预报是26到34度，天气还是非常之炎热，请千万记住要防晒，记得要多多补充水分。赶快来提醒，刚刚跟 Lucas 交接的时候提到，在台北市市民高架的火烧车意外哦，是刚往西说是过了建国南路上方之后呢，发生了货柜车的火烧车事故，导致车阵尾端差不多堵到了永吉路了。刚刚台北市交控中心来回报说，火烧车意外是过了建国南路上方，车阵尾端已经堵到了永吉路。但为什么货柜车会在市民高架道路上头啊？不知道啦，总之请大家小心就对了哦。还有对向的驾驶朋友哦，千万不要看热闹哦，小心赶快通过就好了。另外也提醒，在中山南路跟爱国东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好像是故障了，根本就不会亮。中山南路跟爱国东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故障，现在是不会亮，路口是比较大的路口哦，车道数比较多的路口，所以请千万大家要互相的礼让哦。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本来在国道三号的北上46.2公里树林路段中外线车道上的掉落物已经排除。国三车多路段是南下的南港交流道到南港系统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看起来只有30-40公里而已，比较缓慢。过了南港系统之后，往南到了木栅休息站，还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可以维持有40-60。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也是比较拥挤的红色路况哦，麻烦朋友还是记得安全车距非常重要。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目前均速大概40-60，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又是红色的哦。好，这段也是比较拥挤的路段就对了。另外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内湖到东湖交流道也都稍微车多。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请小心。国道二号是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均速维持40-60。

朋友就特别注意，总是国道一号在暑假期间礼拜一往北的方向真的是特别的堵。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最新后续了，市民高架往西方向不是有火烧车的意外吗？在过了建国南路上方之后哦，现在车阵越堵越长了，已经回堵到了麦帅一桥，要麻烦朋友考虑一下呢，不要再过来喽，不要再过来了。刚刚车阵尾端在永吉路，现在已经回堵到了麦帅一桥，请不要再过来了，赶快改道。那已经塞在车阵当中的驾驶朋友，真的就必须要很有耐心哦，火烧车意外的关系。另外仁爱路往西跟建国南路交叉路口的快车道上有一部公车抛锚，仁爱路往西跟建国南路交叉路口的快车道有公车抛锚了。国道三号南下的 50.2 公里三鹰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说是掉了绳子啦，这个也要当心，其实掉落物也是挺麻烦的，要去捡那个掉落物的工作人员也是蛮危险蛮辛苦的。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就是避免车上的东西掉下来，每一次在出发之前车上装载的货物都请花一点时间整理好固定好捆绑好，才不沿路开沿路掉下来影响到别人的行车安全，那真的不太好。

0: 春秋咯，这是张秀清的歌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日头已经落山，卡苏你怎样？晚上开车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能让爱你的人更放心哦。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继续向前走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过了建国南路上方之后，有货柜车的火烧车事故，所以呢导致后方哦，刚刚朋友说车阵尾段已经回堵到了麦帅一桥了，请不要再过来哦，请赶快改道，请不要再过来了，因为发生火烧车意外恐怕处理起来真的会比较花时间、所以请不要再过来了。火烧车地点是在市高往西过了建国南路之后，车阵尾段已经堵到了麦帅一桥桥，仁爱路往西跟建国南路交叉路口的快车道上则是有一部公车抛锚，中山南路跟爱国东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故障不会亮。最新消息，国道二号的西向大竹出口匝道的那次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的车祸。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目前看起来还是红色路况哦，均速维持30-40公里，比较辛苦。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汐止到五堵，还有国一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都是40-60公里。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至于国道二号呢，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也稍微车多。才刚说国道五号、今天车流状况表现还不错、真是不给面子。跟我往北方向、在头城交流道附近、看看呢怎么大概出现了2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了、所以走这个路段、走国五要回台北的朋友，头城交流道前后路段、大概有2公里左右车行速度变慢了。国道三号南下的50.2公里三鹰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上则是掉了绳子。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告诉警广，谢谢您。
1: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好，到了夏天哦，都要一直提醒朋友、要多喝水，多喝水、其实喝水、正确的补水方法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也不是拼命喝、就好、这个都是这个就是过于不及都不好啦、水本来就是生命、必须的、那喝水方法要稍微了解一下，如果喝错了、是没有办法养生的，还有可能伤害到我们的健康哦。根据营养功能医学的医师分享，它有3个真实的案例提醒大家，喝水不是想到再喝，也不是喝越多越好，要不然呢就会造成一些危险。第一个案例是不爱喝水的一位女士，一天呢只喝 500cc， 常常觉得啊我就 不渴啊，我干嘛喝水，结果呢3天2头就泌尿道发炎，需要长期服用抗生素。所以特别提醒，泌尿系统需要水来冲刷细菌，水喝太少就好像那个溪流没有水一样、会杂质堆积，细菌自然就容易滋生了。那第二个案例呢是喝水喝太多，体重差不多50公斤

新的一位女士啊，每天喝水喝将近3000cc， 睡前还灌下一大杯的水，就导致自己呢，哦，晚上必须频频起来上厕所，这个睡眠品质当然就差，白天就精神不好啊。所以医生会建议，哦，睡前2到3小时要减少水分的摄取。那改变过后，哦，这位患者呢，夜尿问题就大幅改善了。那第三个案例其实是相对比较危险，一名在工地工作的这个男性朋友，因为流汗很多但是都不喝水，严重脱水导致到呢血液变得很浓稠，引发了脑梗塞小中风，所以呢医生特别提醒，流汗不只是流失水分而已，还会流失电解质，如果说真的是大量的流汗没有及时补充的话呢，脑血管的意外风险会大大的增加，所以这个真的给这几个案例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那每天喝水的量看体重，1公斤的体重差不多是 30cc 左右，所以呢如果说是60公斤的朋友好了，一天大概是需要 1800cc 的水分，最好采取少量多次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补充。每天早上起来先喝一杯温开水，大概是200到250cc 就好了，也不要一次喝太多了，但早上起来真的要先喝一杯温水，我觉得这个蛮有效的，起码你的那个就是肠子会开始动起来，身体一个晚上没有补充到水分，让身体这个有一点水分的滋润。那餐前半小时喝水，两餐之间慢慢的补水，那如果是运动啊、流汗啊、工作的时候啊，每15到20分钟可能需要补充个150到200cc 的水分，这样才是正确的喝水方法哦。

所以你喝水都喝对了吗？补充水分当然重要，但正确补充也是非常的重要，提供给大家参考。国道2号西向大竹出口匝道的内侧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请您小心。国二东向还是大竹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国道5号往北方向怎么着感觉车阵越堵越长了哦，现在有大概3-4公里左右，车速变得很慢，就在国道5号北上靠近头城交流道开始，车速又变得非常缓慢了。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过了建国南路之后呢，因为有火烧车事故嘛，导致呢刚刚朋友来回报说尾端车阵尾端已经堵到了麦帅一桥，还是要麻烦朋友请赶快先改道。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这是五百卦声，继续挂号在本康

丰康西国拜瓜乡，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过了建国南路上方之后，发生货柜车的火烧车意外哦，所以导致后方车流一路回堵到了麦帅一桥。刚刚看现场的画面，真的是非常的堵哦，可能麻烦朋友哦考虑一下哦行驶动线。同时呢，交大说现在东宁路以及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都给它封闭起来，就不要让大家再上高架道路去堵车了，所以赶快先改道哦，麻烦朋友赶快先改道，因为市民高架往西过了建国南路上方之后发生火烧车意外的关系，导致呢回堵到了麦帅一桥，现在封闭了东宁路跟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哦。另外就是国道五号的车流了，看北上 33.6 公里附近的监视画面就已经是走走停停了，沿路往北行驶要进入雪山隧道，看起来也是需要排队了，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大概车速就会慢慢的提升，往北行驶就是要靠近平林才会好走，所以请大家还是要多多发挥耐心待会准备收听新闻，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广。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距离中秋节只剩下一个月了，身心障碍团体秋节礼盒销售金额却只有去年同档期的四分之一，金额从1亿元锐减到2300万。卫福部呼吁各界把握采买礼盒的最后时机，优先选购身心障碍福利机构的秋节产品。尤柔淳报道。
2: 中秋礼盒是身心障碍团体一年最大的收入来源，去年更有1亿多的营业额。但卫福部社家署副署长尤怡君说，今年订单却远不及去年的23%。
3: 对，到现在就是只有就是去年销售总额的23%，现在只剩下一个月，我们就非常的担心。往年都会早早就订好，因为很多都是公家机关嘛，那不可能在很后面才订啊，他一定都早早就订好了啊，所以我们就颇为忧心这样。
2: 卫福部表示，身心障碍团体秋节礼盒订单锐减原因还有待厘清，也提到过往政府采购是身心障碍团体秋节产品重要的支持，但今年因为预算审查作业的关系，需要社会大众共同响应，盼民众能透过日常消费支持，让身心障碍者发挥专业参与社会，让每一笔消费都能成为促进共融社会的力量。尽管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曾在403地震搜救立下大功的搜救犬 Wilson 去年训练时不幸坠楼死亡。最近有一名前消防员在网上暗示 Wilson 的死因与被虐待有关系。花莲县议会要求消防局月底在议会临时会中进行专案报告。张涵报道。
4: Wilson 是一只捷克罗素犬，前年0403地震发生之后，跟领犬员在泰鲁格沙卡党部到处任务，多次找到罹难者遗体。不幸的是， Wilson 去年5月底在训练基地跟随领犬员自主训练时，因天雨场地湿滑以及三楼铁栏杆滑轨门没有关好坠楼死亡。最近有前消防员在网络上爆料，引发 Wilson 是被虐待致死的疑虑。面对搜救犬 Wilson被虐死传闻，淮县消防局长吴兆远提出澄清。
5: 我当下也有对狗狗的大体、做一个检视，那发现都没有任何的伤痕。那后续我们为了进一步的再确认狗狗的死因，采水化的方式来做处理。过程结束后，我们检视狗狗的头骨以及四肢的一些骨骼，都没有发现有被虐待或是头骨有破裂，还是说骨骼有那个断裂的一个状况。
4: 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18号要求花莲县消防局在8月31号临时大会当中提出相关专案报告，强调如果有人为疏失要追究，如果相关指控并非事实，也应该用完整证据还当事人清白。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山区遇到紧急状况，救护车还没抵达，现场能否及时急救，就是抢救生命的关键。高雄市卫生局今天在桃园区拉弗兰里文化健康站启用凤山天公庙捐赠的 AED， 为部落再添一层生命防护。黄一豪报道。
6: 高雄市卫生局今天在桃园区拉弗兰里文化健康站正式启用由凤山天公庙捐赠的 AED。 卫生局表示，桃园区地处山区，居民分散较广，遇到突发伤病时，救护人员抵达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如果现场的民众可以立即施作 CPR 再搭配 AED 使用，就能争取宝贵的急救时间。卫生局医政事务科科长严立双说，
7: 这一次非常感谢凤山天公庙的爱心，把 AED 送进桃园区，让部落居民在紧急时刻多一项重要的急救工具。卫生局也会加强 CPR AED 的实作训练，希望让民众不只是看到设备，更能真正做到敢救、会救、能救，在救护人员抵达前为生命争取最关键的时间。
6: 卫生局也呼吁 AED 只是第一道防线，真正重要的是平时就学会 CPR 以及 AED 的操作，关键时刻才能及时的伸出援手，一起为偏乡部落打造更完整的生命安全防护网。

0: 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低压带或低气压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3度；中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3度；东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扑通扑通跳下水。
1: 啊！救救我！我不会游泳。
0: 救人哦！救人哦！有人溺水了，请帮忙打电话给119。哎，公主，你快抓住这根树枝。
1: 不行啊，我够不到。
0: 这边有个救生圈，快点抓紧，我要往回拉喽。
1: 这颗金球送给你，感谢你救我一命。
0: 与其送我金球，不如我教你游泳吧。
2: 遇到有人溺水，请先大声呼救，拨打119请求支援，接着寻找周遭可以延伸的物品递给溺水者。如果有救生圈、救生球或是绳子，可抛给对方提供浮力，减少风险。再利用大型浮具如救生圈、船、浮木等救援。提醒您，救溺先冷静，岸上想方法，切勿冲动下水。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刚刚国道2号西向大竹出口匝道内侧这一期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已经排除了。国二其实东向的车流也差不多恢复正常啊，国道3号的车流状况也已经恢复正常了。国一南向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维持40到60，其实也已经比较快了所以大家呢真的是稍安勿躁啦，车流总是会疏解消化的。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稍微车多，国道1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看起来是紫色路况，有点走走停停另外就要来提醒国道5号往北方向的车流了，北上还是从33.6公里附近监视画面看起来车速就非常缓慢了，几乎有一点走走停停。那其实往北行驶要进入雪山隧道也是需要排队，雪山隧道的前半段也是车行速度比较缓慢越往北走越靠近平林交流道车行速度才能够比较顺畅一些，所以目前走国五往北方向行驶的朋友也是辛苦的。好，那再来就是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方向的火烧车意外了，是过了建国南路上方之后发生了火烧车的意外，导致呢车阵当然就是一路往后回堵，然后堵刚刚呢一度堵到了就是麦帅一桥，同时还封闭了像是东宁路的入口匝道还有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现在都暂时先封闭管制因为火烧车意外的关系，所以可能麻烦朋友再多多小心一些。刚刚有一度找到了现场的监视画面对，好像应该火势有稍微比较扑灭了啦，因为刚刚一度感觉火蛮大的好像还在烧呢好，所以不管怎么样因为现在有2个入口匝道都暂时封闭了，市高往西方向东宁路的入口匝道

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都暂时封闭管制，因为火烧车意外的关系，所以就麻烦朋友了，赶快先改道，不要再过来了。仁爱路往西跟建国南路交叉路口的快车道上有一部公车抛锚，有朋友提醒哦，在宜兰县的东山乡梅林路的双向，从路埔路到路梅路之间现在是施工封闭，而且这个路段好像还没路灯呢。好，那当然就请驾驶朋友要小心通行了。等一下晚上的十点开始，台61线北上54公里过了新丰一的侧车道哦，会有工程进行，所以到时候麻烦朋友也是要小心，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谢谢您。

很好听又经典的歌曲 Fly Me to the Moon， 这选播的是 Nat King Cole 的歌声。其实这首歌非常多歌手都曾经唱过，今天选的就是 Nat King Cole 的版本，特别是罗斯福路往南方向基隆路前的中外线车道上，说是发生车祸了，要麻烦朋友请多多小心，罗斯福路往南方向基隆路前的中外线车道上发生了事故。那还是要提醒特别是市民高架往西方向的火烧车意外火烧车是在过了建国南路上方，那目前呢市民高架往西东宁路的入口匝道、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都暂时封闭管制麻烦朋友请记得要配合改道了，不要再过来，因为你就算让你上了高

0: 高价，其实你也是蛮赌的啦啊！与其大家都一起赌，还不如不要上来哦。好，同时现在匝道还赶快把它封闭起来了。事故现场还没有排除哦，所以请您要再小心。那再来就是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都还是稍微缓慢。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大概1公里左右，目前是红色的路况。国道五号往北方向也持续堵哦，北上靠近头城交流道开始车行速度就很慢了，几乎都走走停停。往北行驶要过了平林交流道才会比较顺畅，这也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你是唯一，我是之一哦。这首歌曲，这是杨千嬅的歌声。特别是罗斯福路往南方向基隆路前的中外线车道有车祸，请小心。那市民高架往西方向过了建国南路上方之后的火烧车意外也还没有排除，所以还是持续把东宁路跟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都暂时封闭管制，没有办法上市高往西方向行驶。其实最好也是别上来了，因为上来也是大家堵成一团，通通都还在堵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呢赶快先改道了。那已经在车阵当中的驾驶朋友真的是辛苦了，但没办法，请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看现场画面，车祸还在，火烧车意外还在持续的处理。国道五号往北方向靠近头城交流道开始也是好几公里长哦，感觉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几乎都要堵成紫色路况了。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新竹到竹北稍微车多。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一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待会晚上八点钟开始哦，台十五线南下的13到15公里靠近宝斗厝就要施工封闭了，跟昨天晚上一样哦。施工呢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哦，从等一下晚上8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钟，麻烦朋友记得改道行驶。

以后别做朋友，这首歌曲是周兴哲的歌声。刚刚有朋友来解惑了，因为瓦光一直觉得为什么市民高架上面会有货柜车火烧车事故，不是啦，是一部小货车火烧车事故，但车祸还没有排除哦，这个火烧车意外还没有排除。东宁路以及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都暂时封闭哦，所以麻烦朋友不要再过来了。石膏往西方向过了建国南路之后呢，有小货车的火烧车事故还没有排除。台北市罗斯福路往南方向基隆路前的中外线车道上也发生车祸，国道五号往北一样也是还在堵，然后北上靠近头城交流道开始有好几公里长，车行速度特别慢。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请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145公里，通宵路段外线3个车道有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封闭处理当中。国道10号东向里港交流道施工缓撞车遭后方小客车追撞在内外线车道。省道消息，台76线的西行双向，台76线双向八卦山隧道内外线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台88的西行2.6公里凤山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后方车多。国道1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又不到40公里，国五的北上宜兰到平林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哦。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塌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塌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0: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
0: 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塌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到我们的手而行，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髪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行，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8:05，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稍早在国道3号南下50.2公里三鹰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上不是说有绳子掉下来吗？哦，还好已经没看到了。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还是比较缓慢一点。另外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车速真的就比较慢了，平均维持30-40公里。另外还有堵车路段就是北上的国道5号，北上靠近头城交流道开始沿路这个车行速度都比较缓慢一些。同时刚刚平林行控中心也来回报说，主线移控已经启动了，启动苏澳罗东宜兰疑似头城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请看号志灯指示小心通行。最主要因为主线车道车多的关系，所以才会有这个启动这个移控。另外就是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方向过了建国南路之后的小货车火烧车的意外，现在暂时封闭东宁路以及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还在持续处理这一起火烧车的意外，所以麻烦后方的朋友请记得一定要先改道通行。看延吉街上方的监视画面，车速还是慢哦，可能稍早已经在高架上面的车流还没有疏解的关系，所以看这个市高往西延吉街上方的即时影像还是一样，走走又停停。好，那个还没有过来的朋友不要再过来哦，因为再上来也是堵车而已，真的是很麻烦。罗斯福路往南，刚刚在基隆路前中外线车道上也有车祸，仁爱路往西建国南路交叉路口的快车道有一部公车抛锚很久了大概将近1小时了，不晓得是不是已经排除。好，后续消息都要麻烦朋友再告诉警广，0800-001123，谢谢您。

话北 Loki 继续关系萧红人的关系，国道五号往北方向还是持续回堵哦。北上靠近头城交流道开始车行速度很慢，另外北上所有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移空也通通都已经开启了，请注意看号志灯的指示。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过了建国南路之后，有小货车的火烧车意外，暂时封闭东宁路跟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请朋友记得改道。

0: 赶快继续关系杜新田跟江慧仪合唱的歌曲。台北市稍早罗斯福路往南方向基隆路前中外线车道的车祸排除了，交控中心说车阵尾段堵到罗斯福路四段108巷口，请稍微发挥耐心，还好车祸排除。市高往西过了建国南路上方之后，则是有小货车的火烧车意外，暂时现在东宁路跟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还是进行封闭管制，就是在处理这起火烧车的意外，请您小心，赶快改道。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礼拜二关心的是新北市的交通，跟我们连线的是新北市交通局交通安全科的萧维忠萧股长。股长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股长这边有活动跟施工的讯息跟大家提醒一下。
4: 对，先跟大家分享几个施工的一些交尾这样。那首先是在林口交流道，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的改善工程也是持续在施作中这样。那他从这礼拜六8月22号就连续三天的晚上的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因为要施工，所以会有一些封路的管制的情况。那主要封路的路段是在林口的文化一路往南往桃园龟山的方向，从八德路一路到龟山的复兴街，然后还有龟山一路从复兴街到文化一路这个路段。那在施工封闭期间的话，都会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所以双向都还是可以维持通行。那这边就是提醒驾驶朋友，就是行进的时候就小心驾驶，因为还要到调拨车道对向车道来做一个行驶这样。那整个那个林口交流道的工程，它是预计在明年的10月会完工。那这部分的话，就是它可能持续都会有一些，平常会一些，主要都在夜间会有一些封路的情况，那也请大家就是行进的时候小心留意这样。那另外第二个工程是捷运环状线的景安景平站的一个电力的一些转换工程，那主要影响的是在中和区的景平路，就是景安捷运站前面的那个路段，它会在平面的话封闭外侧两车道来做一个施工这样。那它因为它是在那个捷运环状线，它是高架的施工，所以它会有吊车的一个情形。那它捷运环状线下面是台64快速道路台64线，所以为了施工安全，台64线也会做一些管制。那主要就是从中和往板桥方向，它都会管制车辆通行，所以它往前边上游端的秀朗路的匝道，就是上台64线新店中和端那个匝道跟东边的安平路两个匝道也都会管制通行。那它的施工期间，忘了说是在8月25号下礼拜二，也是晚上夜间施工，等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5点。那这部分因为它高架跟平面都会做一些管制，所以影响比较大，也是先跟大家做一个说明，然后如果晚上有行进的话，也再小心留意这样。
0: 好，所以呢，有时候施工就利用夜间进行，而且还会封闭道路，就请特别当心了要能改道，当然尽量改道比较好。那如果说一定要经过的话，还是要注意安全哦，车速要好好控制。
4: 对，基本上它都会有义交在做一个引导，就是注意义交的引导，然后来做改道，或者是它做一个调拨车道，或者是它有些可能它只封外侧，它内侧还可以做，就是请大家再小心留意这样。
0: 对，没错哦，总之小心就对了，因为晚上本来视线就比较差了。好，那接着是活动的讯息。
4: 对，活动先跟大家就是讲两个比较影响比较没那么大的，主要是一个是这个这礼拜六8月20号大概傍晚5点到9点有路跑的活动，那它是在芦洲的微风运河，那它是一个伊藤润二狂热的路跑，那它比较不一样是因为大部分路跑活动都是在早上白

0: 天可能早上7点或比较早时段，那因为它这个是夜行路跑，所以它这时间是从下午5点到晚上9点。但不过它主要都在微风运河，就是它在体外道路里面，所以对交通影响比较没那么大。那这边也是提醒，就是如果有参加的一些参加的选手啊，或者就是参加的民众，就是多搭乘大众运输来做前往，这样也。周边毕竟也是停车空间有最有限，而且它5点开始，其实大众运输也都可以做个抵达。
1: 嗯，了解。
0: 对，那另外一个是因为现在农历7月也到了，那是一个中原各地都有一些中原可能幅度的一些活动。
1: 嗯，
0: 那这个影响比较大，它在土城的中义路，那在这一拜天8月23到25号3天，它会做中义路从金城路到中城路，它全线会做一个封闭。
1: 嗯，
0: 那它封闭的时间就是它有，因为它原本那段有公车570跟572路，公车路线会做改道行驶。
1: 嗯，
0: 那这部分也请搭乘公车的朋友啊，以及有行经土城中义路的家的朋友都多加个留意，这样。
1: 是。
0: 那另外的话，就是在这周日8月23号，在板桥的那个市府前面市民广场有一个印尼移工文化嘉年华的活动，它是从下午2点到6点，那主要是在市民广场这边会有一些那个舞台表演、演唱会，还有一些摊位这样。
1: 嗯哼哼，
0: 那另外的话，就是因为它有一些工作车辆使用需求，所以它在市府旁边的新福路跟新站路都会借用外设一个车道来做行驶，来做借用。不过它不会影响到原本的停车场或者是公车站的一些使用，这样。那这部分的话，因为它的在板桥市民广场这边，所以它的大众运输也是很方便，有捷运环状线跟板南线啊，台铁、高铁跟那个板桥公车站的都在这附近，就是有希望大家如果要来参加活动的话，就是多搭乘大众运输前往，这样。
1: 是。
0: 好，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就是淡水的渔人码头的烟火活动。对，
1: 这个上周已经有放过一次了。
0: 对，它连续3个周末的星期天都有烟火。那上周的话就是前天是第一场，那这周日的话是第二场。那它每周的烟火也会搭配一些舞台活动，那上周是那个河海音乐季。那这周会有一些民歌表演，这样。那所以其实每周的人潮都会蛮多，那这边就是一些相关的交通措施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1: 是，
0: 那主要的话还有一些交通管制，它活动的话大概从下午4点开始一路到晚上10点，在中正路2段51巷，就是渔人码头前面那条路，它会做一个管制，当行人徒步区来做使用。
1: 嗯，
0: 所以像现在跟往年比较不一样，是因为今年大安大桥通车，所以其实那个这边的车流情况跟以前不一样。那不一样管制就是大安大桥还有一个滨海匝道，就它除了直行上下中正商场路口以外，还有一个匝道是往那个51巷，就是渔人码头，那这个匝道一个51巷管制，所以它从下午4点开始也会做个管制。
1: 是，
0: 那行驶大安大桥就是一路直行下沙仑路这样。
1: 是。
0: 那另外的话，在 U-Bike 微笑单车这边也会有一些管制的措施，那包括渔人码头里面以及外围的淡水转运站跟桥湾中心的 U-Bike 站，这样下午3点到晚上10点都会暂停营运，这样。那因为上一场表演的活动也有，其实也蛮多人会骑 U-Bike 来。
1: 对，
0: 那这边也提醒说，其实周边的站点都管制，就提前还车，这样。
1: 等于是没办法还车的意思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就是他借车还车都不行。
1: 嗯，
0: 那比较特别是巴黎文化公园那一站 U-Bike 站，它有影响，不过它是只还不借，所以那边还是可以还车。不过淡水段的话都是暂停营运，这样。
1: 好，所以如果是从比较远的地方骑 U-Bike 过来的朋友是没办法还车，你等于就是要找地方把车锁好才能看烟火的意思，对不
0: 对？
1: 对
0: 对，或者是提前在还没抵达，
1: 就先还车，
0: 对，
1: 然后步行过去啦。我觉得其实啦，因为我以前就是蛮常从淡水捷运站走到渔人码头，我觉得也还不错呢，慢慢散步，
0: 啊，
1: 我觉得也是走得到的啦，
0: 就是经过老街，然后他沿着河岸边走，其实沿路都可以看海
1: 景，风
0: 景
1: 蛮不错的。大家就是可能把时间抓得比较充裕一些，甚至你真的连接驳车都不用坐，连公车都不用坐，你是走路其实都走得到。
0: 对，其实上一场也蛮多就参加的朋友也都是这样走过来，尤其他是傍晚晚上其实

0: 也没有像白天那么热。
1: 对，没错没错，所以大家可以这样子做。然后如果说真的就是脚力比较不好，或是有小朋友哦，老有长辈的话，其实搭接驳车也是很方便，就有公车，其实在捷运站就有公车可以到那个渔人码头的这一站。
0: 对，那边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烟火活动都有就是规划烟火专车，从下午4点到晚上10点，还会从淡水捷运站到淡水转运站，那它车程大概就是10分钟到20分钟，那就是看路况这样，那另外也是提醒，就是如果是要搭烟火专车，因为烟火是八点放，所以大概最晚可能7点半就要从捷运站那边上车，就不要太晚，
1: 才不会赶不上。
0: 对对对，然后另外除了烟火专车外，也可以搭乘轻轨到那个渔人码头，渔人码头有个轻轨站，那如果是搭轻轨的话，就是从捷运搭到红树林站，再从红树林站转那个轻轨就可以到渔人码头，这两个公共运输都是近离场跟散场都是蛮方便的。
1: 没错没错，哦，这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因为附近真的是没办法停车啦，因为人到时候很多，路上都是车，你到时候还没找到车位就已经烟火都要放完了。
0: 对，而且周边停车场就是满场也都会有满场管制，都是禁止在排队停灯的。
1: 对对对，哦，所以呢，大家就是因为接下来还有2次的放烟火的时间嘛，哦，那大家可以稍微参考一下。那其实从对岸巴黎也是可以看得到，只是就是好像有朋友说是觉得比较远啦，是不是？
0: 对，其实不止远，因为有些其实有看到大家分享，就是可能天气风向影响有关，有些地方可能有看的只能看到烟什么，也有看有这种状况，
1: 没有办法真的看得很完整啦，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那就是也要提醒大家，因为像那个之前台北有放大稻埕烟火，那其实有些状况是有些车辆它可能停等在一些高架桥啊，路边啊，路肩来做就是看烟火的情况，其实都是违规的。
1: 这个真的就不行耶，哦，拜托大家不要这样，嗯。
0: 对，这次的话，就是警察局那边也都会派警力来，像是这个大安大小上或台六 B 线上来做个巡视，就是提醒大家，就是不要违规停在路肩去看烟火，
1: 啊。对，因为到时候吃张罚单哦，就划不来了。
0: 对，
1: 好，所以呢，欢迎大家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夏日盛宴，然后白天可以早早进去，其实就有一些周边的活动了。那晚一点，如果说看完烟火还不急着回家也没关系，附近再散步，因为散场就怕人真的也太多，你可能车子也不好搭等等之类的啦，对不对？
0: 像进场的话，可能大家可能4点3点就来，就4-5个小时一路到8点，大家都可能搭车去，但散场样烟火是大家全部时间同时出来，所以真的不会像进场时候那么顺利搭车，
1: 对，
0: 就可能都还是要，不管是搭公车轻轨都可能还是要排队等一下，就是希望大家就是有耐心的等，因为上次活动其实有一些民众比较不耐烦的情形发生，跟大家做一个就是提醒，
1: 对，先提醒一下，
0: 或者是可能看完烟火再留在渔人码头先看一下演唱，他舞台表演一直都大概会到9点左右，
1: 对啊，你就不用急着走嘛，对不对？看一下表演嘛，哦，演出者是准备的很认真啊，哦，给我们看一下啦，哦，
0: 对。
1: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肖伟忠肖股长做提醒，谢谢股长，
0: 谢谢主持人，
1: 谢
0: 谢，
1: 拜拜。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方向过了建国南路之后，路肩这起小货车的火烧车事故现在全线封闭在处理，所有的车辆都引导下建国南路出口，同时还是持续封闭东宁路跟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麻烦朋友改道请不要再过来，现在所有的车辆都要下建国南路去，那全线封闭在处理火烧车意外，东宁路跟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持续封闭管制。待会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七夕甜蜜时刻，小心不安全的性行为染上性病。疾管署示警，今年艾滋和梅毒的病例攀升，为了避免患者不敢跟创办说，七月启动匿名第三方告知平台。尤若纯的报道。
2: 七月梅毒通报病例6116例，艾滋537例，淋病则有3092例。跟去年的同期相比，梅毒跟艾滋微幅上升，淋病则是下降。M 痘增加27例，和去年

0: 持平。疫调显示，这些患者多是因为不安全性行为感染，社区传播风险不可轻忽。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今年七月启动的匿名第三方购置平台，民众只需要填写伴侣的电子邮件，系统就会去识别化通报人的身份，寄送风险购置讯息给伴侣，资料不留存，绝对保护隐私。有需求的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1: 平台上面不会留下任何的记录，所以也没办法追踪回去，这个是谁推荐我去检查的？隐匿性比较高，各自的保护也比较好啊，提供大家难以启齿的时候，性伴侣也可以一起筛检。
0: 疾管署提醒，不安全性行为后马上筛检阴性也不见得安全，因为不同种性病各有1到12周验不出来的空窗期，建议有不安全性行为要定期筛检，有症状要紧速就医完成有效治疗，切勿自行买药，以免影响治疗的成效还传染给别人。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一名77岁的妇人罹患重症肌无力以及多重慢性病，日前因急性胆囊炎合并胆管结石，引发严重的黄疸送医，医疗团队以精准麻醉搭配 ERCP 顺利完成治疗。陈怡玲的报道。
3: 大千综合医院麻醉科医师赖贤勇指出，逆行性胆道及胰管造影 ERCP 是治疗胆管结石与胆道阻塞不可或缺的微创技术，但对于年长且合并多重慢性病患者而言，手术过程中的麻醉管理与呼吸道维护具有高度挑战性。
4: 那么以我们最近这位77岁罹患重症肌无力6年的阿嬷来说，他同时还合并着有高血压、糖尿病的多重慢性病，因为胆道胆管结石造成严重的黄疸。但是比较困难的是，做 ERCP 的时候，阿嬷必须采用俯卧的姿势，呼吸道的维持会更加的困难，稍有一不注意就有可能引发缺氧、低血氧的危机。
3: 院方跨科团队紧密合作，从术前评估、术中精准监测到术后照护，顺利帮助病人完成微创手术并安全苏醒。赖贤勇医师提醒，胆道与胰脏相关疾病若未及时处理，极易引发危及生命的并发症，若出现右上腹剧烈疼痛、发烧或黄疸等症状，应紧速就医检查。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2: 台东有民众想帮母亲汇款美金299元报名网络上不明来源的太极拳课程，所幸经航员及台东警方及时拦阻，守住荷包。王玉芬的报道。
5: 他想要买一个课程，
6: 网络上买的是不是？
5: 妈妈跟我讲说这个钱不多，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7: 有民众到银行准备办理跨行汇款，行员察觉疑似诈骗手法，因此报警请求协助。警方进一步了解，该民众其实早已对这笔交易有所疑虑，也曾向母亲提醒可能涉及诈骗，然而母亲因想参加课程而坚持报名。民众考量母亲意愿，最后仍打算协助完成汇款。台东分局宝桑派出所所长罗玉轩说，
8: 警方获报后到场进一步检视相关资料，发现对方提供的网站及账户来源不明，且要求汇款至国外账户，立即向民众说明相关诈骗手法，民众也意识到确实存在风险，最后成功保住现金。
7: 台东警分局呼吁，网络陷阱多，且无轻信不明课程或商品，家人若发现长辈有不熟悉的交易，可柔性协助处理，并陪同查证身份与官方资讯，遇陌生网站、境外账户或催促付款，务必停看听，可拨打165或辖区警察局寻求协助。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

0: 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0: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0: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2: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当你坐上方向盘的那一刻，其实你也成了道路上的守护英雄。行经路口时，记得施展你的英雄三招：慢、看、停。
1: 先用慢的力量放慢速度，给自己更多时间反应，再用看的视力注意左右来车以及行人和机车的动态，最后用停的耐心，如果有人正要穿越斑马线，就礼让他们先通行。
2: 我们每一位驾驶或骑士都能用小小动作捍卫彼此间的用路安全，养成慢看停的好习惯，人人都是道路英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情况台北台，我是阿冠，继续陪伴大家。有路况别忘了随时打电话告诉情况。

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过了建国南路上方之后，路间的小货车火烧车意外现在全线封闭在处理中，引导所有的车辆都必须要下建国南路出口，同时还是持续封闭东宁路以及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麻烦朋友还是记得要赶快改道，不要再过来哦。后方持续有一些回堵车流，市高往西过了建国南路上方之后的路间小货车的火烧车意外还没有完全排除，现在全线封闭处理，引导车辆下建国南路，另外东宁路光复南路入口匝道还是持续的封闭管制。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车流状况已经比刚刚好很多了，所以现在北上主线一控匝道的主线一控都已经等于是关闭了，关闭了入口匝道一控了，所以是长绿的情况了。那走国五往北方向的朋友还是要提醒，车流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北上看起来要进入雪山隧道，其实车流也还可以啦。好，就请大家小心行驶，因为从路网图看起来还有大概2-3公里左右，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一些的，那所以这个走过往北方向的朋友还是要小心。台十五线南下的13-15公里之间哦，靠近宝斗厝这个路段说施工封闭，再麻烦朋友请记得改道啊。宜兰县东山乡的梅林路双向从路埔路到路梅路之间也施工封闭，而且还有朋友说这个路段是没有路灯的情况哦。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出口匝道要往青埔方向这个出口匝道，以及台31线南下往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入口匝道都是会施工封闭，所以请朋友要记得改道。那也是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三峡区的复兴路要汇入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的50A入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记得要改道。好，其实夜间施工都是会失作的啦，所以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能够配合改道这样子才不会耽误自己的行程。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了，0800-00-1123，谢谢您。

这是杨凡哦，在1981年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专辑的同名歌曲就叫做《杨凡》。对，杨凡是歌手身份出道的哦，他是后来才转型为综艺节目的主持人，而且大家对于他所饰演的杨婆婆，哇，到现在都还津津乐道。好，所以今天呢、来分享了，刚刚听到的就是杨凡的歌声哦，就叫做杨凡。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过了建国南路之后的路间有小货车火烧车意外，现在全线封闭在处理，引导所有在高架上面的车辆都要下建国南路的出口哦，同时还是封闭了东宁路跟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请朋友哦不要再过来。看起来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车流状况也顺畅很多，北上过了头城到平林之间平均车速大概有40到60左右，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

季节雨是杨耀东的歌声。杨耀东是1977年呢参加了唱片公司所举办的第一届金韵奖的歌唱比赛，获得优胜而出道的。他早期也在合集当中有一些歌曲的演出，然后第一张专辑是1981年刚我们所听到的《季节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方向过了建国南路上方路间的火烧车事故，现在有后续进来了。中山分局说事故车辆已经排除，现在正在清扫地面，然后所以还没有暂时还没有办法完全排除的意思哦。虽然事故车辆已经都移走了，但要清扫路面哦，所以也辛苦工作人员处理了蛮长一段时间了。在高架上面发生火烧车意外真的是蛮危险的。这个还好有惊无险哦。国道五号北上过了头城到靠近平林交流道，车行速度还是稍微缓慢一些哦。目前呢，平均车速大概维持40到6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所有交流道入口匝道离控都已经关闭了。继续来听的是薛岳的歌声哦，这是他个人第一张专辑《摇滚舞台》。

这是薛岳的个人第一张专辑的歌曲哦，叫做《摇滚舞台》。好，薛岳其实念书的时候并不是典型的好学生哦，就是有点觉得怀疑，哎，到底读书有没有用啊？甚至还曾经被留校查看过啊。另外呢，抽烟喝酒也让妈妈还有学校老师哦，都就是觉得哎，就是个坏小孩的感觉。他其实后来呢，在音乐上面获得了很多的肯定之后哦，也让他觉得，哎，对，这里这个是他可以做的一件事情。但就是身体状况并不是太好啊，在灌录这一张专辑《摇滚舞台》的时候，过程当中就已经因为有生病的关系哦，在医院住院了一个月。然后后来出院的时候呢，又跟制作单位意见和沟通上面又有点问题，然后后来又得了肝病又住院，整个状况就很混乱，然后情绪很低落。所以其实大家外界并不知道说，哎，他其实是一个肝病的一个情况哦。好，那后续当然大家也知道他很早就过世了，觉得真的是相当可惜，因为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位音乐人哦。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过了建国南路之后，刚刚路间的小货车火烧车意外哦，事故车辆已经移开了，已经排除了，清扫地面当中了哦。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车流状况则是已经都恢复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好，等一下晚一点哦，大概10点钟过后就会陆续会有一些夜间施工开始施作，像是台31线南下往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会封闭，国道二号西向大竹交流道的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也会施工封闭，再麻烦朋友记得要改道。另外晚上10点开始，三峡区的复兴路要汇入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的50A 入口匝道也一样会施工封闭。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高架往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会封闭施工。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了，0800000123，谢谢您。听到的是陈升的歌声，这是1989年的作品《最后一次温柔》。

国道三号北上的51.1到46.8公里，靠近三鹰交流道到树林路段了，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45.5到42公里，过了树林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之间，外侧两个车道也同样在进行夜间施工，就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现场人员安全。有路况别忘了继续打电话告诉警管，待会准备9点整对时。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吕强阿木易，一步一脚印，梦想总会抵达。让我们一起遵守交通规则，从容不迫的到达目的地。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晚上9:02，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国道3号的施工消息哦，国三北上的44.5到42公里土树林到土城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51.1到46.8三鹰到树林前的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北上的柳营入口加速车道、柳营交流道路段的外线，北上过东山服务区的中间内线，还有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是施工的。继续来看到国道3号的施工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155到158.4院里路段的内线车道，南下156到158.8院里路段的外线车道是轮替封闭施工。北上的144公里通霄交道入口，北上192.8到190.6和美路段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224公里中心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还有北上226.6到224.6南投道中心的外线车道是施工的。在国道1号的施工路段呢，国一双向的117到120公里造桥路段的内线双向分隔岛的工程哦，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南下的168到169.6丰原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的大雅到台中174.9到176.5外线车道，南下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线两个车道，还有南下180.4到182公里南屯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189到191.3王田到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埔盐的内线三个车道是施工的。在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74到76公里新嘉阳路段，这里路数倒塌请留意。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大武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员警日前在台九线上巡逻时，查获一名张姓男子毒驾，并在车上查获安非他命115公克，全案依法送办。台东大武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巡座樊选豪说，
1: 这一部车辆经过闪黄灯入口，未依规定减速，遂施予拦查，一名车内查获2级毒品安非他命3包，经警方施以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0: 全案依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对于同仁积极执法守护用路人安全，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颁发破案查与有功人员激励士气，以表达肯定与加冕，并期勉持续精进侦查作为，全力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大武警分局提醒，吸食毒品不仅伤身，毒驾更是害人害己。像是在台东市泰安街发生一起机车抢案，嫌犯骑机车从后方抢夺被害人背包后逃逸，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犯嫌行踪。
2: 快来，警察！站！
3: 我们确认你身上有没有危险物品。拿刀，
0: 警方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犯嫌行踪。台东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一博说，
4: 经警方比对相关资料及追查涉案车辆，迅速锁定谢姓男子涉嫌重大，并于案发后约2小时内，在台东市区一处旅社内将谢姓犯嫌查缉到案，并于现场查扣毒品、赃款等，全案依抢夺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另警方发现谢嫌甫于日前涉犯资本地区强盗案，才遭警方逮捕，后续将持续追查毒品来源，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以维护社会治安。
0: 警察执勤的环境瞬息万变，面对毒驾、酒驾、拒检逃逸以及暴力抗拒等高风险案件，唯有透过平时扎实且贴近实务的常年训练，才能在危急时刻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依法适当使用警械，有效控制现场情势，兼顾执法安全以及民众权益。台东关山警分局因应毒驾、酒驾案件以及高风险拦检勤务日益增加，透过情境模拟以及实战演练，持续强化员警常年训练，提升第一线员警执勤应变能力，以确保员警与民众的安全。第二组教官邱忠义说，
5: 好，这边看一下，站在 B 柱的后方， B 柱后方去做盘查。
6: 因应毒驾、酒驾及高风险拦检勤务，分局持续落实常性办理实战化演练，针对电击器、辣椒水、警棍及防爆地盾等应急装备操作及运用进行训练，并加强严谨战略位置、战术观念及临场应变能力，希望透过平时扎实贴近职务的训练，让同仁执勤时能够依法适时使用警戒，提升执勤安全及执行效能，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表示，近年警政署持续的精进高风险拦查勤务作业的程序，并强化情境式实战训练以及应勤装备的运用，分局也持续的落实常年训练，精进员警执勤技能以及团队默契，让每位员警都能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勤务，全力的维护辖区治安以及交通安全。台东警分局也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的作为，展现打击毒驾的决心，对于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依法严办，落实取缔交通违规，防治毒品侵害，以守护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7: 哇，出村了！
8: 穿啊，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还阁真欢喜。
9: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8: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准讲吼，真正做着大将军。今日还佫输 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10: 水母的，我回来了。
11: 诶，我钱都还没中到呢。
10: 我听说最近很多诈骗集团骗说自己是什么战地军官、军医还是什么工程师，每天给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很烦恼你会骗去，所以我速速骑马挂回来了。
11: 哎呀，原来是诈骗。
0: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电台
1: 9: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陪伴大家。车流状况都正常，但陆续有夜间施工开始施作，所以晚上开车哦，还是要特别小心啦。行车视线比较差嘛，所以注意自己的车行速度，千万不要超速了。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要接国道5号往南方向的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开始施工封闭了。另外国三的北上51.1到46.8公里，靠近三鹰交流道到树林交流道之间

稍早是路肩小货车火烧车嘛，处理蛮长一段时间之后，事故车辆排除哦，说清扫路面，不晓得是不是已经清扫完毕了哦，希望赶快恢复正常通行。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哦，台31线南下要往国道2号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入口匝道要封闭，另外国道2号西向大竹交流道往青浦方向的出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三峡区的复兴路要汇入国道3号北上三鹰交流道的50A、哦、入口匝道也施工封闭哦。晚上11点、哦、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高架要往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施工封闭。晚上难免有很多夜间施工、哦、必须要施作、哦、利用夜间离峰时段来做、哦、加上那个、工作人员其实已经是蛮辛苦的了，所以请大家、哦、注意彼此安全，让他们能够安心的工作。

谢雷郎继续关心阿纪的关心。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往西方向，中山北路到重庆北路之间哦，说车还蛮多的哦。市民大道往西，中山北路到重庆北路之间车很多。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出口要往礁溪台九线的方向，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南向南港系统接国道五号往南方向的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施工封闭了。

日文歌曲来自 Keiko 的歌声，叫做《现实的隐喻》哦。台北市市民大道往西中山北路到重庆北路之间哦，这一段说车子比较多一些，请保持耐心。国道五号的北上头城出口要往礁溪台九线的方向哦，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三的南下南港系统接国道五号往南方向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哦，同样也是施工封闭。另外，国三北上的51.1到46.8公里，靠近三鹰交流道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44.5到42公里，过了树林交流道之后到土城的外侧两个车道哦，现在都有工程开始进行了。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在今天就是曾经发生过，在过了建国南路之后，曾经发生过小货车的火烧车事故。经过一番处理之后呢，事故车辆在8:40几的时候就已经排除了清扫路面。刚刚中山分局来告诉我们最新后续，说现在开放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了。这一起车祸真的是影响比较大啦哦，刚好是尖峰时间，又是平常下班尖峰时间，市高往西比较拥挤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导致呢，我一度还必须要封闭入口匝道啦，或是全线封闭之类的哦。那现在呢，内侧车道已经开放可以通行了。小心开车，有路况再打电话告诉警管哦，0800001123，谢谢您。

方。你在哪里？这首歌曲来自胡夏的歌声。9:28了，晚上开车视线差真的要特别当心了哦。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方向过了建国南路之后呢，先前火烧车意外的事故地点，现在内侧车道已经开放可以通行了，但事故车辆其实早就已经排除了哦，一直在清扫路面哦，想必这个道路应该是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清理。嗯，因为毕竟发生过火烧车意外嘛哦，所以请大家要特别当心，现在内侧车道已经开放可以通行了。今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台北市复兴北路往南方向民族东路到民权东路之间要进行路面刨铺的作业，所以是调拨对向车道通行的方式来通过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注意现场人员安全。国五北上头城出口往礁溪台九线方向的内侧车道还是持续有夜间施工进行。另外国三南下南港系统接国道5号往南方向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同样也是施工封闭。待会要收听新闻了，有路况别忘了继续打电话告诉警广，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内政部今天举行污水下水道评鉴颁奖典礼，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明年污水下水道建设的预算大幅增加，未来也将与台积电等大厂合作，让污水循环利用达到有序发展。吕明宗的报道。
2: 荣获优等奖的单位是高雄市政府，有请高雄
3: 市政府国都署举办了114年各县市污水下水道建设评比结果，最后由高雄、台北和桃园夺下全国优等奖。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污水下水道过去只是公共卫生议题，但现在结合了国土、都市和经济发展目标，讲求的不只是加户数成长和处理多少量，而是如何让水资源永续发展。刘部长强调，明年度污水下水道的建设预算大幅提高为142亿，其中60亿将发展再生水计划，希望让水资源有效循环再利用。
2: 未来的再生水量已经足够提供给工业发展跟经济发展，甚至是观光服务业里面来使用的话，为什么我们不来做这样的串联的计划，变成是净零碳排跟永续循环使用水，

0: 可以一而再再而再的循环使用。
1: 目前全台已完成或新建中的再生水厂有17座，并能将再生水卖给台积电、中钢等企业。内政部也希望未来透过促餐条例和台积电等科技大厂合作新建再生水厂，不仅提升水资源，也能够减少公共资源负担。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桥头地检署侦办首例国防无人机采购涉犯国安法，某科技公司的张姓负责人涉嫌采购中国封装的零组件组装无人机，遭声押获准。徐俊秀的报道。
3: 桥头地检署调查发现，科技公司得标陆军第八军团无人机采购案后，张姓负责人及罗姓技术主管涉嫌采购中国封装之无人机晶片、中国制飞行控制板等零组件组装无人机，并以遮蔽产品标示及提出不实产地证明等方式向八军团交付无人机，企图使验收人员误认所使用的零组件均符合标案规定，被军方发现主动函送。桥头地检署相阅准检察官严玉山说，
4: 陆军第八军团于验收过程发现相关无人机有使用中国制零组件情形，而未支付采购金额，并主动函送桥头地检署侦办。主任检察官陈竹君及检察官严维德指挥法务部调查局高雄市调查处等专案小组人员执行搜索及扣押相关证物，并传唤相关被告证人到庭。
3: 经检察官讯问后，任张姓和罗姓被告两人涉犯违反国家安全法交付提供大陆地区产制品罪嫌、刑法诈欺取材未遂罪嫌，经法院裁定被告张姓负责人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第17届永庆杯路跑将在9月20号于台北、台中、嘉义、高雄四地同步开跑，9月初开放报名。尤柔春的报道。
5: 今年长庚永庆杯路跑找来患有软骨发育不全的帕运羽球选手蔡琳，号召大家一起跨出舒适圈，超越自己。
6: 运动可以没有界限，不管是跑步还是走路、骑单车等等的。每天多活动一点点，只要愿意动起来，就是为自己的健康跨出重要的一步。我也想邀请大家一起参加永庆杯路跑，和家人朋友一起享受运动的快乐。
5: 永庆杯今年在4个县市同步举办，台北场在总统府前凯达格兰大道，台中场在西屯区的中央球场，嘉义场及高雄场分别结合故宫南苑以及澄清湖棒球场共同办理。路跑分为竞赛组还有休闲组，会场也安排健康促进、癌症筛检以及公益活动，让民众路跑之余也能获得实用的健康资讯。九月初在长庚医院各院区设置报名点开放报名，欢迎民众9月20号相约家人一起跑出健康，跑出活力。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宇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中，一颗星球停止运转，每秒30公里。
1: 千千万万句的道歉都无法弥补因为酒驾肇事造成的伤害，提醒你喝酒之后千万不要开车上路哦。我是郑怡农，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安全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又有更多的夜间施工要提醒朋友哦。国道五号现在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车道都施工封闭了，那北上头城出口往礁溪台九线方向的内侧车道也是持续在施工。国道三号也新增加了一个夜间施工哦，是在南下64到65.2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也占用外侧两线哦。那国三其他的施工路段，包括南下南港系统接国道五号往南方向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北上的51.1到46.8公里靠近三鹰交流道到树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还有北上44.5到42公里过了树林到土城的外侧两线车道。好，到了晚上施工路段就是这么的多啦，晚上10点钟过后还会有更多夜间施工，所以大家应该也都蛮习惯的哦。如果说经常都是晚上开车的朋友，应该也多半都知道这样的情况啦，就是利用离峰时段进行夜间施工，才不会这个白天施工造成车流这个影响比较大一点哦。好，小心开车哦，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管，感谢您。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的帮忙，今天有一位乘客到店来把他的蓝牙耳机给领回去了，要谢谢赖明祥赖驾驶，谢谢你。其实像手机啊、皮夹，现在包括蓝牙耳机，好像这个是计程车上遗失物品哦，应该是排名前几名一定都有啦哦，尤其是皮夹跟这个行动电话哦，所以当乘客要下车之前，问蒋斌友就给他热心提醒一下哦，请这个乘客稍微再检查一下东西，不要忘记带下车。

0: 关于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方向的这个路况有更新的一个情况了。刚刚松山交通分队来回报说，市高往西现在东宁路以及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都已经重新开放，可以上市民高架了哦。因为其实之前会封闭是因为有火烧车意外，整个市高堵车堵得蛮严重的，所以才会把入口匝道封闭。那现在呢，因为事故慢慢排除之后，路面也有在做清扫嘛，那现在东宁路跟光复南路入口匝道已经重新开放了。另外市高本身呢，在过了建国南路之后的内侧车道也已经开放可以通行。那不过还是建议朋友啦，如果可以改道当然还是最好了。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
1: 拆的礼物包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是 Lady Gaga 的歌声 That Entertainment。 好，夜间施工比较多，请大家开车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注意安全。国道五号现在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北上头城出口要往礁溪台九线方向的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国三的施工点是南下南港系统接国道五号往南方向的匝道大客车专用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南下64到65.2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占用外侧两线，北上51.1到46.8公里靠近三鹰交流道到树林外侧两线，北上44.5到42公里过了树林到土城的外侧两个车道通通都有夜间施工在进行哦。台十五线是在南下13到15公里之间靠近宝斗厝，同样也是施工封闭。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方向现在永吉路入口匝道也开放通行了哦。随着火烧车事故陆陆续续都还在等于说其实事故排除了大部分了，因为火烧车的那个车辆已经早就移开了，但路面处理就花了比较多的时间，现在看起来还在持续的处理，但是各个入口匝道都已经开放可以通行了，所以大家就可以上市民高架来往西方向通行了。不过可能在经过刚刚的事故路段还是要小心。

一些啦，因为可能路面上也许还没有清除得很干净等等之类，还有一些后续哦。复兴北路往南方向，民族东路到民权东路之间，等一下晚上十点开始到明天早上六点会有夜间施工进行，利用调拨车道的方式来通过。也是晚上的十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台六十一线北上54公里过了新丰一的侧车道一样也施工封闭。还有台31线南下要往国道2号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入口匝道封闭，国道2号西向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也会在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来封闭哦。好，再提醒等一下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三峡区的复兴路汇入国道3号北上三鹰交流道的50A 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高架要往五股和广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会封闭。麻烦朋友晚上开车真的要注意安全哦，这个不能开玩笑。听到的歌曲是 Adele 的歌声 Hello。

准备要跟大家说拜拜了。又有新增加的夜间施工，不过还好十分钟后就会结束哦。国道五号双向的南港石碇乌涂蓬山隧道在进行隧道的照明测试，平行行控中心说大概需要十分钟左右哦。国道三号也有新增加的夜间施工，南下的68到72公里龙潭到靠近高原交流道那一次两个车道进行标线施工，就麻烦朋友经过夜间施工路段请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自己也注意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夜间施工还是比较多一些，请小心。阿关跟大家说晚安咯，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亲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施工，双向117到120公里造桥路段的内线车道，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的内线车道，南下168到169.6丰原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的174.9到176.5大雅到台中的外线车道，南下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80.4到182公里南屯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189到191.3王田到彰化系统外线车道，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到埔盐内线三个车道，国道一号的施工。关心国道三号的施工消息，国三的北上44.5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51到46.8三鹰到树林外侧两个车道，北上过东山服务区的中间内线车道，北上的144公里通宵的交流道入口匝道，北上的192.8到190.6和美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224公里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心的外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南下施工路段，南港系统接往国五往南的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南下的64到65.2公里过大溪的外侧两线，68到72公里龙潭到高原内侧两个车道，南下145公里在通宵路段，这里有连接车跟小货车事故还没有解决，南下的155到158.4院里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是轮替施工。国道五号双向南港石碇乌涂蓬山隧道在进行照明测试，北上头城出口内线，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哦。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

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除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除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除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独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独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叫《念念》，来自戴佩妮还有吴克群。10:13，今天是8月18号，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我到3号南下大溪，哦，这个路段哦时速比较慢，那有经过的话注意外侧2线施工封闭哦。

4:21，锦绍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 In the Night， 国道一号北上路竹出口匝道这边很多包废弃物散落，另外国一南下24公里接近台北，哇，这地方4辆车事故占用内侧2线车道哦。

12:25，刚刚是有感觉的歌，很电影脑哦。在国道一号南下24公里啊，接近台北4辆车事故，这个要请你特别的注意了。另外呢，国道3号南下64到65.2公里过大溪，外侧2线施工，这边速度比较慢哦。法兰黛，我们一定会再相遇。

瓦兰黛这首歌，我们一定会再相遇。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陈绪安的歌，叫做《撕裂伤》，待会见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白天在低压带或低气压影响之下，水汽比较多，环境吹偏东风，在迎风面的北部、宜兰及花莲地区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对流发展会比较旺盛一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可能有短延时豪雨，而晚上起随着西南风增强，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各地天气持续不稳定，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请多留意天气资讯。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没下雨的时候感受比较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由于低压带影响，桃园、恒春半岛及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注意。而热带性低气压20号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晚上8点在关岛的东南东方约123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转北北西移动，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起诉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4家公司及15名经营高层，并向法院求处法定最重刑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其诉书指出，中联公司高层主管明知巴西进口特定产批黄豆原料，

0: 热损率比例偏高，增加产生本片皮风险，不但放宽管制标准，而且没有相应增加制程检验。而六月底向主管机关通报的时候，也短报近六成产量，影响问题油品回收下架范围的正确性。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检察官起诉四家公司及经营决策高层15人，并且就对国内食安产生重大危害，求处法定刑最重刑期。
1: 均请法院就食安法第49条第一二项罪嫌，分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8000万元。就诈欺部分，量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或5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00万元或50万元。而就余姓被告所涉伪造文书部分，另再求处法定刑最重3年之有期徒刑。
0: 检察官清查致物油品案犯罪所得约8亿8731万元，分别申请法院宣告没收及追征，彻底剥夺不法利得。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新冠疫情上周达到高峰，重症人数创新高，新冠疫苗只剩12.5万剂，效期直到9月9号。而流感疫情则在缓升阶段，5岁大女童重症死亡。记者尤若晨报道。
3: 上周新冠就诊人次2.6万人，造成84人重症、12人死亡，多位长者、慢性病患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新冠疫情已经迈入高原期。
4: 我们预估这个高原期变化不大，会至少持续2周。那至于2周之后的变化，就看开学之后的效应是如何，然后开学之后大家的那个防疫的作为是如何，这个会有变数。
3: 不止新冠正在流行，流感的疫情也蠢蠢欲动，预估9月会进入流行期。上周造成了80人重症、17人死亡，北部还有5岁的女童重症抢救2周不治。双疫情夹攻开学周，疾管署呼吁高风险的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新冠疫苗，因为疫苗只剩下12.5万剂，效期直到9月9号，晚了就打不到，只能等到10月开放新一波的新冠疫苗。而公费只限高风险族群，一般民众得自费。因应流感疫苗开打空窗期，疾管署自8月24号起到9月底，也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金广记者尤如晨台北报道。
2: 我国推动电网地下化已经超过一甲子，许多早期缆线陆续进入更新阶段。台电盘点6都的优先改善区域，强化城市电力韧性。记者尤淑燕报道。
5: 台湾1965年在台北市忠孝西路一带首次实施线路地下化，并陆续推展到全国。目前面临线路老旧和城市用电量增加的需求，台电针对六都共18个都会行政区进行地下线路更新，优先处理30年以上的老旧线路。台电副总陈明树形容，这难度就像穿着衣服改衣服，正在使用中的线路要更新没那么容易，因此更需要大家的支持和协助。
6: 它是属于都市更新的一环，也就是说这些都是用户已经在供电当中的，供电当中要去汰换是最困难的，所以必须请县市政府大家一起来帮忙，要找地方让我们埋新的管路，一条一条去汰换，埋新的管路穿新的线，才能把旧的线拉掉，把新的线接过去。
5: 针对这次都会区地下电网更新计划，台电共编列50亿元，预计在2年内完成，也呼吁地方政府支持共同管道的施作，在推动地方建设和新兴工程时直接进行规划，不仅能够减少未来管线互挖的损坏，也能够大幅降低后续维护和扩充的困难。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刑事局携手泰国皇家警察，破获竹联帮筹组的柬埔寨境外诈骗机房，逮捕张姓主嫌等20人到案，全案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等罪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刑事警察局侦办柬埔寨境外诈骗机房期间，查出诈团透过泰国特定旅行社购票，以泰国信用卡付款，再制作虚假回程行程单，以规避查验出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具有帮派背景的张姓男子为控盘首脑，招募成员赴柬埔寨冒充中国公安诈骗大陆民众，造成46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2亿元。专小组执行3波查缉，陆续拘提张姓男子等20人到案。
8: 专案小组于今年2月至4月间执行3波查缉，成功瓦解该黑帮境外诈欺集团，共查获张显等20人到案。查扣犯�罪不法所得新台币306万余元，泰达币1万。

0: 1600余颗，汽车两部等财物及大批证物。
1: 林汉龙进一步表示，全案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侦办，其中控盘沈姓男子及旅行社林姓负责人都法院裁定羁押。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华信利荣航空因为花莲航线载客率不佳，申请停飞高雄、台中及台北往返花莲航线，目前在审查中，有民众担忧会影响花莲交通。铁道局表示，花东铁路双轨化完工后，未来每小时可增加到7至8班。记者杨欣报道。
3: 根据交通部统计，2023到2025年，国内线台北花莲载客率只有36%，高雄花莲37%，台中花莲44%，三条航线载客率都不到50%。而铁道是目前西部往返东部的重要交通方式。铁道局副局长刘云生表示，花东双轨电气化工程第一阶段预计明年底完成，并预计119年完成总共3阶段的工程，并全线通车，到时候花东班次将增加。
4: 可能将来就是或许就是它的配套可能车辆嘛，或者运量如果提升，它就才能够大家想象可能就会有那个我刚才讲他们讲一小时可能会增加7-8班。
3: 另外有民众担心花莲航线停飞可能影响灾害应变，交通部表示维持生命线是政府的责任，如果遇到紧急状况将随时启动陆海空疏运，请民众不用担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劳动部放宽职灾劳工诉讼辅助，明年元旦起将律师代理及必要费用的辅助范围扩大到刑事审判程序，将有效排除职灾劳工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并与既有民事辅助机制相互衔接，形成完整法律保护网。记者李一成报道。
5: 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说明，去年已先扩大将刑事诉讼必要费用纳入辅助范围，同时免除职业灾害致重伤或死亡辅助案件之资历审查，而今年则考量实务上律师在法院刑事审判程序中有相当功能，对于保障职业灾害劳工及家属权益具有关键影响，因此修正劳资争议法律及生活费用辅助办法，从116年1月1号起将律师代理及必要费用辅助范围扩大到刑事审判程序，
6: 因此这个律师呢就可以在整个法院的审理过程当中呢，透过他的专业跟他过去的经验，然后也可以来提供我们当事人一些建议，然后在调解方案里面呢，最帮我们的当事人争取最大的一个利益。
5: 此外，劳动部也简化诉讼期间必要生活费用扶助的拨款作业流程，落实对经济弱势劳工的法律扶助。劳动部表示，若有诉讼代理扶助或诉讼必要费用申请需求，可拨打法扶基金会全国服务专线412-8518。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林雨晨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就袂乌

0: 把握。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上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上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喽。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and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一号南下24公里，接近台北这边4辆车的事故占用内侧2线车道，再麻烦你留意一下哦。这个地方速度上是

慢的。另外国道一号北上这边汐止过后呢，时速也很慢哦，在这边的朋友请你要多点耐心。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大溪路段呢，这个地方时速同样缓慢啊，是因为施工影响到了外侧两线，封闭不能走哦。

这是魏佳莹的歌哦，《抓马喵星人》。10:52，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封闭，台64线东上7.7公里的五股区，垃圾车抛锚喽，占用部分车道。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大溪路段时速依旧缓慢的，这边是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外侧2线车道。这是 Energy 的歌，叫《马上去》。我

国一南下圆山过后，这边时速依旧缓慢哦，因为这边接近台北啊，四辆车事故啊，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另外国一北上这边是汐止过后啊，时速很慢。来看看监视器画面，应该是施工影响到了哦，真的超级慢的这里。哇哦，这边如果会经过的话，一定要多点耐心了。整个施工影响到真的是蛮严重的。好了，这首歌来自艾薇，叫《妈妈哭哭》。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please please wake your mind， 不要再沉溺他的坏。
1: 晚上十一点喽，现在时间已经累了。如果你觉得累累的，请别依然相信自己能大有可为，
2: 还是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大家好，我们是
3: 猫咪库马拉，
4: 我是贝斯手保罗，
2: 我是主唱小秋，
1: 我是吉他手 Q 猫，
5: 我是鼓手 Tweety。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排除的讯息啊，国道一号南下24公里，接近台北。那稍早呢，四辆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现在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不过在路网图上面显示，目前这边的车速依旧是缓慢哦，慢慢的疏解。有经过这里的话，要请你留意喽。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5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哦，这边是汐止过后呢，因为是有施工的关系，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哦。目前这边

速度上是比较缓慢的。监视器画面看起来是几乎速度上定点啊，就这边非常非常的缓慢，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大概在北上 8.8 公里这个地方。接下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封闭的，在国三南下68到72公里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 51.1 到 46.8 公里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施工，在国三北上 44.5 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哎，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 WayU。绿野仙踪的故事，在寻找遗失的路上，都收听景广。半夜都是商恩营的 Night， 在空中帮你叫好。All he do is for love。现在把时间交给尚恩，让你被音乐温柔以待，继续陪伴你这趟神圣的旅程吧。对待你对着镜子问自己为什么会变这样。

来自 Mika， 这首歌叫做 Necktie。 11:09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道二号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另外国道一号北上汐止过后时速十分缓慢呢、啊，麻烦你留意一下哈，这边施工影响到了。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

11: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国道二号往西大竹出口要往青浦匝道这个地方是封闭的。另外，国道二号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北上汐止过后时速不到20公里，这边非常缓慢。接下来郭修玉的歌《抽象图》。

五月天，突然好想你。11:2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北上汐止过后，时速不到20公里，十分缓慢。看起来呢是只有内侧可以走哦。接下来它是庄心妍，这首歌叫做《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原子邦尼，歌曲叫做《那天烟火灿烂》，11:36。好，目前没有新增的消息。因为稍早国一北上8.8公里，过汐止有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现在已经排除了，难怪那么拥塞，对吧？不过呢，施工还是有的啦，吼，所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那只有内线可以走。徐伟翔，歌曲《烟火》。

11: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要来抒情歌，还是要跟你讲国一北上啊，汐止过后这边速度上有恢复一些了，不过还是因为有施工的关系啊，还没有完全的恢复顺畅，在那边经过的时候多一点耐心。陈小春，独家记忆。

刚听到是陈小春的歌《独家记忆》。有路光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是孙楠的歌《燃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午夜午夜，
0: 现在时间是午夜12点，正是我们活跃的时刻。还不想睡，因为思绪不停浮现到从前，少了警广在我身边，就会是无聊的夜。请继续让警察广播电台在午夜时刻陪你听听好歌。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

时间来到了8月19号12:02，警广路况导航。先来关心一下，这边国道2号往西大竹出口往青埔匝道是封闭的，还有国道2号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内侧3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3号在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的内侧2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另外国3南下68到72公里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3北上51.1到46.8公里三阴前到树林前外侧2线施工。国3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2线施工。国3南下南港系统接国5往南匝道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是封闭施工的。国道1号北上8.5到7.5公里过汐止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1北上42到40.5公里林口1

0: 一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1: 嗯，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2: 哎，
1: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知。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5: 米先生，
4: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三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来自小雨宋念宇，歌曲叫《小脚印》。12:10，这是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我们就继续要听这首歌《棉气》，歌曲叫做《预言歌》。

怎么绅士，歌曲是偷偷的爱你。12:2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4。在国道一号北上8.5到7.5公里过细致外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传播 Simple， 高枕无忧。

拜托一下，千万唔通天阴红，若要安全，就莫酒后开车。饮酒开车的人，害人害自己，是世界第一公。我是黄鸿星，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厝才是真

好人好事都在 PBS 景广会客室，捕捉你的关注，爱你是唯一的路。我是李佳薇，跟我一起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景广的最新动态，占据幸福。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刚听到是 Cage the Elephant 的歌，叫 Goodbye。 接下来听黄奇斌的歌轻重。在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5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施工。

12点44分，在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5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二号往西大竹交流道出口要往青浦匝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这是吴飞和艾薇无能的人。

831，歌曲叫做《不摇就滚》。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Paramore 的作品，这首歌叫《You First》。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好不好？今天呢19号了，白天低压带回低气压，水汽比较多哦。环境吹偏东风，迎风面在北部宜兰花莲有不定时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跟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方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对流发展比较旺盛一点。那么温度的部分呢，各地高温32到35度，中南部内陆地区会有一些36度左右的高温，没有下雨的话感觉比较闷热，记得多喝水，不要中暑喽。

来自 Paramore 这首歌叫做 You First。 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是 Sabrina 胡勋武的歌叫路边的野花，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在空中见。这边国道2号东向 4.2 到6公里过大竹啊，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的，再麻烦你留意咯。路边的野花来自 Sabrina 胡勋武，晚安，明天见，拜拜。

0: 夜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4: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二号东向4.2到6公里，这个地方过大竹哦，内侧三线车道施工，有回堵3公里，要请驾驶朋友可以的话提早改道。另外，国道二号往西大竹出口往青浦匝道一样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国道一号北上8.5到7.5公里过细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5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不能走。好，另外国三北上51.1到46.8公里三阴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的这么

0: 周道，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给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是8月19号啊。我刚刚呢看了一下日历之后才发现，哎呀，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啊。果然呢如果没有什么必要过这些这个相关节日的话，可能就不会这个心心念念事前就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念兹在兹这样记得哈。往往要看到日历这个上面特别还要这个特别标注七夕情人节，才突然想起，哎呀原来今天是一个充满情爱的日子啦哈。好啦这个对于朋友们而言大概也是这个平凡的每一天，接下来的3个小时还是要持续努力认真工作啦哈。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这个一样陪伴你一起度过夜间开车夜间工作这个非常累的3个小时的时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文慧茹这首歌曲《做你的太阳》。

夜间不确定有没有月光，但确定的是一定不会有太阳啊，那就让我们每一位夜间工作者，哎，这个努力的燃烧，做这个让世界继续转动、温暖的一颗又一颗的小太阳。刚刚听到来自文慧茹带来的歌曲《做你的太阳》，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道路上面呢，哎，一路都顺畅好行哈啊，这个大部分的这个路况呢都没有相关的事故掉落物啊，但是呢施工是不少，像是在国道二号呢大西向大竹的出口往青浦的匝道是施工封闭了，那东向呢4.2到6公里哦，这里过大竹路段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哎，稍早车流量比较多呢，哈、哦，不确定现在是不是有比较缓解一点啊、这个提醒朋友们，如果哎赶时间的话，还是麻烦你提前改道，可能会比较方便了哈。那除此就哦，现在看起来车流量好像还是蛮多的呢哈、啊。在这个国道二号东向的4.2到6公里哦，过大竹，因为那一侧3线车道在施工啊，这个只剩下1线车道可以通行，车道缩减是蛮多的啊，所以目前呢、啊、这个车速是比较慢。好，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出口往礁溪呢台九线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工程，请你多加留意。继续往北呢，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清洗，所以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是封闭，也是外侧车道进行清理作业。

好，然后呢，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42公里啊，观音交流道北上出口还有入口匝道在施工啊，所以原本要使用观音。

来自邓紫棋这首歌曲呢，啊，这首歌曲歌名啊，它就是写两个一啊，以为就哎什么十一的什么东西嘛，就不是，就是一一啊。时间是凌晨的1:17啊，看到中部地区呢，蛮多的施工在进行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4.9到176.5，大雅到台中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走啊，南下178.5到180.5啊，台中到南屯。和内侧两线车道有相关的施工在进行哦，南下的198.7到202.6啊，从198.7到202.6，彰化到埔盐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啊，首先在南下的155到158院里的路段，然后这里内外侧车道有轮流进行钢构的拆除作业，会到6点钟。北上的方向呢，首先在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所以中间呢会经过224公里的中心交流道啊，这出口匝道就有刨铺工程施工了，没有办法行走哦，要麻烦你提前。改道，继续往北呢，北上的192.8到190.6和美路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了啊。继续往北走到了北上的51.1到46.8三鹰到树林之前，还有北上的44.5到42树林之后啊，一直到过了土城的路段，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另外呢，中和交流道出口的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啊，整个交流道还是可以行走，但是因为直接封闭两个车道，而且呢，啊，这个匝道通常啊会有比较大的弯哦，所以麻烦你一定。

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Tyson Yoshi，你不会一辈子的爱上我。

来自周汤豪这首《骂醒我》1:2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哎呦，最新的是事故传进来耶，在国道3号北上的树林的入口匝道呢，有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哈，直接就占用在匝道口上啊。目前呢有事故小组赶往现场，在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您了啊，这个行经尤其是树林的入口匝道要上这个主线车道呢。拜托减速慢行啊啊！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以免事故又扩大了。好，除此之外呢，在国道2号东向4.2到6公里哦，哎，这里看起来，哎，因为单纯的施工，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哇，难得到凌晨，现在都1:30了。车流状况还是蛮大的啊，后方是这个有回堵的状况，所以提醒朋友们，如果你在路上啊改不了道了，那拜托可能需要有点耐心了哈，那可以的话提早改道可能会比较方便。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这个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大概都是27到29度。哎呀啊，今天是七夕，这个传说中的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的相会哈，会留下相思泪。所以呢，这个天气状况就这样，可能会下雨，不知道今天会不会下雨呢？今天是有可能落雨啦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低压带通过哈，水汽会比较多，环境吹偏东风，所以迎风面的北部、宜兰、花莲地区，整天不定时都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啊，就让我想到啊，我昨天清晨4点啊，下节目回家骑车的时候，啪，突然就下大雨了哈，害我非常的不知所措啊。所以看来今天啊，还要再多加留意之外啊，事实上在中南部地区啊，也会有比较容易出现啊短延时豪雨，也就是午后雷阵雨的机会哦。啊，那到了今天晚上，随着这个西南风逐渐增强，哎，各地的天气都是不太稳定的，所以。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啊！开车过程当中，如果看发现下雨了啊，麻烦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呀。来自福梦和李浩伟这首《破碎的蔷薇》。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

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君英。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就可以喜欢景广，爱上景广，然后拥有景广，霸占景广。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一节呢，焕然一新啊，我非常的讶异哈，在这个时刻呢，还是很多朋友们啊，在路上南征北讨，对不对啊？虽然说可能有许多朋友们啊，这个即将要结束工作，回到家要好好的休息啦。哎，这个高品质的休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啊？睡觉这一件事情呢，不只是要睡得够啊，这个以成人来讲，平均建议是啊，每天最好是可以睡到7到9个小时是最好。你说9个小时对于一个一般成年人来说，好像非常的奢侈，对不对？那么至少也要睡得有效率呀，对不对啊？你知道吗？睡姿原来也有可能会影响大脑清除废弃物的效率呢。

啊，这个非常好理解，就是人在睡觉的时候，大脑其实没有完完全全在休息了哈，需要把这个白天形成的记忆整理一下啊。这个常常你觉得睡前想不通的事情，睡醒之后，哎呀，突然就是一点就通，对不对？大脑可能无形在你睡眠当中帮你做了整理啦。当然更重要的是啊，需要清洁你在那大脑里面所堆积的废弃物，把它代谢掉，隔天你才会有清爽的心情，也才会有健康的身体，对吧？不过呢在一个2015年刊登在神经科学期刊有一个研究发现啊，这个研究呢是以老鼠作为这个研究对象，比较了不同睡姿底下的交淋巴的运输效率。这个研究人员呢让老鼠分别采取是右侧的卧睡还有仰卧的这个也就躺着睡以及呢是趴卧就趴着睡觉三种不同的睡姿，然后呢再把这个脑脊髓液把它注入进去，透过这个动态显影的这个磁振造影呢观察这个脑脊髓液和组织液之间交换的情况，交换的越频繁，当然就清除的废弃物的这个效率就越好咯。结果发现一件事情，明显的往右侧这个侧躺的这个老鼠呢，交淋巴运输的效率是优于仰睡的以及趴睡的其他小老鼠哈。所以呢似乎可以推断一件事情，侧睡尤其是往右侧睡似乎对于这个大脑清除废弃物的效率可能比较高呢。不过呢讲到这里你可能就问了，那左侧睡呢这个研究并没有这个研究往左侧睡的这样子一个睡眠模式可能是怕说变数太多了哈。所以呢到底这个如果是发现侧睡这个对于大脑清除废弃物的效率比较好，那到底要右侧睡呢还是左侧睡会比较好呢？目前没有办法判断，而且呢这还只是老鼠的实验，可能还是需要这个在人体上面有更多的这个相关研究也才能够证实。不过呢这个根据经验说容易胃食道逆流的人左侧睡好像通常是比较有助于减缓胃酸逆流。如果呢有打鼾或是有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问题的人呢，事实上经验法则也说侧睡可能比仰睡更有助于维持呼吸道的畅通。那至于有像心脏疾病孕妇或是有肩颈疼痛的人那这个可能就需要依照你个人怎么样子的姿势比较舒适这个来选择你睡觉的姿势，不必为了就是说据说侧睡好像对于大脑清理废弃物的效率比较高那我躺睡比较这个感觉比较舒服，那我该踩这个躺睡的卧的这个姿势呢还是要卧睡呢，还是可以看你的习惯啦哈。事实上呢有这个爱脑协会这个表示这个虽然说大脑如果长期堆积太多的废弃物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像是失智症或者甚至呢会有其他的这慢性疾病，也是有可能会因为这个脑袋休息不是非常足够，代谢不是非常的干净而引起不过呢事实上这个像年龄遗传三高糖尿病肥胖忧郁缺乏运动社交孤立等等都有可能会是影响失智的风险。所以与其在意到底要左睡还是右侧睡，更实际的做法是维持足够规律的睡眠，避免长期熬夜而且呢还是要控制三高非常的重要，养成运动习惯当然你如果睡眠长期有这个严重打呼，睡觉时呼吸可能有中断状况，或是白天常常不一定白天，我们夜间工作的话白天可能在睡觉，对不对？或者说你必须要这个工作必须要清醒的时段常常会疲倦嗜睡呢，可能就需要接受睡眠评估，好好的睡一觉
啊，这个目标先达成，再来研究什么样子的睡姿比较适合自己。

不过呢，啊，这个一般正常人在睡觉的时候，事实上无意之间呢，你就会身体会自动改变睡姿，对不对？啊，常常呢，这个像我自己呀，其实很幸运啊，我自己一个人拥有一张双人床睡觉，没有人跟我抢。常常睡醒之后发什么事情？哎，我原本不是睡左边吗？为什么醒来的时候人在右边呢？啊，这还很好理解，滚一滚就滚过去了嘛，对不对？啊，但是呢，更难理解的是，奇怪，我昨天不是正着睡吗？啊，为什么这个睡醒之后发现倒过来了？难道是梦游了吗？

来自派伟俊这首歌曲 You Are， 时间是凌晨的1:46啊。看到刚刚在这个歌曲之前这分享这睡姿，哎，这个在老鼠的研究实验当中是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大脑废物这代谢了哈。不过呢这个看到在现在已经是凌晨1:00+2:00了还是很多人在夜间辛苦的工作开车真的是忍不住还是要提醒大家，希望你每天都能睡饱啦真的很辛苦呢现代这个社会好像越运转越快速，然后呢这个越来越多人就必须要这24小时轮流待命感觉现代人不要说在研究怎么样子睡姿更适合自己了，可能睡饱都难了，对不对？怎么会这样呢？好，稍早在这个国道二号东向的4.2到6公里呢，过大竹路段因为内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原本说后方还有这个回堵车阵，现在车流是疏解了但当然呢，经过这个施工点的时候，可能还是会需要会车这个车速还是需要放慢一点点提醒朋友们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入口匝道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匝道口，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庭伟，我好想你。

吃沙朗牛排啦啊，来自郑英生这首《暗恋万岁》，时间是凌晨的1:54。好，在国道一号北上8.5到7.5公里过汐止外侧路面有施工啊，一样在

国一北上的42到40.5林口一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都在工程。国三呢，北上的51.1到46.8，这里是三鹰到树林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事实上再往南往北走一点哈，这44.5到42过树林到过土城，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就很方

分结果一下。来自梁心怡这首《蹦蹦蹦》，时间是凌晨的1:58。要来到2点整，等等2点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连续听到两首歌呢，是南拳妈妈前后代主唱。这个梁心怡呢退出这个南拳妈妈之后，主唱变成了严正岚，送给你严正岚这首《自由国度》。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宫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的树林入口匝道呢，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哦，就占又在匝道口啊，事故小组正在赶往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尤其行经匝道环道呢，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小心开车。那除此之外，都是夜间施工了。在国道1号的南下174.9到176.5，大雅到台中是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180.4到182，南屯路段也是外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到埔盐内侧3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也有刨铺工程。那中间经过224公里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也就不能使用咯，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92.8到190.6，这里是和美路段外侧2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莲，拢是用旧的电火炉啊、电锅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么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炉啊、电锅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个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所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

0: 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电工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是回收旧的电火炮啊、电工，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水的鱼膏，甲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减二个，猛打减四个。我要买这个玫瑰花鱼膏，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你单调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那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4: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5: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4: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6: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4: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目前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几条龙顺顺顺啊，即使呢这在国道省道上面仍然有不少的施工，有些施工是这个直接匝道口封闭的啦，像是在台61线北上的42公里观音交流道北上的出口入口匝道都不能使用啊。那如果这个需要使用的朋友，像是往北你可以提前从永安交流道驶进侧车道然后呢继续北上，你就可以从侧车道出去了或者是呢从观音交流道这个驶入要走进来的朋友呢你可能就是继续一直走到高科交流道然后呢再走进主线车道就 OK 有一些路段呢可能是直接这个封闭2-3个车道的啦，像是在国道2号呢东向的4.2到6公里这里过大竹路段内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那幸好现在是凌晨了这个车流状况是全部缓解但是偶尔还是可能有那种车子要跟你会车的，有没有所以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互相礼让，小心通过。还有其他呢，像是在国道3号北上51.1到46.8三鹰到树林之前，以及北上的44.5到42树林到土城，这里都是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在市区部分呢，台北市这个全员路有落实状况，所以从全员路的行义路到东升路都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也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复兴北路往南民族东路到民权东路路面。

有险铺公车会调拨对向车道，也就往北部分的车道给往南的朋友使用，双向都有车道缩减，要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神话这首 Free。

0: Pass is gone. You're free.
1: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2: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文。

当然当时用是比较轻松卡通的方式简单介绍了这个故事概要，不然真要深究起来哈，我也不是文学系的学生，实在是不敢班门这个鲁班门前弄大斧啊。不过呢这样子的一个改编呢，的确让很多人接受度很高，看完之后非常有感觉。我就在想一件事情这个我们能够这么浅显易懂的呢理解这一部这么长甚至可能是文词这个词句上面蛮深奥的一部史诗，真的非常需要哈这个前前后后很多的古典文学系的学生啊或者是教授这个历代不间断的做投入的研究，甚至呢也包括那些愿意投入改编用电影让大众重新认识经典的导演和编剧。因为呢比起读书读这个文字啊去理解这个史诗内容到底魅力在哪里，看电影还是比较方便，对吧？当然这个在影坛作品当中不乏有许多把这个经典文学作品改变形象化这个变成这个电影的这个作品们像是莎士比亚其实也有一些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像马克白就有，对不对？不过呢这个承接着上个礼拜奕勋在节目上面跟大家聊到奥德赛在这里呢奕勋就要提一位重量级人物，就是把奥德赛带上大荧幕的导演，他就是克里斯多福·诺兰。我必须要说这个好莱坞众多的这个导演或者是幕后编剧当中如果呢这个预告片打出这个只要是诺兰拍的电影，好像就有许多观众就开始期待了，对不对？我细数一下才发现诺兰呢他八成以上的电影我都看过了。包括像是黑暗骑士、全面启动、星际效应、敦刻尔克大作战、天能、奥本海默，一直到现在最新的奥德赛，没有一部我有缺席啊。所以呢我想今天呢我不只是以主持人的身份带大家想要认识一下诺兰这位传奇导演，也可能会多一点点小粉丝的视角，带大家从几个关键的面向呢一起重新认识这位总是能够把各种的经典、人性、时间等等呢重新解构之后再重组，然后呢交织出大荧幕上面神奇作品的这位导演，叫做克里斯多福·诺兰。拍电影这个第一个想到的呢可能会想说这导演或者是这个重量的这个影制作人可能是影视学系毕业的吧但是呢这个克里斯多福诺兰呢他其实是伦敦大学学院念英文系英国文学老实说呢看到这样子的经历我一点都不意外，毕竟他都把这个奥德赛这部经典作品消化完之后然后再把它搬上大荧幕，所以可以显现一件事情他绝对不只是研读分析过这部文学而已他可是花了好长的时间真正的把它内化进自己的这个脑袋里面，然后怎么呈现出来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但是呢有这个独特的看法也显示他绝对不只是书呆子，事实上呢他大学时期就曾经担任过学校的电影社的主席你说电影社所以呢他们是很认真的分析各种电影的拍摄手法、美学、镜头、台词、意涵等等的吗？说实在话其实就只是学生放放电影自己讨论，然后呢看完之后觉得很有兴趣，自己拿着自己的摄影机就开始拍摄，没想到这位这个文学系的学生就因此拿上镜头。

但我想可能也就是因为他对电影啊这个影视作品很有兴趣，再加上他是这个有文学底子出身，所以啊他的电影这个大玩各种的理解推理啊，讲白一点呢，他的电影里面总是有需要烧脑逻辑推理事实拼凑的部分，这个也就是看诺兰电影最大乐趣所在。很多他的这个作品呢，像是天能，像是全面启动，以及呢最早他玩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推理事实拼凑的主题，是在2000年26年前上映的记忆拼图。记忆拼图呢，这部电影主角他是失去了形成新记忆的能力，而且呢他过去所记得的东西有限啊，他必须要靠他身边的照片、纸条、刺在身上的文字来拼凑自己的世界，想办法找出蛛丝马迹，知道自己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再想想看那自己未来要怎么办。就算呢这个主角想出了未来要怎么办，过没多久他就又忘了，他必须要想办法把他想到的办法记下来。听起来很绕口，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观众啊跟着他一起好像也失去记忆了，然后重新一点一滴拼凑回记忆，这个紧张刺激感啊，即使电影推出了20几年，我仍然是记忆犹新啊。可是呢当时在看电影的时候我还是蛮泄气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部电影它其实是正叙倒叙法交叉一面讲过去的事情，一面讲现在的事情，然后呢一面这个时间线是往这个正向的这个正叙法在走，一面是倒叙法在走，最后接电影是结束在时间的中间点。然后呢你以为这个整个谜底跟着这个主角一点一滴的努力好像解开来了吗？但最后会发现全都猜错了，所以看的真的是很泄气。没想到一位念文学的学生这个最后呢拿来这个电影做题材，居然这个叙事的方式可以完全打破我们所有的逻辑思想，这真的是第一次接触克里斯多夫·诺兰这位导演呢，很推荐从这部《记忆拼图》开始认识他。但是这位导演在整个拍摄电影的人生旅程当中，只是想尽办法玩各种叙事的方法吗？其实也不见得。

来自艾怡良的歌曲《拼图》，时间是凌晨的2:26。虽然说这个有时候看书的乐趣其实就是锻炼大脑的能力哈，你如何把这个文字这件事情呢像是拼拼图一样这个小说家藉由这个文字的魔法，他可能一个故事有各种不一样的叙事方式，然后呢你不断的脑补不断的脑补，最后跟着小说的剧情到最后把故事的原貌拼凑起来了，事实上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可是我必须要说如果呢把克里斯多夫诺兰的这些电影作品全部都变成小说来呈现的话，我真的会放弃，真的是太复杂了。有的呢是梦境一层两层三层不断的这个前进去深处有的呢时间可能会往前走，有的甚至时间可以倒退的走，但是拍成电影又可以让人好能接受这难道就是一个文学系的学生这个熟悉了电影的叙事魔法，所以玩出了属于他的一套电影的叙事方式吗？不过呢他也不光只是玩叙事手法而已哦，事实上呢他是真正热爱电影这件事情的。诺兰呢他在8岁的时候他就拿着自己的 Super 8摄影机就开始东拍拍西拍拍，小时候呢他事实上还拿自己的玩具来当主角在演戏，他从小就发现一件事情，两个画面经过诠释之后剪接在一起可以让大脑产生全新的意义，因此他特别的对影像语言着迷这个长大之后把兴趣变成工作，可是呢很多人兴趣变成工作之后可能又会觉得很疲惫，但没想到诺兰感觉每一次在电影当中又可以玩出新的花样，好像对他来讲拍电影是一个永远都燃烧不完的热情。

不过呢，拍电影这件事情哦，在现在呢，我们是可以拿着手机，拿着平板，在家里啊，躺着看，坐着看，趴着看，怎么样都很舒服的看。而且呢，你不一定只能选择这个传统的好莱坞大片了，甚至现在可能很多人更习惯拿起短影音看什么。短剧呀、这个长篇的电影呢，这个一次要两三个小时，实在觉得没什么时间，算了，可能就不看了。但没想到呢，诺兰反而坚持这个拍这个长时间叙述把故事说完的电影，而且呢，他还跟这个现实这个电子数位化，这个有一点点走不同的路线是呢，他坚持用胶卷拍出大荧幕。曾经有这个电影的单位指出这个

奥本海默这部电影呢，它其实是用 IMAX 70 mini 的版本哦，全球只有非常有限的拷贝。说这个 BFI 呢，当时收到这个电影的版本的时候呢，是有53卷，大概总长有11英里的胶卷，而它推出这部电影的时间，事实上是2023年，其实也就是3年前。3年前，你能想象啊，有这个电影导演还是遵循古法拍出我们所想象的盘带胶卷，然后后制成电影呢？而且呢，摊开诺兰的电影会发现一件事情，他在很多的电影不只是担任导演而已哦，很多的电影他甚至身兼编剧，身兼这个幕后的制作。你就想说，哇，这些电影都是他一个人导演，一个人这个写剧本，一个人做幕后的制作嘛，也太辛苦了吧。其实也不是只有这样子，现在的他啊，当然是一个人可以独当一面指挥百人以上的大剧组哦，但事实上呢，他也很相信一群人一起工作才能够走得久，而这一群人当中一直有一个人都坚定的陪伴在他的身边，这个人就是他的妻子，叫做艾玛·汤马斯这个女士。两位哦，其实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在大学的时候就一起做电影，甚至呢在这个诺兰还没有拍出第一部商业片开始，1998年追随这部电影的时候他的妻子，当时还不是妻子这个艾玛汤马斯就一路担任他的电影重要制片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他的很多电影制片人除了可能有他自己之外，另外一位就是他的老婆了。他的老婆艾玛·汤马斯制作过他的多少电影呢？从《记忆拼图》一直到《蝙蝠侠》《开战时刻》《顶尖对决》《黑暗骑士》《全面启动》，一直到后来的《星际效应》《敦刻尔克大作战》《天能》《奥本海默》，甚至是最近的《奥德赛》，其实都有他妻子的身影。我在想这个讲到这里呢这个绝对有一部电影可以印证他对这个一群人一起工作的坚持是有他的道理的，那就是2023年推出的奥本海默这部电影哦。奥本海默表面上是在讲奥本海默这位物理学家他的故事这是由传记改编成的电影但其实呢仔细发现这个里面所讲的是原子弹之父的这个他对于物理学的这个推进的贡献。可是呢这个整个物理学的进步绝对不是只有一个人，就算他的影响再大，像爱因斯坦这么大，也可能还是需要长期很多的伙伴一起努力才能够推动物理学的迈进。甚至呢，在面对庞大的质疑和指责声浪当中，这主角电影当中的主角仍然坚持自己的意志对于科学还有伦理的问题有自己的坚持，而且呢还做出了自己觉得对的辩证。到最后这个诺兰呢靠着奥本海默这部电影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影片还有最佳导演，让好莱坞用奖杯这个肯定他的电影质量。在他的有一部电影呢叫做星际效应，事实上这个电影是以太空为主题，可是呢你好像不需要懂太空你不需要懂三维四维甚至是多维空间，你都可以了解它的这部主题。在看他这部电影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到了这首歌，应该说听完了孙燕姿的这首《飞瀑而下》，反而让我想起了诺兰，克里斯多福·诺兰的《星际效应》。

2:39，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入口呢，上个小时是有传进来说有小客车自撞的异味，占用匝道哦，不确定排除了没有，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那么夜间施工呢，在国二东向4.2到6公里啊，这里是过大竹路段内侧3线车道有工程，那幸好现在凌晨，所以呢这个车流状况也非常非常的宽松，所以不至于会有拥塞啊。那麻烦朋友们哈，经过偶尔可能还是会有其他车辆跟你一样要一起经过，那就要互相礼让，小心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单元当中啊，奕勋把它变成一个像人物放大镜啊，因为最近看完奥德赛之后呢，突然觉得非常喜欢他的这个克里斯多夫诺兰这位导演的作品，所以今天想要用各种不一样的角度带大家认识他。今天呢这个带大家认识角度，第一个他是一位文科生，但是呢却对电影怀抱

热忱，第二个是让他从小时候就对镜头这件事情感兴趣了，但不是说在镜头面前表演，而是呢拿起摄影机，在摄影机这个荧幕底下记录事情，然后呢借由这个影像的魔法让他说出故事，这样子的一个技法从小就展露了兴趣。当然，成为了大导演之后，还是，对于这个最传统的电影语言和电影制作的模式情有独钟。当然最后他永远不会忘记一路跟随着他一起拍电影的人，尤其呢他的最大追随者就是他的妻子艾玛·汤马士。还有国外电影的杂志指出呢，诺兰的电影往往需要观众烧脑，高度专注的投入注意力，把观众当成故事的参与者，而不是只是被动接受娱乐的人。这跟现代，这个速食文化之下，感受到呢，看电影这件事情是要尽己所能的休闲，要放松，脑袋放空，什么都不用想，看起来是反其道而行，但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反而呢，让这个很多的朋友越来越喜欢他的作品。比方说呢，像刚刚，这个歌曲听到孙燕姿的《飞瀑而下》，我为什么说听到孙燕姿的《飞瀑而下》，居然想起了她在2014年所拍的《星际效应》这部电影呢？这部电影，可能需要了解一个东西叫虫洞，但是你就算不知道虫洞，有三维、四维空间的存在，是多维空间都没有关系，你还是看得懂电影，因为诺兰相信我给你一个很复杂的宇宙，但是你只要跟着我的故事脉络走，这样子的话呢，你应该还是可以这个接收到我在电影语言当中想要给你的感情。这个可能就是他建立出来的品牌。一直以来，我对于电影导演最深刻的认知呢，就是用镜头语言说故事的人。在这个时代还有人愿意花上好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去逐一场电影梦，愿意奉守着电影最初的语言，用一个镜头打磨得很仔细，然后呢深入浅出的把这个导演内心非常复杂的世界让观众呢愿意跟着一起来解读，这样子的一个坚持好像看起来很笨拙，但是对于这个什么都讲求效率的时代，它反而是最需要的这个语言沟通。所以呢留下来的是一种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信任，到现在会变成有一种片名后面写着克里斯多夫诺兰，我们就会愿意走进戏院把时间交给他，然后呢跟着他走进一个未知的世界这个他也相信呢，电影用自己的方法说故事就是最能打动人的方式即使世界在变也没有忘记最初为什么自己会拿起摄影机我觉得从他的故事当中带走的并不是只有像蝙蝠侠为什么能成为高谭市的正义，事实上蝙蝠侠有很多的翻拍版本，但是他的版本是很有名的，对不对也不只是全面启动结束了我们是否该从梦境当中醒来，而是一个很简单却值得反复思索的道理，环境会变，工具会变，做事的方法也变了，但不论走得多远做得多大，我们都不要忘记自己要成为那个当初自己愿意相信的人和事情，还有那一份初心。这个是我理解之下的克里斯多夫·诺兰，所以也许下一次当你看他的经典电影的时候，也体会一下这位导演他在镜头语言里面的魅力。为什么这么难的东西，明明你根本不愿意碰它，你愿意跟着他的镜头

头语言走，或者是你可以在镜头之外来看看这位导演的魅力，为什么你这么喜欢一个影视创作者，他带给你什么样子的启示呢？最后送上来自汪定中的歌曲《故事的最后》。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快乐

0: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49。
1: 一个天桥，
0: 省道台76线在西行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到清晨的5点钟。那在台74线的双向的21:02到20:04松竹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工程。

亚维莫瑞这首歌曲别放弃你的梦，时间是凌晨的2:57。讲故事的时光过得很快，我觉得这个小时的体感时间好像特别的短哈。等一下来到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陈建年和四弦合唱团《蓝蓝的念珠》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

凌晨三点钟，旅途中可以看见流星划过天空，可能在告诉我们生命还有希望。开车时请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旅途点亮安全的希望，掌握最新路况，开往安全的方向。

天，时间是凌晨的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3号北上的树林入口呢，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啊，事故小组目前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夜间道路施工，在国道1号北上42到40.5公里林口一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那么来到中部区域呢，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也是内侧2线车道有施工。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到埔盐是内侧3线车道都施行工程。国道3号在南下的155到158.4，苑里路段内外侧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其中224公里的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有跑步施工，不能行驶，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2号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以及同样是国道2号西行大竹的出口往青埔方向匝道是封闭，要请你提前改道了。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

0: 按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0: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现在遇到的难题，其实只是生命的其中一个小篇章。相信自己的梦想，想怎么说就怎么飞，加油！我们一起当个梦想家，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无声美啊，刮 Q 和这怕婆啊啊，这首歌曲的确很适合一起打节拍啊，一起跟着摇头晃脑，摇头晃脑不是打瞌睡那一种哈、夜间工作到现在，我们糖度菇啊啊，提振体力，然后一勋陪伴你一起，本来想要说迎战到天亮，但想想不对，我天亮的时候就早就下班了。好了，这个度过到清晨时光，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那当然也提醒你哈啊，这个夜间开车打开头灯是基本常识了，对不对啊？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他是张文启 Party 的刑警。

一条瓜 party 的心情啊，这个夜间工作久了之后，好像这渐渐会觉得，哎呀啊，这个如果夜晚有时间睡觉，谁想要夜生活呢？当然还是很有趣啦哈。

2到6公里，过大竹路段内侧3线车道施工，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匝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紧接着我们看到在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还有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但是拜托你哈因为这直接封闭的内侧2线车道其实封闭蛮多的，车道缩减很多，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国三呢，在北上的 51.1 到 46.8， 三鹰到树林，还有北上的 44.5 到 42， 树林到土城，这里外侧2线车道都有标记施工在进行当中。那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哦，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

有了一些董姿董姿的歌曲，怎么可能没有姐姐谢金燕呢？哈，独一无二啊！时间是凌晨的3:26。啊，稍早呢说国二哦，这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有施工，现在已经结束了，开放通行了。所以呢，国道二号要留意的是东向的4.2到6公里哦，过大竹路段内侧三线车道仍然有工程。好，看到夜间呢，事实上市区有一些施工，在台北市的复兴北路往南，民族东路到民权东路，路面有险铺工程，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南的朋友行进啊，所以复兴北路啊，事实上往北的方向啊，这个是会有双向通行了哈。啊，那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里施工是单线双向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少女时代的 Only One。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

0: 请变换车道。
1: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0: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你知道吗？每8:08就有一次家暴发生，每3天就有一个小孩来不及长大。
4: 不要对家暴视若无睹，面对家暴，你可以这么做。
5: 喂，13吗？我要报案，我家隔壁一直有打骂声，还有小孩在哭闹。
6: 那个，我朋友最近常常不敢回家，身上又有伤，我想他是不是
7: 13吗？怎么办？爸爸在打爸爸了。
3: 家庭暴力包括身体与精神上的虐待，对象可能是父母、配偶、小孩或手足。遇见家暴发生，请立即拨打113，你的一通电话可能拯救一个家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 大家好，我们是
9: 红花乐团。

时间是凌晨的3:33，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这个时刻呢，哎，这个我想起啊，昨天在这个时刻哈、啊，哇，开始下雨，希望今天不要啊。虽然说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啊，今天的天气比起昨天反而会相对比较不稳定哦。好，这个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啊，大概是25度到28度。没有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呢，我确认过了哈，这个全台各地几乎没有降雨的状况啊，只有在这个东部、东南部沿海了哈，可能有零星的飘雨情形。哎，那雨是今天说这个天气状况可能会比起昨天比较不稳定，雨什么时候到呢？事实上哦，可能从今天的下半天哈、啊，或是傍晚啊，一直到星期五，全台都是不定时有降雨的状况，因为啊，台湾东边有个低压哈、啊，这个形成哦，啊，这个未来呢，甚至有可能会成为台风。但是啊，这个不管它会不会成为台风，低压就在门口了哈、啊。所以呢，像南台湾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的几率。哎，这个北部地区、宜花地区整天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甚至是雷雨哦。所以今天、明天一直到星期五，记得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而且这个低压带再加上西南风的环境哈，中南部以及东南部的山区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午后雷阵雨哈。哎，这个开车遇到下雨就一定要多加小心。那么礼拜六、礼拜天呢，雨势就会稍微缓和，但是呢，中南部还有东南部也因为这个还是比较偏西南风的关系，仍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什么时候啊，这个雨势呢，天气状况会比较稳定一点呢？可能到下一个礼拜一啊，这个太平洋高压渴望在下一个礼拜一，甚至下一个礼拜二、礼拜三啊，会逐渐的增强，那么可能就会恢复成为比较典型夏季稳定的天气形态。我感觉

今年的夏天好像蛮常说，哎呀啊，有这个午后雷阵雨的哈，所以呢，防晒要做，水要喝，然后也要记得期待雨具。林家谦这首《记得》。

林家谦的记得，突然要提这个持续提醒朋友们要记得今天是七夕啊，跟这个老婆大人啊，或是另一半来这个必要试一下感谢之意啊。3:4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这个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2到40.5公里啊，林口一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1.1到46.8，这里是三鹰到树林，还有44.5到42，树林到土城，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的方向68到72，龙潭到高原，啊，内侧两线车道有标记工程在进行。还有在南下64到65.2，过大溪啊，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不过话说，一年的情人节好像也很多哈，对不对啊？从2月14号情人节，3月14号白色情人节，而且七夕啊，能够用什么样子不一样的方式来表达感谢或者是爱意呢？最传统可能买束花，买个蛋糕，

啊，或者是晚餐便当加菜，这可能啊最暖乎乎了。来自邰正宵的歌曲《记得要想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49，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持续提醒你，夜间开车体力很重要，不要疲劳驾驶啦。这个累了，要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喝个水，上个厕所。但不知道你多久休息一次呢？好，国道一号在北上的289公里哦，说过新营之前路段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呢。这各车道朋友们，麻烦朋友小心闪避。宋念宇他最近发行了新专辑《以为你还在》，这首歌曲叫做《记得忘了我》。

来自 James Bay 这首歌曲叫 Bad 啊，是 BAD 那个不好的那个 Bad， 不是那个啊、哦、工作好累哦，好想回家躺床睡觉的那个 Bad。等一下呢，在四点整，先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好啦啊，希望你赶快下工，就可以回家好好的休息。那么今天一整天，也希望你可以度过愉快、健康、美好的一天。明天星期四啊，一样夜班工作的朋友，我们就持续夜间加加油、打打气啦。明天见，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

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北上的289公里新营之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麻烦你小心闪避了。紧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5林口一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另外在中部区域呢，南下的178.5到180.5，这里是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在南下的198.7到202.6，这里是彰化到埔盐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哦。国道三号南下的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跑步施工。那么中间经过的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也因为跑步工程暂时施工封闭，也麻烦改道行驶。北上的144公里通霄交流道入口匝道也是有跑步工程在进行。省道在台76线的西向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轮流施工封闭，以及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的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也是全线封闭施工。改道资讯要麻烦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在北部、东北部、东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尤其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一样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有一些地方哈雨势会比较明显，特别是南部地区有的地方会有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哦。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第一名已经有到31度啦，主要彰化好几个乡哦，现在都有至少有30度哈。台中的潭子、新北市新店、树林、台北市北岛，然后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哦，江辉的歌声，我爱你啊！无法度今仔七夕啊，你今天会听到各式各样的情歌哈，你耳康肯定会听出来呢。我想说情歌跟我无关系，总是七夕嘛哈，我是鬼节呢啦哦。哦，4:1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啊，在国一北上289公里新营前中线有轮胎皮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哦，注意起来哦。然后在国三北上树林入口，先前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匝道，目前还在处理，还没有排除哦。经过时阵爱注意哦。路况老师当播求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来哟，已经4:17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特别注意，因为有事故点，在国三北上树林入口，小客车自撞占用匝道，这个还在处理当中哈。所以经过的时阵爱细致呀。以及国三现在是封闭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所以往台64跟板桥民生路匝道这边哈，要特别留意哦，拜托拜托。那在北上还有三鶯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以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哈。然后在南下的话，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两线，以及南下南港系统接国五往南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中，注意起来哦。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好，这真正是阿公阿嬷时代的情歌，很古典，很优雅。

俊怀老师的歌曲《可爱的花蕊》，从头到尾都没有讲到一句我爱你，但是那个歌词里的在讲对对方的感情真的好深了、哦、哈，一种不甘不舍，哎呀，真的是非常高的境界哈、哦。不同年代啦，大家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哈、哦。啊，如果现在哈、哦，这个应该孙子辈的了哈、哦，表达的方式直接说可爱。但是听着听着就觉得哇，这个一定很漂亮呢，从头到尾没学到对方有多漂亮，但是好想看看他长什么样子哦。

哦，心动指数百分百，周杰伦可爱女人，4:26了。今天这个日子特别适合表白。

那已经4: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林口入口匝道这边自撞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还有国一北上新营前中线，本来说有轮胎皮，现在说已经没有看到了，看来轮胎皮家己保护宽宽的家己走啊。好，重点是这边没有轮胎皮了哈。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过汐止外线要注意哦。然后北上还有林口一的外二线。以及国一

0: 双向造桥路段内侧有作业，然后北上南屯内侧这边，南下在丰原的外侧，以及大雅到台中也在外侧，还有台中到南屯内二侧都要注意。那另外国一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外侧也要留意，然后彰化到埔盐这里内三线施工中。国三北上通宵交流道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呀，然后北上的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一样无法通行。北上还要注意和美的外二侧南投到中心外侧，那南下的话院里内外侧是轮流施工。国三施工的点要各五哦，在北上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还有过树林到过土城也在外侧两线施工。那南下的话，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两线也要注意。以及目前国三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是封闭当中。国五在南港石碇隧道北上的内侧，然后蓬山隧道也在内侧，雪隧是南下内线都在施工。还有目前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内侧也有工程。好，再来国二东向再过大竹这边内三线施工中，也是要注意哦。路况了解到波兄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真的很适合打瞌睡虫，非常直接的表达七情玫瑰花啊，就是借由这个古典哈，我真的觉得哇，好提神呐、啊，要比古典是不是哈？哦，这首歌保证你困不起呀。好啦，口水应该擦一擦，目睭爱记得背后金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沙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那已经4:44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五目前呢，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内侧是封闭的，要注意避开。而国三呢，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这边也是无法通行哈。以及国三目前呢，在北上的通霄交流道入口匝道，还有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那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最近在美国，有一位英国籍的车手叫格林，然后他创下了一个新的世界纪录。也就是说，他驾驶的车子不是一般你加的那种油，他用的是氢能引擎。好，他驾驶的是氢能引擎车，氢是氢气的氢。好，然后你知道他最后刷新世界纪录时速多少吗？大约653公里时速，真的有够厉害。而且这个驾驶今年64岁了。他这个刷新纪录特别挑的是美国犹他州哈。有一个言谈这边说，号称全世界最佳赛车的场所，这个从远古湖床遗迹形成的言谈，形成的言谈说，地表的摩擦力跟因为在地是属于沙漠的非常干燥气候，我这边特别适合挑战那种极速挑战。他上一次刷新记录是在1997年，当时他的驾驶的是这种喷射车哦。他那时候的记录呢，突破了音速哦，车速有到1227，所以我们以下最紧张的喷射机啊哈、哦。好，那现在今年他是就是用这个氢能引擎车哈、哦。好。不管怎么样，不用到1000多啦，653斤驾驶望尘莫及了。

这首歌就叫跑车 Sports Car。 现在时间4:50啦，你现在开车在哪里？重点是目睭不能离开。

0: 哦，来自潘宇谦《最远的距离》。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5了。目前在国二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内山线在施工哈，来到这边一定要注意施工的情况、车道的变化哈，拜托拜托。那除了国二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很多啦哈，一定要来到施工现场，那么就来背后金哦，千万不要全然相信你的辅助系统，拜托哎哈。你三个没搬的时阵吼，车嘛是会忝哦，一定要注意哦。啊，希望大家都会当出去平安哈。来，刚刚讲到说国二还要注意一下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以及台31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塞吉哦，

0: 哦，这是曾伟忠、郭庭筠所合唱的歌曲《明仔载的星》。
1: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最新通报哦，北上288公里新营的内线有掉落物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汐止在外线，还有林口一的外二线。而国三呢，目前是封闭了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哦。以及国三在北上三鶯前到树林前，还有过树林到过土城，都在外侧两线施工。南下则是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两线要注意哦。国二东向

4.2到6公里过大竹，这里内三线持续有工程。国五目前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内侧施工封闭哦，还有头城出口的外侧这边也要注意，以及北上雪隧的外线，以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都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哎，5:04喽，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在北部、东北部、东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哈。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到了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南部哦，可能会出现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哈。哦，目前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已经有到31度啦，彰化好几个乡埔心、秀水、花坛、西湖哈，都有到30度。另外，台中的潭子、新北的新店、树林、台北市北岛也是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

哦，等你的关系随缘，好、哦，哦，这个今天是七夕哦 ，OK， 为人要求缘哦哦。以前呢，那个台湾民俗里面呢、啊，就是在婚俗里面那个要撒那个铅粉哈、哦，因为铅的那个台语就是盐哈、哦，这取那个谐音啦啊、哦。今天呢，为人是过七夕啦，啊，为人是安尼哈，七七。心有戚戚焉呵，不要紧，家己一个人嘛是过啊，真快乐安尼啦吼。我感觉平安就好啦。5:10哦，来很准时。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北上288公里，新营的内线有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爱注意哈。以及国二现在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因为内三线有工程，来到这边好几个车道都在施工，把注意点要背后跟注意现场的情况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哎呀，也是一首跟缘分有关的歌曲，很经典，很秋天。

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5:16咯，尽管我是雅玲。而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另外还要留意刚通报不久国一北上288公里新营内线有掉落物哦。

没有，我们要来讲一下来自苗栗院里的报道。你知道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在做食农教育，然后呢，特别是亲子活动里面，许多爸爸妈妈在暑假的时候会带孩子，然后去接近大自然，或者去参加食农教育。然后苗栗院里农会最近就把教室搬到田里边，让小朋友来玩泥巴学插秧。你说玩泥巴了个饿哦？对，我跟你讲，现在小朋友一开始真的，你把那个孩子然后带到田边，跟他们说，哦，我们来玩泥巴。很多小孩不敢，一下子会愣在那边哦，因为呢，从他从小出生以来都是有穿鞋子的，没有打过赤脚在外面走路。所以说小朋友一开始是需要带领他们的。还有你说那个插秧，哎呦，那这些那个插秧真的很辛苦，你要弯腰啊，这样整排乐乐等对吧。但是对孩子来讲，这真的是太好玩了。

所以哦，你也可以就近去了解，因为现在蛮多社区啊，或者是农会哈、啊，真的有这样一些活动。你看，让小朋友然后亲自走进那个泥巴，就是那个水稻田里面都落个埋啊，然后呢，他还要去插秧。哎呀，那个过程当中真的是让他们觉得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哈、啊。

有别的吸引他注意力的、哦、事情啊，对吧？哦，我们唐东勇讲的啦，哦，把他带出去看一下大自然。现在有一些学校在推动，就是说每一天你只要10分钟的亲子时间，就是关3C 的时间，十分钟就好啊，哈、哦。哇，叫你半个小时可能大部分人做不到，十分钟内在家里边大人小孩通通都不要看3C 产品，可以试试看，那十分钟也可以做很多事情。

这是陈慧敏所创作的歌曲，叫做《天顶什么来飞》。哦，都说叫小朋友不要每天都盯着那个3C产品，但是你要让

这首韩文歌曲也是相当欢乐又亲子在一起的感觉，白日梦所演唱《执子之手》。

好，现在时间5:26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北上288公里，新营内一线有掉落物，刚通报不久，注意哈。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已经5:32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五。国五在北上疑似入口匝道，外侧施工封闭哈。

0: 然后头城北入北上入口匝道内侧也有工程。在北上雪隧的外线，南港石碇隧道也在外线施工，那南下雪隧是内侧有作业哈。哦，再来国二啊，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这边要特别留意，因为内三线都有工程。国三呢，目前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这边有工程，然后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以及三鹰前到树林前都在外侧两线施工。南下还要注意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两线哈，以及过大溪外侧两线也有工程。再来国三北上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通霄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好，北上在和美这边外二侧也有作业，然后南投到中心是在外侧施工。南下苑里这里呢，内外侧轮流工程哈。而国一双向造桥路段内侧也有作业。然后北上南屯的内侧，南下的话大雅到台中外侧，台中到南屯内二侧，还有王田到彰化系统外侧，以及彰化到埔盐内三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哎，而国一北上林口一外二线这边工程也还持续哈，以及北上过汐止外线也有作业啊。哦，倒是国一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新营内线掉落物，现在已经解除了。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乐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间，对你依然想念。想念可以很简单，珍惜却需要常常被提醒。亲爱的，别忘了我在你身边，存在感是爱。
1: 那次讲着家远距离，这是现代爱情常出现的一种场景，对不对？因为工作，因为很多情况要分隔两地呀、啊。哎呀，虽然牛郎织女是古早时代神话故事，但是其实也蛮符合现代生活的一种状态。5:39了。

0: 张信哲加上庾澄庆，爱转动。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哦，已经5:4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哈，国一、国三，然后国二、国五都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一位日本的抗老专科的医师，他有提出了一个这样提醒哈，因为我们现在会看到各式各样报告告诉你，如果你要抗老化可以吃什么，但是他说其实除了吃什么，更重要一个诀窍就是你怎么去料理这些食材，说你料理的方式就会决定你是否真的就是对这个抗老化有没有什么样帮助。在烹调过程当中会产生一种就是会促进老化的叫 AGE、这个成分呢就是在不同的烹调方式里面它的比例也会不一样，尤其高温烹调的方式就会大幅增加这种促进老化的 AGE。 所以他的建议是说你在煮菜的时候难道说煮菜可是这年头有各式各样煎煮炒炸，哇实在是加丰富哈。但是如果说你是在高温加热的时候，那这个食物中的 AGE 它就会迅速增加，所以

呢，避免在烹调里面增加了很多这个就是会让我们容易老化的这样一个成分哈。所以比起炒或者是炸，建议用水煮、炖煮或蒸会更好。好，这是料理方式哈。来讲一下那个马铃薯好了，如果是用水煮的马铃薯，它的这个 AGE 的单位是 KU 哈，17 KU 这么低。如果是自己在家里面炸薯条，用炸的就已经是694 KU。如果是在素食店的薯条，说高达1500左右这样 KU。同样是薯条，你做的烹调的方式不一样，因为外食大部分都是高温烹调哈，所以啊、同样一个食材啊，但是你烹调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建议啦哈、当然前提，不管是像海鲜呐、尤其像海鲜鱼，最棒最棒的，最能够吸收到它营养，用蒸的方式是最好的。但是啊，有的人就发现，那前提是你买的鱼要够新鲜，对吧？哈啊，如果不新鲜，为什么那么多鱼？你会在外食的时候看到它会比较多油炸的啊，哈，煎的啊，哈，这个有时候跟新鲜度哈，因为如果你真的要拿来蒸煮的话，那个新鲜度一定要够，不然我觉得臭起米，对吧？哈，所以我们说外食的时候，你有时候你很难去选择，或者说哎，我不爱，我要健康一点，有时候外食没办法挑，对吧？那我们讲一下，如果你有机会在家里面自己煮哈，或在家里面吃料理的话哈，尽量哈用蒸的、煮的、炖的，绝对会比煎的或者是油炸或烤都来得更好哈。

临沂搜寻为关键阿米萨，好，这也是用一种歌声来表达情感的方式哈。然后来讲一下，就是现在因为什么网络啊、手机啊、各式各样的一些交流平台，架你啊贼这么方便哈，所以你要认识新的朋友，你要找到对象，也许他机会是比较多。那你有没有想过，勾扎时代没有手机的年代，以前的人要怎么谈恋爱？哈，连接触的机会都不容易，对吧？哈，有一项啊，哈，那个从古到今绝对不会变的，那就是用歌声来吸引对方。哈，不要紧，没手机也不要紧，听我唱歌来噻。来，邵大伦的歌曲《来小宝》。

哦，这小宝真正来当唱闺蜜哈。走的也是比较古早味路线，张宇加上小 S， 傻瓜与野丫头。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国一北上新营内一线原本有掉落物，现在已经排除哦。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都还没有解除哦。国一的话，北上过汐止留意外线，还有在林口一的外二线都还在施工。国三北上三鹰前到树林前，以及过树林到过土城，都在外侧两线有工程。还有国三南下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两线施工中。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二依然要注意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内三线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有受到这个低压带的影响，而在北部、东北部、东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尤其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哦。其他地方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一样要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南部地区哦，说有一些地方会有短时间豪雨发生的可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得苗里彰化埔心31度啊，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啊。而今天在中午前后有高温提醒，特别是南投、云嘉南、屏东有到36度，彰化嘉义县是黄色灯号，也有到34度啊。

0: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1: S 告五人远距离恋爱，距离有不同的方式，有的是物理的状态，有的是心理的因素。Comment 说，如果只是形体上距离比较远，那现在科技真的可以弥补。但是如果是心理，哇，我看光阴看破翠白狼哦，6:11了。来，目前在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一拿下304.8公里过麻豆的外乙线有轮胎皮哦，爱注意哈。还有在台15线宝斗错前，以及台64线这边，敦柱间 ，OK， 好。还有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今天因为七夕，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你知道他一年只能相会一次，对不对？这算是非常远的距离恋爱，但好歹人家一年还有相会一次啊。现在在网络时代，我们看似离得很远，但是又觉得好近哦，因为一切都可以透过虚拟来感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哎，6.16分哦。几分钟前通报的，在国一南下304.8公里过麻豆外线有轮胎皮哈。哦，除此之外，先前比较多的国道上施工纷纷排除，然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给小波奇哈。那如果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农业部推出的台湾花生的标。

张。那仅限100%使用国产花生的产品才能够申请。不过呢，这个第一波开放的哈，是只有是用肉眼可以直接辨识的花生，也就是说看得到花生原来的样貌哈。

想说这样比较有信心、哦、我们台湾农特产品的品质是真的很好。那所以说现在有这样的台湾花生的标章、哦、还会有防伪的标志，目前第一阶段只针对看得到花生原来样貌的、哦、就是这个花生糖，然后调味花生是适用的、哦、花生酱这是第二波、哦、还得等一下。这首日文歌曲很可爱哦，叫花生酱的秘密不知道花生酱到底会有什么秘密

来自吴思贤的歌声还得是你。6:25了哦，今天是七夕，这个七娘妈在今天很多人拜啊。那在台湾的一个传统的信仰里面，认为七娘妈呢是守护幼儿的神明，所以不是只有爱情啊，七娘妈也是护幼女神。而今天呢，其实除了七娘妈的祭祀，七娘妈的庙会非常热闹哈，还有一个神，他的这个地方也是很多人哈，给那里月老庙一定就老人来了哈，很多人还是要来求一下姻缘，对不对？

向慧玲诶，怪下管闹到啥岗？好，你要去求月老，请他帮忙，好歹给个具体目标吧，哈，不能说只是说，哎呀，希望求个姻缘。那你怎样？你被什么款的对象？但是我曾经印象非常深刻，月老庙里面看过一个好厉害哦，他呢真的想很仔细，然后把自己的那个对对象的一个条件要求，哈，他怕忘记，所以拿出一张 A4 的纸，你知不？哈，上面打字打得满满的，等他念完，我心里想说，月老会不会说，来来，我你来坐我的位置看看，你哪这样搞？

0: 已经6:31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新的路况提醒，弄你台北市，台北市的和平东路二段往西建国南路二段之前哦，留意中线车道有公车抛锚停在这里啊。再来，台北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出口前内一线有纸箱掉落了，而先前国一南下304.8公里过麻豆外一线有轮胎皮掉落了。哦，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大武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员警日前在台九线上巡逻时，查获一名张姓男子毒驾，并在车上查获安非他命115公克，全案依法送办。台东大武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巡座樊选豪说，
2: 这一部车辆及停车场旁的路口位于规定点数，遂施予拦查，并于车内查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3包，经警方施以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1: 全案依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对于同仁积极执法守护用路人安全，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颁发破案查与有功人员激励士气，以表达肯定与加冕，并期勉持续精进侦查作为，全力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大武警分局提醒，吸食毒品不仅伤身，毒驾更是害人害己。像是在台东市泰安街发生一起机车抢案，嫌犯骑机车从后方抢夺被害人背包后逃逸，警方获报后

0: 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范闲行踪。
1: 快来，警察！站！
2: 好，
1: 没有。站！我们
2: 这个
1: 名字。
2: 等一下，我确认你身上有没有危险物品。不要动。
0: 警方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范闲行踪。台东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一博说：“
3: 经警方比对相关资料及追查涉案车辆，迅速锁定谢姓男子涉嫌重大，并于案发后约两小时内，在台东市区一处旅社内将谢姓范闲查缉到案，并于现场查扣毒品、赃款等。”全案依抢夺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令警方发现谢贤甫于日前涉犯资本地区强盗案，才遭警方逮捕，后续将持续追查毒品来源，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以维护社会治安。
0: 警察执勤的环境瞬息万变，面对毒驾、酒驾、拘检逃逸以及暴力抗拒等高风险案件，唯有透过平时扎实且贴近实务的常年训练，才能在危急时刻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依法适当使用警械，有效控制现场情势，兼顾执法安全以及民众权益。台东关山警分局因应毒驾、酒驾案件以及高风险拦检勤务日益增加，透过情境模拟以及实战演练，持续强化员警常年训练，提升第一线员警执勤应变能力，以确保员警与民众的安全。第二组教官邱忠义说：“
4: 往这边看一下，站在 B 柱的后方 ，B 柱后方去做盘查。
5: 因应毒驾、酒驾及高风险拦检勤务，分局持续落实常性办理实战化演练，针对电竞机器、辣椒水、警棍及。”防爆、避盾等应急装备操作及运用进行训练，并加强严谨战略位置、战术观念及临场应变能力。希望透过平时扎实贴近职务的训练，让同仁执勤时能够依法适时使用警戒，提升执勤安全及执行效能，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表示，近年警政署持续的精进高风险拦查勤务作业的程序，并强化情境式实战训练以及应勤装备的运用，分局也持续的落实常年训练，精进员警执勤技能以及团队默契，让每位员警都能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勤务，全力的维护辖区治安以及交通安全。台东警分局也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的作为，展现打击毒驾的决心，对于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依法严办，落实取缔交通违规，防治毒品侵害，以守护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7: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阿玲。
8: 哦，已经6点37分了，目前。好，路况方面哈。台北市这里原本和平东路二段往西，在建国南路二段前中线公车抛锚情况现在已经解除了，还有国一南下过麻豆外线林纳培待机也已经解除了。
9: 飞向你，
10: 飞向我，
9: 航班动态
11: 一手掌握。
8: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1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

0: 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双安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9度。而今天要飞航松山的七大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马祖南北干机场，还有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26到29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双安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障碍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设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

哦，来自刘耀文唱的《耀眼的你》，6:42啦。尽管我是雅玲，很主席，在台北市黄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出口前呢，内线有指向让李家注意起来哈。好，先前因为一些施工点都纷纷告一段落了哦。那目前来讲，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还行 ，OK 啊。但是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通报的话，麻烦卡点位一下哈，0800-000-123。哦，今天是七夕，每次到了情人节，我跟你讲，也是诈骗集团的那个旺盛的营业时间，先做啊。

0: 今天很多人如果陌生人哦，是要跟你变成好友，还是传讯息给你，你把揪在背后金帽，要牵手之前呐、啊，跟你的钱够好势哈。
1: 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你是一艘船，让我晕了，没办法停着，那就跟着沉。我很爱你，但我不敢讲，和你共度余生，哦，我不敢想，催眠自己。

生宝贝，如果可以我们一起生宝贝，想用我所有的爱像着吃把费哪会，不要害臊先卡位找位置 So whole life is my baby， 这个预约是下辈子，因为这次没法给你承诺 my bad， hey， 共组一个家生了一个他，并不像是我又写了几个八，嘿，开口说了话会是什么话，是什么语言怎么回答他，哼，真的太可笑吧，房贷堆成的鹊桥啊，只是不想搞砸，让这誓言成了笑话，虽然只想牵着你的手不放开，让你成为我的牵手责无旁贷，但我们生

感觉有一种超时空的这种爱情故事哈。荣邦加上丁佳慧砍球，你们砍球进行哈，先确认一下，真的有这个人，还是他只是用一张相片来给你怪啊？好，已经6:47了。国一现在有最新的一起事故通报啊。在国一南下8:03汐止前，小客车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哈，已经有通报处理。目睭的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这是国一南下8:03汐止前，务必留意外线有追撞的事故，刚刚通报了。以及台北市黄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出口前，那一线纸箱还掉在这里呀。

哦，每一个人运气不一样，有的人期待是爱神找到你，也有的人期待灾星呀，光金来弯刀。来讲一个让大家沾沾喜气的

新闻，来自比利时，就有这样一个报道，有位比利时今年才18岁的学生，他最近呢，因为他去打工哈，他是在一个老建筑这个施工的这样的地点，然后他来打工，原本只是要挖下水道的管线，哎，挖着挖着，哎，突然觉得，哎，有个什么哈，他一开始以为那大概是钱币之类的哈，他以为是1欧元的硬币，但是当他们开始把它挖出来的时候，呜、哦，首先看到一条金，一块金条啊，然后呢，继续再挖，哦，不是只有一条，就你知道他们挖出了哈、哦。价值，如果他们挖出那个黄金好多块，换算成台币大概3.3亿元。哇，好，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啊，接下来发展呢、哦？在比利时，他们的法令是这样规定了哈、哦，所有人有5年的时间提出认领，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个黄金是谁的嘛哈、哦。那个旧的建筑是在19世纪末。在人家豪宅的地下室的墙壁里面，好，那所以不知道到底是谁所有，只要在5年的时间里面没有人提出说这是他的所有权，没有人主张所有权，那确认这个黄金也跟犯罪活动没有任何关联之后，依照法律就由发现者跟房产所有人共同分配。哦，听到也觉得等个5年哦，搞不好哦，他就变成亿万富翁了。是说那家喝康随便一挖就可以挖到金条。

哎，再过几秒，6:54哦。现在在国二有起事故的通报哈，国二西行7.1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二线要特别注意哦，这边有3台小客车追撞了哈，务必留意国二西行7.1公里过机场系统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二线嘿。倒是国一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8.3公里汐止前外线有追撞的情况，现在也已经排除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澳洲哈，最近有一个科学团队。他们呢提出一个新的关于鳄鱼的研究这样的一个报告，他们说呢，鳄鱼啊，虽然我们现在都说鳄鱼是冷血动物，但是大约在6600万年前，其实在那个时候它原本是温血的，只有在那个时候开始逆向演化变成冷血代谢。也就是说，他们提出来观点，就鳄鱼的远古祖先啊，一开始并不是一直都冷血的，他们有温情的时代哈，只是后来要因应环境的变化，要生存下来，只好变成冷血动物啊。OK， 因为以往科学界一直都认为哈，鳄鱼这一只的演化系谱从头到尾都是维持着冷血的特征。但没想到他们现在发现哈，说鳄鱼是因为受到环境的一个变化，为了求生存，因为代谢变慢，可以让他们在水里边呢闭气潜伏更久，它可以精准的伺机来伏击它的猎物，甚至可以在水面下持续压制对手，一切都为了生存啊。哎呀，所以不过这个演化真的蛮厉害的哈，可以从温血变成冷血。

哦，关于鳄鱼，很多人都说鳄鱼的眼泪，就是它明明如果是冷血动物，它为什么流眼泪？不过有时候不要想太多，它流眼泪不是因为感动。不过话说回来，鳄鱼的眼泪还不是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我觉得那个惊悚指数最高，如果可以放在那种恐怖片里边，那出现的应该叫鳄鱼的微笑吧。当你发现一只鳄鱼对你微笑的时候，哎呦，你会不会很想赶快脚底抹油光给你酸。好，已经6:57了，那待会7点还有汇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那最后呢，播的这一首歌是一首外文歌曲，那它的标题很有趣，叫鳄鱼的 Tango。 好，鳄鱼跳 Tango 的时候，你会怎么样，跟它共舞吗？远远的看，还是如果有科学精神的就来研究一下，为什么是跳这种舞呢？祝大家出入平安哦，唔通等到口气啦哈！我是阿玲，咱明仔再空中再会。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一大华系统到五堵南向路段即时车速只有30公里啊。而在五堵到汐止南向这边是不到50公里的车速哦。而目前在国二西行7.1公里过机场系统，因为有3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二线内。台南市的府前路一段173号前有一起事故才刚刚通报啊。台北市的黄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出口前内线纸箱还是掉在这里哦。还有到了7:30的时候，台61线旗顶到房里，还有台72从后龙到狮潭哈，这边有工程要进行啊，到了7:30的时候要多加注意哦。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北上从冈山交流道路间有机车误闯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打线节目，欢迎交通达人上线喽，分享国道二号用路资讯。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提供用路人更优质的交通环境，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进行改善工程，施工期间西出往青埔方向车道匝道 F 封闭。
0: 哦啊，如果驾驶人哦要去青埔怎么办？总不可能飞过去吧？哎，
1: 不用飞。平常日周一到周四晚上10点至隔天6点施工期间，民众可改走往芦竹方向匝道 B 接台31线，到大竹北路回转，再接台31往青埔方向，

0: 能顺利抵达。
1: 嗯，原来如此哦。哎，那近期有规划到桃园机场搭飞机的民众该注意什么呢？
0: 建议提早规划路线，早点出门，预留改道时间，就可以安全快速抵达目的地咯。
1: 嗯，最后提醒哦，夜间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照交委指引减速慢行哦。
2: 博尔大竹交流道改善工程主线东西向于周一到周四每晚10点至隔日清晨6点封闭部分车道施工，至少维持一车道通行。提醒用路人留意改道资讯，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喊你早安，
4: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3: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喊你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5: 喂，是我的喊你吗？
6: 什么喊你呀？我是你的阿嬷啦。
3: 哈，
6: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红包，恭喜发财哈！
3: 阿嬷，
4: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开始喽。不管你现在是黑累累、懒洋洋、五腿无魂，还是神清气爽、精神百倍，早安福尔摩沙都跟你一起出发。

Good morning， 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早安福尔摩沙》，我是小日，来帮莎莎顾家喽。今天是115年8月19日，礼拜三，你准备好要展开新的一天了吗？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7:06，我会在空中为你带路，陪你们到早上的10点，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OK， 大家稍安勿躁。不晓得大家哦，此时此刻听到我的声音，究竟是惊喜还是惊吓？想说昨天莎莎在节目的尾声，不是说好明天同一时间见吗？人嘞！其实呢，上个月莎莎就已经跟我预约好了哈，的哇奔狼说好今天要帮他代班。昨天他超可爱的，一下节目回到座位，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说：“欸，小玉，你应该没有忘记明天要帮我代班吧？”又是上个月说好的，我就说：“当然记得啊。”莎莎就回我说：“太好了。”紧接着他就啊了一声，我还以为什么东西掉了，没有。他说：“欸，可是我突然想到，刚刚在结尾的时候，我还跟大家说明天早上见。你看看，我马上就回他一句 ，nice。明天开场节目的时候，我就有话题可以说了。在这边，先感谢一下昨天健忘沙的健忘症发作。”让我今天一大早就有吐槽他的机会，不晓得现在莎莎有没有在监听嘞？

说这么多，我们赶快来了解一下路况咯。来，国道二号西向在 7.1 公里有过了机场系统，内侧的两线车道目前约受到了三台小客车连环撞的影响，这起事故才刚刚发生没多久，还需要多点时间等待处理。那后方呢，目前观察下来已经回堵到了南桃园。简单来说，国道二号西向从南桃园一路往机场系统方向走，走起来都蛮辛苦的，尤其是南桃园这一大段路车速更是不到20公里哦。好，国道五号北上疑似入口匝道的外侧车道受到施工影响，目前是封闭的。算了，来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关心目前国道上的新车表现咯。国一目前在南下的大华系统行经了五堵交流道，一路到了汐止系统，车速都落在40到60公里。好，而在国一北南下的湖口交流道，一路到竹北路段，车速都是不到60。北上的平津店则是在从桃园交流道开始，一路往林口方向行驶，都是低于40的。三重到台北车多拥塞的情形，国道二号在东向的大竹要往机场系统，目前看起来也是车多的哦。而西向呢，刚刚有提醒大家了，这边南桃园一路往机场系统呢，都是走起来又缓又慢的，需要大家发挥你的耐心，拿出你的小心，我们一起循序渐进往前行啊！记得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这边再补充一下，国道二号东向从大南要汇入国三的莺歌系统，行进速度看起来也是稍微的慢，不及格，不到60。至于国道三号南来北往以及国道五号双向行车表现都还算 OK 啦，还算顺畅。好啦，记得列车头到来车尾安全鼓励要保持嘟嘟后咯。好，国一北上在三重入口匝道有朋友呢，哇把这就给美好看到这个共图要到底家在入口匝道的位置同步已经转达相关单位，再麻烦大家小心开车小心闪避咯。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以及忠孝桥要往台北方向车开始多起来了。好了，任何路况讯息就交给大家后续的更新跟补充咯。最近天气呢还是非常非常的热，虽然呢立秋已经过了，但是好像还没有放过我们呢。来一首清凉的歌曲吧，展开新的一天。来自 Sacha Boys 的歌声 Soda Pop。

由 Saja Boys 带来的歌声 Soda Pop。大家没有想说，哎，奇怪了，这是近期出道的韩团男子团体吗？啊，没有没有。大家不晓得去年有没有看过一部动画片呢？就叫做 K-pop 猎魔女团。你如果要说它是，韩国男子团体也算是啦，去年才刚出道。当中呢，有这个角色。就是演示恶魔的角色，就是 Saja Boys。 好啦，刚刚听到的就是猎魔女团原声带当中的歌曲 Soda Pop， 希望呢带给大家一早有清凉的感觉，不然真的白天出门都好热哦。好，台65线北以上的泰山新五路要往国一方向，车也慢慢的多起来咯。好，再次提醒大家，国道5号北以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国一北以上的三重入口匝道共推要到底加，爱塞离爱休息猛，小心闪避，记得闪避之余提前打方向灯。好，国道2号在西向的 7.1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三台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等待排除，我请我们的好朋友保持耐心，小心的经过，不要好奇观望咯。好，至于呢这一起事故的影响哦，所以呢国二在西向的南桃园要往大竹方向行驶，沿线都是车多的状况，再麻烦朋友握好你的方向盘，我们循序渐进往前行都丢啊。 OK， 来 Solo 来嘞，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一位日本女歌手所演唱的歌声，就叫做智慧型手机，来自西野加奈的歌曲。但是呢，再次提醒大家，不论是骑车、开车，或者是准备要过马路的大家，都要记得好好专心通过路口，不要使用智慧手机了，或是任何的3C 产品。 Clap snap clap clap snap

来，好消息，报个佳音。刚刚有提醒说，国道二号在西向的 7.1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嘛。不过目前北区交控说已经安全的排除了，大概在放心吼。啊，不过吼，阿彪淡薄塞车，大概回堵5公里左右的车流，再麻烦朋友发挥你的耐心，发挥你的小心，心心相印下，我们等待车流疏解喽。好，来来来，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 呢，要来聊聊关于智慧型手机，现在都伴随着我们每天的日常，对不对？那近几年呢，有没有发现了，大家都很爱看 AI 短剧哦？其实呢，在社群平台也快速的窜红哦，不论呢是角色、配音，甚至连脚本都是由 AI 生成的。哎，不瞒大家说，我个人也是蛮爱看的。毕竟呢，你想想看，集数短，然后呢，每一支短影片也不会超过5分钟。平时啦，就把它当做这种打发时间呐、啊，哦，或者是放松心情看一看，哎，觉得好像还蛮不错。但是吼，最近就很多年轻人就发现了，家中本来不太会使用智慧型手机的长辈，如今却每天滑短剧，看得欲罢不能，甚至呢，这个情绪吼会跟着剧情呢起。起伏非常的大，家中的长辈有这样的状况吗？敲门打给。好，为什么这些 AI 短剧会这么的吸引人？一看再看，一滑再滑呢？简单来说，不同于这种传统的戏剧啊，通常这个剧就是会有铺陈前情嘛，就有前情概要。但是呢 ，AI 短剧就是掌握到一个快很准的原则，一开始它就会进入冲突，比如说像是那种豪门的恩怨啊，婚姻的背叛，逆袭的复仇这些剧情，甚至也会围绕在小人物的逆袭，恶人有恶报这一些固定公式哦，所以你总觉得说，这些剧情啊就很老套啊啊，但是看的人吼，总会在这一些狗血的剧情当中反转之后，你会得到一种痛快的感觉。就算你会觉得啊，这剧情太拔辣了，怎么那么夸张？但也是很容易引起共鸣。所以从这个医学的角度，尤其呢是精神科医师的角度来看，他就说，这一种高密度的剧情，它非常容易刺激大脑奖励的系统，会怎么样？会让我们脑袋的多巴胺快速的分泌哦，所以呢，你这大脑就会感觉到一阵愉悦的感觉。尤其呢，对于这一些退休后生活相较比较平淡的长辈来说，更具吸引力，所以就变成了他们忍不住一集看完再滑一集，接着一集一集看的习惯哦。但是有的人就说，可是 AI 呢，还是会有一些破绽呢、啊，比如说呢，你这一些短剧的人物口型对不上，表情呢僵硬，甚至会有一些不合理的手指多一根呐、啊，吼啊，为什么这个食物突然从左边冒出来，吼，从右边消失？配音也有时候不太自然哦，明明一看就知道这是 gay 啊，但还是很多人爱看哦。专家很精准的告诉大家，因为好，要从医学角度来看，因为大脑呢处理的情绪的速度，比我们脑袋理性的判断力还要来得快。所以呢，简单来说，真正打动人的，从来都不是 AI 的角色啦，而是呢故事还可以照应出人生的这一个画面。所以呢，只要这个故事能够引发共鸣，就会让我们人吼暂时骗一下自己，忽略了这些画面不自然的这个 AI 呈现的感觉吼，把注意力都放在情感的体验上。所以我们又要来探讨回来，为什么长辈会如此的沉迷这一些短片，就是因为相较年轻的世代吼，多多少少媒体视读能力会比较稍弱一些吼，对于 AI 的内容比较缺乏判断力跟这个辨识的能力，所以呢比较能够接受影片传达的情绪啊，还有的一些相关的价值观。这也就是为什么长辈比较容易跨瑞奇都聊瑞啊吼。但是呢，如果你发现了家中的长辈每天都沉迷这一些 AI 的短片，身为家人的我们该如何帮助他们抽离回到现实呢？我觉得啦，最重要掌握的呢，千万不要用骂吼，不要用责备。专家说呢，就是要以理解代替责备，然后用真实的陪伴来取代虚拟给予的刺激感受。大家

觉得这样的一个原则能接受吗？因为呢，与其呢你看到他们一直看下去，宫北听吼都是跟他们直接讲啊，这都 gay 啦，卖个款啊，制止他们看呢，其实间接影响到你们彼此之间的亲子关系嘛。所以呢，不妨吼就是呢，可以参考一下专家提供的建议，就是从剧情切入，跟他们用聊天的方式，比如说问说啊，你今嘛看这部戏吼啊，是在演什么？是在演啥？哦，这出戏是多几个角色？好，你较介意？好，分享，用分享的方式跟他们增加互动哦。而且呢，你可以间接了解到，其实长辈内心他们是需要有一些陪伴的，好，可能是思念家人，好，一看到剧情呢是跟家人有关系，或者呢他是在看校园青春剧，他怀念一下他青春的一些记忆，或者他真的很孤单，需要有个人陪伴哦。所以呢，医师就特别叮咛大家了吼，这个 AI 短剧呢，它就像是心灵的高糖饮料，偶尔看呢可以放松心情，缓解一下情绪是没问题吼。但是呢，如果呢你太沉迷了，它就会取代真实的生活，好，取代了家庭的互动跟社交活动，可能间接就会影响到身心灵的健康了。所以啦，我们该如何在生活中采取一些实际的行动呢？比如说可以鼓励长辈多多建立更真实的生活连结，像呢你可以 push 他们去参加一些社区的活动啊，好，志工活动啊，或者呢平时就可以保持一定的规律运动，天气好的时候就给他一下鼓励，说啊，可以爬这个太阳之类吼，有助于改善情绪，或者呢是降低对于手机的依赖。当然，我觉得我们可以主动化被动为主动，邀他们一起去买菜啊、煮饭啊，或者呢照顾孙子，参与一些家庭事务，让他们重新感受到自己是有被需要的价值。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总是会听到老人家讲几句比较负面的话，都讲啊老啊、啊不老用啊，吼，希望他们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产生哦。本周就是祖父母节了，这个周末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好，来关心一下家中的长辈，让他们呢在现实生活当中感觉到更多有温度真实的陪伴，而不是荧幕上的虚拟慰藉了。好，来继续了解路况了。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91.4 竹林路段呢，内侧车道有三台小客车发生的追撞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好，国道二号，目前看下来沿线车还是蛮多的哦。那我们稍早呢有收到北区交控中心说，在西向的 8.2 公里大概也是过了机场系统，中线车道有大货车与小客车发生了事故，目前也还在处理当中，稍早才刚解决一起，现在又接获到第二起事故了，再麻烦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小心的通过事故点。观察下来，目前回堵的状况是到大南交流道，所以呢，简单来说，国道二号西向的大南要往机场系统方向走，会越走越慢，尤其是过了南桃园，车速更是不到20公里，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小心通过。刚刚说到了，这一周就是祖父母节了，希望大家可以花点时间陪陪家中的长辈，毕竟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对不对？来听到这条台语歌曲，来自李千奈歌声，只有孤单陪伴我，好，希望呢老人家不要让他们有感觉到只有孤单陪伴他们，而是有家人亲情的陪伴。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晚开始雨势渐增，明后两天降雨最旺盛，中南部地区以及台东山区需防局部豪雨，要一直到下周一水汽才会渐渐减少。另外，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扰动目前已经形成热带型低气压，今天有机会增强为台风沙德尔，后续路径仍待观察。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起诉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以及15名经营高层，向法院求处法定最重刑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2: 起诉书指出，中联公司高层主管明知巴西进口特定船批黄豆原料热损率比例偏高，增加产生苯偏皮风险，不但放宽管制标准，而且没有相应增加制程检验，而六月底向主管机关通报的时候也短报近六成产量，影响问题油品回收下架范围的正确性。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检察官起诉四家公司及经营决策高层15人，并且就对国内食安产生重大危害，求处法定刑最重刑期。
3: 均请法院就食安法第49条第一二项罪嫌，分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8000万元。就诈欺部分，量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或5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00万元或50万元。而就余姓被告所涉伪造文书部分，另再求处法定刑最重3年之有期徒刑。
2: 检察官清查致癌物油品案犯罪所得约8亿8731万元，分别申请法院宣告没收及追征，彻底剥夺不法利得。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北市市民高架昨天晚上发生火烧车案，一辆行驶往西方向刚过建国高架路段的自小货车突然起火燃烧，所幸罗姓驾驶发现车辆冒烟后停靠路肩躲避，并报警求助，车辆随即起火燃烧，警消到场涉水扑救，现场无人伤亡。刑事局携手泰国皇家警察破获驻联邦筹组的柬埔寨境外诈骗机房，逮捕张姓主嫌等20人到案，全案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等罪移送侦办。记者日南星报道。
4: 刑事警察局侦办柬埔寨境外诈骗机房期间，查出诈团透过泰国特定旅行社购票，以泰国信用卡付款，再制作虚假回程行程单，以规避查验出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具有帮派背景的张姓男子为控盘首脑，招募成员赴柬埔寨冒充中国公安诈骗大陆民众，造成46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2亿元。专小组执行三波查缉，陆续拘提张姓男子等20人到案。
5: 专案小组于今年2月至4月间执行三波查缉，成功瓦解该黑帮境外诈欺集团，共查获张贤等20人到案，查扣犯�罪不法所得新台币306万余元，泰达币10600余颗，汽车2部等财物及大批证物。
4: 林汉龙进一步表示，全案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侦办，其中控盘沈姓男子及旅行社林姓负责人遭法院裁定羁押。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华信利荣航空因花莲航

0: 航线载客率不佳，申请停飞高雄、台中及台北往返花莲的航线，目前审查当中。有民众担忧会影响花莲的交通，铁道局表示，花东铁路双轨化完工后，未来每小时可增加到7至8班。记者杨欣报道。
1: 根据交通部统计，2023到2025年，国内线台北花莲载客率只有36%，高雄花莲37%，台中花莲44%，三条航线载客率都不到50%。而铁道是目前西部往返东部的重要交通方式。铁道局副局长刘云生表示，花东双轨电气化工程第一阶段预计明年底完成，并预计119年完成总共3阶段的工程，并全线通车。到时候花东班次将增加。
2: 可能将来就是或许就是它的配套可能车辆嘛，或者运量如果提升，它就才能够大家想象可能就会有那个我刚才讲他们讲一小时可能会增加7-8班。
1: 另外有民众担心花莲航线停飞可能影响灾害应变，交通部表示维持生命线是政府的责任，如果遇到紧急状况将随时启动陆海空疏运，请民众不用担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3: 嗯，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6: 为什么你开车换车道时会发出哒哒哒的声音啊？
4: 哦，那个是方向灯的声音啊。在变换车道前打方向灯，可以让后面的车子知道妈妈要走哪里，这样大家才好应变。
6: 那打一下就好了吧？你都打好久了。
4: 变换车道的时候啊，要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到新车道，方向灯都要亮着，这样才安全哦。
6: 哇哦，原来方向灯是妈妈的换道信号灯，我还以为你是在玩车音乐打击游戏呢。
4: 你哦，就知道玩了。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为了让其他用路人预先知道前方车辆行车方向，驾驶人变换车道时应全程使用方向灯，养成好习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早上时间7:38喽，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早安福摩莎》，我是帮莎莎顾家的小日，来持续了解路况喽。目前台北市区车已经开始逐渐多起来了，比如说像是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从中正桥到师大路，往北的方向大概爱注意了，从新店端到西洲街都是不好走的，基隆高架往北从辛亥路到

奥乐业街以及环河快速道路往北的方向，好，从和平西路到忠孝西路都是车多拥塞的情形。而在新北市的八里区哦，好，从龙敏路一段接关渡桥往淡水或者是台北的方向都是车多拥塞的。新北市的新店区中正路、环河路往台北衔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也都是上班的车流。好，那目前呢，在台64线东向的五股二往三重，或者是准备要下光复匝道的朋友，马来西亚保持耐心吼，今嘛恰就贼。台64线西向从中和往板桥，或者呢你要从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都是不好走的。台64线双向的五股二衔接五股一五股转接道，好，沿线看起来都是车多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以及北上的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走，也是越走越辛苦，目前受到上班时段的影响，车都蛮多的。台66线西向的平镇二往平镇系统，或者要衔接国一方向行驶的朋友，马西赶快把就背后金塞里奎恰。新北市的淡水区补充一下，民权路往台北或者是要往关渡大桥的方向，上班的车流目前都是车多速缓。好，至于国道在国三南下的 91.4 过了竹林内侧车道，三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还在处理。国道二号西向的 8.2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大货车与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观察下来还在处理哦，而且呢现场是占用中线车道，那后方的这个行进表现是非常非常的不及格不到20公里后，所以刚刚来共西向的大南交流道要往机场方向行驶，走起来都是稍多车的，再麻烦朋友一定要掌握好你的行车动线了，保持耐心，我们循序渐进往前行。有任何的交通后续路况要补充的，非常欢迎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万方与壮女们的歌声 ，Every Day Sunday。

晚芳与壮女们的合作歌曲就叫做 Every Day Sunday， 好，不小心呢唱了一个音阶。好啦，今天是礼拜三嘛，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小周末。过了今天上班的日子就剩两天了，是不是觉得心情可以稍微的放松呢？像呢 Everyday 就跟 Sunday 一样放松心情过生活，就算在工作的状态也是一样，可以轻松的面对他们。好啦，说来容易，好像做起来蛮难的，就好比我帮莎莎代班一样，总是在前一晚像失恋一样心跳加速，然后呢睡也有点睡不太好，很怕呢会起不来，但还好我今天成功起床了。每次都觉得自己起床呢可以先为自己一个掌声鼓励，所以呢把这个掌声鼓励也送给收音机前面的各位。每天起床这是我们第一天要面对的工作，要先去克服的。好啦，开玩笑开玩笑，来说来要认真的呢，就是要面对一下我们的路况咯。现在有两个排除的好消息，就是呢稍早提醒大家的国三南下的 91.4 过了竹林三台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的情形已经安全排除。好，所幸是没有人受伤，但是后方有围堵的状况，大概有两公里这么长。好，刚刚来讲的看起来就是竹林路段卡不好行，然后淡薄踏踏，好，希望大家呢保持耐心，好，握好你的方向盘。国三南下从关西交流道开始，沿线经过了竹林，来到了接近宝山路段，都是车速不到60的状况哦。好，刚说排除的两个消息嘛，好，第一个讲完了，我们来接着看第二个，就是国道二号西向的 8.2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大华，诶，不是大华，是大货车与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已经排除。好，这个目前观察下来呢一样有严重的回堵情形，大概有5公里。那其实本来呢事故发生前就已经有拥塞的情形了，现在事故刚排除，后方的车流回堵的状况更是不理想哦。再麻烦大家拿出你的耐心，拿出你的小心，我们循序渐进往前行。好，那至于在国一北上呢，稍早提醒大家的三重入口匝道共推要拉底加，这个目前呢北区交控说不垮掉哦，吼，大家也在放心的通过吼，但是如果后续有看到任何的更新路况呢，也可以告诉我们，尽管我们再来帮忙转达。国五呢北上头城入口匝道内侧移动性的清扫，平林星空说已经变扫后啊，吼，已经扫完了，但是国五北上的疑似入口匝道的外侧受到施工影响，目前是封闭，而国五北上的头城到南港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还在进行当中，再麻烦大家小心的经过，留意一下清扫人员的安全咯。好，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北的方向，从市东路到天母东路沿线都是车多，而在台68线东向的竹科出口，小心准备要出口下去的朋友爱记得乖乖排队，目前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千万不要任意的插队喽。好，最近

呢，天气要变化前都会怎么样？套风嘛，吼，一阵风，后来啊，风来后都来吼，一阵风，一阵风，来听到的是林垂丽的歌声。好，歌曲过后呢，就要来连线我们的中央气象署，带我们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天气概况喽。

0: 林泉里的歌声，几尊风，几尊侯。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吼、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0: ？OK， 早上7:53。就像刚刚我说了吼，这个天气吼，好像有那么一点不稳定吼，几阵风吹过来，几阵风也跟着。

0: 来了，跟屁虫。好啦，究竟呢今天的天气概况是如何呢？我们来连线中央气象署，由我们的预报员郑杰仁来告诉我们大家喽。Hello， 杰仁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那今天在白天是低压带或低气压影响，水汽比较多。那如主持人所说，环境吹偏东风之下，迎风面北部宜兰和花莲地区是这样一阵阵的雨，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其他地区上半天还是多云或是可见阳光的天气，不过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对流发展会比较旺盛一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特别是在南部地区可能有短延时豪雨发生。而晚上起随着西南风增强，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各地天气不稳定，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及台东的山区，相对而言降雨会比较明显一些，请多留意天气资讯。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没下雨的时候感受比较热一些，请多补充水分。而由于低压带影响，恒春半岛、绿岛、兰屿及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热带性低气压编号第20号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凌晨2点在关岛的东南东方约1170公里的海面上，向北转北北西移动，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但因为目前距离台湾遥远，所以短期内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那未来的话，也要看它未来动向而定，请大家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是的，我刚听到了哈，这个天气都不稳定啦，所以最好呢还是背着雨具跟着你出门会比较安心喽。国道5号北以上的平林出口以及入口匝道内侧车道已经开始施工喽，所以呢目前的内侧是封闭的，再请朋友多留意。好，再次提醒大家，国五北以上的平林出口以及入口匝道内侧是施工封闭的。国道2号因为呢稍早在西向的8.2公里，也就是机场路段事故刚排除的关系，好，这个连带影响到了国二西向的莺歌系统往机场系统方向的路段，因为沿线车都好多，车速都好慢哦，不到40公里。不过比起刚刚哦，这个车速有慢慢的回升了。国道三号在南下的91.4公里，稍早说过了竹林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刚排除，好，所以呢刚排除嘛，听到关键字了，也就代表后方的车流需要多点时间消化。好，目前观察下来，国三南下的关西交流道往竹林方向走呢，都是偏慢的车速哦，不到60，再麻烦大家握稳方向盘，稳稳啊行，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 ，OK。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47.4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关西到竹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55.2公里，过关庙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大块的白色帆布掉落。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82线西向17.8公里过鹿草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天哪！对面那台车怎么突然冲过来？很危险呢！
3: 哎，你是不是没开头灯啊？所以他才没注意到我们。
2: 啊，现在是白天呢、啊，为什么要开头灯？
3: 哦，山区弯道多，光线又不稳定，如果没开头灯，对向车很难提早看到我们呢。
2: 哦，懂了，开头灯不是为了自己看路，是为了让别人看见我。
3: 没错，就算是白天也要记得开头灯啊！你开了没？
2: 啊，开了，开了。
4: 山区道路多弯道，反应及回避时间短，且常有背光或起雾，请记得开启头灯，提高能见度，提醒对向来车注意，才能有效减少交通事故。交通安全从看见彼此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想要随时选播警广的精彩单元 ，Whatever you want， 在警广的官方网站通通都有。上网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精彩节目回顾专。